0: 是整个房间里唯一无法合理解释的样本。
1: 听我说，艾琳，我还是昨天的那个我。
2: 这不可能。
1: 不管有没有意义，一切皆有可能。
3: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变种异煞》。
4: 生命需要充电，
5: 生活需要节电。
4: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5: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6: 关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0: 因为要反攻了，进攻目的就是要拿下铁原。来到铁原的敌人有5万多人，兵力是你的2倍。
1: 听说是块硬骨头，可咱们是什么眼孔？
2: 信号弹升起的地方就是目标。

之战。

0: 好好走路。
1: 李晓，
2: 你有钱？爸爸，
1: 李晓回来了。
0: 爸，
1: 到家了。哎，见见你妹妹。李晓，
2: 哎，
1: 过来。
3: 哥，我是李晓。
1: 李晓，先生不是跟你说过吗？你有个十三的妹妹，去年上海解放刚找到，杨学堂的老师养大的。
4: 为什么早不说？找到才告诉我。
1: 他都多大了？
2: 反正比你小。
1: 进屋吧。西安到北京，车上没睡吧？
4: 睡了，翻了个卧铺，睡了一路。
5: 睡了一路，
1: 特产。睡了一路，找面墙，面壁沾君子，听见没有？
3: 两年没见，
1: 见面就让我面壁，
3: 凭你是爹啊！
5: 老李，老李，叫你开会呢，有情况，
1: 马上到。
5: 林晓，
3: 哎，
1: 做饭，待会儿我回来吃。
3: 好嘞，
5: 哥，来帮忙包饺子。

0: 鉴于朝鲜半岛的严峻形势，我已正式命令美国海空军给予南朝鲜军队掩护和支持，向北朝鲜军队发起无限制攻击。
1: 战争了，也不嫌累得慌。

0: 天了，他吃饭面壁还真听你的。
1: 他这是跟爸爸叫板呢，问问他，爸批评他，他想通了没有？
0: 哥，爸问你想通了没有？
2: 没有。
0: 爸他说没有。
1: 叫他听电话。
0: 哎，哥接电话。
1: 李想你给我听好了，从陕西到北京一路兵家重地，通览地形的最好机会，你就给我睡过来了，战争还没结束呢。
3: 老李，你儿子来找你了。
4: 哦，
5: 我刚接到通知，明天一早就要归队。
4: 要归队了，没补上跟你吃顿饭。
5: 给，你要的东西

0: 你小子看了就行。
1: 别叫我小子，我是人民解放军营教导员。
0: 我把我画的给你比划比划。
1: 我左手边就是西安，脚下就是潼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走陇海线到郑州，转平汉线北上，贯穿华北、西向南阳、保定，最后到达北京。所有的都画在本子里了。
2: 既然图画了，你面的什么笔？
3: 你是老子呀！
4: 那你为什么骗我？一路睡过来的？
3: 为了你看到本子惊喜呗。
2: 还长不大。
1: 饭盒里是李晓给你做的
3: 饺子。
2: 走的时候，和你妹妹告个别啊，
3: 爸。
1: 我妈到底怎么死的？你该告诉我了，我要归队了。
2: 等天下太平了，我再告诉你。
1: 爸，
3: 你多保重。
5: 李晓，李晓，你看见我水壶没有？
6: 你要走了？
5: 啊。
6: 爸是怎么跟你说我的？
5: 他说，说挺对不起你的。
6: 收留我那家人很善良，我长大后才把身世告诉我，我不是亲生的，他们是养父母。现在有了你和爸，咱们有了自己的家。你还有任务呢，哥，你先走吧。

0: 小儿，爸走了，照顾好自己。家门钥匙，爸也拿了一把。
1: 爸，你要走吗？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0: 爸不能骗你，这次不知道。

0: drive low mode to change all this.
1: 根据什么认为与美军作战能够？

0: 自地平里战斗打响以后，三十九军幺幺五师伤亡八百七十九人，四十军参战的三个团伤亡1830余人，42军伤亡600余人，总计伤亡3300余人，70%以上是因为直接遭到火炮攻击。
1: Chinese rations, fried flour and potatoes.
2: You still think they can beat us with these weapons?
3: General! I promise our position on Ship Dong-Ni is secure! We will not lose it!
4: Lee是我指挥的，对这次的重大伤亡，我要负责。
5: 彭总，国内增援的十九兵团的三个军已经过江了。

0: banks of the Yalu. We left a trail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hinese corpses behind us.
1: 如果敌人在我们背后登陆的阴谋得逞了，我们就真的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第四次战役，我们已经向北掉头撤回了三八线，再撤要撤到哪里？撤回鸭绿江吗？为了争取战略主动权，我们反而应该先敌发起进攻，
2: 置之死地而后生。
3: 彭总，
1: 现增援的部队没有作战经验，
3: 老部队几场大仗打下来非常疲劳，真的需要休整。
1: 你需要休整，敌人不需要吗？敌人也需要，可是敌人要进攻了，我们必须在他们进攻之前打他个措手不及，让他们顾不得在我们背后登陆，让他们搞不成对我们的前后夹击。李梦烟，
4: 到。
5: 你上下部队，敌我的情况都很了解。你说说。同意彭总的判断，不想撤回鸭绿江，只有进攻，没有别的选择。

0: 小女孩，没礼貌。这人老了就是爱挑理。哎，我叫你赵先生、赵叔、赵爸成了吧？前面六十三军逮了好多美国俘虏，等着我当翻译去呢。
1: 什么蒙我？六十三军还没打呢。
2: 哼！
0: 头子，六十三军还远着呢，我去哪儿找？
3: 好。
4: 哎哎，你是干什么的？问你话呢？说话呀！
0: 哪个不问呢？
4: 不问你呢。
0: 说话呀！干什么的？你说话呀！
4: 乞丐，怎么欺负人啊？他怎么着你们了？谁让你随便给他们照相了？知不知道让烈士们好好的上路啊？
0: 我是战死记录员，这是我的工作。给烈士们照相，记下他们的名字，这是我们的传统。
4: 看见你们这帮暴骚子就来气！
0: 你说谁是暴骚的？
4: 是
0: 不对吗？
4: 他们的亲人需要知道他们牺牲在哪，他们是怎么牺牲的。我这么做。
5: 就是为了过了几十年以后，大家还能记住他们。只有他们有骨肉条，他叫什么名字？
6: 他叫谷守柱，工兵二团的，19岁，
5: 我们都叫他柱子。
6: 给战友们举家鞋的路上。 与敌牺牲。
7: 哎，
8: 你要去哪儿啊？63军。你上去火场了。哎，老赵，他也是63军的，有调令，你也让他上车呗。
9: 到时候赵万我就让他上。
8: 我爸就在朝鲜，想让我叫爸，排队去吧。走，哎，同志，看见一个伤员没有？人挺高，伤倒是好了，人是呆的，没见着。
7: 好，走上那边。
8: 哎，你谁啊？
7: 说话呢。

0: 李文英，怎么下部队不打声招呼？
1: 彭总忙啊，他不让你去。是去183军刚入场，对美军没有作战经验，战场又是平原，敌人的坦克来了，恐怕挡不住啊。说的是啊。
0: 听说你有个儿子在188师，
1: 不光儿子，我那闺女也来朝鲜了，没见着呢。一家三口都到了，也许这是我们团圆的机会。
0: 你要保重。
2: 是国内一个8岁小朋友夹在心里系个摄影军的，到了188师见到你儿子，替我交给他。

0: 知道我来，
1: 市里首长跟我说了。
0: 本来不想打招呼的，远远看看你就行了。
1: 也对，当爹的不锻炼谁锻炼？到了同一个地方都不想打招呼。
0: 我还要去更南边的189师。
1: 189，爸，李乔怎么样了？
0: 写信说来了朝鲜，走到哪儿了不知道。
1: 回去过去了，部队等着我讲话呢。
0: 那就是你们赢
1: 啊。
0: 你要把仗打好了，争取不受伤。
1: 哎，
2: 已经讲了第五次战役，让我们183师赶上了。上级命令咱们突破林金江，上来打的就是别的阵营。听说是块硬骨头，可咱们是什么眼光？

0: 后方的路上怎么会有敌人呢？
1: 是自己人，得提醒他们。
2: 哎，大姐，敌人是车里来的。

0: 我叫吴本正，是去六十三军的。
1: 我叫李晓，也是去六十三军的。哦，
2: 我叫姚三弟，新分配到六十三军做战损记录员。
0: 你这个了不起。
2: 这位，
0: 张同志，张孝恒。他是
3: 我是他保镖。
0: 不是，你不是说你不是保镖吗？
3: 现在就是你保镖。
4: 三个人牺牲了两个，我也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0: 哎，这位同志是？宋古风，
3: 这里是打过大战的，
2: 是三十八军三三五团的。
5: 你在这儿打过仗吗？
1: 他伤员卡上写着名字叫孙醒，可脑袋坏了，什么也记不清了。
5: 你在这儿打过仗吗？
1: 别问了。
6: 这叫战争失忆症。二战我在欧洲见过这样的人，他们的记忆就像断了的绳子，每一节都在，但是连不上。
7: 平时傻愣愣的，记忆要靠引导才有可能恢复。

0: 命令全军各部继续向南进攻，特别是六十三军，一定要突破敌人的临津江防线。
1: General, sir.
2: Back to base.
3: Yes, General.

0: 军长电话，
1: 军长，我叫了辉。
0: 江一辉，打一个比利时营，你那么大个仇，遇到什么困难？
1: 军长根本不是天目标，比利时营是个
0: 重要营。
1: 重要营。
0: 是啊。
1: 我火炮的
0: 给你打半个基数，明天天亮之前把敌人阵地给我拿下来。
1: 是。
0: 参谋长，
1: 到。
0: 余将的营现在生存了没有？

0: 动起来了！
1: 瞎嚷嚷什么呀？起来！
2: 哎，我方阵地在哪个方向？
0: 在我们这儿。

你救了我，我欠你一条命。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败了！
0: 败在前面了。

0: 现场来。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2: 了不起，这是英国最新的百夫长坦克。谁打的？我要见见他。
3: 好，我替你问去。
4: 这趟活完了，
5: 上刀，
4: 烟留给你们，
3: 一路顺风啊。
2: 谢谢啊，
4: 谢谢，辛苦了，
6: 一路顺风。
4: 老三弟，老赵，这几根铅笔
2: 你留着，不知道你还要去多久。
4: 谢谢，
2: 你多养养就好了。
4: 走了，你去哪儿啊？
7: 回国。
5: 老三弟，哎，看看这写的什么。

0: 老李，你到了咱189这几天，北军就一直退，引得咱们一直追，不对劲儿啊！咱们上山看看。
1: 好。
2: 坏了啊！引我们追了七天，现在不动了。
3: 敌人掉头了。

0: 63-89，八九十集电。一路向南撤退的美军突然停了下来，重装装甲部队全部调到面向我军。
1: 敌人要反攻了，我们在困难的情况下，发动五次战役，已经打破了敌人对我军南北夹击的企图。
2: 洪总，敌人反攻一定是想拿下铁原，我们的后方战力基地就在那里。
0: 大量的伤员和物资需要时间转移。命令六十三军、187、188两个师，在连川地区和铁原以南全力构筑防御工事，坚决守住铁原城。
1: 等会儿，
0: 到。命令我军进攻各部，立即掉头向北转移，要边打边撤。
1: 孙总，
3: 189师的任务是什么？
0: 边打边撤的，就是189师。

0: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你自己的活干完了吗？你该干的早干完了，不用让我去后边。走。林金江缴获的那些汽油，是不是让战士们都送到后面去？
1: 全部送到二炮去备着。
2: 冯生斌，收到我的电报了吗？
3: 报告彭总，收到了。
2: 敌人的进攻目的就是要拿下铁原。
3: 彭总命令我军第183昼夜，
2: 这样让183旗、183两个师，有时间可以完成铁原保卫战的准备。
1: 两个师的防御工事，暂时命令发放了。
2: 现在还在挖？
3: 63军任务艰巨啊！铁原守不住啊，杀我这个司令员的头！
2: 明白了。
3: 63军有多少人？
2: 入朝的时候。 36000人，
3: 现在呢？
2: 机关后勤都算上，不到25000。
3: 我告诉你，傅成斌，来打铁原的敌人有5000。

0: 兵力是你的两倍，7师、25师、28、29两个英国旅，
1: 装备我就不用说了，
2: 25000打50000人，清楚了。
0: 明年兵，
2: 32年，16岁当红军，今年35，
0: 跟张飞当年手当杨桥，
1: 一个岁数，
0: 当杨桥头担旗生，
3: 吓退曹操10000兵。
2: 彭总，63军将士全都听到了，电告蔡长元，18有师必须守住铁原以南3整天。
4: 是。
2: 能不能守住铁原，是存亡之战。
4: 必须打。
5: 是。
6: 这么大的防御范围，我看只能全师分散开来，
0: 反常规用兵。
7: 在今后的3天之内，我们18、9师要分散成几百个小的作战单位，在铁原以南顶住正面进攻的敌人。每一个排，每一个班，还有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守住自己的阵地，让我们18、9师的星星之火漫山遍野地烧起来，誓死也要在3天之中守住铁原的南方，给187、188师完成铁原外围的防御工事，争取时间。
8: 再说，站好，面对敌人进攻的方向，不要松。坦克过来的时候，他的屁股就会先进。

許した。

0: 杨振玉，你过来一下。你是新来的普通兵啊？
1: 是又怎么样？
0: 不对，你不是新兵，你是老兵，你会打仗，你和孙兴早就认识，你俩过去是一个部队的。
1: 我那还没光荣呢，我的还得召唤点。
0: 我不是查你，我是为了孙兴。杨振玉，要打大仗，孙兴的战争失忆症还没好，他都忘了自己是谁，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把你们过去部队番号告诉我，
1: 我不配说出那个番号，别来了，
0: 杨守玉，不能让他就这么上战场，更不能让他就这么牺牲，把番号告诉我。

0: 还是在二次战役的时候，有一支志愿军部队向敌方猛插，却切断了军里敌军的逃路。当他们赶到收藤站时，陶迪也恰恰赶到那里。这支部队的先头连就匆匆占领了，气势路边一个很低的光光的小山岗，阻住敌人。 一场壮烈的搏斗就开始了，这场激战整整持续了8个小时，风中升来的敌军占领了山头，身上冒着火，把敌人扑去，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把要占领阵地的敌人给烧死。这就是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淞沪风战斗。
1: 用刺刀和敌人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来吧。
2: 王金川、
1: 秦玉堂、金玉柱、王文义、
2: 秦冠军、
1: 王金浩、赵希清、隋金胜。

0: 我是三十八军幺幺二师三三五团三连副连长孙景，我向你报道，请求参加战斗。
1: 杨传月啊，老部队三连的。

0: 这不就是老美的套路吗？每轮炮击中间，整个俩钟头。你说，我爸他们现在咋样了？哎，上级让咱们派一个排给幺八九送弹药去，你带队，准能撞见你吧？
1: 真的？
0: 真的？
1: 那我去了。
0: 你听我，听我。哎，哎，老李，
2: 啊，
0: 你妹哪儿去了？
2: 他去前沿对美军广播去了。
0: 哎哎哎，等会儿。
1: 接，咱缴获了，谢了，请。这是稿子，
3: 谢谢。
1: 不信。
4: The enemy has been completely wiped down. Press forward. Yes, sir.
5: 'Cost from the Chinese Volunteer Army.
6: Over the past 3 days, we have strongly resisted
5: and slow your advance towards Chiuwan. If you continue to try to reach Chiuwan,
6: you will meet with even stronger resistance.
4: Don't listen to her, man.
5: Consider this a warning. If you do not want to suffer even more casualties, stop the attack at once. Go home.
1: 我带来的肉烤一烤，就算是老子给儿子做第三餐了，是吧？20多年头一回，还是西餐。<笑>来，啊，烫啊！
7: 哦，嗯，跟我说说，我妈做饭好吃吗？
8: 还是放不过你老子。追到这儿还是要套我的实话。好吧，我告诉你，你妈是怎么死的。因为你有一句话说服了我。你说万一我们父子以后见不到了呢，就没机会再说了。你想啊，你生下来就被送走了，跟着你爷爷奶奶。 27年，我在上海。那年大革命失败了，我也被国民党抓住了，庆幸是没打死跑了出来。那天夜里下着大雨，我跑回家的时候，你妈却不在家，只看见哇哇大哭的李晓。 叛徒出卖了他，特务到家里来，把你妈带走了。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那天晚上，你妈和我是在同一个现场，可我们彼此都不知道，你妈被打死了。我多么希望那天晚上逃出来的是她。
1: 李晓，我一直没告诉你们，是怕你们受不了，因为你们都还太小。我把李晓送到上海一个安全的人家抚养，从那时候起，咱们这个家就散了，我和你们俩就没见过几次面，直到解放。 咱们才又聚到了一起。等到大胜仗回国，我们一家三口好好在一起。好，李晓，你怎么也来了？爸，妈看到我们三个人在一起。
9: 一定会高兴的。哥让我去后方，为了我们，我不去。
10: 妈，你看，不听话吧？我管不了。<笑>不去，咱不去。今天咱们家，在朝鲜，就算是团圆了。
0: 家门钥匙我还带着。
5: 爸，我去年去了联合国，我也是带着家门钥匙去的。后来我向吴团长请求批准我参军来朝鲜。
2: 怎么样？哪儿呢？好的，我准备这两个。

0: 多久，我的任务真的实现了。
1: 没想你说完。
0: 来，我跟你说，我们一家能在这儿见面，就算是今后的仗打得再难，也值了。
1: 李翔，敌人要上来了，带妹妹回后面去，快，快走！走！

0: 幺八九，别再有惊喜！
1: 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一枪

李连长，有好足够的纵深，明白吗？让他们后面接打军官，还有军师长。

0: 这是1890用牺牲换来的经验，偷偷向他们对。
1: 站住！你给我站住！
2: 我要去找我爸。
1: 你给我站住！爸死不了。

0: 爸死不了。同志们，郝生告诉我们可以回铁原阵地了，可我们还有好多人被冲散了，我们得把他们找回来，每个活着的人都该回家。
1: 报告营长，敌人已经突破员外角的防线，正在向我方推进。
2: 知道了。
1: 是。
2: 老李啊，
3: 我听到了。刘正，市里通知开个会，我去一下，你做好接敌准备。
2: 好。
4: 杨太弟，
5: 到。
1: 走。
6: 营长，我还能做点什么？
7: 今天来是想听听使用过这些仿制武器的同志们说说问题。
8: 这真是你们造的？
7: 嗯，他很有假。说问题。
9: 挺好的，
10: 挺好
11: 的，挺好的。
7: 挺好的，什么意思？
12: 20斤的炸药包都炸不动的坦克，一发穿，这还不好？
8: 你们造的太少了。
13: 这算不算问题？
7: 是问题，但是慢慢会多起来的。
13: 相信我，
14: 巴祖可是个好东西，就是30米开外，转头有点飘。
7: 气密问题，我就知道有气眼的钢材和回收的线就不能用。
15: 专家，这水榴弹扔的时候总歪，不过没事了。已经克服了。
7: 这个是试验品。手榴弹是靠部委来保证方向，但是国产部委暂时不合格。
13: 我好奇的是，怎么就没事了？怎么就克服了？
15: 为了投得准，就抵近投掷呗。
7: 多远？
15: 10米。
7: 反坦克手榴弹，杀伤半径20米。10米投弹，你还活着？我要的是真实数据，不许吹牛。
15: 吹你娘的牛，不是我。
7: 那不是你是谁？叫他来。
15: 那时候被机枪撂倒了，班长捡起了手雷，扔了过去。
7: 叫他来。
16: 班长王顺生，胶东人，在临清江战斗攻击敌坦克时牺牲。
17: 方美制的无后坐力炮很好，就是重了些，连上炮架子要100多斤，要是单兵在30米的距离内能只用1分钟拖回来就太好了。
7: 这个炮支架射程大约300米，为什么要进到30米？
17: 我们去训练，训练也舍不得拿实弹，要有把握就只能抵近再抵近，炮太少了，不拖回来就没得用了，所以想要炮再轻点。
7: 无后坐力炮，抵近开火。你里面的伤亡比例是多少？
16: 20台坦克，3组的上去，
7: 打得好能回来1组。
15: 专家，我可以吃一个你的伤果子吗？

0: 办法帮朋友帮忙。怕不怕？
1: 不怕。
0: 水库闸房就在那儿，我们天黑动手。信号弹升起的地方就是目标。啊！

0: 因为要返工了。
1: 进攻目的就是要拿下天元。
2: 来打天元的敌人有50,000多人，兵力是你的2倍。
3: 听说是块硬骨头，可咱们是什么牙口？
4: 信号弹升起的地方就是目标。啊！
3: 敌人的坦克跟上来了，坐稳了。
4: 敌人要上来了。
5: 存亡之战。

0: 你不是说不管我了吗？不管你，你到死了，别走。
1: 不是，这是那个小兵。
2: 大兵，
1: 快去帮我他们了。

0: 给敌人打点力量。
1: 走，
0: 站，
2: 站队，
3: 停！
2: 走走。

0: Cédula!
1: That's an officer!

0: 老孙，让我来。
1: 是。
0: 去拿巴祖卡，朝着那个炮兵们打过去。快去！
1: 怎么打不出去？打不出去！

杨三弟，你刚让我明白了我是谁，你还没告诉我你是谁呢？给我走！

0: 些都是美国人用坦克改造的推土机，他们要把188师阵地上的工事和掩体全部推平，让我们暂时无处可藏。邓小恒，你去找上级报告，向他们开炮，用大口径，一顿重炮砸过去，问题就都解决了。等等，这次我绝不乱跑，就在这等你。去吧。
1: 你怎么不去呀？188师没有炮弹。
0: 不可能，
1: 敌机轰炸运不上来，一发炮弹一条命，188师只能死扛。

0: 大家听着，看来敌人不拿下平原，是不会罢休的。一方守不住了，那我就主动撤到二方。在这儿我没有办法。走，撤！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我们主动撤退，就是为了让敌人以为我们逃跑了。
2: 明白，忍着点儿。

0: 后面的跟上。
1: 联络三省委，告诉他我们甩掉了追击，还找到不少伤员。
2: 首长，北部弹机战友牺牲了，机器也打烂了，联络不上。
1: 同志们，把飞镖炮准备好。
2: 哎，这是飞机，
3: 那是敌人的广播机。
4: 美军夜间不战，他们也怕夜袭，等一灭，我们的突破就找不到目标了。

0: 正确的目标距离，迫击可能失败，那就只能带着一个大过去。牺牲就太大了。我过去打信号弹，信号弹升起的地方就是目标，一立刻开炮。不行，带人过去太冒险，被发现任务就失败了。
1: 我知道有一段地道快挖通了，
0: 预定出口就在目标附近。能行？
1: 我来想法也护你，随时联系。
0: 李亚同志，叫的人叫你去敌人广播机来待命。
2: 司令员，
0: 你是什么地方？
2: 秘密。
0: 你拿我当外人是吗？
2: 吴专家，今天能在这儿没有外人。

0: 1937年在南京叫日本人打死了，我不在。
1: 这一下雨，这泥里的土腥味跟我们老家一样样的。哎，今天芒种了，
2: 芒种田，芒种后，芒种豆啊。
1: 你们河南种大豆，我们江西种芝麻，咱俩不烦。

0: 队长，哇！
1: 队长，快！林志，我们到了，快挖土。

这是我们组合的战利品。

0: Chase them!
1: 瞄准了。

0: 磕炮！
1: 老子过去当过炮兵。
2: 都安静！
1: 快跑！
2: 小心另外一。

0: 可汗，了不起！
1: 我眼镜呢？
2: 这是上级领导给你安排的警卫人员，
3: 我是负责人，我叫张孝恒。
4: 不用，我不需要保镖。
3: 骂人呢？谁是你保镖？

今天消灭了两辆坦克。

0: 昨晚188师又打了一夜，美军还在向铁原方向增援，看来敌人还要再次进攻，咱们得想办法帮帮188师。
1: 这就是草川水库，我们一会儿摸过去。是。敌人看着是退了，实际上是在重新集结，攻势会更猛。三位师长，有什么高见？
2: 我187，在连川坚决守住。188呢？
3: 那要看守多久，敌人要攻得太猛，我是有困难。
4: 敌人是装甲部队，完全依靠车轮子，什么情况下有利于防守，不利于敌人进攻？军里有个意见。
5: 师长，我们一定守住一方，正在加固阵地。
2: 好，给我守住了，
4: 一定要
2: 把舰上的炮弹运上来。
6: 是。
3: 另外，军里又给了你们一个新的任务，派一支小队去打开曹山水库，
6: 放水阻止美军的下一步进攻。
3: 这就完成任务，
7: 给我一个排，我去。302排是人数组完成了，交给你。302排，
6: 孙国峰上尉带的就是302排。
3: 任务很艰巨，知道。
7: 副连长，我要跟你一起去。
6: 不，你留下跟着教导员。
3: 不。 我又跟你去。怎么样，穿越？副连长，我要给你坦白一件事儿。还记得宋如峰我上面那辆坦克吗？我为什么没炸了他？因为我害怕了。我让坦克拦下了山。梁穿越，我本来想把这件事埋了，继续战斗。 可自从我在这看见了你，我这心里像被火烧了一样。这件事我要不说出来，我活不了了。副连长，我要给我自己一个交代，让我去吧。
8: 师长，师长，回来。
9: 干嘛，李晓？
8: 你要出发了，我欠你一声谢谢，美叔。
9: 你谢我什么？
8: 谢谢你在离京江救了我。
9: 不是事儿。
8: 你也欠我，能谢谢没说。
9: 我谢你了吗？
8: 你以为上个姚三弟给你念的报纸啊？是我，是不是？是是是，
9: 他看你那样，急得老哭。
8: 谁哭了？
9: 哎，姚三弟，
8: 说什么呢？
9: 走了走了走了，走哪去啊？走了。
3: 姚三弟，
8: 动，
3: 下来。
8: 给全营排上合影，
10: 是，
8: 同志们，咱已经从出国到现在，还没有拍过一张军事照。现在，咱拍一张，过来。大家听我口令啊，待会儿一块喊阴影，把丫头给我滋出来。
10: 好，
8: 看我这，看我这。
11: 还有个事儿，辛苦你把我妹送到后方去。
12: 我不去。
11: 马上要打的是一场恶仗，你必须撤回去。
12: 我不。
11: 将来什么都听你的，上什么大学，做什么工作，嫁给谁，都听你的。但是现在，必须要听我的。我是你哥。
12: 看，
11: 话说这是彭老总给的。陈云典，
13: 陈，
11: 教导员，我们走了。
13: 司令员向总指教导。
11: 要是看见我妈，把她带回来。
13: 成。

0: 炸房里搭起来，屋顶上的敌人向下增援的时候再干掉他们，尽量减少伤亡。
1: 是。

掉下面了，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0: 处长，你受伤了，不要紧。小孙，天要亮了，敌人又要进攻188师的阵地，我们必须尽快打开水闸，放水过去。
1: 电闸坏了，我们只能用手打开闸门。

0: is on station and go for drop.
1: 师长, 有三名!
0: Roger, proceed to reservoir and secure. First platoon, on me!
2: 把大伙聚在这儿啊，没别的，就是想跟大伙说说话。咱们虽说这前面的仗拼得很厉害，但咱也没让敌人占着便宜。现在咱们又把一方给打回来了，可是敌人不拿下铁原是绝对不会罢休的，怕不怕？不怕！怕不怕？
3: 我给大家看点东西，那是我离开家那天，我没送我的一朵花。花虽然干了，可香味还在。给，好日子的味道。
2: 希望将来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盖房子，生小子，我喜欢闺女，我也是。

0: 已经又对188的一方阵地发起了猛攻，炮弹还没上来。
1: 水库怎么还没打开啊？
2: 报告队长，还没收。

0: 劳力。
1: 小孙，三弟，你们回炸房，看看阀门打开没有，我不放心。

0: 생각.
1: 这话找了，太坏了。

军敌人马上又要来了。

0: 老李。
1: 首长，水闸都打开了，水冲着188的阵地去了。

0: 李想，我是副中立。
1: 军长，你听着，曹川水库的水已经放出来了，很快就会淹没敌人。你们的阻击任务已经完成了，
0: 不管还剩多少人，你把一营给我带回来。
2: 你听到了吗？李想，李想，
0: 军长，
2: 我们回不来了。
0: 一营投降了，你们继续坚持。

0: 李想回来了，爸，到家了，来。
1: Thank you.

顽强顶住了攻势强大的美军，粉碎了敌人想攻占铁原断我退路的企图，把铁原变成了今天的荡漾礁。63军个个都是猛将匪，我彭德怀向他们致敬。

0: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2: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3: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4: 拿来这么多费电不？
5: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6: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天才，我几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贵。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1: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隔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成其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孙志宏，非常开心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荣幸可以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也是凛冬夏的罪恶中极度伪善、偏执、阴险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角色性格不同，饰演他们的方法也不同。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和坏，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行为逻辑。不去简单的贴上反派标签，而是读懂人物身处的环境和执念，找到属于每一个人物独有的行为节奏，才能够真正的走进角色的内心。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2: 话说国朝雍亲三年，养老令公于大同城外与辽兵展开了一场血战，养老英雄之父未受敌，寡不敌众，命丧沙场。
3: 小妹辞去辽国，正是为我杨家夺回荆州。
4: 女扮男装，
5: 你到底是谁？
4: 在下焦光甫。
2: 喊我的命令，封锁边境，一个都别放过。
6: 这飞行棋个个身手不凡，老令公就是命丧他们之手。
3: 定要拿着尖刀为父兄报仇。
7: 这个人你是否认识？
8: 你是投靠大辽的卖国贼。
0: 9月19日周六中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挡马夺刀》。
1: 电影《变种异煞》的男主角，我是真心的很佩服。他一出生都体弱多病，行动迟缓，语言滞后，不管是医生还是他周围的人都对他说你不行，你做不到。可男主偏偏就有一个做宇航员的梦想，骨子里透露着一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强。可成为一名宇航员谈何容易，直到他遇到一个人，命运的齿轮就开始悄悄转动了。他会打破枷锁实现梦想吗？本周加片有约，带您揭秘答案。
9: 杰罗米·马洛，首席宇航员，即将执行为期一年的载人航天计划。除了一点，我不是杰罗米·马洛。
3: 心脏病患病概率99%，预期寿命30.2岁。
0: 他是宇航员中的佼佼者，精英中的精英。面对诱惑，他却难以把持。
10: 有了他的记忆，你这辈子想干什么都行。
0: 被更改的基因隐藏惊天阴谋。
3: 我验了你的基因，你名不虚传，甚至更优秀。
0: 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无法回避的殊死征战。
11: 这是整个房间里唯一无法合理解释的样子。
6: 听我说，艾琳，我还是昨天的那个我。
3: 这不可能。
6: 不管有没有意义，一切皆有可能。
0: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变种异煞》。
12: 上。
13: 这个世界没人会帮你生存，他们只会榨干你的价值。
14: 我有个案子，想找个卧底。过两天有个制毒师从金三角过来，
13: 我要多一批原材料。
15: 我们陈大兵压大兵，
16: 我怕没命那个是你呀、啊！
13: 我要你全队人都这样死，
16: 你敢动我的人！死得比你更难看。
15: 我没有出门，
17: 你不怕都
5: 么处理尸体呀？

0: 是你。
1: 我不是厉鬼，我是警察。
2: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爆裂点》。
3: 生命需要充电，
4: 生活需要节电。
5: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6: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5: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4: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7: 关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1945年4月19日，苏联红军以162个步兵师和骑兵师、2个坦克军和机械化军、4个空军集团军，共250万人的强大兵力，开始了柏林会战。4月29日，红军攻占德国国会大厦。同日，希特勒与情妇艾娃举行了最后的婚礼，之后两人一同在总理府地下室自杀身亡。5月8日，德军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欧洲战事宣告结束。亚洲战场，在缅甸，美英盟军攻占曼德勒，紧逼首都仰光。

0: 哎，张队长啊，我今天啊等你们一天了，任务完成的怎么样？
1: 还行。哎哎，弄点热的喝吧。
0: 哎，好。哎，张队长，嗯，你们不是一行六个人吗？
1: 啊，还有三个走另外一条线了。
0: 哦，哎，没有柴火了，我去弄点柴火。这锅里啊炖的是飞龙汤，你们喝一点，暖暖身子。好，
1: 好。
0: 哎，
2: 嗯，队长，还真是飞龙汤。
0: 那当然，能骗你们吗？你们喝啊。
2: 队长，嗯，这个联络员倒是挺热情的啊。这一段为了找那个秘密仓库，可把我累坏了。这回我可以好好补补了吧？
1: 光折翅。你把图纸藏好啊。
2: 放心吧，队长。

这个混蛋！你，我，准备走。

0: 同志们，卫国战争已经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我们苏联和其他盟国目前还面临着消灭日本法西斯的重要任务。毫无疑问，我们远东部队是担当这次任务的重要力量。为此，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然而遗憾的是，在我们部队中， 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件。原作战部一处副处长伊万诺夫少校，由于他犯了严重的腐化错误，被我们发现了。现在叛逃到了伪满洲国，并且他带走了一份我们对日作战的战略进攻图。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这个叛徒现在已经到了哈尔滨， 被日本特务机关保护起来。李昭林同志，上级决定要尽快抓住这个叛徒，想办法查清那份战略进攻图是不是落在了日本人的手里。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88旅特遣队来完成。有问题吗？
1: 没有问题。
0: 我们的对手不是一般的对手，他出生于军人世家， 有着良好的心理素质，而且6年前他曾在谍报部门工作，他既熟悉日本关东军的很多情况，也了解你们东北地下情报工作，明白吗？
1: 明白。
2: 记住，我要活的。
1: 请将军同志放心，我们特遣队一定能圆满地完成任务。
2: 哎，早知道这样，我就该跟你们一组，
3: 我非把那个小木屋炸碎了不可。
4: 是啊，早知道尿炕，就睡筛子。哼，我哪知道这个联络员已经叛变了。
3: 真是有意思，每次我们过去都是一开始麻烦，后来顺利，这回反过来了，一开始顺利，后来出麻烦。
5: 这就提醒我们，下次再过去，回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4: 嘿，我说队长，
1: 你把靴子擦得这么亮，是不是要去跟女人约会啊？哼，跟女人约会？我哪有那心思？我是去见周旅长，索尔根将军有个特别任务，让我立刻去。
2: 队长，是不是又去侦察要塞啊？
1: 可能吧。杜刚，
6: 到，
1: 去把天桥交来。
6: 他被子还是我叠的呢，我哪知道他去哪儿了？
1: 你少啰嗦，
7: 你不知道谁知道？走。是。同志们，伟大的卫国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的战友正在柏林和德国法西斯进行最后的决斗。可是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呢？喝酒。 不，我们正在准备进行另一场伟大的战斗，那就是消灭日本法西斯，把他们的关东军送进地狱。

0: 你来了，我们去那边。
1: 好，
0: 来，走这儿。怎么样，最近还好吗？我送给你的烟丝好抽吗？当年我哥哥最喜欢的就是这种烟丝。等你抽完了告诉我，我再去给你买。
2: 您是不是不舒服？
3: 不用。
2: 您喝的太多了。
3: 我说不用，你听得懂俄语吗？

0: 中校怎么了？
1: 鬼知道，大家都在那儿开心的跳舞，只有他在那儿喝闷酒，真怪。
2: 是瓦西里中校，也难怪，他父亲刚刚去世，是病死的。战争4年都熬过来了，这没想到，眼看就要胜利了。
0: 那也不至于对我发那么大火吧？我是好心啊。你拉倒吧，人家正伤心呢，想借酒浇愁。你管这些事儿，我就看不惯这种男人。
2: 还是个中校呢，这点苦都承受不了啊！不光是因为他父亲去世，我听说他父亲去世之前告诉他一件事，就是他失踪多年的哥哥已经有了下落，就在你们中国的东北，在哈尔滨，白俄支队。
0: 白俄支队，
2: 白俄支队是由关东军情报部组建的，成员都是一些对苏维埃政权不满，或者是有着资产阶级贵族背景的俄国人。
0: 日本人组建这支队伍的目的是出于一种政治宣传的需要。那要是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他们该怎么办呀？会让他们和自己的同胞作战吗？
2: 不知道。
0: 哎，现在明白了。

0: 别走，咱们该走了。
1: 你怎么刚刚来就走啊？再聊一会儿吧。
0: 队长让我来睡觉听讲回去的，他到旅部开会去了，也许有新的任务。
2: 又有新任务啊？你不会是骗我吧？
0: 那好，你不想去也行，我先走了。
2: 哎，你急什么呀？等等，这人又犯鬼脾气了。
1: 真没想到这么快你就要走了，我们有好多话还没有来得及说呢。
0: 我也是，有很多话要跟你说，等我回来再说吧。再见。
3: 同志们，我知道你们刚刚执行任务回来，大家都很疲劳，可是这次的任务非比寻常，这是苏联远东情报部的伊万诺夫少校，他刚刚叛逃到了中国东北，给大家传阅一下。根据刚刚得到的情报，目前伊万诺夫少校已经到了哈尔滨，被带到了日本关东军情报部。

0: 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关东军情报部部长邱草俊少将。
1: 我们这里的条件不大好，让你受委屈了。
2: 没什么，这很正常。
1: 怎么，你还没吃饭？哦，你是对我们的饭菜不大习惯。我看这样吧，今天晚上我们搞一个盛大的晚宴，就算是给伊万诺夫先生接风。
2: 谢谢将军，不过恐怕我不能参加。
1: 为什么？
2: 那是为了我的安全。
0: 请你放心，这个地方是我们关东军最安全的地方。无论是东北抗日游击队还是苏联的特工，他们都不可能找到你。
1: 对，你完全可以相信我们对你的保护措施。
2: 那就好吧。
3: 来，良好啊，八匹马呀，四喜财，五魁首啊，六胜六。来，良好啊，七个巧啊，
4: 六
3: 魁首啊，
4: 六三子。
5: 哥，哎，咋样？好，算识货。
6: 慢着，
5: 这个，
3: 来，
5: 怎么样？
3: 先吃口菜啊。
6: 好，接着来。
3: 这儿俩好啊，六六六啊，
4: 回味好啊。
3: 哎，再来，怎么样？

0: 来，今儿来，俩好，六六六啊！你个家伙，大逼马，来来来，哎呦，又输了，真悲！别废话，喝喝喝！老哥，我真的是不行了，这杯啊，就算了吧啊！
1: 那怎么行？我一连输了三把，我都喝了。
0: 可这，哎，
1: 什么这个那个的。
0: 你这个人这么个大老爷们儿，这喝起酒来比小媳妇儿还那……
1: 你说啥？
0: 我们那嘎达小媳妇儿喝酒都比你溜达。
1: 来，
0: 哎，这就对了。让我喝，
1: 输了喝。
2: 坐这儿吗？
0: 哎，
2: 坐。
0: 何长啊，鬼小娘们儿，这是。
2: 哥，在这儿呢。
0: 哎，你要是输了，你可要把这一口喝光啊！
3: 没问题。
0: 好。俩好，四
3: 魁首，
0: 四魁首，八匹马，六个将，
3: 五魁首，五魁首，五魁首。
0: 哎，你输了，输了，输了！哎，别执行，
3: 一口喝光，请他。
0: 哦，他会说一口地道的中国话。
1: 得了，你快点喝吧，你。
2: 重一点。到站了，是不是到站了？没到站，
4: 没到车呀。

0: 笨得像头猪。
1: 你好大的胆子！
0: 怎么样？
1: 把他抓起来。
2: 走。

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他也能自由地赐给那些信他名字的，而他。

从圣道里中领受基督的圣言，告诉你别喝那么多酒，装装样子就行了。你喝那么多能不中毒吗？要不是那个俄国女人，连你一块儿被抓起来。

0: 命之良，我们感谢你，求你赐我们珍惜这莫大福分，并能常常以圣言和圣体滋养自己的灵性生命，并与你合而为一。大圣若瑟劳工珠宝，求你
1: 打听到什么消息了？我要去忏悔了。

0: 小村中尉，你今天干得不错，看来这个化妆侦查的办法的确很有效。
1: 可惜只抓到两个，如果他们真是俄军小分队的成员，那节客车上肯定还会有其他人。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停止调查？
0: 很简单，因为只有你一个人，要是我们能多派几个人事先埋伏在车上，那就好办多了。
1: 我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个俄国女人。
0: 你猜对了，把她带进来。
2: 我来了。
0: 怎么样，小姐？现在我可以对你搜身了吧？
2: 可以。不过我建议你先给关东军情报部的秋草将军打个电话。
0: 是吗？那么我对将军说什么呢？
2: 你就说出我的名字叶琳娜。
0: 哎，给我接秋草将军。

0: 我向诸位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今天晚宴的主角，我们的反布尔什维克斗士伊万诺夫先生。这位是我们关东军白俄支队的支队长斯米尔诺夫上校。
1: 见到你真高兴，上校。
0: 这位是我们关东军情报部的俄语翻译叶琳娜小姐。
2: 在这里见到你的同胞觉得不自在吗？
1: 不，我只是没有想到在这里还能

0: 见到这么迷人的俄罗斯姑娘，太让我惊奇了。是吗？那你应该请叶琳娜小姐跳舞才是啊。
1: 对不起，尽管叶琳娜小姐非常迷人，但恕我直言，相比之下，我现在对日本女人更有兴趣。哼，走运。
2: 孩子们吃点东西吧。张队长，让大家先吃点东西吧。

我们的两个兄弟被捕了，这确实让人很难过。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你们，所以就。

0: 啊，这是你的吧？他让我转告你，如果下次坐火车，别再和酒鬼坐在一起了。
1: 还不赶快谢谢神父！谢谢了。不，孩子们，不用谢我。
0: 在这里，无论我做什么，也无论我将会做什么，都是为上帝所做。如果要谢的话，就感谢上帝吧。阿门。

0: 亲爱的玛莎，好久不见了，你好吗？
1: 嗯，少来这套，答应给我的东西呢？
0: 等我有了钱，一定会给你，我会亲自戴在你的脖子上。一杯白兰地。
2: 喂，找谁？啊，古切夫先生，请等一下，他在这。古切夫先生，您的电话。
0: 我的，谢谢。喂，啊，好的，我记一下。我明白了。

说吧，我的孩子，无论是你还是别人，只要真心忏悔，主都会饶恕你们的。说吧，我的孩子。

0: 早上好，孩子们。
1: 哦，
0: 快起来吧。
1: 师傅，请坐。
0: 这个情报是刚刚送来的。伊万诺夫今天夜里住在俄国四道街的一幢小楼里。
2: 四道街？
0: 是啊，那个地方便衣很多，暗探也非常非常的多。在不远的警察街上还住有日本人的特务机关。张队长，你说怎么办？
1: 我看咱们凌晨行动，那个时间相对比较安全一些。
0: 很好，不过我们还存在一个问题，我们要执行的任务并不是杀掉伊万诺夫，而是要造成一种杀死伊万诺夫。

0: 诺夫的假象，这一点你们明白吗？
1: 你说什么
0: 假象？在你们出发后，总部直接给我发来的指示，要求我在你们执行行动之前告诉你们，是为了保密。
1: 见鬼，难道连我们都不信任了？
0: 不是不相信，而是因为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总部在这次任务上所采取的慎重措施。难道你们忘了你们上次完成任务回去的时候，在那个小木屋因为联络员叛变，你们差点被日本人抓住？
1: 这只能说明是联络员出了问题，可凭什么连我们都不相信了？
2: 就是嘛，就是个屁。难道昨天不是咱们自己出问题了吗？
3: 这样看来，伊万诺夫的叛逃是假的，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让敌人相信他。
0: 是啊，也许你的猜测是对的，但是目前总部让我们执行的就是这一步。
3: 看起来这次任务不轻啊。
0: 好吧，孩子们，帮我一下，来吧，帮我挪开桌子。
3: 嗯，走。

0: 这是专门为你们完成这次任务准备的。总部让我转告你们，既要保证刺杀像真的一样，更要保证你们能安全撤出。
1: 好，谢谢你，神父。
0: 我已经说过多次了，不要信我，我只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办事。

0: 站住！干什么呢？
1: 我们是情报部特高课的，有重要的事找伊万诺夫。
2: 特高课的，这么早，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0: 看来队长他们开始行动了，那个叛徒就在附近。
1: 你怎么那么肯定？
0: 你没听出来吗？这是队长他们的打法。
1: 没错，

0: 刚刚安顿好，苏军小分队就准确地找到了他。问题可能出在我们内部。他们不惜冒很大的风险来哈尔滨刺杀他，可见伊万诺夫这个人物的重要。我看，应该让他迅速交代他所知道的情况。
1: 那我明天就让他开始写材料。
0: 我会以最快的速度把他交代的材料整理出来，上报最高司令部。另外，据我掌握的情况，伊万诺夫这次出逃还带了一份重要文件，到现在他只字不提。我认为他这是想跟我们要个好价钱。我看，只要条件不太过分，你可以立即答应他。
1: 我们这样对待伊万诺夫，是不是太客气了？ 既然他带着这份文件出逃，理所当然应该交给我们。
0: 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伊万诺夫曾经是个苏联的情报人员，对付他，我们需要多动动脑子。

0: 坐不住了，是吧？哎，是啊，队长，与其这么干呆着，不如我们想个办法去救杜刚和王天晓啊！
1: 你放心，他们俩会自己跑出来的。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们受过专业训练的，这其中不是有逃生这一课吗？他们俩成绩都不错。
1: 那我们。 也不能什么都不干，就在这干等着吧。
0: 在训练的时候，你的忍耐力是最差的。现在学，还来得及。

0: 看守，
1: 什么事？
0: 告诉龟田中佐，我写完了。
2: 怎么样？我说伊万诺夫是个情报老手吧？他提供的这些情报看似重要，实际上关键的部分都是空白。看来还得想办法搞到伊万诺夫带过来的那份重要文件。
3: 是啊，大战将至，尽快了解苏俄边境上的兵力部署情况已经成为了我们情报工作的重中之重了。
2: 我对他写的这些材料已经不抱多大希望了，你还是尽快想办法搞到他随身带过来的那份文件。
3: 嗯，
0: 你们当我是犯人吗？这是什么鬼东西？你们这些混蛋！

把龟田中佐叫来，他答应过我，只要写出材料就给我换个住的地方。天都黑了，为什么还让我待在这个小黑屋里？我们这位朋友伊万诺夫比较难伺候，住在民房里不安全，住在密室里有些闷。上哪儿给他安排一个好的去处呢？<笑>在哈尔滨，俄国人的别墅有的是，可以给他找一幢吧。在厢房。 有一处比较好的房子，原来是中东铁路护路军司令的豪宅，老百姓都管它叫。

白毛将军府，离宪兵队很近，一旦发现情况，可以就近增援。我看可以让他住到那里去。

0: 怎么样，伊万诺夫，这个地方还能使你满意吧？
1: 嗯，很好很好，最好再有个俄国厨师给我做菜。
0: 我们可以让白俄支队的厨师来给你做饭，不过秋草将军特别关照过，暂时不能给你喝酒。
1: 为什么？
0: 怕影响你的记忆力。
1: 什么意思？
0: 好，伊万诺夫先生，睡个好觉，希望明天你能记起那份重要的文件放在了什么地方。请。
2: 是的，我刚刚收到，非常感谢。嗯，可惜我觉得少了点儿。是吗？你再说一遍，我记住了。

0: 安德烈神父，安德烈神父，
1: 啊，什么事，我的孩子？
0: 神父，我要忏悔。
1: 哦，那边请吧。

0: 你是来忏悔的吗？是的，我是来忏悔的。安德烈神父，你是知道的。
1: 上佐阁下，他确实是来忏悔的。那好，我问你，你要忏悔什么？
0: 我忏悔，我偷了……不，我打了我的士兵维甲。
1: 这么说，你是白俄支队的军官了？
0: 对，白俄支队的军需官，我叫古歇夫。

0: 这怎么解释？神父，
1: 这是什么？
0: 情报。
1: 不不，少佐阁下，这一定是弄错了。我的孩子，你有什么话都可以对我说，可为什么要写在纸条上？
2: 神父，我
0: 别装蒜了，古谢夫。你在这纸条上写的是一个苏联叛逃者的住址。神父，他是准备把这个情报交给你的。
1: 你是说一个苏联逃犯在这里的住址？
0: 不是逃犯，是一个投靠我们关东军的苏联情报人员。
1: 我明白了。顾西夫，这个人是不是不敢来这里忏悔，所以才让你把他的住址转交给我？
2: 对，他罪孽深重，不敢来面对上帝，所以让我。
0: 混蛋，你根本就不认识他，他更不认识你，怎么会让你转交？
2: 他是通过别人告诉我的。
0: 胡说。
1: 对不起，少佐阁下，我相信这个孩子说的是实话。如果这真的是你所说的什么情报，那也是受了别人的欺骗。孩子，请你向上帝发誓，你这样做完全是因为有人要你这样做。
2: 我发誓。
0: 那这个人是谁？
2: 我没见过他，只是通过电话联系。
0: 那好，我看在神父的面子上，就先放过你。不过那个人要是再来和你联系，你要马上到宪兵队去报告，明白吗？
2: 明白，明白。
0: 你现在可以走了，但是你要记住，不能告诉任何人我们到这儿来过，任何人，懂吗？
2: 我懂，我懂。
3: 走，走。
4: 哎呀，真不明白，你说咱们这演的什么戏呀？
5: 神父，还是你来解释一下吧。
1: 是这样，这个顾谢夫的确是白俄支队的军需公安。
5: 这个情报是不准确的了。
1: 应该是准确的。日本人把伊万诺夫转移到了白毛将军府，斜对面是直属宪兵队，这对他来说既安全又舒服。
5: 那你说我们该干什么？
1: 我们要想办法让他尽快离开这里，住到白俄支队去。
0: 集合。立正，向右看齐，向前干。
6: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7: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6: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0: 来来来，动起来，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3: 就得治，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 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3: 就得抽治。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3: 就得抽治。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一幕传递中国文化。
16: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6: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17: 报告上校，军机关古歇夫中尉听候您的命令。
4: 你昨天夜里到哪里去了？到处找不到你。
17: 我去了一个朋友家，多喝了几杯。
4: 是吗？希望你不要撒谎。
17: 是真的。
4: 难道你就不怕受到处罚吗？凌晨两点钟才回到军营，而且还是偷偷的去喝酒。
17: 我
4: 好了，希望你下次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17: 是。
4: 你马上挑选一名厨师，把他送到白毛将军府，给我们的朋友伊万诺夫做饭。
17: 给他做饭？
4: 对，要找一个十分可靠的厨师。如果出现了问题，我将拿你试问。
17: 明白了。

0: 做好了啊？
1: 做好了。只要给闹钟上好钱，你让他几点炸，到时候准炸。
0: 金锁，金锁，
2: 到，
0: 去告诉神父，东西做好了。
2: 是。
3: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是我们远离了基督和他的道，使自己的灵性生命得不到滋养，干枯了，是我们因骄傲和自负拒绝天父的修剪，结果让无用的枝蔓丛生，浪费了生机，辜负了天父的一片苦心。主啊，我们以忏悔之心求你怜悯我们，以感恩之心感谢你借今天的福音给我们光照和启发，我们愿以交托之心顺服您的旨意，以实际行动多结爱德与善功的果实，以圣灵圣父和圣子的名义，阿们。
4: 阿们。
5: 神父，
3: 叶琳达，我的孩子，你最近好吗？
5: 我很好，谢谢您的关心，尊敬的安德烈神父。我想问一下，我的一个表兄说要来这里忏悔，不知道他来了没有？
3: 哦，是的，他来了，不过我觉得他忏悔得不够虔诚，所以就劝他今后不要再来了。
5: 哦，我明白了。
3: 叶琳娜，我感到非常抱歉。哦，对了，这是我请来的一位中国教师，复活节快要到了，我这里人手不够，所以我便把他请来了。
6: 神父先生，您要的东西我已经准备好了。
3: 哦，谢谢，非常感谢。叶琳娜，你想不想去看看为复活节准备的东西，对你的表兄一定有所启发。
5: 不，我还有事。如果您觉得这件东西能够启发我的表兄，那就派人给他送去好了。
3: 哦，
5: 我真心希望我的表兄能够得到您的帮助，神父。
3: 如你这么说，那我一定会帮助他的，伊琳娜。
5: 再见，神父。
3: 好，再见了，我的孩子。
5: 再见。
6: 再见。
3: 请吧。

0: 我们的炸药，放心吧，一会儿我就把它放进面包里。啊，张队长，你要派两个人给勾师傅送去，让勾师傅送到白毛将军府。啊，请放心，我这就让人送去。老安，你再到宪兵队周围去转转，看看有没有办法把杜刚和王天晓救出来。好的。
1: 哎，等等，神父，这炸弹可是真的。万一古谢府没有叛变，回头给伊万诺夫送去，这可怎么办呢？
0: 好，我相信，任何人给伊万诺夫送去的东西，都会被日本特务严格检查的。更何况，古谢府肯定不会给他送去，而一定会送到宪兵队。神父。
2: 从我们昨天的审问，已经证明了这个人是不可靠的。但是，也许会出现另外的情况。
3: 一个失去家园的灵魂，总会找到自己最后的归宿。上帝是不会看错的。
2: 有我的电话吗？
3: 今天没有，不过有两位先生来找。
2: 你好，古谢夫先生，找我有什么事？我有件东西要送给一位苏联朋友。苏联朋友？他叫伊万诺。
0: 你要是觉得为难的话，那就算了。
2: 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你们打算出多少？如果你能把事情办完，今天晚上在这儿，就交给你。好吧。你到底说还是不说？抬下去。
4: 伊琳娜和安德烈神父说话的神态，我看得出来，他们是在交换情报。
5: 可是证据呢？只要我们对教堂进行搜查，肯定会有证据。
6: 不行，要搜查教堂，必须请示秋草将军。如果他知道这件事牵扯到伊琳娜小姐，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4: 少佐阁下，你一定知道，在中国的成语里有这样一句话：先斩后奏。
5: 我当然知道。
4: 那是教堂，不是旅馆。快走，快点！走，快走！这个王八羔子，坐着。没事吧？没事。
7: 我一看你这样，咱哥俩都差不多了。哎，那卖皮货的小子刚回来，看样子他已经知道一些线索了。

0: 少佐阁下，我还有个主意，我们不去搜查教堂，而是逼迫牢房里的两个人去教堂忏悔，这总可以了吧？
1: 您的意思是？
2: 报告，
3: 进来。
2: 白俄支队的军区官谷歇夫来了，说有重要情况向您报告。
4: 谢夫，让他进来。喂，龟田吗？是我，将军。有人收买了白俄支队的军需官，在他给伊万诺夫的面包里放了定时炸弹。
2: 啊！
0: 是真的，看来他没撒谎。

0: 告诉我，是谁让你送这个面包的？
1: 少佐阁下，请允许我纠正一下您对我的评价。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忠诚，而是因为我需要钱。
0: 哦，你的意思是，如果让你说出那些企图杀死伊万诺夫的人，我们需要付给你报酬，对吗？
1: 是的，而且一定比他们答应给我的要多。
0: 哦，原来如此。好，你告诉我，他们给你多少报酬？我明白了。那你希望我们给你多少报酬呢？

0: 我的回答是一分钱都不给你，如果你不说出来的话，我就要你的命。你说还是不说？住手！
1: 你就是那个军需官古歇夫？
2: 是，长官，军需官古歇夫。
1: 大刀队长，我奉秋草将军的命令接管这个案子。

0: 大岛队长，今天晚上我们将把伊万诺夫送到白俄支队去，你负责沿途警戒，要确保他的安全。
1: 嗨，
0: 我听说你们在火车上抓住了两个可疑分子，怎么样，审了没有？
1: 还没有，不过我
0: 想想办法。再见。

0: 这倒好，我们刚有点收获，这下全成了他们的功劳了。没办法，人家是情报部特高个的，权力比我们大的多。看来，我们还得抓紧时间审问这两个可疑分子。
1: 对了，刚才你说要带两个人去教堂，什么意思？
0: 逼他们忏悔。
1: 忏悔。

0: 说，你们的同伙在哪儿？
1: 我没有罪，神父，他是在冤枉我们。
0: 那你就等着受死吧。
2: 神父，如果这两个人拒不认罪，你说该怎么办？
3: 那他们的灵魂会受到比死更痛苦的折磨。但是孩子们，请告诉我，你们是不是真的犯了罪？
1: 你们这群混蛋！
3: 住手，警官先生们，我要对你们的行为提出抗议。无论他们有没有罪，都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来逼迫他们，这是违背上帝旨意的。
0: 那好吧，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就饶他们一次。但是如果他们再不认罪，那就别再想来这里忏悔了。抬走。
4: 是。
3: 等一等，孩子们，原谅我没有能力帮助你们，但是请记住我的话，只要你们的心灵是纯洁的，上帝就会在你们的心中，他无所不能。
1: 谢谢你，神父。
0: 抬走。

0: 不是托，喝一点吧。啊，我相信他们一定会逃出来的。
1: 这些该死的日本强盗，我向上帝发誓，他们迟早会下地狱的。
0: 啊，上帝会惩罚他们的，请坐。
1: 郭先生已经把炸弹交给了日本人，那他一定会说出你们和他约会的时间和地点。
0: 就约在今天夜里，还是那个酒吧。但是我估计，他们在酒吧附近已经布满了密探。
1: 今天他们把两个孩子带到这儿来忏悔，肯定是怀疑我了。我们必须马上行动。张队长，今天夜里要拍一个人，除掉酒吧外的密探，同时不要惊动里面的人。
0: 哈，这没问题。金锁，
2: 到，
0: 准备一下。
3: 已经准备好了。
4: 古谢夫中尉，这些钱都是你的，不过在你拿走之前，你还要为我们做两件事。
5: 没问题，三件也可以。

0: 这个王八羔子，等我出去看我怎么亲手宰了他。
1: 行了，别吹牛了，你要真有本事在火车上早就把他给干死了。
0: 天晓，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咱能不能不提火车上的事儿啊？
1: 我就是要提，你以为你有什么本事啊？要不是因为你当时沉不住气，也不至于现在被关在这儿。
0: 哼，那你怎么会被抓起来呢？
1: 我还不是因为要救你啊。
2: 不许喊叫。
0: 啥？你为了救我？你真好意思说呀你啊。我看你当时比我都紧张，你连枪都没掏出来，你还说是为别人。
2: 你别不知好歹啊。
0: 哎，你个兔崽子，你
2: 别打
0: 死你。
2: 打我你还真好。哎哎，打别打了。你
0: 天晓，天晓，
2: 你靠枪，靠枪。
0: 太君，我没想到他这么不禁打。
2: 快快快，靠边。

0: 您知道吗？这里是这段时间我住的最好的地方，我很满意。谢谢您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非常感谢。
1: 很抱歉，伊万诺夫先生，为了你的安全，我们只好把您送到白俄之队。
0: 真可惜啊，这里的环境我实在太喜欢了。
1: 请上车吧。
0: 好，非常感谢。

0: 我们这次是被抓住了，
1: 真没想到。
2: 天桥，你说，这站他们会在哪儿啊？不知道，先离开这儿再说吧，走吧。
3: 谢谢你，我敬你。要不是你及时报告情况，我就被定时炸弹送上天了。哎，姑谢夫，
4: 这可不行，你就喝这么点酒，这可不像你啊！
3: 再喝点，再喝点吧，喝吧，再喝一点。诸位，诸位。 我劝大家今天的酒都不要喝得太多了，伊万诺夫刚到，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完，而且那些刺客还没有抓住。斯米尔诺夫上校，我把伊万诺夫交给你，希望你确保他的安全。
5: 你放心，到了这儿就绝对安全，像到了家一样。
3: 谢谢。祝各位胃口好。
6: 嗯，干杯！
3: 啊，干杯！
7: 干杯！
3: 干杯！各位请坐，我先告辞了。伊万诺夫先生，希望明天把我们该办的事情办完。
8: 放心吧，我会尽力的。
3: 好，古谢夫，你是个军需官，别忘了。
9: 我今天对你说过的话，明白。嗯，吃啊，
10: 杜刚，别沉着脸。我早说过，你们俩肯定是要逃出来的，结果呀，还真逃出来了，真是给我正脸。来。
11: 为了我们的任务能够顺利完成，干杯！
12: 干杯！
13: 干杯！
14: 干杯！
0: 来喝喝喝！
1: 我还没有喝够。
3: 行了行了，
1: 再来一点。
3: 行了，走吧走吧。
4: 对，
1: 再来一点，
5: 来一杯，
1: 干杯，
5: 干杯，
4: 干杯，
1: 干杯，干杯。
3: 走吧走吧，哎，
4: 伊万多夫，伊万多夫，
6: 你是个男人，
4: 你真是个男人，别走啊，
6: 你是个男人，
4: 再来一点。
1: 你们才喝了这么一点酒，根本就不像俄罗斯男人。
7: 伊万诺夫，你有什么权利对我的部下指手画脚？古歇夫，赶紧把他架走。
4: 来，咱们接着喝，
8: 接着喝，接着喝，
4: 上酒。
7: 哼，混蛋，还连个凡人都看不中，你们都是饭桶吗？滚！
9: 是。
7: 什么事？
9: 刚刚发现我们在酒吧外的密探被人给杀了。
7: 什么？
4: 来。

0: 真是好沃特嘎，我还没喝够。
1: 哼，您瞧，这是我特意为您准备的。
0: 没想到你这家伙这么够朋友。
1: 您还需要吃点什么吗？
0: 不不，我就想喝酒，来吧。

0: 你们给我听着，今天下午有人在这里收买刺客，给了他一枚定时炸弹，刚才又有人在酒吧外面把我的人杀了。
1: 不要管他，我们接着喝。
2: 来来来，行了，不要管他，
1: 行了，不要管他。来来来，
0: 走，
3: 是。哎，
4: 干什么？
1: 干什么？
5: 干什么？
4: 干什么？
1: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伊万诺夫，伊万诺夫，你醒醒啊！我给你煮了点咖啡。来吧。
1: 你真够朋友。
0: 来吧。伊万诺夫，伊万诺夫。

0: 谢谢你的酒。
1: 睡吧。

0: 将军，怎么样？有价值吗？
1: 报告将军，根据我的初步判断，胶卷里的内容是苏联军队对日作战的进攻战略图。
0: 怪不得这个伊万诺夫如此的谨慎。
1: 是啊，刚才我去见过他，他终于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他要取代斯米尔诺夫，自己做白俄支队的支队长。
0: 这个伊万诺夫真有点野心啊，可惜啊。你告诉他，白俄支队马上就要解散了，他的唯一选择就是在白毛将军

0: 我们应该好好的享受一下生活。嗨，上校先生，你的白俄支队就这么解散了？太遗憾了。依我看，你应该感到欣慰才对。什么？战争的形势已经明朗，苏联红军就要结束。 在欧洲的战事，他们下一个目标是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到了开战的那一天，如果白俄支队还存在的话，他们的命运将会如何呢？我想，尽管您对苏维埃政权抱有仇恨，但你总不希望带领这支队伍来杀害自己的同胞吧？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1: 我不希望看到俄罗斯的士兵成为日本侵略者的炮灰。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为这个裁判逃的吧？
0: 也许是，也许不是。
1: 怎么说？伊万诺夫带去的情报是假的？
2: 对，那是这次任务的主要部分。难怪，
0: 对我密保密。
3: 对伊万诺夫也一样，他甚至不知道刺杀行动是假的，所以一切看起来更像真的。要手镯吗？哎，手镯。这都是纯银的。多少钱？您看着给。这都是好的银器。
0: 不要。哎。
3: 你要手镯吗？纯银的。对不起，打扰你了。我说过，我要亲手杀了他。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停下！
2: 天晓，
0: 谢谢你，上尉。谢我？为什么？啊，得了，我已经知道，白俄之队已经解散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在今后的战斗中可能会和自己的兄弟相互残杀了，是吗？
3: 这个功劳可不属于我，借用安德烈神父的一句话，他说这是上帝的安排。
2: 怎么，上尉同志，连你也开始信奉上帝了吗？
3: 我当然相信上帝，不过在我看来，无论是对你们还是对我们，上帝只有一个，那就是人民。来。

0: 来吧，同志们，为了英勇不屈的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干杯！
1: 喂

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2: 仙境浪起群英伴，
3: 草台班子万路宽，
2: 电影八仙
3: 院线上新了。
4: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5: 中国神话故事中能在千百年里始终被人们喜爱的各路神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不管他们会有怎样翻云覆雨的法力无边，他们在形态体貌上和我们并无太大差别。最为人们熟知的神仙组合八仙也是如此。
6: 大声告诉他，
7: 你的名字。
5: 男吕洞宾，
8: 给我上护士房，
9: 老几口自己打去。
5: 女何仙姑，
10: 你说呢？
5: 老张国老，
11: 哎呦大神哦。
5: 少蓝采和，父韩湘子，
12: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5: 贵曹国舅，
13: 看起来好俗哦。
14: 姜伟
5: 平，钟离权，
15: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5: 剑铁拐李，
16: 是不是有啥子肥魂也带过我一个呗？
5: 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九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17: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

0: 先保你万事平安。
1: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俗语，但是很简单，你把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八仙都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过海，以及怎么过的海，其实大部分人是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2: 坚持是以传统中国传统神话为根基，比如说张果老倒骑驴比如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一个歇后语是狗咬吕洞宾那所以在我们的影片中，然后所有的狗都会去咬吕洞宾，吕洞宾还怕狗。
3: 这么大人怕狗。
4: 这个从太平广记中走出来的故事曾数次搬上过银幕，而这一次的动画制作貌似选择了他们流传最广的传说，即八仙过海。
5: 我们在等什么呀？
6: 过海呀、
5: 那过噻。
6: 没船？
5: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4: 却赋予了这八位各怀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他们，也洗涤着他们。于是水成为全片最重要的意象，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他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遇见彼此，遇见天地，最终让他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7: 朋友们到了。
1: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也是还原古人的想象。
4: 八仙不仅是一场凡人与天神之间的大战，是不可思议的逆袭之后所带来的狂喜。
5: 干得好啊兄弟。
4: 是不管天地玄黄如何风云变色，而不改人间百态所应有的熠熠生辉。
8: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差，我觉得还挺酷的。
4: 是比千金更重的情谊，是推己及人后转念系苍生的大爱。
0: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4: 八仙的核心台词是有求必应，只要看过这部影片，你就发现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富盛情的邀约，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并一起横跨人山人海。
9: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孙志宏，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相信不少观众朋友和我一样，心里都有一段关于超级英雄的记忆。今天再看《复仇者联盟》，我们依旧泪流不止。片中的美国队长、钢铁侠等一众超级英雄，不仅让我看到了他们对正义的坚持，更让我看到了他们在绝境中义无反顾的热血与坚守。这么多年，他们陪着很多人一起长大，那份热血和感动也早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青春记忆里。本周经典之夜，带您再次重温经典。
2: 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如果拒绝，
3: 我会说服你的。
2: 你打算把人类的存亡交到一帮怪胎的手上？
4: 我没打算把什么交给谁，我们称作复仇者方案。
5: 因为我这个人反复无常，极度自我，
6: 我是个神。
7: 关闭魔方，
8: 已经无法阻止他了。
9: 现在只有战争。
3: 我们该怎么做？
5: 团队合作，狂欢就要开始了。

0: 9月2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复仇者联盟》。
1: 电影《变种异煞》的男主角，我是真心的很佩服。他一出生都体弱多病，行动迟缓，语言滞后。不管是医生还是他周围的人，都对他说：“你不行，你做不到。”可男主偏偏就有一个做宇航员的梦想，骨子里透露着一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强。可成为一名宇航员谈何容易，直到他遇到一个人，命运的齿轮就开始悄悄转动了。他会打破枷锁实现梦想吗？本周佳片有约，带您揭秘答案。
2: 杰罗米·马洛，首席宇航员，即将执行为期一年的载人航天计划。除了一点，我不是杰罗米·马洛。
3: 心脏病患病概率99%，预期寿命30.2岁。
0: 他是宇航员中的佼佼者，精英中的精英。面对诱惑，他却难以把持。
4: 有了他的记忆，你这辈子想干什么都行。
0: 被更改的基因隐藏惊天阴谋。
3: 我验了你的基因，你名不虚传，甚至更优秀。
0: 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无法回避的殊死征战。
5: 这是整个房间里唯一无法和你解释的样本。
2: 听我说，艾琳，我还是昨天的那个我。
3: 这不可能。
2: 不管有没有意义，一切皆有可能。
0: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变种异煞》。

0: 你就是一母狼，我就是一公狼，真的当自己是善男信女了？你要重新做人，下辈子都别想。
1: 第一眼见到傻子，我就喜欢这弟弟。这弟弟我是认下的。
0: 你真把自己当菩萨了？你是贼，做一万件好事也是贼。
2: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3: 9月20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天下无贼》。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5: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1945年4月5日，苏联政府通知日本铃木内阁，宣布尚存一年有效期的苏日中立条约作废。1945年7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德国柏林西南面的波茨坦举行会议。会议期间，确定了结束对日作战的条件和有关对日本的战后处置方针，并对外发表了美中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法西斯立即无条件投降。
1: 真没想到，我们大日本帝国也开始为保卫本土而战了。
2: 松村君，我们也不要太悲观了。美军想要占领日本本土并不那么容易，苏联军队要想进入东北更不容易，凭我们关东军的实力完全有可能阻止他们的进攻。
1: 是啊，大本营这次组织赴满洲战地视察团就是对我们的鼓励和信任。这个视察团里有68位将佐级军官，他们可都是帝国军队中的精英，我们无论如何要保证他们此次行程的安全，要做到万无一失。
2: 明白。
1: 事关重大，我想听听你打算采取什么样的防范措施。
2: 松村君，战地视察团所涉及的区域是长达几千里的国境线，其中有几个重点的要塞，我想能够对他们的安全形成威胁的地方，既不在行车途中，更不会在我们的要塞，而是在中转站。
1: 有道理。
2: 所以我想我们的警卫重点应该是在这里，双鸭山。
1: 为什么？
2: 从双鸭山往北可以去富锦要塞，往东可以去饶河虎头要塞，往南便可以去东宁要塞。
1: 这是视察团的必经之地。
2: 我的打算是大大加强中转站的警卫，并增派一支装备精良的护路队，确保视察团的安全。
1: 很好，很好。
3: 将军这么高兴，一定是有什么好消息吧？
2: 当然，来，你们来看看这个。这是我们刚刚破译的日本统帅部发给关东军司令部的电报。
3: 战地视察团。
2: 日本组织这个视察团到伪满洲国视察所谓的东方马奇诺防线，无非是鼓鼓他们的士气，增强他们的信心罢了。
1: 从电报上看，这个视察团的规格还不低呢。我估计啊，会有不少的将校级军官。如果我们能……
2: 不是如果，而是按照你们中国人说的一句话，叫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
3: 不用问，这个截击日军战地视察团的任务又交给我们特遣队了。
2: 当然，他们已经具备了在敌占区战斗的丰富经验，我相信这帮小伙子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1: 谢谢将军的夸奖，我现在就去向他们正式下达命令，让他们抓紧时间出发。
2: 好，来，祝你们成功。
4: 别动，回去，快点，快点，快点，都给我听着，老子是真三炮，
5: 今天来抽奖，识相的把钱和值钱的东西统统给我掏出来，上！
6: 哎，掏出来，拿出来，
7: 把钱拿来，
6: 快点，
7: 拿
6: 出来！
8: 队长，这个这三炮是个地道的土匪，没有一点抗日的心，只有抢劫的胆儿，我们干脆把他……
9: 不行，那会暴露我们的身份。
5: 嗯，让开，让开。焦叔大，看你这身打扮，一个月至少也能挣上几十块大洋吧，把钱掏出来。
10: 抱歉啊，我身上也没带多少钱，而且还得给学生们买吃的。
11: 哎，你们这些人怎么连老师都抢啊，也太缺德了吧。
5: 嗯，你说我缺德？我看你小子是活腻歪了，
11: 你才活腻了吧。你
5: 别动，你们几个过来。
12: 哈，这位大哥是不是也要收我们的钱啊？
5: 少废话，能让你们白看热闹啊。
12: 哦，啊，这样，我钱给你，你把这些学生给放了。
5: 哼，那要看你给多少钱了啊。
12: 好吧。谁动我马上打死他，
5: 把枪放下，放下，放下。兄弟，你这是干什么？你们是哪路的？你们
12: 哪路的？我说出来吓死你。
5: 这愿意请教。
12: 我今天没工夫跟你废话，我只告诉你一点，以后别在我的地盘上做这种买卖，下次让我碰见你，我要你的小命。滚。
5: 好，走走，快走，快点。
9: 好，几位朋友救了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
12: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秦墨老师，您是哪个学校的？
9: 我们是新京大学的，我是地理老师，带几个学生工出来实习的。
12: 哦，您是教地理的？
9: 哎，
12: 巧了，我很喜欢地理，改天再向您当面请教。
9: 哎呦，不敢不敢。
12: 这样，我还有点事，先行一步了。
9: 啊，后会有期。
12: 再见。
9: 后会有期啊。

0: 我们这里有一本书，是马武先生的《中州书局》，马武先生的《中州书局》。什么版本的？《中州书局》，民国14年印刷的版本。嗯哼，马武，我现在是本书店的陈老板，请里屋请，到屋里说话。 这个城市的位置非常重要，特别是日本人在边境修了许多要塞以后，这里就成了他们通往各个要塞的必经之路，所以日军视察团肯定要经过这里的。敌人在这儿有多少兵力？啊，表面上看有一个师团，其实呢，有两个旅团已经调走了，调到南洋去了。这儿是铁路枢纽，所以说。 日军把注意力都放在铁路线上了，还成立了一个日军护路队。护路队什么编制？啊，一个中队吧，150来人。队长叫安部通。
1: 护路队的武器装备怎么样？
0: 嗯，有8挺排靶子机枪，有12门小钢炮，还有24具掷弹筒。
2: 剩下的都是清一色的三八大盖，除了鬼子的正规部队以外，日本人的宪兵和特务机关多不多？
0: 没有，那倒没有。既然这个车站是视察团的必经之路，鬼子肯定会加强戒备，
2: 咱们得想办法接近车站。
3: 报告，
4: 进来。
3: 据可靠情报，苏军特遣队已经过来了。哦，我已经派出王牌谍报员黑雕前往双鸭山。哼，
5: 王牌谍报员，
3: 他是中野情报学校的毕业生，经过了7年的艰苦磨难，已经成为一名。 真正的谍报专家，现在把他放在双鸭山，我心里就有底了。
5: 可我还是没底，松村君，对不起。
3: 从现在开始，直到视察团安全离开，请称呼我的职务，明白吗？明白，参谋副长阁下。
6: 到那边看看吧。
0: 哎，门口那个日本男人是干什么的？
7: 他呀，他叫后藤树，是个开米店的老板。这个家伙在东北长大，是个中国通。

0: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新来的小村石之助少佐。
1: 欢迎小村少佐光临指导。少佐，这位是铁路调度员卢成刚。
2: 对，卢成刚。
1: 少佐，他常年以来忠于职守，没有出现过任何差错。
0: 哪里哪里，太君过奖了。
2: 陆先生，调度师的工作非常重要。今后。
0: 还要多多仰仗你啊！太君放心，我一定尽力。好，那我就不打搅了，按部到位。嗨，我们去别的地方看看。
3: 绝不会让破坏分子有藏身之地。不要太乐观。铁路沿线的两侧都是高山密林，非常适合破坏分子的隐蔽。我们的防范难度很大。
0: 少佐，根据上级的最新部署，铁路沿线的兵力将会大大的加强，铁甲车将增加巡逻的次数。我不敢说做到万无一失，但至少我可以做到。 疏而不漏，少佐，依你之见，我们要想确保这段铁路的安全，应该如何做起？
2: 我那儿有一本中国的《孙子兵法》，你好好看一看。《
0: 孙子兵法》。

0: 这个车站运输非常繁忙，一天来往的日本军列都有十几趟。日本人有专门的护路队看守铁路，还配备了一辆铁甲车。这铁甲车里面有机关炮和重机枪，对铁路两侧不时的胡乱扫射。护路队队长叫安不通，是个大尉，在护路队很多年了，有丰富的护路经验。
1: 敌人最近有没有增加这里的防备力量？
0: 没有，不过派来了一个什么指导官，叫小村石之助，是个少佐。
1: 指导官，还是个少佐，来头不小啊。
0: 嗯，这个人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看来是个受过训练的高级特工人员。按照日本人的惯例。
2: 这个指导官呢，大多数都是有背景的，不是司令部派来的，就是特务机关派来的。他们有生杀大权，还可以调动当地的部队。
3: 这个小村少佐的到来，肯定与战地视察团的到来有关系。
4: 嗯，
3: 我看，要想完成任务，首先要对付的，就是这个人。
5: 哎呀，您再来啊！哎呀，少佐，您真是贵客临门呐，快里面请，里面请。哎呦，你怎么这么快就走了？来，吃一口。少佐一定是初来此地吧？
6: 你怎么知道我是初来此地？我来这的时间可不短了。
5: 少佐，不要骗我了，我在这里做了六七年了。 当地驻军的军官常到我这里来玩，我几乎都认识，怎么就没见过您呢？
6: 嗯，英子小姐真是好眼力啊。那你猜一猜，我是哪支部队的？
5: 嗯，让我来猜猜看。

0: 你也不是铁路守备队的，因为你不粗鲁。以你的气度，你应该是……
1: 来，我看，我们还去喝酒吧。

0: 英子小姐。
1: 啊，
0: 对不起，后藤先生一定要见。
1: 嗯，对不起，我有一个熟客来了，我要过去看一下，就让田园小姐陪你好吗？
2: 英子小姐的熟客是什么人？
0: 一个开米店的日本商人。

0: 后藤君，多日不见，又在忙些什么呢？
1: 你说我在忙些什么？我不是忙着挣钱，娶你回家吗？
0: 这话呀，我都听你说了两年了。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挣到大钱，光靠你卖米呀，挣不了几个钱的。
1: 是吗？
0: 你要是靠上了部队和特务机关的人，才能挣到大钱。
1: 哎，部队的那些人太可恶，我根本不愿理他们。至于特务机关的那些人，我看呢，还是算了。英子，我们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0: 这倒也是，不过我们可以利用他们一下呀。
2: 安部大尉，马上集合你的部队进行一级警戒，战地视察团马上就到。
3: 我马上就去布置。

0: 老叔。
1: 小三儿，你又来送饭了。我这什么都有，告诉你妈以后别送饭了啊。
0: 啊，我妈说了，这是新做的狗肉，非让我给你送过来，让你尝尝。
2: 好香的狗肉啊。
1: 哎，老张，尝尝吧。
2: 不不不。
1: 哎，老张啊，你这样吧，你把它拿到后屋去，一会儿咱们一块儿吃。
2: 好好好好，行，你们聊啊。
3: 这是紧急情报，赶快交给张队长。
0: 好，那我先走了。
3: 三儿，告诉大家，再来找我的时候，看到耗纸灯放在窗台上，就不要进来。
0: 好，
3: 你走吧。
0: 老叔，我走了啊。
1: 哎，
0: 有时间去我家。
1: 告诉你妈，以后别送饭了啊。

0: 看来要炸掉这列火车不太容易啊。走，
1: 去敬副队长他们。
2: 哎，队长，咱们还是等火车过去以后再走吧，万一他们在这里停车，让那三个混蛋提前来的话，我们不就错过机会了吗？
0: 在这儿停车，这怎么可能啊？
2: 怎么就不可能呢？万一他们来个出其不意呢？

0: 混蛋，要保持高度警惕，明白吗？
1: 明白。

0: 白等了吧，我就知道他们不会在这儿停车。
1: 没关系，多少个心眼儿总不是坏事。走。
2: 林正。

0: 少佐，这是我的失职，你不用自责。死的这些人不是我们视察团的成员。
1: 什么？不是？
0: 啊，我知道了，这是三十六计里的瞒天过海。<笑>你还是应该先想一想，我们的情报为什么泄露的这么快？敌人的行动为什么这么快？
2: 我们的车站里一定有他们的内线，一会儿去告诉队长。走吧。好。太君，哟，太君来了。太君，请坐。啊，卢先生，
3: 哎，
2: 最近也一直没有让你跟家人团聚，实在是不好意思。
3: 哎，
2: 我这里有点小礼物，不成敬意。
3: 别，太君，你看这我人
2: 满亲善，本身就是一家人，以后还得多多辛苦你。
3: 那太君啊，那是应该的，应该的。
2: 啊，我忘了问你了，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3: 我家里啊，嗨，这儿就我一个人，我家里啊都在奉天呢。
2: 哦，那刚才给你送饭的小伙子是你什么人？
3: 哈哈，他呀。
2: 我一个朋友的儿子，我这朋友早死了，我看着他们孤儿寡母怪可怜的，我呀就接济他们，可他娘呢，不好意思，总让他给我送吃的，哎，就这样。嗯，好，很好，你真是个好心肠的人。
4: 走了，走了，走了，
5: 求求你给我们留点吧，
4: 别给我们，
5: 闲着吧，走，
4: 留点，哎呀。
5: 行了，干什么呀你？
6: 人货呢？哟，
4: 大当家的，您看，这票生意还不错，哎，就这点东西，够咱们兄弟吃个十天半个月。
6: 你小子就整没用的，那日本不合服能当饭吃啊？
4: 哎呦，你穿上准像日本人，你试试。
6: 哈哈哈哈哈！像日本人，
4: 哎，怎么样？
5: 走，
4: 走，
5: 走，走，
6: 兄弟们，
4: 走，走，走，走。
7: 啊！陆先生，您来了。好，好，好，进，请进，请进，请进。
6: 我一看你，就不是日本人。
7: 瞧你那种做法就不对。
6: 怎么做法？
7: 这位先生何必呢？在我的眼里，来到这里的人都是一样的，什么日本人、朝鲜人、满洲人，只要有银票就行。嗯，哼，
6: 这小娘们说话嘴还挺甜的啊，大爷我就喜欢这样的女人啊。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你竟敢跟我动武！嗯。

0: 然如此。
1: 报告小村少佐，这位是开米店的后藤君，他刚才在妓院被个满洲人给打了，非要找你说理。
2: 小春嫂子，你可要给我做主啊，那个满洲人他太狂妄了，他竟然抢我的女人还动手打我。
0: 满洲人？什么样的满洲人敢打日本人？
2: 这个人身体非常强壮，剃了个光头，脑袋上还有刀疤，非常凶狠。
0: 哦，我知道了，镇三炮。
2: 镇三炮？不就是那胡子吗？怪不得。少佐，你一定要把他抓起来。
0: 这是警察的事，你去找他们吧。
2: 可他们说现在这里一切都归你管。
0: 混蛋，你以为我是干什么的？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2: 那我该

0: 怎么办？出去。
1: 怎么？
0: 连满洲人都敢进日本妓院了，这个鬼地方简直是……
2: 少啰嗦，滚！
1: 你来的不是时候。昨天夜里，苏军特遣队袭击了车站，小村怀疑他们有内线，正为这事伤脑筋呢。
3: 好疼，
0: 少佐，请原谅，刚才是我太莽撞了，也许我能帮你调查车站被袭击的事情。
4: 哦，这些呀、啊都是送给你的啊，嘿嘿，看看看看，

0: 还是满洲男人会体贴女人。
1: 哎，这边。请。
2: 镇三炮，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别再让我碰见你吗？
3: 我说呢，原来你是个日本鬼子，混蛋！你
1: 敢这么跟日本人说话？让你看看谁厉害！
2: 带走！
3: 走，
4: 小子，你等着！只要我郑三炮还有一口气，早就饶不了你。
2: 走，
4: 你
2: 走。
5: 咱们这次袭击车站是上了一当，这说明敌人不仅仅知道咱们特遣队在这里活动的目的，而且可能会猜到在车站里面有我们的内线。以后的行动要格外的谨慎。
2: 我看咱们几个化妆进城去打他一通，想办法分散一下敌人的注意力，车站我们才好下手。
1: 对，搅得跟鸡犬不宁
5: 也好，不过还是应该到车站去一趟，找一下鲁成刚同志，这是我们唯一的情报来源。
2: 队长，还是我去吧。不行，小村和我们接触过，他可能已经开始怀疑我们的身份了。你去过调度室几次了？这次再去恐怕凶多吉少。
6: 陈老板，还是你去一趟吧。
7: 啊，
5: 我看还是金锁去吧。
1: 行，金锁这小子要是沾上毛比猴还精。
2: 那好吧，金锁。
8: 哦，
2: 你的主要任务是设法搞清视察团到达的准确时间，记住一定要格外的小心，还有
8: 随机应变。
2: 哪里打枪？
9: 报告，城里到处都响起了枪声，好像是抗联的游击队打进来了。
1: 好像？你这个白痴，你给我把情况弄清楚再来报告。

0: 给我进安不通大卫。嗯，我是小村，传我的命令，无论发生任何情况，车站的警卫一个都不能撤。
1: 明白。
0: 还有，严密监视调度室，如果发现有生人出现，无论是谁，先给我扣起来再说。
2: 站住！
3: 我是来给送饭的。
4: 啊，过去吧。
3: 啊，好。
2: 站住！
5: 站住！
2: 别动！站住！
6: 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是来给鲁调度送饭的。你们这儿的人都知道啊。
6: 小啰嗦！点走！
2: 走！
5: 走！
2: 走！
5: 走！
7: 安不通大卫，这
6: 抱歉，这是小村指导官的命令，走。

0: 哎，小子，看上去你也是个老实人，怎么也被抓进来了？哎，你小子，你还挺牛啊！知道大爷我是什么人吗？啊，
1: 土匪头子，镇三炮。
0: 嘿，知道大爷我的名号，还敢这么放肆啊？啊！说吧，为啥进来的？
1: 啥也不为。
0: 嘿，你小子嘴还挺严实的啊。哎，我想起来了，那天在长途汽车站，你混在学生堆里。哎，你到底什么人？
1: 甭管什么人，咱们不是一路人。
0: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好赖咱们都是中国人。再说了，老子也想打日本人。前两天我带了几个弟兄，还抢了一家日本商店呢。
1: 哼，看来你本事还是不行啊，是因为这事儿被抓起来的吧？
0: 扯！老子干活的时候啥时候被人抓过？
1: 你就吹牛吧。那天在长途汽车站，你不是照样被人拿枪顶着脑壳子吗？
0: 就那么一回。再说了，我也不知道那小子是日本人呐。要是知道，我非宰了他不可。哼，王八羔子，我饶不了他。哼，
1: 想报仇吗？
0: 咋不想？
1: 想报仇，就得先从这儿出去。
0: 咋出去啊？你有办法？
1: 我跟你说。行吗？
0: 咋不行啊？走，上！
2: 救命啊！
0: 我叫你
2: 打人！

Ay, ay, ay.

0: 哎，金锁这么晚了还没回来，会不会出了什么问题？
1: 肯定是出问题了。

0: 一群废物，妈了巴子的一群胆小鬼，要是等你们来救我呀，我早他妈让日本人给宰了。哎，这是我的周老弟，来拜见你们的周大哥。
1: 幸会幸会。
0: 这次啊，要不是周大哥救了我，我这条命啊早就没了。兄弟，跟着我干吧，我亏待不了你。
2: 大哥，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恕难从命。兄弟们，虽然我们不是同路人，但是我知道你们痛恨日本人，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在这里我也不想讲什么大道理，我只想奉劝大家，如果以后要是缺吃少穿的话，不要再祸害我们的老百姓了。我们向日本人要去，我相信大家伙有这个胆量。
0: 兄弟，没问题。
2: 对，周大哥，我还有事儿，就先告辞了。
0: 哎，好兄弟啊，现在日本鬼子到处在抓人，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还有任务，我要去火车站。
0: 你不要命了？
2: 你看我像怕死的人吗？
0: 兄弟，我不是这个意思。要不这么着吧，猴子，
3: 哎，
0: 我这个兄弟呢，身手还不错，你就写个纸条，让他把这纸条啊交给你要找的人，反正这小子也不识字儿。
2: 这能行吗？
0: 咋不行呢？
2: 好吧。你赶到火车站以后，把这个纸团扔进调度室里，假如我找的人在，他肯定会再给你个条子，你一定要把那个条子带回来。
0: 听见了没有？
3: 没问题，敲好吧。
0: 坐，兄弟。
2: 哎，
4: 好礼就送
5: 三餐不下，
4: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5: 山楂一瓶，全国销量第一。
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0: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6: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9: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5: 就得治治。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5: 就得治治。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荧幕传递中国文化。
9: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0: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老便秘啊，

0: 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3: 就得治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5: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6: 好礼就送，
7: 三开五下，
6: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7: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0: 嗯，兄弟啊，大哥我只能送到这儿了。甄大哥，别忘了我说的话，咱们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你放心，以后记住这地界，只要用得着我镇三炮的地方，尽管说一声。
0: 好嘞，再见，
1: 再见。
0: 就保重，
1: 保重啊，好兄弟。
2: 谁呀？我后藤。谁呀？后藤啊？哟，后藤先生。哎，这么晚了，有事吗？
3: 有个事儿想请教请教。
2: 哦，那请进，请。
3: 好好好。
2: 哎，请进。
3: 哎，有个中国字不认识。
2: 哦，我看一下。
3: 就这行，这行啊，这个。
2: 这个。
3: 就这个。
2: 这，哦，
3: 哎，侯东先生啊，我还以为你金屋藏娇呢，哎，这个字念贼，
2: 念贼，
3: 对，贼呀。
4: 我还以为念奸呢，将计就计。嗯，少佐，你来的正好，我正要向你请教，什么叫将计就计？
5: 不是我正要向你请教，一个土匪头子，一个重大的嫌疑犯，就关在你的眼皮子底下。 你怎么能让他们轻轻松松的就跑了呢？啊，
4: 什么？跑了？
5: 对，跑了。而且跑的是无影无踪。
4: 我有罪。
5: 好了，你去找一下那个开米店的后藤树，他不是说能够帮助我吗？你去看看他那里有没有什么消息。
4: 嗨。
6: 奇怪，难道那个可疑分子是跟镇三炮一伙的？嗯，嘿，金锁，
7: 队长，你找我。
6: 金锁，你说这个字条是土匪取回来的？
7: 是啊，镇三炮让他去的，说那小子会轻功，还挺不错的。
6: 哎，不是同志，你凭什么那么信任他们？万一这情报是假的呢？
7: 你看，说着说着又瞎猜，你怎么知道情报是假的呀？你怎么知道那是真的呀？
6: 副队长，哎，啊，回来了，哎，怎么样？啊，车站进一步加强了戒备，每个进出的旅客和员工都要接受严密的检查。他们新发了一种进出车站的特别证件。 没有这个证件，任何人都别想进入车站。这和程刚同志送出的消息完全吻合。敌人如此戒备，可能真的视察团搅到了。嗯，赶紧找马武商量一下。走，去书店。
3: 啊，书店？对，就在我米店对面。我觉得这个老板很可疑。 前几天有几个陌生人来找他，进去后就没再出来。哦，是什么样的人？是一个老师和几个学生。嗯，没错，就是他们。
2: 哎呦，太君，太君，您，
3: 我们是葫芦队的，
2: 啊，
3: 奉上级的命令，对你这里进行搜查。
2: 哎，太君。 我这小小的书店没卖过禁书啊！你不用解释，搜查完了再说。搜！哎，太君！太君！太君，我真的没卖过禁书啊！这……哎，太君，
3: 我问你。
0: 前几天有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到你这里来买书
1: 啊，
0: 可他们进来之后就没有再出去过。他们在哪里啊？哎，快说，他们在哪里？
1: 太监，你们这是啊？哈哈，他们买完了书啊，就从这里走了。

0: 辛苦了，进屋喝杯茶啊。哎，休息休息，
1: 走啊。
2: 被盯上了，
1: 不过他并没有被抓走，
2: 敌人可能只是对他产生了怀疑。我先进去看看，你们在外边接应。
3: 好，给你10分钟，10分钟不出来我就采取行动。

0: 哎呀，
1: 陈老板，
0: 你没看到那些日本兵吗？刚刚出去的。
1: 看到了。哎，他们来干什么？
0: 搜查，说前几天看到你们进来就没再出去，问我你们到底去哪儿了。妈的，肯定是对面那个卖米的日本人搞的密。
1: 嗯，看来这个联络点不能用了。嗯，我们赶紧走吧。
2: 老板，你这个书店开得不错呀，进进出出的，挺方便。
0: 啊，是啊，是挺方便。请问先生买书吗？
2: 当然了。
0: 啊，这位是？
2: 哎，新京大学的地理老师，我没记错吧？
1: 你是？
2: 嗯。
1: 哦，上次在汽车站救过我们的那位先生。
2: 哎，我说过嘛，后会有期。没想到咱们这么快就见面了，真是缘分呐。
1: 哈，上次走得匆忙，忘记请教先生的尊姓大名了。
2: 我叫王满洲，在警察局工作。
1: 哦，警察局。
2: 请问先生的尊姓大名？
1: 哈，巧了，我也姓王，叫王学义。
2: 哦，
3: 来了。
2: 哎，奇怪，王先生，你的那些学生们怎么没跟你在一起啊？
1: 啊，实习搞完了，他们已经回家了。
2: 哦，实习这么快就搞完了？
1: 嗨，兵荒马乱的，这种实习啊，也只能凑合了。
2: 是啊，现在这里的治安的确让人大伤脑筋呢。
0: 你说这猫真烦人啊！这，我去看看。
1: 好，王先生，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1: 啊，您是警察局的，我想问问，最近皇军在镇里镇外，哦，还有火车站，都加强了戒备，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2: 哦，我本不该告诉你，不过谁让咱们这么有缘呢？
1: 啊，
2: 据我所知，有一支苏军的特遣队来我们这里搞破坏。这些人的胆子也太大了啊！你想想，皇军在这个地方戒备这么森严，就他们几个人，您说他们能干什么呢？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哼，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是什么意思。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苏军特遣队的。你没猜错，我就是特遣队的副队长安哲民。哈，我很钦佩你的胆量，但是我要提醒你，我们的人很快会把这里包围，你是绝对走不了的。
1: 小村知道关先生。
2: 现在，你的命可是在我手里，啊！哎，向佐，他们才6个人，为什么组织部队追击啊？
0: 追，往哪追？跟他们进山吗？那正好中了人家的圈套。
2: 圈套？怎么会啊？他们这次来完全没有想到会和我们遭遇，不可能是什么圈套。
0: 可人家随时做好了跟我们拼命的准备。
2: 那就跟他们拼了！我们大日本皇军还怕这个？
3: 愚蠢！
0: 我们的任务是保卫车站和视察团的安全。
2: 那现在怎么办？
0: 解除车站所有的戒备，一切恢复正常。
2: 解除戒备，恢复正常。
3: 嗯，
2: 明白了，这就是《孙子兵法》里的“将计就计”。
0: 错。

0: 队长，鬼子解除了车站的警戒。
1: 那你没见到程刚同志？
0: 我怕有诈，就没进去。
1: 这一定是敌人故意打开了通道，引诱我们上钩。
0: 队长，我也是这么想的。
2: 得了啊，别为你不敢进车站找借口了。
0: 哎，你小子说谁呢？谁不敢进去了？你小子我……
1: 行了，又来了是不是？
3: 队长，我觉得我们要想知道日本视察团准确到达的时间，只有靠鲁成刚同志，必须尽快跟他联系上。
4: 老安，你看呢？我觉得除了鲁成刚，我们还应该尽快想办法找到另外一个情报的来源。这个人就是那个米店老板。
5: 后藤树。
4: 金锁，你不是说镇三炮之所以被日本人抓起来，恰恰是因为他泡上了后藤树的女人吗？
6: 没错。
4: 这就说明啊，后藤树对这个女人是很在意的。
6: 你的意思是说还让镇三炮去找那个女人？
4: 不，不能指望土匪帮我们多大忙。你看是不是派一个我们的人去？
5: 好，这样咱们可以双管齐下。
4: 这个任务很重要，不仅需要胆大，而且需要耐心。金锁，你去吧。
6: 我？
2: 我这人缺乏的就是耐心。
5: 后藤树真喜欢这女人，说明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不过金锁自己单独到日本妓院去，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可是为了完成任务，再大的风险也得冒。
6: 好吧，我去。
4: 我们会配合你的。天晓啊，
7: 到。
4: 我派你另一项任务，你马上化妆去火车站，尽快接近调度室。
7: 是。

0: 按部到位，请你通知车站，我们的战地观察团要在此地中转，明天凌晨1:48到达此地。
1: 嗨，报告，车站调度鲁成刚来了，
0: 让他进来。
1: 是。
2: 太君呐，太君，刚才啊，有人从调度室的窗口扔进一张纸条，你看。
0: 我很欣赏你的忠实，请你告诉我，那个扔字条的人长得什么样？
2: 啊，当时啊天太黑，我没看太清楚，我看着有点像米店老板呢。
0: 你是说后藤树？
2: 是，天太黑，我也说不准。
0: 啊，好吧，你先回值班室。
2: 哎，
0: 这里的一切交给我处理。
2: 那行，我走了。
0: 等等。今天值班你要特别小心，尤其是晚上那辆1234次列车，可要留神点，不能出半点差错。
2: 哎，明白。

0: 英子小姐，能看得出来，后藤君是真心喜欢你的。正因为如此，你也应该替他的安全考虑考虑。
1: 你是说，那个土匪头子？啊，不，我是说你们大当家的，他会来杀了后藤。
0: 哼，这很难说。不过，前两天后藤君向特务机关提供了一些不该提供的消息，结果就发生了一些事儿。英子小姐，你也该听说过吧？
1: 我听说，那天日本兵在米店休息的时候，游击队打了过来。
0: 实话告诉你吧，不是什么游击队，而是从苏联过来的特遣队。他们可厉害着呢。杀死后藤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儿，可他们却让他活了下来。你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吗？
1: 我明白。
0: 明白就好。英子小姐，希望你能够转告后藤先生，米店的损失会有人补偿给他，但也希望他放聪明一点，必要的时候要向我们提供一些消息。嗯，
1: 你是说视察团的事？
0: 哼，英子小姐真是聪明，难怪后藤君那么喜欢你。好，再见。
1: 哎，那我怎么和你联系呢？
0: 去药店吧，找陈大夫。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2: 嗯，看来我们这步棋是走对了。后藤树有可能为我们提供情报。
3: 嗯，现在还不能最后确定。
4: 队长，鬼子在车站加强了警戒，这是陈刚同志提供的消息。
5: 视察团的列车已经开出来了，凌晨到了。

0: 我们真是一群亡命之徒，
1: 少佐，我们该怎么办？这还用问吗？马上给我修复这段铁路，保持铁路的畅通。嗨，还有，全城戒严，谁也不许出城。嗨。
2: 看来这些人确实厉害，把视察团的专列都给炸了。
3: 不是的。

0: 陈老板。
1: 哦，哎，慢坐啊。看来视察团的专列真的要来了。难道后藤树？真的为了赎罪而向咱们提供情报？
2: 我看保险起见，我们还是应该想办法尽快与鲁成刚取得联系，摸清视察团到达的准确时间。
1: 可能太危险了。
2: 队长，单凭一个女人的消息还不能证实情报的可靠性，而且陈刚同志一旦有事也可以尽快想办法去救他。
1: 我看咱们这样，你带木日图和天晓去拔铁道，我带金锁和杜刚去一趟车站。
2: 啊，不，还是我去车站吧，我办日军比较合适。
1: 那好，我去拔铁道。不过你们千万要小心呐。
2: 你去扒铁道，这人手，
1: 这倒是个问题。可时间紧迫。
2: 金锁，
3: 到，
2: 来。啊，队长要带着你去扒铁道，你看，镇三炮能不能帮上忙啊？
3: 没问题，这家伙答应过，只要咱们需要，他肯定能帮忙。
2: 好。
1: 这倒是个好主意。那就这样，咱们分头行动。
4: 哎，小队少佐，这是干什么？
5: 你以为你把后藤树说成苏军间谍，我就会更相信你了吗？哎，很遗憾，这场戏你演的一点都不好。
4: 小村少佐，你误会了。
5: 误会？哎，的确是误会。刚刚有一辆专列被炸毁了，就是因为你及时的把情报送了出去，苏军那些特遣队才以为那是我们视察团的专列。不过很可惜，那份情报是我故意放给你的，是假的。我们真正的专列离这还有两个多小时。好好看着他，也许他还有用。

0: 응. 이제 가지.
1: 喂,
2: 喂, 请问是鲁调度吗?
1: 你是哪里啊? 啊, 大山子车站哪? 啥事儿啊? 他们是问哪, 这铁路是否能恢复正常?
0: 你告诉他们, 5827次专列走备用路线, 其他列车一切停止运输。
1: 喂, 5827次走备用路线, 其他的列车就在你们那儿停着。
3: 这是小村指导官的命令，他就在我身边，不信你问他呀！他们不信，你啰嗦什么？马上照办。是，指导官阁下。怎么样？副队长，列车走备用线路，小村在调度室直接下达的命令，看来调度室已经被他们控制了。
4: 那得赶快通知张队长，他们不知道哪条是备用线路，扒铁路的办法看来是不行了。
5: 那怎么办？
4: 哎，夫人，嗯，是，
5: 这事儿啊，
4: 咱们得好好商量商量。嗯，
5: 是，那你问问队长吧。
4: 好。

0: 的了，大哥。
1: 啊，你看，这车站怎么进去？
0: 车站旁边有货场啊，
1: 在这儿。
0: 通往货场，对，这有条小路，我在那拿过货。由货场进车站，这条路被日本鬼子把住了。
1: 这个货场到站台大概有多远？
0: 也就80多米。
1: 80多米。

0: 日本专家组马上就进站了，
1: 他奶奶的，干脆我把炸药绑在身上，冲进站来去！
0: 我们一起去，就是死也要把这个专家组干掉。
2: 哎，我说弟兄们，你们能不能告诉我，这个日本专家组到底是干啥的？你们是不是非要把他们干掉不可呀？
3: 我告诉你啊，日本的专家组就是研究细菌战和毒气战的，他们这次来是做专门的战场调查的。
2: 这啥叫毒气战？啥叫细菌战？小日本感觉自己快要完蛋了，所以他们才会用最灭绝人性的手段来做最后的挣扎。他们真要是这么干，那东北的老百姓可要遭殃了。
4: 队长，你快下命令吧！
5: 队长，难道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4: 三炮大哥，啊，刚才你说的那条路有多长？
2: 也就80多米吧。
4: 也就是说，从货场到站台，也就不到100米。
2: 对。
4: 队长，我有办法了。咱们用自行车的内胎做一个大弹弓，直接把炸药弹射到站台上去。
5: 能行？
4: 没问题。我们小时候玩战争游戏用过这种办法，发射的石头啊能达100多米远的距离呢。
2: 赶紧做弹弓。基佐，
6: 到，
2: 找2根木材。
6: 是。
2: 等一等，
6: 这是个办法，可是我们看不到站台的情况，万一炸药发射出去了，可那6个专家还没下车该怎么办呢？
2: 哎，大哥，这么着，我想办法混进站台，只要那几个专家一下车，我就点把火。
6: 还是我去吧，我去比较方便。
2: 这
5: 不行，小孙认识你们，你们不能去。
2: 让我2个弟兄去啊，小孙从来没见过面，再说这小子还能说2句日本话，点火更是把好手。
5: 可你们怎么进去呢？
2: 哎，让他们假装投降，把我绑了，到日本鬼子那儿去领赏。
5: 可，
2: 哎呀，大哥，啥都别说了，我三炮这辈子没做啥好事，能让我做这一把，我也就知足了。弟兄们，告辞了。啊，
4: 三炮。
2: 啊，好兄弟啊，我这三炮这条命啊，都是你救出来的。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走了。

0: 小村指导官，镇三炮被抓住了，怎么办？
1: 把他先关到调度室。
0: 呸！
2: 太君，我那个赏钱呢？什么赏钱？啊！
3: 太君，您喝点。
4: 不喝不喝。好，别住。
3: 我计算过，这种车胎的弹力，要把物体发射到80米以外的距离，重量应该在5公斤左右。5公斤，那需要多长时间啊？6秒。6秒。有。

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孙志宏。

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0: 你就是一母狼，我就是一公狼，真的当自己是善男信女了？你要重新做人，下辈子都别想。
1: 第一眼见到傻子，我就喜欢这弟弟。这弟弟我是认下的。
0: 你真把自己当菩萨了？你是贼，做一万件好事也是贼。
2: 我现在倒是有兴趣验验这对鸳鸯的成色。
0: 谁跟我抢食，我就跟谁玩命。
2: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3: 9月20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天下无贼》。
4: 相信不少观众朋友和我一样，心里都有一段关于超级英雄的记忆。今天再看《复仇者联盟》，我们依旧泪流不止。片中的美国队长、钢铁侠等一众超级英雄，不仅让我看到了他们对正义的坚持，更让我看到了他们在绝境中义无反顾的热血与坚守。这么多年，他们陪着很多人一起长大，那份热血和感动也早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青春记忆里。本周经典之夜，带您再次重温经典。
5: 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如果拒绝，
6: 我会说服你的。
5: 你打算把人类的存亡交到一帮怪胎的手上？
7: 我没打算把什么交给谁，我们称作复仇者方案。
8: 因为我这个人反复无常，极度自我。
9: 我是个神，
10: 可怜的神。
9: 罗宾，马上关闭魔方，
11: 已经无法阻止他了。
9: 现在只有战争。
12: 团队合作，
13: 狂欢就要开始了。

0: 9月2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复仇者联盟》。
1: 我去旧金山是帮阿正找学校。
2: This lawyer who wrote the letter, is he your lawyer?
1: Actually, he's my student's student.
2: So you're a teacher too?
1: I'm a teacher. I teach Chinese Kung Fu. 在美国，大部分人都没有接触到中国功夫。
3: 再让着他，就不是中国人了。
0: 一代宗师，领衔主演甄子丹、吴越。
1: 遇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一定要站出来。
0: 9月19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叶问4完结篇》。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2: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3: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2: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4: 我的飞船在未记录小行星带被碎片击中，坠毁掉落在一个未知天体上。

口旁。

0: 我现在就去跟他说。
1: 别去。我还是自己跟他说吧。
0: 他知道你不在的时候该怎么办？你以前也出过好多次探索任务。
1: 以前没这么久，顶多走6个星期。
0: 这孩子很
1: 坚强，这次还不是物资补给运输任务，也不是去木卫48转一圈，这次一走就是2年。
0: 这次要多久？你去吧。
2: 好难学啊。
1: 我会的，我要想想�怎么跟他说。
0: 就说他们付了你3倍工资，这样咱们家才有钱给他治病，把他治好。
1: 你还好吗？
2: 我没事。
1: 要去2年呢，我不能陪他了。
0: 我知道，等你回来的时候他就好了。
2: 爸爸，我还是不会。
1: 你还好吗？
2: 嗯，还好。
1: 真的吗？
2: 爸爸，我只是想让你过来教我一下。
1: 吹气的时候别太用力，你得慢慢来，你得轻一点。
2: 是不是因为我大拇指太小？
1: 你的大拇指没问题，只是吹得太用力了。这样，你看我，先看我。
2: 你怎么什么都做得这么好？看你做还以为有多简单。
1: 本来也不难，只要掌握诀窍就行。别往里，往下吹气。
2: 好的。
1: 我学你啊。这样不对，你就轻轻的吹轻一点。
2: 好吧。
1: 你先别泄气，再试一次。

0: 没关系的，我知道了。
1: 你知道什么了？
0: 我知道你要走了。你是因为我才去的。
1: 错，不是因为你，是为了你。
0: 这次要离开我们多久？

生物号商业探索飞船3703探测到意外爆发的流星活动，运行风险评估系统，检查旅客生命体征。警告，意外爆发的流星活动需要切换成手动控制模式。

0: 正在访问紧急着陆数据库，飞船航行轨迹中断，当前地点未知。
1: 这里是生物号商业飞船3703，如果有人收到这条消息，我是本次远程探索任务的唯一幸存者。我的飞船在未记录小行星带被碎片击中，我有理由相信这团碎片应该来自一个大得多的小行星碎片带，但我不能确定。我的飞船坠毁掉落在一个未知天体上，船身已经断裂成两半。我确认九个逃生舱已经损毁，剩下两个下落不明。这里的空气可以呼吸。确认全体旅客死亡。请求救援。

0: 已删除。
1: 这里是商船3703执行远程探索任务，飞船被小行星残骸击中，全体旅客身亡，无需回收船体。
0: 信息已发送。
2: 三

0: 正在访问视频档案。
1: 你记得我们一起去海滩那次，有段时间了吧？那次，你记得那天，天气真的好冷啊。太空里是什么感觉呢？

统操作已上线，目前距离逃生舱15千米。

0: 我们来看看你到底是谁。旅客编号是35号，你应该就是Koya吧？没关系，先看看你的烧伤吧。Koya，我的名字是米尔斯，是这艘飞船的驾驶员。这一趟本来是要送你们回家的，你之前一直在低温舱里。 休眠了很久，现在导航系统失效了，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记录里没有。咱们还有个逃生舱，应该是在山顶的位置。这是我们离开这里的唯一机会了。外面有很多的外星生物，他们还是很危险的。 你听懂了吗，高雅？哦，是高雅吧？莫阿达雷，你说什么？莫阿达雷，这是什么语言？莫阿达雷，好吧，我也没办法。
1: 说的什么？库里语、普利斯卡语。大山，我们要做的是这样爬到山顶上去，因为我们的另一半飞船掉在那儿了。飞船，大山，这个是大山。逃生舱，这里是逃生舱，我们就可以这样，回到这里，这样才能离开。这样才能回家。什么？
2: 回家，是的，回家，莫纳塔雷，这个是你爸妈，家人吗？家人。
1: 应该都在山顶上呢，我就是在跟你说这个，都在山顶上呢。
2: 家人。
1: 对，都在这里。

0: 这里是商船3703，奥娜家的女儿也活下来了，是个小孩，应该有9岁了，健康状况良好。她的名字是 Koya， 应该是上城区的，所以我们有语言不通的问题。她的父母也在船上，都没活成。我要把她带到逃生舱那里，就是离这儿有点距离，请求救援。
1: 正在发送求救信号。
2: 艘飞船像你平时开的那艘吗？发射升空，你信吗？这是我做的。上学挺有意思，我成绩也挺好，一切都挺顺利的。我好想见你，因为我爱你。你好，我们收到了你那边的好消息，我好开心啊！你走完了一半的路了，我要送你一个半程庆祝仪式。我为你骄傲，爸爸，我太骄傲了。你就剩一半路了，你还有几天回家？回家，我今天好想你。妈妈说过了吧，我的身体好像有点小问题，所以就……不过这里挺有意思的，大家对我也都挺好的。我看到他们就想到你，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你快点回来吧，求你了。还快点啊！
3: 我最讨厌的人就是你，你现在一点也不关心我了。
2: 我就是想告诉你一声，我很爱你。我好累啊，爸爸，我累了，我努力了。
0: 好了，我们走吧。

0: 你跟紧我，我们要安静。快点走，赶紧进山。安静。
1: 安静。
0: 还有，快走。
1: 快走。

0: 目前距离逃生舱12千米。
1: 来，我扶你下来。没事吧
2: ？Patrick, to Galloway Face, fix suspension。
1: 好了，走吧。

0: Hey, Felice.
1: Hi.
0: Listen. Felice.
1: 走了，别动，别动。嗨嗨，扣呀！别管他，别管他。

0: 我是累了，我有点累了，
1: 我有点累了。
0: 没有，我就是，我的意思是，我就是有点累了，
1: 我就是有点累了。

0: 再去灌满啊，再去灌上。
1: 灌上？
0: 灌水，你去那边吧，那边的地势比较平。
1: 灌水。

吗？快跑！

没事了，你受伤了，你还好吗？好吧。

0: 走吗？
1: 走。
2: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9: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6: 来来来，动起来，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 我的，我的。

0: 现在安全了，可以睡会儿了。睡觉了，睡觉了，
1: 睡觉了。回家。
2: 哎。
0: 家就在这里。
3: 检测到异常情况。正在扫描识别。系统无法识别本次异常情况的信息。
0: 可能还是一样的小星星雨。你这是干什么？为什么会在你这儿？好了，去睡吧。

0: 没事吧？啊！
1: 正在扫描替代路线，已检测到定向气流。

0: Depends where. Mumbi! Mundele, Shrek!
1: 不行，这些没用。
0: Shrek! Walik wa Shwalik! Shwalik! 大山! 快走！快走！
1: 快啊！我打不通整座山。
0: Mundele!
1: 我没办法了，堵得太严实了，这里挖不过去的。 这块石头是过不去的。
0: Walutri wa Shudek! Mundele! 大山! Tawali! Shudek! Tublasnu! 快啊！
1: 大山，快走！快走！舒坦，托布拉什努，托布拉什努。山顶上没有别人了，我骗了你，很抱歉，全死了。
0: 大意思？
1: 忘了你听不懂我的话。
0: 瓦勒克瓦，啊，穆德莱克。
1: 不行，我很抱歉，真的没法再挖了，没有打通石头的工具。

Oh!

正在扫描异常情况。已检测到灾难性小行星，正在评估近段风险，撞击即将发生。

ほや

Yeah.

Ugh.

0: 谢谢你。撞了我们的小行星，
1: 更新飞行轨迹。
0: 看这儿，
1: 距离小行星撞击12小时。
0: 这个碎片算小的，还有很多大的，看到了吗？那个，朝这里来了。

0: 코야
1: 好吧，找个安全的地方把他拴好。

0: 呼救信号已接收，拦截点坐标信息01201016。
1: 救援船马上就到，来接我们了。生命保障设备正常，导航系统也能工作。
2: 这个没问题的话，我试试。
1: 咱们应该可以。
3: 马来，

0: 똑같아요. 딸아이. 똑같아요. 딸아이.
1: 고야.
0: 딸아이. 家人. 家.

코야. 코야. 먹네. 따라이. 她是我的女儿，能听懂吗？ 我最后见他那次，他发脾气了，因为我要工作，不能陪他。我离开的时候，他病得很重，他去世了，我也没能送他。我要送你回家。 可以。

发射序列失效，飞船航向不可操作。

我花了好长的时间啊，最后总算是学会了。我会了，听着怎么样？

Marcus!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2: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相信不少观众朋友和我一样，心里都有一段关于超级英雄的记忆。今天再看《复仇者联盟》，我们依旧泪流不止。片中的美国队长、钢铁侠等一众超级英雄，不仅让我看到了他们对正义的坚持，更让我看到了他们在绝境中义无反顾的热血与坚守。这么多年，他们陪着很多人一起长大，那份热血和感动也早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青春记忆里。本周经典之夜，带您再次重温经典。
2: 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如果拒绝，
3: 我会说服你的。
4: 你打算把人类的存亡交到一帮怪胎的手上？
2: 我没打算把什么交给谁，我们称作复仇者方案。
5: 因为我这个人反复无常，极度自我，
6: 我是个神，
7: 可怜的神。
8: 罗宾，马上关闭魔方，
6: 已经无法阻止他了，现在只有战争。
3: 我们该怎么做？
5: 团队合作，狂欢就要开始了。

0: 9月2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复仇者联盟》。
1: 话说国朝雍亲3年，
2: 养老令公于大同城外与辽兵展开了一场血战。养老英雄是腹背受敌，寡不敌众，命丧沙场。
3: 小妹辞去辽国，正是为我杨家夺回京的。
4: 女扮男装，
5: 你到底是谁？
4: 在下焦光甫。
6: 喊我的命令，封锁边境，一个都别放过。
7: 这飞行棋个个身手不凡，老令公就是命丧他们之手。
3: 定要拿着金刀为父兄报仇。
8: 这个人你是否认识？
9: 你是投靠大辽的卖国贼。
0: 9月19日周六中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挡马夺刀》。
10: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

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观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

0: 我就是一工人，真的当自己是善男信女了？你要重新做人，下辈子都别想。
1: 我第一眼见到小珍，我就喜欢这弟弟。这弟弟我是认下的。
0: 你真把自己当菩萨了？你是贼，做一万件好事也是贼。
2: 我现在倒是有兴趣验验这对鸳鸯的成色。
0: 谁跟我抢食，我就跟谁玩命。
2: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3: 9月20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天下无贼》。
4: 上。
5: 这个世界没人会帮你生存，他们只会榨干你的价值。
6: 我有个案子，想找个卧底。
7: 过两天有个制毒师从 C3角过来。
5: 我要多一批原材料。
8: 我们趁大兵压大兵，
9: 我怕没命那个是你呀、
5: 我要你全队人都这样死。
9: 你敢动我的人，我让你死得比你弟更难看。
8: 我没有出门，
9: 你都派到处理尸体呀、
8: 哥哥。
5: 男女鬼是你，
8: 我不是内鬼，我是警察。
3: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爆裂点》。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0: 今儿个从这儿出发，天亮以前一定要到野鸡岭。
1: 漫漫的征途中，三个男人同行。
2: 快跟我走！
3: 他为了你，
4: 他们不知道你们是警察，还以为你们和我是一伙的，也是骗子呢。
5: 喂，这是你的车票。
1: 一个警察与犯人的故事。
0: 站起滑坡，
6: 那明天他走成了。
7: 当警察的钱让人给偷了，
8: 住了店就吃不上饭，吃了饭可就住不成店了。
9: 别来了。
10: 先吃饭，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6: 你们去哪？
11: 去北京开会去。
1: 2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三项大奖。
10: 我也想给家里打个电话。
6: 心又软了吧？
9: 你是个好人。
1: 最佳男主角奖戈志军。
12: 站住！
1: 最佳男配角奖傅彪。
12: 你住！哥哥。
1: 最佳导演处女作奖齐昕。哦
12: 哦哦哦！二妹妹。
1: 故事片。押解的故事。

0: 快走！还有你才走，给我接住！
1: 老李，快走！
0: 我心太歹上
1: 了。玉泰，快跟我走！
0: 走！走

寡妇，全为了你。

0: 于泰，你是好得很呐、啊，这么多人来抢你，
1: 他们不知道你们是警察，还以为你们和我是一伙的，也是骗子呢。
2: 那你为啥还要拼命跟着我们跑呢？
3: 我这两年在外面跑的也挺累的了，再说我也想家了，就是你们不来找我，我也得回去了。话说回来了，跟你们一起走不是也省得买票了吗？
2: 给，这是你的车票。

0: 确是热的，这还有点啥？
1: 不要了，
0: 那慢慢吃
1: 啊。好好啊，好。
2: 要辣子不？
3: 我要。
2: 要醋不？
3: 不要。
4: 要啤酒不？
3: 要。不。
2: 够不？
3: 再吃个油卷吧。
5: 再聊聊，
6: 我还得赶路了。
5: 哎，啊、那让我送送你。
6: 哪能，医生哪能让你送呢？
5: 哎，你送了吧。
6: 好了好了，你去休息啊。好了，
5: 那就送送送。
6: 你去休息。
5: 那好好，那你慢走啊。啊，下楼梯小心啊。
6: 我走了啊。
5: 慢慢的，慢慢的。

0: 哎呀，我的妈呀！
1: 咋样了？
2: 没啥。
1: 昨天你喝高了吧？
2: 啊。
1: 今天没事了吧？

0: 哎呀，我的我呀，是咋的美得很嘛啊！
1: 你俩把衣裳都换上，别一出去让人见着咱就以为是出来混的。
0: 我这儿还有件西服呢，
1: 换上。
0: 那这咋办？
1: 这是你自己私人物品，愿意背就背着，只要路上别嫌沉。
0: 给你留下擦皮鞋吧。
1: 你给我撇一边去！让我背一天。
0: 哎呀，背这干啥呢嘛？
1: 咋？你不信任我？
0: 这话说的，你看，你是咱的财政部长的嘛，粮钱都归你管，这一路啊，就靠你掌舵了啊。
2: 李公安，张公安，我有个请求，就别让我再带。

0: 这个了，哎，我在这待了好几年，认识人多，我怕像昨天晚上似的，再给你们惹事。
1: 岳哥，哎呦，好长时间没见了，
2: 挣钱了啊！
1: 哎，大哥，
2: 哎，挣钱了啊！哎，你爸身体好吧？
3: 瞧你昨天轻狂的，喝了不说，还跟人划两句。
4: 哎呀，你不划不行嘛，那才给你哈整呀。
3: 咋了？要是我呀，就两个字儿，不喝。说急了，把枪一撂。谁妨碍公务，谁负责。
4: 那不行，你忘了昨天抓他惹出的事。
3: 这地方也是中国，我看你是撒尿拉粑粑，把不住吸筹了。
4: 胡说！
3: 可惜我这双鞋让你吐了，都是狗日的惹的祸。

0: 货去了啊！进货，
1: 你才进货货吗？
0: 卖
1: 完了，你又卖的可好了，这不我又进了两包。
0: 那你这回给发没了？
1: 发啥嘛？我再发也发不过你嘛！
0: 哎，这甭听我了，我这是库存，我能发哪儿去嘛？走了。

0: 我跑多远，你就瞌睡了。你说我黄店不轻。
1: 哎呀，兄弟，受委屈了啊！啥？前面那个女人是哪儿那儿的？
0: 县城的，骚情的很，
1: 长得还可以啊。
0: 给眼睛过个丝儿。
1: 啊，对的。
0: 啊，这不错的。
2: 哎呀，
3: 慢慢的，把人招呼好。

0: 你们去哪？
1: 啊？
0: 你们去哪？
1: 去北京，开会去。
0: 那这会把车坐没了吗？啊？
1: 啊，你说的那是坐汽车，过后我们就坐飞机，两个小时，到了。
0: 那还去天安门？
1: 我们就在天安门城楼的里面开会啊。
0: 那没成啥了吗？
1: 可不嘛，天安门壮丽的很呐。那实话跟你说吧，天安门城楼子下边装了四个轱辘，万一打起仗来，随时就能推着跑了，备战。
2: 哎哎，说什么呢？你以为天安门城楼像那破车，还装四个轮子？

0: 做乏了，我下去看看。
1: 成。
2: 要不我也下去看看怎么回事。你就能不够，你看这两年不就是靠外头给人家修个车修个半导体什么的晃的吗？你等我那天我不是正在修半导体。
1: 子成，你看一下啊。
0: 咋了？
3: 谁知道，到处漏油，你还不说温总统的缸子下不来吗？
0: 让开让开，

0: 咋样嘛？机滤漏油，得换个垫垫。
1: 这上哪寻垫子去？
0: 问谁呢？先找个家伙，把油接住，小心漏光了。啊，
2: 对的。老三，拿盆子。
3: 车坏了，大家下来都帮个忙。
2: 好。
4: 啥事？啥毛病啊？
2: 哎，没事，你说你。
4: 别着急啊，来，先喝点水。
2: 好。
0: 来，给咱把袖子往上别。
4: 啊。
0: 给咱把汗擦擦。
4: 行了。
5: 干什么？
0: 搬石头，打眼儿啊！
2: 哎，老哥
0: ，
2: 这活不是你干的，来，
0: 啊，
2: 抬起。
6: 老哥，来喝水。
0: 哦，
6: 你说这是咋办啊？
0: 换电，
6: 这厂子没带我电子，拿啥换啊？
0: 买去，
6: 这上哪儿买？这离县城要70多公里，我能飞过去吗？
0: 那我就没有办法了。
6: 你先喝水。
0: 要不喝？
6: 你喝着，
0: 不喝
6: 来。
0: 于太
6: 啊，
0: 来。
6: 哦。
0: 想点办，天黑了就都不好受了。这个办法倒是有，可就是，
6: 哎呀，
0: 啥办法？
6: 你说嘛。
0: 我不敢说嘛。
6: 哎呀，不怕，用我了，你说。
0: 我说了怕人家不愿意。
6: 不怕嘛，用我了嘛，你说嘛。
0: 张导，
6: 张总。
0: 就是张公安脚底下穿的那双鞋，脚下两个垫垫来就能凑合到现场。
5: 你说什么？你怎么能信他的鬼话？
6: 就借一只，回去报销。
5: 我傻了？谁报销？
6: 没人给你报，我给你报。
5: 你给我报，180块钱一双。
6: 喊啥了你？咱们的任务就是安全的把他送回去，你掂量一下，早早完了早早回去嘛，谁都忙忙的嘛。
5: 不行，

0: 老爷说，我今天晚上八点给问问四太太，说你赶紧念呀，老爷我捂不住了。刚才说五太太，
1: 我说
2: 于老板，到后边来跟你说个事儿。
0: 啊，等一下看看。

0: 就那个。
1: 是他。
2: 就是这次，家里催得紧，想早早回去，请你给找个顺车，抄个近路。来，抽上。
3: 前面刚刚出了点事儿，人都过去了，能不能给你派车？这还没准吗？

0: 砸了吧？哎，烫一下啊！哎，他烫完了你也烫一下啊，讲点卫生啊。
1: 哦。
2: 这货就不能给他好脸儿，吃完五谷想六味，吃完凉粉还想豆腐，长得一副倒霉样。
0: 这鞋明天补给一下还能穿，
2: 这都成凉鞋了还能修吗？
3: 七五星弟弟，先去来
0: 一
3: 电话。
0: 啊，来了。
4: 咋了？
2: 跟你没关系，趴那睡去。
4: 这警察出差也不发个大哥大啊。

0: 谁来电话？
1: 县局老尚说前面道路出事了。
0: 咋？
1: 山体滑坡，几个车都塌进去了。
0: 那伤人了没有？
1: 县上正组织抢救呢。来，坐。
0: 那明天咱走不成了。
1: 老尚说这次塌的可不轻，要修好得十几天呢。
0: 这事儿怎么弄？再耽搁，时间就来不及了。还不如咱们昨天自己搭车走。
2: 哎，你看，这是不是一条路？啊，
0: 这是哪一年的？你从哪儿弄来的？
1: 我从招待所弄来的嘛，92年的。
0: 就这么个细道道，你能保证它通？
1: 可耽搁十几天，啊，咱就这么点钱，住了店就吃不上饭，吃了饭可就住不成店。
0: 等咱绕到那儿，路又不通，咱再往回绕。
3: 条条大路通北京。

咋了？不行了，那边有药啊！那边有药，来来来。

0: 满了。就这么个小县城，你说旅店它还客满，肯定是价钱贵。你说对着吧，张官，张官，你们俩带了多少钱？哎，是实报实销啊，还是10块20块的包子啊？
1: 你打听这干什么？
0: 不干啥，那就说现在出门不容易，走一步都是钱。没钱你办不成事。
1: 行了，你一边好好坐着待着吧。

0: 哎，啥价嘛？都跑一天了，全挺累的，别老为了那俩钱儿。
1: 人又不是铁打的。这回你去，你住啥？我住啥？
2: 哎，小姐，啥嘛？娇妻乐，满足天下娇妻。
0: 哎，那狗日的，刚才跟我说便宜话，问咱一天补助多少。
1: 狗日的，快该修理了。
0: 玉泰，
1: 回来。
0: 挂字儿，哎，三位吃好喝好啊！
3: 哦，
0: 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吃的？
4: 我们这啥菜都有，烩菜、凉菜、皮肉砂锅、炒菜，还有包子呢，
0: 样样全的很嘛！啊，擦把脸。
4: 好，要热点不？
2: 要热热的。
0: 你们先在这儿。我出去看看。
1: 哎呵，你多大了？
4: 你猜。
1: 嗯，
4: 你猜。
1: 你不是本地的吧？
4: 你猜猜看。
1: 还光让我猜。有铝板茶吧？
4: 没有。
1: 没有。你还讲究？你是三星级酒店领班，连俩吃面都看不中。
4: 那我不是招呼那两个来着？
1: 你看这个月放了多少人？去，我俩看好。
0: 咋？跑了？
1: 跑了嘛，没办法。
0: 哎呀，算了，赶
1: 紧睡到。
0: 算了，老板啊，不说了，不说了，
1: 岁数是看不住嘛。
0: 不说了。还不快跟老板说下次注意。啊，算了算了。哎，老李喝着。啊，忙去吧啊。
1: 哎，你俩先吃，给你上上。
5: 不忙，我们还有个人，等一下啊。
1: 行，那你慢慢喝着啊。
5: 啊。
6: 就是他，
7: 对，就是他。
2: 弄啥？你们弄啥？
6: 弄啥？打你狗日的来了！
1: 哎哎哎，啥事嘛？有话好好说嘛！啊？
6: 哎，你是弄啥的？
1: 你是弄啥的？哎，
6: 告诉你，这儿没你的事儿，一边站着去，小心溅你身血！
1: 哎，你咋知道孟哥的事？
6: 玉泰，
2: 哎，老哥，老哥，
6: 什么？
2: 老哥，
6: 别忘了啥了？
2: 有啥话好好说？大事嘛？咋回事嘛？
6: 我跟你说，这狗日的骗了我们两三万块钱，说是买料买设备，到现在呢两三年都找不着，害得我家侄子樊胜的马都让人家给溜光了，媳妇儿也跟你跑了，
2: 钱被牛国泰打走了，你凭什么找我要？你
6: 牛国泰跑了，我们就得找你要钱。
2: 对，还
6: 钱。
1: 有话好好说嘛。
6: 老大，
1: 我们是公安局的，专门押他回去归案的。
6: 公安局的证明呢，
1: 在我们另一个同志的手里。
6: 公安局的，公安局都是年轻小伙子，咋出了你这么个老头子呀？
1: 不信，不信来试火一下。
6: 老崔，快点！我们是警察，正在执行公务，谁要生事，后果自负。
1: 哎呀，慢一下，慢一下。

0: 你这儿认得熟人还不少啊。
1: 啊、哦、来，
0: 咋认得？
1: 做生意认得。
0: 欠人家的账没还吧？啊？你修仙人的，我也跟着沾光。
2: 这货这么早就睡了。
0: 哎呀，混吃猛睡的个货哟。
2: 哎，缺心少肺。
0: 打通了？
2: 没通。
1: 为啥？
2: 总占线，对方的电话可能没有挂好。你跟他对角睡。

0: 这两天别出门，我把车联系好了，咱马上就走。找谁？
1: 找你。
0: 干什么？
1: 送热水。老板，吃饭不？
0: 谁让你来问的？
1: 俺妈。
2: 你妈是谁啊？
1: 俺妈是老板。
2: 有啥饭？
1: 包子、饺子、拉条子，还有麻食。我妈做的麻食好吃的很。
2: 吃麻食，吃麻食。
1: 哎，我看他像老板，他是个胖子，头上放光呢。
3: 哎，
4: 咋是你们呢啊？娘娘，你先回去。哎呀，咋这巧啊？想吃点啥呀？
2: 一人先来一碗麻食，啊。
4: 哦，那啤酒啊，凉菜的不来点？
2: 不要。
4: 行，一会儿就好。
2: 啊。

0: 李叔，明天抽空咱们洗一澡，都有味儿了。
1: 打的咋样？
2: 没啥，长了一两肉。
0: 打几下对着嘛，
1: 张狂的很。
2: 说谁呢？
0: 哎，我给你揉揉背，
2: 行吗？哎呀，不行，
0: 怎么样，舒服吧？
2: 哎呀，你给谁学的这手艺？把我都快整散伙了。
3: 你是从下边调到县局的？
0: 哎，刚从农场保卫科调来的。
3: 哎呀，小伙子，不简单啊。
0: 没啥，张和平认识不？
3: 张和，县财政局局长嘛，啊，我跟他一块当过兵，
0: 那是俺舅。
2: 哎呀，那个，
0: 是你舅？哎，
2: 都是熟人嘛。
0: 你的事儿我也知道一点。你托我舅给你家闺女寻个差事，

0: 把他给吸没了。
1: 哎，张磊，你媳妇儿那歌厅咋样了？
0: 那是我二姨开的，又找了几个帮手。
1: 哎，是不是坐台的？
0: 你打听这干啥？哎，
1: 等我退了休，到你们歌厅找个差事嘛。
0: 你能干什么呀？
1: 看个门总行吧？
0: 看门？你干不了。
1: 哎呀，看你说的，我连个门也看不了了。
0: 干那活儿，眼里得有水水。一搭眼，就得知道谁是老板，谁是花钱来玩的，谁是来闹事儿的。
1: 我明白，不就是一只眼睛烧开水，一只眼睛落锅盔吗？哎，我就不信，我就不上你们看门的那些女娃。
0: 那叫门营。
1: 啥？
0: 门营。你比不了，人家小姐往那儿一站，脸蛋白白的。小腰那么细，就连穿的那旗袍开叉都在这儿，你行吗？
1: 弄不成。

0: Смерть. Хомико. Хомико. Хомико. Хомико. Хомико. Хомико.大风啊，没事吧？
1: 一个男人去，认真点，以后就好了。
0: 哎，我的天！

0: 行了，那我就先回去了。
1: 大妹子，
0: 啊，
1: 谢谢了。
0: 嗨，不用，我这服务都是有价的，我都记得账上了。开个玩笑，你们歇着吧啊。
1: 啊。这女子黄脸青得很啊。手不疼了。不住不住不住！
2: 哎，有什么条件咱们可以谈谈，一块去撇撇嘛。来来来，
3: 回家自己撇去。
2: 哎，你这，哎，大哥，住店不？
4: 哎，叔，
1: 再见。
4: 再见。
1: 爷娘。
4: 嗯。
1: 你爸呢？
4: 我爸也是老板，做生意的。
1: 人呢？
4: 死了。
0: 娘娘，
4: 哎，
0: 跟爸爸说啥呢？
1: 没说啥，娃乖得很。
0: 拿着，把这给后院送去啊！别摔了。
1: 哎，水开了。
0: 啊。
1: 于太，喝水不？
5: 我不喝。
0: 听口音，你好像是关中人啊。
1: 对着呢。
0: 那个年轻的好像不是陕西人吧？
1: 哎呀，到底是阿庆嫂啊，一猜就猜中了。小张他爸是北京知青。
6: 哎，还你啊，还你，还好没，还好没，你看同志啊，哎，不要走你，不要走你啊，还好没，还好没，还在，还好没啊。
0: 那是西安的。
1: 哎呀，哎呀，我的哥呀，哎，那你咋跑到这儿来了吗？
0: 嫁来的。
1: 啊。资源
0: 啊，
1: 老少便来的啊，
0: 对，跟娃他爸一块儿过来的
1: 啊。
0: 哎，我小的时候吃面，我总是爱拿着个筷子烧烧。我奶就说，这女子长大了肯定嫁得远。哎，没想到真给说中了啊。哎，我看你对那个油座座的犯人挺好的啊。
5: 老板娘，
0: 哦，来了，谢谢啊。
1: 于太，
5: 啊，咋了？
1: 啊，没啥。
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8: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1: 就得抽治。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1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9: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7: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 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3: 就得正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大哥，这干啥这车？
12: 谁知道？
5: 麻烦你给我帮个忙，给我捎两张到横三等票。我妈病了，我在外面得照顾我妈，求你了，这100块钱。
13: 哎，两张横站，三张土园的票。
14: 两个地方的票没有。来来来，下一个，来来下一个。
5: 有一辆票吗？
14: 没有。
5: 站住！
15: 八队，

1: 哎，伺候他。啊，看咋样？哎，到底是你们男人啊，就是有劲儿嘛。劲儿是个啥嘛？吃两馍都有了啊。宁宁妈，你们家来的客人了？啊，娃他舅，谢安来的。成了。
0: 谢谢啊。
1: 哎，岁数个事。哎呀，这下可好了，以后啊。
2: 我那两个被子褥子啥的，做不往下掉了。<笑>
0: 我看你也弄得很，住着生意还带个娃啊？
2: 嗨，没办法，不挣钱吃啥嘛？
0: 钱挣不完，人要紧。
2: 我看那个胖子还露手。
0: 咋的？
1: 咬人的狗不叫唤，人嘛，那咋能和狗比呢？<笑>我看出来了，你干活蛮力的很，我嫂子啊可享福喽。
0: 该享福了，可人走了，三年了。

0: 抱了，
1: 抱了。
0: 人家咋说？
1: 能怎么说？跟咱们一样，写个材料背着。
0: 没向人当地公安借点钱？
1: 当警察的，钱让人给偷了，我张不开嘴。那小子那钱也是假的，我也给交了。
0: 他能让人家把你给整了呢？
2: 还没吃饭呢吧？先吃饭，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0: 于太说的对着，先吃饭，啊。
2: 再说你丢的又是公款，那公家的事儿再大也是小事儿，自己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儿。
0: 瞧瞧，说着说着就扒不住西愁了。哎，于太，于太，醒醒，醒醒，醒醒！哎呀，长雷啊，烧得厉害，
3: 咋办？
0: 我给老板娘借了个车子，送她到医院打吊针，你乖乖躺着啊。
3: 我陪你去吧。
0: 哎，不用了。于太，于太，来来来来，来快醒！
3: 又咋了？
0: 哎，不咋，来啊，来睡哈，哎，
3: 啊，
0: 来睡。乖乖睡着，啊。
3: 立功啊，你路上慢些啊。
0: 知道。

0: 好多了。
1: 你说
0: 吃面啊，
1: 昨儿让你辛苦了。
0: 哎呀，去去，吃吃吃，出身汗就好了啊。
2: 昨晚把人吓得那脸红的跟喝醉了似的。
0: 就是嘛。看着都好吃。啊，玉泰，吃饭啊。
3: 啊啊啊！
2: 哎，坐这儿。
0: 啊。
2: 啊，那你们先吃着啊。想吃啥说话。
0: 美得很。
2: 我先走了。
0: 啊。

0: 90，98。啊，我这还有。
1: 50，那就这50。回去我会还给你的。还啥呢？人常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两个帮，咱谁跟谁？拿着，拿着。
2: 只要能凑合着回去。 不把这丢人的事儿讲出去，不整出个处分来就行。哎，
1: 你想到哪儿去了？哎呀，
2: 这店钱饭钱咋办？我也正琢磨这事儿呢。
1: 要不咱跟老板娘说说，欠上。
3: 这是咋开口呢嘛？那我说去。来来，回来。哎呀，
2: 李叔，你，哎，这灯当灭了。小心点。没事。嗯。
3: 啥毛病啊？
2: 保险断了，有新的没有？
3: 记着记着，又忘了。那买了新的，我给你换上。啊，行。老板娘，啊，出什么事儿了？啊，保险烧了。那进屋喝点茶吧。哎，宁宁是个乖娃。宁宁高兴了，我就高兴。她要是眉头一皱。
4: 我这心就发抖，
3: 贫寒出孝子嘛。哎，你说，我一个女人家，这么拼死拼活的干，我图个啥呢？还不是为了这娃。不怕你笑话，为了宁宁，就是条件再好的男人，我考虑都不考虑。
4: 一样。嗯。哎呀，不早了，我走了。哎呀，
3: 你看，这几天你帮我干了这么多的活儿，那我就不谢了。
4: 碎碎个事，谢啥的嘛。
3: 哎，老李。
4: 嗯。
3: 你是个好人。
4: 看你说的。

0: 哎，老汉，看啥呢？
1: 啊，我认识个娃进去了。
0: 你认识个娃？那咋不认识你呢？
1: 哎，你这人咋说话的？你这是？
2: 哎，刘叔，他找我了。
1: 娘娘，今天咱们去学校。
2: 嗯，今天学校放假。
1: 骗人呢。
2: 是自习课。
1: 自习课也是课嘛，你咋能不去学校呢？
0: 老汉，啰嗦啥？人家娃跟你啥关系？去去去去，撤去！
2: 你说我啥人？你还管我？
1: 我是你啥人？我是你嫂呢。你妈一天没日没夜的工作，为谁呢？娘娘，你妈对你的希望大得很着呢。我问你，你来这儿耍，钱是哪来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2: 少管我，
1: 你往哪儿跑？

0: 事吗？哎，
1: 您让宁宁自己说。
0: 妈，那打我。
1: 哎，你这个娃娃在胡说了吗你？
0: 小丽点，你丧意思吗？你看我们孤儿寡母的好欺负是咋的？
1: 哎呀，你听我跟你说。
0: 你说我对你咋样啊？你想吃啥，我给你做啥。我自己的房子我都不住，我让给你们住。
2: 别打了，别打了。
0: 哎呀，一套的，夜一套的，明着你对我好，暗地欺负我。
2: 你别吵了，
1: 娘娘，你咋这么不明白呢嘛你？

0: 回来了
1: 啊，
2: 张雷，你的病也好了啊，
1: 站在这儿
2: 住的也差不多了。
1: 哎，这店钱饭钱得给人家个说法，这是我刚买的，去给人送去。
0: 你哪来的钱啊？
1: 我把表卖了，
0: 不值几个钱。那让我跟他怎么说呀？
1: 实说。不能再拖了，今天都清明了，啊？
0: 要不还是您。行，你买的什么点心？
1: 他到底说啥？
0: 他说没钱就把人留下。没钱把人留下，留谁呀？
1: 行，趴下睡。留谁也不能留你。
0: 要不明天我再去。
3: 实话呀，最后不说了。
0: 是老板娘。
3: 你咋这么不争气呢？
4: 快到清明了，麦子都起生了。这猫儿狗儿的都开始闹疮了。
3: 你知道不知道，妈是想要你做个好孩子，你不该撒谎。你李叔管你是对的，他是想要你做个诚实的孩子。谁呀？
1: 啊，我，老李。
3: 啥事儿啊？
1: 娃病了。
3: 没有。
1: 那是你哪儿不舒服？
3: 没有。
1: 好，那就早早睡啊。

0: 哎，李叔
1: 啊，
0: 你干嘛去了？
1: 给娃娃买了个本本嘛。
0: 我跟你说一高兴的事儿。
1: 啥事嘛？
0: 事儿办成了。
1: 啥事办成了？
0: 小点声。上午啊，于泰磨了我半天，说要跟老母娘谈呢。我一想，死马当活马医呗，就让他去了。我在门外看着，他进去以后，我也不知道说了些啥，出来就告诉我事儿办成了。
1: 你傻了你？这事能让这伙去办？出了事咋办？于泰，
0: 楼上靠着呢。
1: 哎呀，你们俩就听着。今儿个从这儿出发，天亮以前一定要到野鸡岭。有车坐车，没车走路。无论如何，明天天黑以前要到顺寨。路上谁给我再生事，别怪我不客气。
0: 那人退回这钱，
1: 你拿上。
0: 我，
1: 咋了？

0: 的嘛，那连声招呼都不打就想溜啊。
1: 惊动你做啥呢？
0: 啊，这是我烙的干烙，拿上路上吃。
1: 这你溜啊，
0: 拿上。
1: 啊，那谢谢了啊。
0: 这啥嘛，也忘了。
1: 这是我给宁宁买的，人家说这是学啥电脑的，让宁宁好好学习。前天向上。
0: 谢谢。
1: 再见啊。
0: 走好。

下跑菜大街前，二月二来龙出现，小秋儿

0: 哎，你到底跟老板娘说了些啥？这事儿都办成了。又骗人家了？
1: 你以为我光会骗人呢？你没看出来，那是个寡妇，岁数不大也不小的。你不懂，他大半夜的自己哭啥嘞？啊，
2: 我接过个案子，有个女人知道自己男人在外头有人了，啥话也没说，男人回来还给包的饺子打的酒，让男人美美的吃了一顿，等男人舒舒坦坦的睡了，女人拿舀水的瓢舀了满满的一瓢油，烧得直冒青烟，走到男人跟前，把瓢提得高高的，缓缓的把油浇在了男人要命的地方。
1: 那后来呢？

0: 三位里边请。我看你们就在这儿多住几天吧。现在我们这儿啊，到处都是违章炸山的，尽是哑炮，老炸伤人。县里正要整顿呢。
1: 哎，你知道吗？昨天又有俩人让哑炮给炸伤了。
2: 哦，
3: 是吗？
1: 啊，就住隔壁，一个胳膊伤了，一个腿伤了，正等着家里人来接呢。
4: 哎，小孙，
1: 你齐军那伤怎么样了？
4: 哎呀，住了一个多星期了，还没出院呢。
1: 是吗？
4: 这哑炮真害人呐。
1: 哎呀，真烦。
4: 就是，前两天
1: 啊，
4: 我们那个也被炸伤了。
1: 是吗？
4: 是啊。
5: 你后来个电话呀。
4: 就是啊，没摊上这事儿。
1: 就是。咱们这怎么办？
4: 就是啊，胳膊断了，腿也断了。
5: 对了，
1: 是啊，
5: 你还有钱没有啊？没有啊，你就上老李借啊。
6: 哎，知道了。
5: 你呀，一定要吃好。
6: 哎，行，
5: 你要跟老李呀，一定要把关系弄好，有啥事儿一定要让着点啊。前些天我听你舅讲，他女儿工作的事儿不太好办，他这个人呢也干了一辈子了，还没出过门打过大事呢，啥事儿啊都由他去吧啊。他也是该退休的年龄了。
6: 嗯，
5: 你别老和他争啊。
6: 你要保重身体啊。我们已经快回去了。
5: 对了，人家都想死你了。
6: 知道。多保重啊。
5: 嗯。

0: 打了，
1: 打完了。
0: 说行散吧，
2: 说让咱路上吃好些，听你的话早早回去。
0: 哎呀，你媳妇是个好娃啊。
3: 李叔，我也想给家里打个电话。
0: 啥、啊、说啥？
3: 我也想给家里打个电话。我在外头跑了三四年了，家里也不知道我是死是活，我也不知道家里的情况。这些日子跟着你们，我一看这电话我就想打。李叔，你就给我打个电话吧。就是不说话，听个声也行。

0: 自己去听声，不准讲话。啊，
1: 喂，是于太家吗？
2: 我爸不在家。
3: 我女儿婷婷。
1: 喂，挂了。

0: 心又软了吧？
1: 明天还你一包，
0: 那我就给你选。于太，怎么了？想开点，跟我们回去，把问题说清楚，政府会宽大你的。

0: 李叔，前面好像是一条公路，
1: 好嘛。于太，咋了？
2: 我想拉屎。你还有纸没？
0: 你要用多少？怎么没够啊？李叔，还有纸没有？
1: 来了。
0: 那家伙那屁股好像是吃纸呢。

0: Animal Jehovah!
1: 李叔，李叔，我求求你了，我妈病危了，你就让我回去给她磕个头，我怕看不见她了。李叔，你是好人呐，李叔。我保证不骗你，我保证回来自首还不行吗？我求求你了，李叔。

0: 李叔，李叔，狗日的，谁杀的？
1: 李叔，李叔，你放心，李叔，你放心。李叔，李叔，我不跑了，这次不跑了，啊，这不跑了啊，李叔，玉台不跑了。
2: 李叔，
1: 玉树，
2: 李叔，
1: 李叔，
2: 李叔，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 枪呢？

0: nghe từng người. từng người à.
1: 李叔，我这一路都琢磨，你当时为什么不开枪啊？
0: 你当我不知道，这枪子比人跑得快。我只要一开枪，就断了这货回来的路了。
1: 李叔，哥对不起你。
0: 没啥，啊，你能回来就好啊。这人一辈子不能总是过五关斩六将吧，总有喝米糠尿一炕的时候，把下面拾掇净就行。哎呀，说到喝米汤，哎，要是真有碗米汤喝就好了。哎，你骗了人家七八万，咋弄的嘛？啊？
2: 我们那儿穷，我琢磨着弄个金矿挖，我就跟邻村的牛国泰两口子办了个会。后来才知道，政府不让私人挖金子，他两口子就卷着钱跑了，把我给骗了。我也才骗的人。
3: 我的妈呀！
1: 李叔，你忍着点。
0: 上来，你说我这条腿不会残了吧？
1: 别，您闺女工作的事儿还等着您回去找我舅去办呢。回去以后让我二姨把歌厅关了，干点别的。
2: 李叔，你知道我跟老板娘说啥了，老板娘才让咱们走的吗？还给咱带东西。
1: 说啥？又编？
2: 不编，我说的是真的。我跟他说，李叔你也喜欢他，等过后还回去找他呢。我又骗了他，我怎么总是把不住西仇呢？李叔，
0: 娃爷，你要忌口呢。
2: 哦，
0: 哎，于太，
2: 啊，
0: 哼个曲儿吧，啊，
2: 哼个啥呢？

0: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4: 仙境浪起群英伴，
5: 草台班子万路宽，
4: 电影八仙院线上新了。
6: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7: 中国神话故事中能在千百年里始终被人们喜爱的各路神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不管他们会有怎样翻云覆雨的法力无边，他们在形态体貌上和我们并无太大差别。最为人们熟知的神仙组合八仙也是如此。
8: 大声告诉他，你的名字。
7: 男，吕洞宾，
9: 给我上壶水吧，
10: 到地方自己打去。
7: 女，何仙姑，
11: 你说呢？
7: 老，张国老，
12: 哎呦，大人哦。
7: 少，蓝采和，哇哦。父，韩湘子，
8: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7: 贵，曹国舅，
13: 看起来好俗哦。
14: 嘉伟，
7: 贫，钟离权，
15: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7: 剑，铁拐李，
16: 是不是有啥子背后也带给我一个呗？
7: 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九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17: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18: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俗语，但是很简单，你把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八仙都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过海，以及怎么过的海，其实大部分人是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5: 坚持是以传统中国传统神话为根基，比如说张国老倒骑驴比如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一个歇后语是狗咬吕洞宾那所以在我们的影片中，然后所有的狗都会去咬吕洞宾，吕洞宾还怕狗。
15: 这么大人怕狗。
7: 这个从太平广记中走出来的故事曾数次搬上过银幕，而这一次的动画制作貌似选择了他们流传最广的传说，即八仙过海。
16: 我们在等什么呀？
9: 过海呀、啊。
16: 那过噻。
9: 没船。
16: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7: 却赋予了这八位各怀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他们，也洗涤着他们。于是，水成为全片最重要的意象，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它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遇见彼此，遇见天地，最终让它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2: 朋友们到了。
18: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也被覆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也是还原古人的想象。
7: 八仙不仅是一场凡人与天神之间的大战，是不可思议的逆袭之后所带来的狂喜。
8: 干得好啊兄弟。
7: 是不管天地玄黄如何风云变色，而不改人间百态所应有的熠熠生辉。
9: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成，我觉得还挺酷的。
7: 是比千金更重的情谊，是推己及人后转念系苍生的大爱。
19: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7: 八仙的核心台词是有求必应，只要看过这部影片，你就发现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 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负盛情的邀约，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并一起横跨人山人海。
10: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变种异煞》的男主角，我是真心的很佩服。他一出生都体弱多病，行动迟缓，语言滞后。不管是医生还是他周围的人，都对他说：“你不行，你做不到。”可男主偏偏就有一个做宇航员的梦想，骨子里透露着一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强。可成为一名宇航员谈何容易，直到他遇到一个人，命运的齿轮就开始悄悄转动了。他会打破枷锁实现梦想吗？本周佳片有约，带您揭秘答案。
2: 杰罗米·马洛，首席宇航员，即将执行为期一年的载人航天计划。除了一点，我不是杰罗米·马洛。
3: 心脏病患病概率99%，预期寿命30.2岁。
0: 他是宇航员中的佼佼者，精英中的精英。面对诱惑，他却难以把持。
4: 有了他的基因，你这辈子想干什么都行。
0: 被更改的基因隐藏惊天阴谋。
3: 我验了你的基因，你名不虚传，甚至更优秀。
0: 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无法回避的殊死征战。
5: 这是整个房间里唯一无法合理解释的样子。
2: 听我说，艾琳，我还是昨天的那个我。
3: 这不可能。
2: 不管有没有意义，一切皆有可能。
0: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变种异煞》。
1: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0: 你就是一母狼，我就是一公狼，真的当自己是善男信女了？你要重新做人，下辈子都别想。
1: 我第一眼见到小珍，我就喜欢这弟弟。这弟弟我是认下的。
0: 你真把自己当菩萨了？你是贼，做一万件好事也是贼。
2: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3: 9月20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天下无贼》。
4: 生命需要充电，
5: 生活需要节电，
1: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5: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是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8: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治。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相信不少观众朋友和我一样，心里都有一段关于超级英雄的记忆。今天再看复仇者联盟，我们依旧泪流不止。片中的美国队长、钢铁侠等一众超级英雄，不仅让我看到了他们对正义的坚持，更让我看到了他们在绝境中义无反顾的热血与坚守。这么多年，他们陪着很多人一起长大，那份热血和感动也早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青春记忆里。本周经典之夜，带您再次重温经典。
2: 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
3: 如果拒绝，
4: 我会说服你的。
2: 你打算把人类的存亡交到一帮怪胎的手上？
5: 我没打算把什么交给谁，我们称作复仇者方案。
6: 马上关闭魔方，
7: 已经无法阻止他了。现在只有战争。
4: 我们该怎么做？
8: 团队合作，狂欢就要开始了。

0: 9月2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复仇者联盟》。
1: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0: 你就是一母狼，我就是一公狼，真的当自己是善男信女了？你要重新做人，下辈子都别想。
1: 第一眼见到傻子，我就喜欢这弟弟。这弟弟我是认下的。
0: 你真把自己当菩萨了？你是贼，做一万件好事也是贼。
2: 9月20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天下无贼》。
3: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6: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7: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8: 哥，我们以后还能见到苗哥吗？
9: 你为什么要去贩毒？
10: 等这次交易成功了，我给你一笔钱。
11: 老妖，
12: 找到那个叫老妖的，这批货我金凤凰要定。
9: 不许动，警察！
11: 所有源头都指向抗老。
10: 傻孩子，
13: 快走！
14: 他一直拿毒品控制我，想办法哥给他贩毒。
15: 他赶来墨菲交易，一定不会那么轻易放弃。
10: 枪杀了他！
16: 老金这条线我们跟了这么多年了，这老药的闯入正是抓住他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0: 到了，大伯哥。
1: 过了这条街，前门路口老百货就是。
0: 说的是实话啊，
2: 大伯哥，我说的是实话，真的。人我也打听过了，是当地非常大一个毒枭，是从云南边境过来的，名字叫老药。
0: 别给我耍花招，
2: 我不敢，我真不敢。

0: 姚队，人进去了。
1: 评委老赵，你俩可盯死点啊，别光顾着谈恋爱。只要鱼一上钩，咱们就收网。
2: 是。

0: 老板，
1: 哎，
0: 来根冰棍。
1: 好嘞。
0: 这老百货倒闭了？
2: 早倒闭了。
0: 这是那后门吗？
2: 是的，那就是后门。

0: 今夜是不会放过你的。我说了，今夜不会放过你。
1: 我保持了，
0: 一定不开墨笔。是爷们，你直接弄死我！
2: 跟金爷说，
0: 金爷，我在了。
3: 金爷，这个人我给你留下，但这批货你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你要定了。

0: 好了。进来。
1: 说吧，今天你们交易的那个人是谁？是不是你们那个金爷把你派过来的？
2: 跟金爷没关系，交易人叫老药，我就知道那么多。
1: 就知道这些，你们金爷犯的那些事你比谁都清楚。他迟早挨枪子，你不一样，你今天这也算是捡了一条命了，没有必要再陪着他走这条死路。你好好想想，把所有知道的事都交代了啊，争取宽大处理。
3: 你们有证据吗？如果有，去抓金爷啊，何必为难我呢？
4: 你嚣张什么？
1: 抓金爷，
4: 没有证据能让你坐在这儿吗？
3: 抽一口。

0: 王海，漠北本地人，前两年在云南边境做点小生意，
1: 两年前又回到了咱们漠北，
0: 无业游民，平时就靠拼缝赚点钱。我猜这次你们交易的介绍人就是他。
2: 看来我猜的没错呀，
3: 不是不给你机会啊，
2: 知道什么就赶紧跟我们说，
1: 不然真就没机会了。
2: 走，
4: 我好好想想。

0: 我看他还没想明白。
1: 先撑着，不怕他不交代。老赵，

0: 赶紧找到王海，盯死他。
1: 好。
2: 老药，先要找到王海，我才能找到老药。
3: 老队，
2: 嗯，
3: 老药的侧写画像出来了，
0: 我看看。这份南水庄局。
3: 好。

0: 局。
1: 进来。
0: 张局，老妖的刺血画像出来了。
2: 谁让你们擅自行动了？我庄圣邪从今天晚上开始，我就住在我的办公室里，一直等到你们把人给我抓着了为止。我庄圣邪绝不允许有人在我漠北翻毒。那个什么毒贩，不是要跟金爷在漠北交易吗？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手段，谁敢在我漠北翻毒，天蟒老子，你们都得给我抓了，统统给我抓了！赶紧行动！

0: 看什么看？赶紧工作。
1: 老妖，
2: 消息已经散出去了，没人敢给金爷供货了。

0: 们拐跑的。
1: 这个小女孩我没有印象，不过这个风车我记得。
2: 什么的？
1: 早就卖到外地去了，后来被一个毒贩买走，卖到哪儿去我就不知道了。
3: 凤玲，15年了，我一定会找到你。哪怕找遍所有的毒贩。

0: 什么情况？
1: 王海被金爷的人带进歌舞厅了，这有一个小时了，一直没出来。

0: 王海啊，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呀？
1: 让我告诉你，你是不管我的事，我真的不知道老杨跟我这么狠，我求你饶了我。
0: 我告诉你，在漠北没有人比我金爷还狠。
2: 金老板好大的口气啊。
0: 哟，姚大队长啊，今儿这是什么风把您给吹了？

0: 秦老板，当着我们的面儿不太合适吧？再怎么说，人家王海也是为你卖命出力的。
1: 王海，那你倒是说说，都为我出了什么力？
2: 哎，丫头身上不能给今夜出什么力。
3: 金爷，您就别演了，你们的那个捣蛋男都招了。今天这次的交易，你们不就是想黑吃黑吗？可惜呀，没吃着，倒让人给涮了，对吧？
1: 苗队啊，你们这可是冤枉我贩毒啊！自古捉奸捉双，捉贼捉赃。苗队要是有证据，我马上可以跟你回去。但是如果没有，那我可就要送客了。
0: 老赵，
4: 嗯，
0: 带王海去医院。
4: 好嘞，
0: 秦老板，好好唱。
4: 走，
0: 我们那儿没有卡拉 OK。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5: 不是警察同志，你这靠我干嘛？我这是犯什么法？哎，你带我去哪儿？不是你这个，你要带我去哪儿？
6: 叫几个兄弟，24小时盯着金老板。
5: 嗯。哎，警察同志，
4: 金爷，这次警察盯这么紧。这批货咱们还要吗？
1: 找到那个叫老药的，这批货我金凤凰要定了。
4: 是。
1: 老药这个人我也要，无论生死。

哥，我们以后还能见到淼哥吗？我就是想起我们小时候的事儿了。其实我现在控制得很好，不需要你为我卖命了。

0: 老药啊，他是我从境外认识的。这个烟还是他送给我的。我当时听说他在外面犯点事儿，带了一批货出来，我这不就找到盗版男的吗？我就是想从中间挣点介绍费而已。介绍费？
1: 你知不知道这就叫贩毒啊？

0: 老姚他会来吗？他敢来漠北交易，一定不会那么轻易放弃的。
1: 明天夫妻走了不是？

0: 老赵下车。大爷，您是干嘛的？
1: 我就想捡个瓶子。

0: 大爷，这包哪来的？
1: 我从前面捡的。
2: 大家捡一个，捡一个，来，给你看一下，给你看一下。

0: 这是咱们现在的位置，咱们已经从三个方向把整个黎明广场盯得死死。如果说有监视盲区的话，只能是卫星厂旁边的迎宾街。老姚应该很熟悉这边的地形，成功的避开了咱们。我现在需要你们地毯式的搜索。李薇，你带人去迎宾街，重点关注那些可以藏人的小巷和店铺。
1: 是。
0: 老赵，你带人去棚湖公园，你们几个都要留意行为异常的人，如果有什么发现，第一时间通报。
2: 是。
0: 行动。

0: 这个人见过吗？
1: 没有。
0: 确定吗？
1: 没有没有。
0: 谢谢啊。

0: 老板，这烟是你们这儿客人抽的吗？
1: 哎呦，这个烟好像是204那个客人吧？对，就是这个味儿。这个烟市面上很难买到，我见204那个租客抽过。204这个租客总是神神秘秘的，而他屋里还住了一个女的，好像跟有生了什么病似的。我带你去看看。嗯，这有时候他总是大吵大叫，这个小奇怪了，这是。就是这儿。好像没人在。
0: 开门。
1: 哎。有人在房间吗？有人吗？哎，这怎么行李都没了？怎么人不见了呀？这，哎，他不会走了吧？他房钱还没付我们呢。哎，这不是招小偷了吧？他不会偷我们东西吧？哎，人怎么走了？怎么？这什么人呀？怎么也不说一声，人就走了？这什么情况？哎，怎么人就走了？没偷我们东西啥的吧？这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

0: 您好，查个房。您好。您好，有人吗？开一下门。
1: 敲什么敲？打扰我们休息。
0: 对不住啊，对不住。

0: 他是明哥吗？
1: 谁开的枪？
2: 小队，什么情况？
3: 高三那边有人放枪了，但是没有发现是谁放的。

0: 没有人追我来。
1: 都怪你俩，又打架又闯祸，回去肯定被院长骂。

0: 找谁呀、啊、你们？
1: 大哥，

0: 很长。
1: 问你呢，是不是今夜的人

0: 哦，没事，我来看看。傻孩子，那灵儿是我的干女儿，我能不操心吗？灵儿，哎，这孩子，灵儿。哎呀呀，这怎么把孩子折磨成这个样子啊？这戒毒不能这样戒，这会出问题，会出大问题的。你哥不疼你，龙爸是真心疼啊。以后不管是任何人敢这样折磨我女儿，我跟他没完。龙爸帮忙。真不让人省心。
1: 哪个孩子？

0: 好点了吗，孩子？能减轻你的痛苦，是龙爸莫大的安慰。
1: 哎呀，我说你这哥哥是怎么当的呀？啊，一点也不懂得心疼你妹妹，她毒瘾犯了，该吸就吸呗，咱又不是吸不起。过几天，我给灵儿弄点极品中的极品，让他

0: 包里就送，
1: 上上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下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0: 好礼就送
1: 山楂树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饮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领导，老金这条线我们跟了这么多年了，这次老药的闯入正是抓住他尾巴很好的机会，我向你保证，我217缉毒大队一定能把京爷撂起来。我庄胜协院立军令状，一周内我们要是抓不到老药和金爷，我辞职。
5: 方局，
4: 都在这偷听呢，都听到了吧？大家都散了，赶紧散了，
6: 散，快散。
4: 下面的线索你打算怎么查？
5: 有发现

0: 老魏，尸体身上发现的，秦老板的人，这下可是热闹了。江老长，跟局里打电话，封锁所有出城门路，防止他们外逃，让林威去盯着火车站。
1: 咱哥俩嘛，蹦迪去，走。

以为我是被吓大的，你的底细我都摸清楚了。我金凤凰在漠北这些年可不是白混的。

干得漂亮。以后这漠北的毒品市场可都是你的了，孩子，快坐，跟我讲讲怎么个惊心动魄的过程。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你怎么长不大呀？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哪能说说走就走呢？啊？还是因为你那个妹妹是吧？我这么跟你说吧，她就是一个吸毒成瘾的废物，活不了几年了。你可不一样，你心狠、睿智、有胆识，前途无量。别胡思乱想了，好好为自己活一次，啊？

你无路可走，你就是个大毒枭，而且身背命案，你做的哪件事情能让你光明正大的活着？你可别忘了，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包括你的生命，而且我既然能给，我就能收。你信不信呢？

0: 因为发现可疑人物。
1: 是的，苗队。

0: 这个小孩呢是被毒贩杀害的。
1: 根据你们提供的身份信息都与雷霆极其相似，但由于他的面部毁容比较严重，所以叫你过来辨认一下。
2: 是我雷霆哥，是我雷霆哥，他这个伤疤是为了救我才留下来的。

0: 可怜了两个孩子，一个被毒贩杀了，另一个被毒贩拐卖了。
1: 刘队，
2: 小张，别打扰他。
3: 这个孩子母亲去世后，悲伤过度，嗓子哭坏了，说不出话来了。

金爷都撂了，这是他供出来的整个毒品交易网，所有源头都指向抗老。我们怀疑老药后面的人也是抗老。如果现在不清除掉老药，还会有下一个金爷出现。程军，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把老药带回来。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

0: 我该叫你老妖，还是叫你雷霆？姚哥，你们快点！风铃。
1: 老妖，一个是松了，一个死了。你们骗了我15年，我找了你们15年，为什么？
2: 表哥，你放过大哥吧，大哥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他是为了救我。我们一起玩儿，我们一起玩儿，我们一起玩儿，我们一起。
1: 弄死这俩兔崽子！
0: 红包，放开他们！
3: 是康龙收留了我们，也是他给大哥做的假死证明。可是没想到，他一直拿毒品供职我，强迫大哥给他贩毒。
1: 那你为什么不找我？ 你为什么要去贩毒？我可以帮你们，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3: 我大哥，
1: 你闭嘴！你也我问他，
3: 大哥他去找过你。

也是他一直在暗中资助你读警校，苗哥，我们还回得去吗？

0: 现在出来跟我回去，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
1: 你我情同父子，虎毒还不食子呢。
0: 你再听我说吗，耀儿，耀儿，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要是再不出来，
1: 你就永远出不来了。三。

这就对了嘛，孩子。这么多年，我一。

0: 直把你当亲儿子一样，你只要乖乖听话，我帮风铃戒毒。来，跟我回家。来吧，孩子。
1: 不许动！
2: 禁毒大队康苗，雷霆，跟我走，你还有退路。
0: 康大队长，
2: 康龙，我手里有你所有的贩毒证据。
0: 开枪！怎么了？你没子弹吧你？他妈真废！给我杀了他！拿着枪！
3: 不要大哥，不要大哥！
1: 啊，风铃！
0: 拿着枪杀了他！那我就再帮帮你。
1: 啊！康龙，
2: 我是警察。你想要的是我的命，放他俩走，你值。
0: 多好的兄弟啊！
1: 雷霆，拿枪！
0: 拿着，
1: 滚！
3: 不要，大哥，不要！
0: 滚！
1: 啊！

三。

0: 位就送，
1: 三大不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好礼就送，
1: 三大不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孙志宏，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变种异煞》的男主角，我是真心的很佩服。他一出生都体弱多病，行动迟缓，语言滞后，不管是医生还是他周围的人都对他说，你不行，你做不到。可男主偏偏就有一个做宇航员的梦想，骨子里透露着一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强。可成为一名宇航员谈何容易，直到他遇到一个人，命运的齿轮就开始悄悄转动了。他会打破枷锁实现梦想吗？本周加片有约，带您揭秘答案。
2: 杰罗米·马洛，首席宇航员，即将执行为期一年的载人航天计划。
0: 他是宇航员中的佼佼者，精英中的精英。面对诱惑，他却难以把持。
3: 有了他的记忆，你这辈子想干什么都行。
0: 被更改的基因隐藏惊天阴谋。
4: 我验了你的基因，你名不虚传，甚至更优秀。
0: 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无法回避的殊死征战。
5: 这是整个房间里唯一无法合理解释的样子。
2: 听我说，艾琳，我还是昨天的那个我，
4: 怎么可能？
2: 不管有没有意义，一切皆有可能。
0: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变种异煞》。
1: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观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6: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是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
7: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9: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10: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部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1: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2: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5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1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4: 今天是朝中方和你方之间的平等谈判。
15: 签字。
16: 假资料，想用6万页的文件吓住我，是绝对不能接受。
17: Chinese, what we mean about change.
18: I see 1,500 square kilometers today and unconditionally withdraw from Kaesong.
19: 绝不可能。
20: No.
19: 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在谈判桌上针锋相对。
21: I'm sorry.
22: 让他们说声对不起就够了吧。
19: 向敌人阵地开炮！
23: 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24: 志愿军浴血和平。

0: 纪又派人去嵩山石窟找了一遍，我也去了，还是没能找到李八的遗体。
1: 只要他的名字还在失踪名单上，就不能证明他牺牲了。
2: 我调动工作了。
3: 你不干政策员了？
2: 不干。我调到市里拍照搞宣传了，以后只拍乡里。笑，笑。
4: 来代表团工作，
1: 您是长管事的领导吧？
4: 算是吧。怎么，
1: 领导，我的档案、接收信都自己带着呢，正式办理手续之前，能不能把我退回原部队啊？
4: 你不愿意在代表团工作，你想回原部队？
1: 嗯。
4: 为什么？
5: 林队长，首长的车到了。
6: 来了。

0: 小华，
1: 老李，辛苦了。
2: 小李，
0: 解放。
1: 老乔，
3: 哎，
2: 怎么遇到情况了？
1: 嗨，路上有敌人开枪，欢迎我们。
4: 老杨，王建强，
2: 过来过来。
5: 首长等等，我在执勤，马上就来。
6: 这边，来。
4: 这里，
5: 首长，首长，首长，
7: 首长好。
6: 小林，
8: 首长好。
6: 好久不见。
8: 上次见还是在北平军调部和国民党交涉的时候。
6: 1946年1月，记得吧？
8: 首长记性好。是一月。
6: 身体怎么样？
8: 挺好。
6: 现在任什么职务？
8: 代表团翻译队队长。
6: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5: 孙立元，你叫我。
2: 来，过来，过来。
9: 你是负责保卫工作的，见见首长。
5: 首长好，我叫姚庆强，是负责代表团安全的警卫排长。
6: 辛苦了。
5: 不辛苦。
10: 起立。
11: 跟大家见见面，说几句话。李建民。
8: 在。
11: 你们翻译队的平均年龄是多少？
8: 23岁。
11: 好年轻啊。英姿勃发，一见到你们就很高兴。我是个老头子了，生于上个世纪末，在我还在娘胎的1898年，中国发生了大事。那年，清朝政府把香港和九龙半岛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及其周边的230多个岛屿割让给了英国，说是租，租期99年，到1997年7月1日才能回归中国，把青岛胶州湾租给了德国，租期也是99年，让他们拥有在中国的土地上开矿山、修铁路的优先权。
12: 还不止，1898年7月1日又和英国签订了定租山东威海卫专门条约，而且还可以驻军。
11: 2年后的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皇帝、皇太后都逃跑了。第二年，签了辛丑条约，要求中国谢罪、道歉、赔款。赔多少？4亿5000万两白银。中国当时多少人？4亿5000万人，每人赔1两。连我这个当时不到2岁的娃娃，头上也顶着1两白银的赔款。辛丑之前，中国人挨打还可以还手，辛丑之后，不仅抵抗的权利被完全剥夺，还永远禁止成立敌视外国的社团，违者斩首。条约还规定，像北京是大沽的炮台一律削平，天津城外20里之内不准驻扎中国军队，而外国军队呢，却可以驻扎在中国的战略要地，等于是对中国实施了永久的军事战略。西方历史学家评论道，中国此时已经达到了国家地位非常低落的阶段，只差一步就亡国了。这是当年签订辛丑条约时留下的照片。
12: 辛丑条约从签订到今天正好50年了。
11: 我们这些今天在朝鲜进行谈判工作的人，会给50年后21世纪的中国人留下一张什么样的照片？为了不再签订这样的条约，我们才从5湖4海聚集到这里，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在谈判桌上针锋相对。我的话讲完了，谢谢大家。

0: 乔子丹，到。这位女同志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李晓，还刚刚到代表团。
0: 你是不是去过联合国啊？
2: 真是李晓啊，太好了！
1: 这正好，
2: 国内没人给我送餐。
0: 我听秘书团长夸奖，我们这儿的翻译工作也很缺。

0: 首长说好好干，那就好好干。给我吧。不想干的原因，你告诉我。
1: 我跟敌人血海深仇。
2: 你跟大家一起驻朝鲜老乡家。
0: 哪都成。
2: 等等，
0: 你被分配到翻译队工作，我姓林，是你的直接领导。
2: 这次谈判。
3: 重要决定由我负责。乔广华做辅助，现在对外呢，李部长称呼为李队，我呢，乔指导员，官小得很，是不是？啊，开玩笑啊！
2: 我们不露面。邓副司令和协方参谋长在前面谈，我们在后面鼓劲助助意，负责向中央汇报。
3: 谈判告翻译，林月明，你带着翻译队很重要。
4: 谈判我自己也会参加。
2: 哎，抽烟。小林，你也抽烟啊？
5: 我也喜欢。报告，队长，美方来了个联络官。这个联络官霸道吧。
6: Are you listening to me? That is an order.
7: Do as I say.
8: No, impossible.
9: Are there any other requirements?
7: Yes. 谈判的时候，我要我们首席代表乔安先生坐在这个座位上。你会说中文，那你听清楚，双方的座位安排都是我们同美方共同商定的，而且已经商定很久了。别以为我不懂，在你们文化中，座位超难才是常见的座位。
9: As I have said, the seating arrangements have already been decided by both sides. You want changing?
7: I have.
9: Who the hell are you?
7: What do you mean?
9: 你不会是冒名顶替的吧?
7: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是! 你出去! 你这是什么...
5: She said get out!
9: 那边!
10: 什么味道啊? 好的
11: 哎! 衣服上的味儿啊?
12: 是硝烟味吧？就是硝烟味。对和美国人谈判不情不愿，我们邓副司令算一个。来了，没有，没有，几位孩子，抓紧！牺牲了那么多人。
9: 想不通的不止你一个。李晓，整个翻译队都在工作，这不是翻译队该干。我认为是，但现在不争论，我只想问，
5: 没想明白，Velkom，我们要欢迎谁啊？
12: 欢迎联合国军谈判代表团。这只鸽子也是白给他们看的。这只鸽子表达了我们对和平的热望。
2: 懂吗？中央为什么派你这个会打仗的大将？
5: 来作为停战谈判的首席代表，就是告诉我们的谈判对手，坐在桌子对面的这个人不是好惹，惹急了，战场上见。他们才不在乎什么和平的热闹。这哥是您教导人，在铁原他们营全牺牲了，一个人最后包围了他，让他投降，他一个人打光了所有的子弹，胸膛打穿了血流干了，他是他们营区上的最后一个人。
9: 告诉我，我该怎么欢迎他们？朝鲜的每一块石都该怎么用？谢谢你，我会记住五哥的故事。
13: 李局长，这个纸条是干什么用的？
2: 我不便露面。遇上什么事，我只能给你们递纸条了。
7: 吵什么？

0: What are all the Japanese and Korean papers running with this photo on their front page?
1: The newspaper said that in their culture, a white flag doesn't symbolize peace. It means surrender.
0: Well, it's not the white flags that bother me. But whose masterpiece is this?
1: The Chinese, sir. But when our helicopter landed, it was blown away.
0: Any photos?
1: Reporters were there from 20 different countries.
0: We've already lost the first round. General Van Fleet, I think it's time to put our plan into action.
2: Yes, sir.
3: 张护士，带吴占家办出院手续。好嘞。我不出院，伤还没好呢。去啊！我寄给各部队转运的信，刚回来一半，我还得有个固定地址才能收到信。找不到张孝恒弟弟，我哪能不去？不，严大夫到你了。没人让你走。那你刚才？少了你这个二舅，<笑>我们还不习惯呢。
4: 小孙，哎，
5: 孙晴，
6: 我伤好了，马上就要出院了，我要去开城附近的部队报道，还是基层连队，我自己要求的。
4: 保重，保重。嗯，姚排长，
7: 林队长，
4: 我们翻译队最近干嘛？有空的话，今晚想请你们派几个人。
8: 把地面那鸽子造型恢复好，没问题。谢谢。你还想买那只鸽子？你有完没完啊？这是美方刚刚才提交给我们的数据资料，假资料。明明很多阵地在我们手上啊，却被敌人故意标成了他们的地。他们还要求依据这些虚假数字来绘制双方的实际接触线，想要6万页的文件吓住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4: 不接受，首先我们就要求证。如果不能赶在明早6点之前把所有阵地的归属权查清楚，8点开会，我们就会很背。动员翻译队全体人员全力以赴，一定在明早6点钟交出核对结果。5点，争取提前1小时。6点，多1分钟也好。听我的。好，就6点。
9: 2000多名重伤，算你总数，算进去，活的就行。好，2000多。
4: 两发腰包点，美军各有7杆吧，怎么只写了5？谁敢上？
9: 加上，这俩还在修，联防工的也要算。
10: 让敌军友军的士兵们，明天谈判桌上如果已经变成7个，我们写5就被动了。
4: 连队长，
11: 行，加上。
4: 鸡群山前线不电报，阵地下午还在敌人手上，傍晚就被我们夺回来了。
11: 太好了。
4: 对，是。
12: 据你们观察有多少敌人？一个连准确吗？坦克呢？知道了，谢谢。队长，丰川里附近有美军一个连，坦克2辆。
13: 队长，我们2处理好了。
14: 齐是这份谁意的？我。
4: 美骑是 Green Battalion， 译成绿色营是大错特错。 Green 是旅友新手的意思，这是敌人新组建的一个营，他们是新手，很隐秘不实。

0: 道具机要审查资料，你小时候你先帮我。
1: 好，
0: 算了。

0: 你说的对，这工作是6点前才能完成，
1: 凡事留点余地好。
0: 我看你就不给自己留余地，
1: 老毛病死不了。
0: 你还抽？
1: 就靠烟顶着呢。和平真的来了，回家看儿子，不那么忙了，就接了。
0: 我知道你下一句话要说什么，别告诉别人你的身体情况。我给你端过去。
1: 这位朝鲜阿玛尼就住在咱们门外，战争中女儿女婿都死了，剩下个外孙他带着。不知道他从哪儿听说我胃不好，从我到这工作没多久，他就每天端着一碗粥在门口等我。每次我接过这碗粥，他就用手摸摸我的头，说句朝鲜话。

0: 嘛。
1: 放开！放开！

0: 你先撤，
1: 老孙，
0: 你带人先撤，我扫尾，看看还有没有伤员。
1: 好，
0: 撤！
2: 还有人没有？还有人没有？

0: Sir, I'm afraid I don't understand a language of such kind.
1: Apologies, madam. What he meant to say was, we can continue talking.
2: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0: 小林的爱人就叫君无山，全国还没解放，就在剿匪作战中牺牲了。
1: 我已经和彭总通了话，立即拿回凤川的高地。
2: 这是啥呀？
3: 罐头没见过。
2: 真是罐头啊！
3: 小罐子。哎，
4: 伤这么快就好了？
2: 司令长。
3: 其实没受过伤，我就让那炮弹一下给我震晕了。
4: 让我背着你，好玩，是不是？嗯
5: 哼，那一下我就真受不了了。
4: 你不是还能举手？
3: 举手那是另外一回事。总统三连，
2: 连长戴如意。
6: 活着的，举手！
7: 我过去就是孙国峰三连。啊？
2: 真的假的？副连长，下回你挂彩了，我背你。以后你就是我师傅了。
8: 哎呦，那燕文啊，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正经起来了啊？
7: 他叫张小林啊，
8: 今晚有任务。
9: 林队长，我想请十分钟的假，去见个人。
10: 好啊，见什么人？
9: 他是我战友，第五次战役我们就认识了，打林新疆救过我的命，手铁人受了重伤，现在伤好了，调到开城来了。
10: 你去，快去快回。
7: 立夏，
9: 我只请了十分钟的假，
7: 我可请了一个钟头的假，想跟你好好聊聊。
9: 聊什么？
7: 昨晚梦见你哥了，他脸上一直笑着，跟我说：“孙兴，现在你真高兴，还让我照顾你。”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认识你爸的吗？上松骨峰的时候，你爸说：“小孙，
11: 行，打仗会动脑子。”
9: 你也相信我爸牺牲？这是咱们唯一的合影，送给你。为了和平而战，
7: 我就想问问我们的敌人，为什么要让我的三连、你哥的一营牺牲这么多人？
9: 吴山前，
12: 叫老吴。
9: 刚刚一个女同事给你来电话，说是孙晴让他，没找着你，我替你接了。
12: 说什么？
9: 他说孙晴找到张孝宏的弟弟张孝文了。
12: 你被骗了，
7: 这是缴获的美军战术资料，帮我翻译出来，大成用得上。
9: 好，
12: 找到向南的地方，给我搬出去，今天缴出来。
9: 你的伤还没好，时间到了。

0: 拿下风庄里面云阵地，趁着天黑，部队分成两路。
1: 是的，
0: 你在中路城谷开国地负责主攻，我和老四预备队从左侧接应你们，先隐蔽在林子里打敌人的侧翼。记住，中立区就在美军背后，任何人不准闯进去，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动起来，动起来。
3: 二爷
4: 快
3: 跟我走，
5: 你中路跟着我。
6: 排起炮！排起炮！排起炮！排起炮！

0: 天的钱也让我拿下了。
1: 漂亮啊，准备继续加上攻击。

0: 敌人在哪里？
1: 连长，我带几个人往前动一动，去摸摸敌人隐藏的位置。
2: 注意安全，
1: 我跟着去。
2: 听指挥，跟上。

0: 肯定能找到，好主意，进一攻。
1: 我爬出去吸引点火力，不行！连长，连长，找到了敌人指挥部的位置，把你所有的照明弹都朝着斜坡上方打出来！
2: 打出来，现在！
0: 收到，收到！
3: 放！

0: 罗姐，
1: 哎，
0: 刚认识你，就有

孙醒在国内没有亲人，因为相片的背后有你的名字，上级就把东西送到我这儿。他昨天晚上在风川里暴毙牺牲。遗物里还有一支钢笔，一张报纸，上面登着通讯，真是最可爱的人。

0: 谁是最可爱的人，写的是宋国风三连。孙醒原来就是那个脸，打完宋国风，他们连只活下来了七个人，他是其中一个，但他现在还是死。林队长，和平在哪里？这个世界真的有和平吗？他真的会来吗？林队长，请你帮助我，我想离开这儿，我要去真的战场，为我爸、我哥、为孙醒报仇。李靖，
1: 爸！
2: Hey, look. See the dove? Pilot.
3: Land the chopper at the pre-planned area. Let that dove be.
4: Yes, sir.
2: Well, it is regrettable that the skirmish these days resulted in casualties on both sides.
5: 很遗憾，我们这几天的交战会有伤亡。
6: 但这仍然不能阻止我们继续坐在这儿，为了和平谈下去。
7: 部队选送坦克兵，你入选了，
8: 我会好好学的。
7: 那我们走吧，我陪你去。
8: 吴少将，走之前我有几句话说。
9: 你说。
8: 孙副连长为什么会这样牺牲？真憋屈。后来我才想明白，他这样做是要当面把心里的怒和恨告诉敌人，这是他的选择，他是为自己选择牺牲的。这次报名去坦克学校，也是因为这是我的选择，不是为了别的。
9: 明白。那走吧。
10: 你知道吗？找到你的孙副连长。
11: 张小文，你记住，一个特三四八五坦克车组有五名成员，这个是车长，这个是炮长，
12: 驾驶员、机电员，还有装填手嘛，
10: 都知道了。
12: 我要是连这个都不知道，报什么坦克学校呢？
7: 你想干那个？
13: 当车长？
11: 不敢想。毕业，当个炮长就行。
10: 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12: 干修理的。
10: 什么意思？
7: 修理不干。
14: 赵师傅，站上新调一批紧急物资，需要您再跑一趟前线。
15: 看见没有？上前线整整100趟，很圆满。
16: 我要回南阳了，接我老母亲回祖国养老。打抗美援朝开始，我就没见过娘。为国尽忠100回，该不该尽一次孝？
7: 该。
16: 那麻烦您找别人拿吧。

0: 来不及了，万一到这刹不住车，弟兄一定翻车，
1: 都躲开，来人！

0: 真想到这个，回国。又给我派来了。记得你怎么着？说拉满一百趟就回去了。天哪！听你们一说，人就临泾江63军，你活多少次官？你这战争失忆症来的？醒过来了吗？
1: 孙醒。
0: 你保镖呢？张小恒，他们都挺好。那就好。赵师傅，说话呢？来一下，把这个也带到前线去，办庆功会用的。
1: 郑小恒。

0: 这是老师傅，枪打的样子，到哪都露脸。
1: 少一个。

0: 찾았다. 여기다.
1: 不许通过，
2: 住了。

志愿军浴血和平。

0: 这张画像其实不是很像，但是我很喜欢，因为这是一张笑脸，年轻的，战争中的笑脸。有同志说，姚排长死得很冤，因为敌人动枪了，为什么他不动枪？
1: 钟立旭不准开枪，他是为了向我们对手证明，中国人是讲信用的。这是你们要求美方致歉的稿子？这是什么玩意儿 ？You must say sorry to us！ 你们都是全国选拔上来的人才，书读到哪里去了？ 让他们说声对不起就够了吗？这不是在美国大街上撞洒了行人的一杯咖啡，然后他们说一声对不起就完事儿了。我们的战友被枪杀，子弹直接打进腹部，当场死。他不是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他是为了谈判的大局自己选择了牺牲，因为我们是讲信用的。

大画家毕加索认识一个法国老人，他的孙子喜欢养鸽子。就在他喂鸽子的时候，被纳粹德国人打死。他们把鸽子也打伤了，老人捧着鸽子来给毕加索看。 请求毕加索画一幅画纪念自己的孙子，毕加索就画了一只带血的鸽子，这就是和平鸽的来历。

0: 他就是这只带血的鸽子，李晓。你说，要求美方致歉的信该怎么写
1: ？We demand that you formally apologize in a letter for the death of our comrade, 姚庆祥。就这么写。
2: 快走！队长，队长，队长，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队长，快走！

0: 病人有胃溃疡病史，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疗，贫血、拉肚子的症状都很明显。
1: 你行吗？我熬了粥。
2: 淋巴结转移，锁骨上方都是包，我们怀疑是恶性肿瘤。
1: 你要求离开谈判代表团的事，想的怎么样了？
2: 谈判一天不成功，我一天不走。
3: 再说了，你还病着呢。代表先生，你之前的翻译女士去哪里了？坐在你旁边这个年轻女孩，她能听懂我们的语言吗？李晓，告诉她。
4: Our representatives demand an explanation for the bombings of delegation residents on the 22nd of August.
5: It was an accidental bombing. Sorry about that.
4: This is not as simple as apologizing over a cup of spilled coffee.
6: 针对我方代表团的轰炸，一共发生了4次。你们不会愚蠢地说
4: foolish enough
6: 都是误炸吗？
4: To claim that they were all accidental.
6: 从9月1日到9月8日，你方军用飞机共侵入中立区139架次。
4: 139 times.
6: 每一次都是误入，是吗？
4: Also a mistake.
5: These operations simply show the U.S. military superiority. To avoid further suffering, I suggest that you cede 1,500 square kilometers and unconditionally withdraw from Kaesong.
7: Now that's reasonable.
4: Stop there. 他们要求我们交出朝鲜古都开城和1500平方公里的土地，绝不可能。 No.
8: 怎么回事？刚才演出，忽然有很多人咳嗽。让一让！
9: 确诊感染了吗？还没有，送隔离病房。是，给他抽血，立即化验。
10: 喂喂，江水！
9: 感染人群的幽灵及消毒，快！来来，把感染的幽毒送过去。来过，流出患者两三滴昏迷了，无限接触，脸色很红。
10: 是肺毒液，气管被痰堵住了，吸痰器，所有的吸痰器都在使用中。你这成了人工吸痰了，严大夫，你是医生，还有好多条命要救，我来。
9: 上级派我去碧通站复印，见那些投掷过细菌弹的被俘美军飞行员。
10: 确诊和细菌战有关的传染病患者总数是多少？
9: 鼠疫患者16人，患脑炎与脑膜炎的44人，疫情很严重，其中2人死亡。
4: 包括多名医护人员。

0: 他的遗体埋在没人会去的大山里，身上裹着厚厚的生尸灰，埋进了10米深的地下，所有的衣服都因为被感染，通通烧掉了，化成了一捆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就像他从来都没有来到过这个世界一样。
1: 你想逃掉吗？想。
0: 他死了，是因为他给十几个战友都吸过丹。 他才17岁。
1: She's just only 17. A child. The worst thing about war is that it turns men bad. But I have faith that you'll remain honest and kind. Love always, Mom.
2: I have here the testimonies of 25 American pilots. All the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a UN command used biological weapons in Korea.

0: 也不管面前是谁，跑过来又跑过去。也许和平就是一个小孩子，总归是要跑到你面前的。
1: 夫人，杨校长在不在？
2: 来来来，
1: 杨校长。
2: 老吴，有事啊？
3: 冯文奎
4: 到。
3: 坦克驾驶专业。下一个，张孝文
5: 到。
3: 坦克维修专业。
6: 让我干修理？
7: 你等等，
8: 什么事儿？
6: 让我干修理，是你的主意吧？
8: 听话，张孝文，本次叫坦克维修专业。你听我说，铁人突击战的时候，张孝豪。张孝文的哥哥就是我的战友，他救过我的命，他在我们缴获的敌军坦克里受了重伤，他牺牲了。
9: 所以你陪他来是害怕张孝文也会牺牲在坦克里？
8: 这是怎么回事？
3: 老郭，张孝文必须像所有学员一样服从学校的专业分配。
6: 怪不得火车上你在坦克外面画小人啊。
8: 我说了，这个小人很重要，没有他打不了仗。坦克被敌军的炮火击中，或者出了故障，没有他谁来修？
10: 这是两码事。我想问的是，
6: 你为什么替我做主？
8: 我陪你来到这儿，说我是你师父。
3: 大家都新分配了专业，啊，每个人都说说自己的志向和选择。张小文，
5: 好，
3: 你先说。
5: 报告，我没有什么大志向，我的志向就是像我师父说的，坦克这么大的家伙，说拆我就能给它拆了，说装我就能给它装上。里头每一颗螺丝我都知道该拧在哪儿，车里头所有的武器我都会使，

0: 快拉下来。
1: 我能修，车速有伤亡，我能顶上去打仗，我的选择。
2: 秀芷啊，

0: 军部，军部，军部，军长，村长电话。
1: 是我，讲。
0: 军长，自今晨起，敌对我五九七点九高地和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同时发起猛烈攻击。
2: 敌人到底打了多少发炮弹？
0: 1天下来粗略估计，约30万发。
1: 30万发，怎么可能？
0: 我这里连查缸子的跳湖。下午17时。
1: 表面阵地完全被敌占领，部队不得不进入坑道。崔建功，坑道里一定会发生恶战的。
3: 如果白天失守了，尽量减少伤亡，为我们的夜间反击夺回表面阵地做好一切准备。
0: 是，随时准备，等待反击命令。

0: 上甘岭战斗中，第一天就给敌人造成了2000人以上的伤亡。秦局长，我们了解上甘岭战斗对于战争全局的意义，我们也知道你们正在承受着极大的牺牲。作为在另一战线打仗的谈判代表团，我们向你们致敬。上甘岭上现在虽是最深的黑夜，但是明天天亮的时候，15军和上甘岭。
1: 将成为中国人永远不忘的名字。李潇啊，怎么不让林队长好好休息呢？
2: 他说他是个当妈妈的，如何像等孩子出生一样，等着战士们打胜的消息？
3: 我要等到天亮。放心，李队长。
4: 报告军长，所有火炮全部就位。
5: 6300，上左连接近射响0-03，0号目标进行分手准备。
6: 队长。

0: 各师各团，我命令，反击开始，天亮之前夺回上甘岭表面阵地。
1: 地表军。

0: up there! Do it! Now!
1: Yes, sir!
2: 11号阵地也打下来了，
3: 零号呢？
4: 快回来！
2: 到。

0: 下来这个零号，一人三组调包，火力交叉，太猛了，打不过去啊！我们连就剩十六个人了，冲不过去啊，参谋长！
1: 队长，只有零号阵地还没有打下来。
2: 王大人，王大人，你别动！大人，
3: 战士们一定是遇到了最大的困难。
0: 同志们，打不下这个零号阵地。大部队就不能把表面阵地夺回来，所以我们必须拿下。
4: 急需爆破，消灭这三个碉堡。
5: 是。
4: 一组送左翼，三组打右翼。快出掩护！黄继光，干什么去回来？

Watch out!

0: 天寒地冻，黄继光牺牲以后的血液怎么也脱不下来。余生远哭着，用温水一点一点把血液痉挛，才用剪刀一块一块给剪下来。换新衣的时候，黄继光的手臂高高的举着，放不下来。 战友们用热毛巾布了很久，他的手臂才软了下来。新军装穿好，大家列队肃立，向岸边的他行了军礼。
1: 建国，还没通知家属吧？
0: 通知了，家里有母亲和三个兄弟，家很穷。
1: 报告军长，这是黄继光和我凑钱买的一瓶蓝墨纸，打碎了。他说要学好写字，给他妈妈写信。这是他写的。

这个名字应该也一定会被所有人记住，永志不忘。

0: need reinforcements! Prepare tanks! Prepare tanks now!
1: 团长，前方来电，我哥坦克分队进攻顺利，只有三连在立中东面的高地机械室遭到敌人的炮火攻击，又与敌机轰炸。目前敌人一个排，多辆巴顿坦克向我三辆特三四八五发起攻击，
2: 必须迅速增援。
3: 团长，
1: 三五幺三五二修好了没有？
3: 三五幺修好了，
1: 客车长牺牲了。
3: 我去。
4: 团长，团长，敌人三辆巴顿上来了！
3: 团长，团长，
1: 团长，
3: 让我去。
1: 我是重型武器专家，在铁原我缴获过敌人的谢尔曼，你在这指挥全局，我去，请你批准。我
5: 参谋，
1: 团长特别批准，派我过来协助你。好。
5: 他的下文。
6: 牺牲了，我现在是班长了。
7: 吴站长，咱们这里现在人手可不够啊！
8: 现在哪个车组都人手不够？
9: 王参谋，我现在就是炮长兼装填手啊！
10: 你行吗？小瞧人，师傅。好礼就送，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直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
11: 好礼就送，
12: 山楂树下，
11: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2: 山楂树下，全国销量第一。

0: 前面看得见我们自己的坦克吗？是我们的坦克，目测1000米，跟上。Designate
1: four tanks, T-34 by 12 o'clock. Distance
2: 1200 meters, sir.
1: Cowboy, same target, dead center. Black Jacket, cover fire.
0: 我们这三辆特三四一字排开的阵型很不利啊。
3: Fire
2: on the way！
0: 一车被打中了，隔壁重点
3: ！Target the tank behind the other three.
0: Fire！ 我参谋，神父，你来驾驶。 看见敌人坦克了，看见了，张小文，现在你就是车长。这么远的距离打不穿，
4: 穿甲弹打不穿，高爆弹能行，
0: 没错，
4: 打不穿就弄下他的眼，
0: 瞄准重歼敌坦克关秒设备，预备，
4: 星际箭射击，瞄准，
0: 正步。
5: We've lost the sighting system.
0: 海里派的灯下来了，我们打敌人的二层。是。Cowboys down. Target the first tank with us. 400 meters.
3: Fire.
0: 我车受损，我车受损。
6: 师傅，先生，绕到敌人背后去。
0: 那我们一旦被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可就暴露给敌人了。不行，敌人火力太强，前面三辆车已经毁了两辆了，我们再跟在后面也危险。
6: 我答应过张小虎，你得活着。
0: 你少跟我提这个好。我的脖子和你，从没投降撞上。
6: 胡说，
0: 真的。
6: 我不是你要保护的人。
0: 这是战场，绕到敌人屁股后头去。
6: 听见没有？
3: 文正，你快给我绕到敌人后面去！好。Flank that, make that contact. We're gonna flank the last tank you see.
5: Sir, enemy tank on our left flank.
0: God damn it!

0: Isaac still! Do not pivot! Retreat with full speed! Now!
1: Yes,

这小子，他打回了敌人两辆坦克，也打回了两辆。

0: 哎，打扰了，你先走，先走。什么事儿？你也不要找到张孝文，你下吧。是我先的，汽车在上甘岭。
1: 我今天很高兴，也很激动，能够作为受奖战友们的代表站在这里讲话。哎，等等，你没说你叫什么名儿啊？我叫张孝文，是351的车长。就这么巧，我叫张孝文，在上甘岭打仗的15军里面。
0: 也有一个叫张孝文的，我名同姓壮，我刚刚知道，他牺牲了，他的哥哥张孝恒也牺牲了，他们志愿军里兄弟都牺牲了，太多了，我师父以为我是那个张孝文呢，其实我不是，所以我想请团长，一会儿能念两遍张孝文的名字。 一遍是喊我，一遍是喊他，希望我们永远别忘记他。张孝文，到！张孝文。

这结果不是弹出来的，是打出来的。还有这么长时间的，李队长，乔治导演，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出来了。

我说，我看到了。也许和平就是一个小孩子，总归是要跑到你面前。

日子里陪在我身边的人，谢谢你，你才是我在丧失了父兄的痛苦中一直陪伴着我的人。

0: 条，家门钥匙爸也拿了一把。
1: Sir, you're the first general in American history to sign a ceasefire agreement when we did not have the war.
2: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雄辩地证明了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海岸上架起几尊大号，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击败的。他也雄辩地证明，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0: 别胜利！
1: 等时间到了，吹拍板！
2: 离十点钟还有最后25秒了！
3: Yes, ready, closer. 20 seconds, count.

0: 会讲。
1: 我们是中国空军，运送志愿军战士遗骸前往沈阳。
2: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飞机两架，奉命为您全程护航。

0: 您说的是这把钥匙吗？
1: 这把钥匙是从这个水壶里面找到的。如果仅以钥匙作为依据的话，通常断定这起故事就应该是李墨隐烈士的遗骸。请您稍等。

我们尽管出来了，很遗憾地告诉您，虽然找到了这把钥匙，但是根据 DNA 的检测结果，这三支六位回国英烈里没有您的父亲李摩银。

0: 你想回来了，
1: 爸。
0: 到家了，来，看一家三口都到了。

0: 张二，把家看好了。
1: 哥走了，大爷走了，就剩我一个人站，算什么家呀？我就想问问我们的敌人，为什么要让我的三连一个的一影牺牲这么多人？他们一定想不到，在这朝阳升起的地方，会看到这只和平鸽。他们会告诉全世界，中国人热爱和平。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0: 你就是一母狼，我就是一公狼，真的当自己是善男信女了？你要重新做人，下辈子都别想。
1: 第一眼见到傻子，我就喜欢这弟弟。这弟弟我是认下的。
0: 你真把自己当菩萨了？你是贼，做一万件好事也是贼。
2: 9月20日周日上午，电影频。

0: 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天下无贼》。
1: 电影《变种异煞》的男主角，我是真心的很佩服。他一出生都体弱多病，行动迟缓，语言滞后。不管是医生还是他周围的人，都对他说：“你不行，你做不到。”可男主偏偏就有一个做宇航员的梦想，骨子里透露着一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强。可成为一名宇航员谈何容易，直到他遇到一个人，命运的齿轮就开始悄悄转动了。他会打破枷锁实现梦想吗？本周佳片有约，带您揭秘答案。
0: 他是宇航员中的佼佼者，精英中的精英，面对诱惑他却难以把持。
2: 有了他的基因，你这辈子想干什么都行。
0: 被更改的基因隐藏惊天阴谋。
3: 我验了你的基因，你名不虚传，甚至更优秀。
0: 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无法回避的殊死征战。
4: 这是整个房间里唯一无法合理解释的样子。
2: 听我说，艾琳，我还是昨天的那个我。
3: 这不可能。
2: 不管有没有意义，一切皆有可能。
0: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变种异煞》。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我是李丹。电影无界，生活有光，来看今天节目有哪些内容。银幕上花开，影院里团圆，中秋结伴观影，选择丰富，场景多元，一帧帧精心呈现，一道道美味佳肴独家揭秘，欢迎来龙餐馆美食拍摄幕后。表演没有边界，处处都是舞台，专业演员走进景区，激发影视加文旅发展新动能。今天电影《神探之痕迹》官宣定档10月1日，影片由陈思诚编剧并执导，张译、马丽、陈明浩领衔主演，国庆档天力作，这部新片为何值得期待？这就去一探究竟。
1: 预告中时间掠过1971年、1983年、1998年、2016年，四起真实案件逐一浮现，张译饰演的痕迹专家崔寻将目光对准每一道蛛丝马迹，每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痕迹都是追查真凶至关重要的证据，追寻真相的紧张氛围呼之欲出。
2: 痕迹从不说谎。
1: 张译、马丽、陈明浩携手王俊凯、范丞丞、陈飞宇等新生代演员，更有老戏骨李雪健倾情助阵，共同勾勒出正邪交锋之下有血有肉的鲜活群像，演绎中国刑警为正义而战、为真相坚守的故事。影片所承载的不只是一个人的传奇，更是一代人的信仰。截至目前，今年国庆档已有7部影片定档。
0: 在国庆档之前，还有中秋档期将在9月下旬开启。目前呢，已有超过10部影片定档，包含犯罪喜剧、动画、文艺、悬疑惊悚、经典重映等多种题材类型。中秋电影怎么选？一起走进2026中秋档影视前瞻。
1: 中秋节是团圆的日子，如果你想和家人一起去影院，老江湖是不错的选择。
3: 因为首先这两位演员呢，可以说具有非常高的国民的知名度，另外呢，就是它喜剧的元素呢是非常契合中秋节合家欢观影的这样的氛围，所以我觉得还是值得期待的吧。
2: 我定死了你，救命！
1: 如果年轻观众结伴观影，重映影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里，或许藏着不少共同的美好回忆
3: 啊。虽然加了几分钟以前没有的素材，但是呢，我想呢，它主要还是为了针对3个月之后即将上映的《复仇者联盟5》，啊，这是一个预热。
1: 如果您和朋友很勇敢，不妨去电影院组团探险。今年中秋档，中小成本惊悚片集中亮相。其中《死亡禁区实录》最受关注。
3: 3D 的惊悚片在市场上是非常少见的，它的题材是反映的是缅北的电信诈骗集团的一个背景吧，这个在网上的关注度也非常高，这部影片一旦口碑比较好的话，也有可能成为一匹小黑马的。
1: 有人偏爱惊险刺激，就有人喜欢静水流深。胡梅导演的《凝脂手》采用湖北方言拍摄，聚焦普通人的奋斗与匠心。
3: 这样的影片虽然它可能商业气息没有那么浓厚，但是呢，里面可能有一些人情味啊，有一些很浓厚的文艺气息在里面，能够吸引特别分众的这一些观众去观看。其实这几年方言电影其实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呢有不错的表现。
1: 中秋假期，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空枪等暑期档影片仍将在影院热映。与此同时，国庆档新片也将很快来袭。今年中秋，丰富的中小成本影片为市场提供稳定供给，能够有效维持影院热度。
3: 今年中秋档了，成为中小成本影片的一个扎堆的一个档期。其实大家都想在这个档期把自己一些小体量的影片拿来上映，试错的成本呢相对就比较低。万一也能出现一两匹黑马的话，也能够享受到国庆档的这样的档期的红利，因此呢，今年中秋档总体是呈现出这么一个预热性质的一个中秋档。
0: 今年夏天惊悚片票房表现亮眼，这份惊悚大餐也延续到了秋天。眼下《坠落2：死点》票房呢已经突破了3600万，日前宣布定档10月16日，与北美同步上映的《京口脱险》也同样是一场极限求生。男主角被鲸鱼整个吞下后，必须在氧气耗尽前逃出升天。这个故事能否把观众吸引进电影院，为惊悚片延续票房热度，值得关注。
4: Survivor, survive.
0: 经典游戏 IP 生化危机时隔9年呢，也要重返大荧幕了。生化危机爆发夜昨天官宣确认引进中国内地，具体档期呢还未公布。这一系列电影啊，此前在国内积累了不少观众。那最近一部生化危机终章2017年上映时，中国内地票房啊达到了 11.11 亿，超过了北美。这一次生化危机爆发夜将讲述一个全新的故事，剧本由影片导演扎克·克雷格和极速追杀系列电影的编剧谢伊·哈顿共同创作。影片里没有游戏中的经典角色，而是聚焦一个普通人在怪物横行的城市中奋力求生。金秋的电影院还有更多的新片正在路上等着与观众相约。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餐馆的烟火暖意与战争的残酷现实形成鲜明对照。银幕上那一些色香味俱全的烹饪镜头，并不是简单实拍就能实现。本期幕后，我们对话摄影指导王波学，看剧组如何借助特殊设备打造出精致的美食画面。
4: 大家好，我是《欢迎来龙餐馆》的摄影指导王波学。
5: 这里是龙餐馆。
4: 你现在啊，要从一个主持人的身份转换一下，你现在是个五星级大厨了。
6: 我是、
4: 来试一下颠勺，因为这个电影中不是美食段落有很多嘛，所有的我们的每一道菜品都是要单独拿出来再重新拍一遍细节的。然后因为它里边那个菜的做的瞬间，包括油下锅，包括火燃起来都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们就用了这个一个国产的那个小机器人机械臂，还有这种能拍升格的摄影机来拍摄。开始，颠杠稍微往后拉一点，对对，尽量菜颠高一点。好，看看一下效果啊。对，哎，这下还行，哎，
6: 有点锅气，看起来
4: 可以啊，
6: 更好点儿。
4: 好啊，没火也能有锅气啊。
6: 怎么有锅气？
4: 来，我们的特殊设备，
6: 就电影人什么道具都有是吧？
4: 那必须的，做效果我们可是认真的。
6: 这是啥呀？
4: 这是一款国产的这个叫云精灵，它是能就制造各种烟雾，能让你出现各种气体。好，开机，开始。我来个补点气啊，再来一下。哇，这下不错啊！
6: 哇，这好漂亮！刚才这个镜头，
4: 刚才那下很好啊。
6: 但你们这种的话，其实用个2秒也差不多了吧？
4: 超过3秒的
6: 啊、哦。
4: 它其实它还是需要那个短动作的。
6: 哦、哇，
4: 你也可以哎，卷起来烟了。
6: 哇，这个太行了！其实就这一下，
4: 就、哦、其实就要那个翻腾的最好的那个那一下。然后换那个预定煎下鸡蛋，就是它动的时候，因为这个角度你那个蛋壳举高一点，它一动你就啪一打，
6: 它一动我就打了，
4: 对，它一动正好能拍到这个掉下去的那个过程，瞬间唰一打，打完了之后手就拿开、再来一下不？
6: 好，
4: 你是一三二一下
6: 啊，它是二，
4: 开机三二一，哦，这下好像不错，
6: 哎，但是这还挺好看，
4: 是，
6: 这还挺好看。其实我们这一次需要的镜头是鸡蛋下锅的镜头，
4: 是，
6: 但是你们实际拍摄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就需要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尝试。
4: 每一镜其实就是抓取中间最有表现力的那3秒，煎鸡蛋在影片的后半部分还承担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隐喻功能吧，就当作生命一样。所以那个鸡蛋整个形状其实非常重要，比如刚才您试的这个，就是鸡蛋下去它就可能蛋黄就散开了，它就没有那个蛋黄那个圆的那个生命感，然后所以在前期的时候那个鸡蛋会是精心打出来的，然后所以你能看到那个蛋黄很圆，像一个生命一样，但是呢随着它的火不断的加之后，它的边儿到里面逐渐的碳化，其实有点隐喻这些人的未来吧。
6: 我觉得每一个摄影指导都像一个发明家一样，
4: 我们确实会根据每个题材每个故事包括每个情节不一样去想一些辅助设备，
6: 从长桌过去推到沈腾的脸上，然后沈腾之前还在花絮的时候开玩笑说为什么把我脸拍得像鲶鱼一样。那为什么选广角来拍这个镜头？
4: 因为其实那个镜头稍微会带有点梦境的感觉， 我其实在那里边也偷偷用我的摄影的方式做了一些暗示，当然这是看观众的理解哈，那每个人理解不一样。从技术上的角度来说，其实前面那个整个长桌，导演是希望前面能看到的两排的所有的这些个小孩，包括那整个桌上是我们之前电影中出现的所有的菜品，这些镜头要同时展示在画面里，然后再悄悄地推上到腾哥的近景到脸上。这个镜头呢，其实在推动过程中，你会远远的好像感觉腾哥的情绪变了，你又不会察觉，当推到他的时候，推到整个近景的时候，就会你会发现他整个人是泪流满面的。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拍摄方面还有哪些巧思呢？我们明天的节目中继续为您揭晓。电视剧《兰香如故》追剧团在北京举办，刘学义、谭松韵、李梦等主创到场分享角色塑造心得。
7: 兰香，你这回呀，算是救了我们整个林府，功劳可不小。
8: 我有看到网上说，他说到现在兰香总共松了五口气。我看到这个评论的时候，我特别开心，就是大家真的好认真的在体会兰香的心情。因为有了沈佳兰的底色，许兰香，她在林府，她所有的藏，她都是在演。只有偶尔几个小时刻是他最放松的时候。我觉得最难把握的是他的度，不能让我的对手看出来。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不能让大爷看到，不能让那个大奶奶看到，但是我还得让观众看到，就是那个度很难拿捏。
1: 刘学义则解释了剧中角色复杂的人物关系。
9: 赵金堂也是，他在整个过程中也会有很多他的无奈。我觉得是两个苦命人不得不走在一起，还是比较同情吧。对，是的。许兰香呢，我们其实有的共通点就是想要好好的活着，更努力的活着，跟他会有这种同道中人的感觉。
1: 在游戏环节，谭松韵和刘学义展现出别样默契。
8: 1、2、3，
9: 一个都不对，又何尝不是一种默契呢？
0: 近年来，不少游客走进各大影视城和沉浸式景区中，一抬头就与影视作品里的角色打了个照面。一批职业演员跨越银幕，走出荧屏，走到了文旅场景之中，不仅解锁了自己的职业新赛道，还激发出影视加文旅的更多可能性。
1: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不少景区已经进入宣传预热期，专业演员空降景区成为一大亮点。事实上，随着沉浸式文旅的兴起，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职业演员走进各大影视城主题乐园，担任实景 NPC。
10: 我今天要不教训你，你就不知道谁是黑豹子。
11: 一个是文旅行业的一个拉动力，因为近些年我们国家的文旅行业处在一个大爆发时期，然后尤其是一些景区，所以像演艺项目啊，就能够有效地留住游客，这样能够带动景区的其他的消费。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还是从游客和消费观念的这个角度，因为游客不仅说我要去一个地方打个卡，而是希望能够有互动性的，有分享欲的，然后有这种更强的一种沉浸感的体验，所以也对景区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
1: 这其中有不少观众熟悉的演员，凭借《隋唐英雄传》李世民等经典角色被观众熟知的郑国林，最近就以 NPC 的身份活跃在多个景区，有效带动了客流增长。
12: 因为当时我拍了这么多年的戏啊，年纪也越来越大了，然后角色啊、戏路也变得越来越受到局限，还边缘化，这很现实的。在那时候我就想突破，就想找一个新的机会还有赛道。从刚开始那个忐忑不安的一个心情到现在，我很享受也很热爱这份工作，真的。有稳定的舞台还有收入，让你不用被动的再去等戏，还有全新的创作的空间，还有让你可以去参与内容的设计探讨还修改，而不是机械的单纯的去执行剧本。它让我重新找到了那种刚入行时候那个新鲜刺激，那个紧张的感觉。
1: 专业演员走进景区， 这不是短暂的流量追逐，而是影视加文旅的长期相互赋能。
13: 邀请郑国林老师，正是因为他塑造的这个李世民形象，一个是深入人心，其次呢，角色的 IP 和景区的主题呢，它是天然的一个匹配。职业演员入局 NPC， 它肯定是一个沉浸式文旅演绎长期升级的一个重要方向。当影视化的演员进入到这个赛道里面以来呢，就是会带动这个人物塑造的一个成熟性。
14: 一方面是升级我们的沉浸式场景，让故事里面的人物真正的活起来，把单纯的逛景区变成游客走进一部实景大戏；另一方面，职业演员也能带动景区原有的 NPC 团队，起到传帮带的作用，提升全体演员的表演水平和互动能力。
1: 除了知名演员的再就业，这条赛道还吸引着更多影视从业者。拍了十几年戏的刘海燕就是其中之一，眼下他已经准备入职万岁山武侠城。
15: 不管你是演戏也好，或者你去景区里工作也好，工作方式不同而已，都是去体验吧，看什么适合自己。然后而且很多我认识的演员也好，或者是还没有从事的这个转文旅的也好，他们都是在考虑这个前景，然后想去试一下。
0: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1: 电影《密档》在武警赣州某部举行专场放映，作为《英雄路新长征文化卫兵服务万里行》首场观影交流活动，影片编剧张琪、贺子壮亮相现场，围绕影片展现的中央文库守护者故事，与武警官兵展开深入交流，共同探讨信仰与坚守的时代价值。你就是主角儿童成长电影 IP 主题活动在深圳举办，电影《别把作文当回事儿二》同步官宣启动。影片延续了前作的故事内核，以作文为叙事切入点，用轻松诙谐的视角探讨家庭教育与儿童成长的现实命题。电影《英雄刘胡兰》在英雄家乡山西文水研讨，本次研讨结合实地调研，深挖本地红色史料，聚焦红色影片史实还原与艺术创作的平衡。影片再现了英雄刘胡兰投身革命，面对敌人威逼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感人故事。
0: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本期节目中欢迎来龙餐馆的摄影指导提到哪种食物在影片中起到了隐喻作用。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2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我是主持人边浩熙，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好的，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2497。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之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那我们现在就立刻启动摇奖机为大家开奖了。好的，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30个号码球在摇奖机当中正在快速的旋转着，让我们共同期待本期即将产生的3个开奖号码。第一个号码6号，第二个号码8号，第三个号码9号。好的，本期的3个开奖号码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再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6号、8号、9号，他们分别是6号、8号、9号。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 根据我的线人报告，那些变种人会被送往130公里外的超级监狱。
2: 也许我能放你出去，我们可以一起让世界臣服。
3: 拦住车队，带走那小子。我们
4: 不会，我们大概率是不会死的。
5: 没什么是我干不掉的了。
3: 这招我也会。
5: 你就是个鬼胎。
2: 是时候让你付出代价了。
5: 真是个好孩子。
6: 把你撕成两半，是时候下狠手了，
3: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来去征服他，猛男。
0: 死侍二，我爱我家。
7: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明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人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0: 太阳晒到后背了，动脉片。嘿，我给你带了件特别的礼物，快醒醒，讲故事的时间到了，小鸡块起床吧，快点儿，擦亮眼睛，全神贯注，别走神。欢迎回来。
1: 什么情况？我在哪儿啊？谁给我换的衣服？
0: 我是芝加哥熊队的死忠粉。
1: 我没穿裤子。
0: 你什么时候见过熊穿裤子？
1: 你搞什么？
0: 哎，得，冷静，我们不能讲粗话，只讲童话。现在请深呼吸，仔细听我说，弗莱德·萨维奇，你正在出演适合全家观赏的电影《死侍二》，也就是说，我们只能，要不，还有一杯白葡萄酒。
1: 你这是在给自己消烟吗？
0: 你说的完全正确。
1: 你给自己消烟好奇怪啊，我是说，别闹了。
0: 抱歉。
1: 你是不是重建了《公主新娘》里的卧室布景啊？
0: 真不可思议！
1: 天哪！
0: 我一直想用这个词儿，感觉真棒。
1: 我为什么在这里？
0: 哦，你自愿来此的原因是你正在《死侍二》电影中，而且本片已开启童真滤镜。
1: 我是成年人了，
0: 没人比你更有童心了，弗莱德。没有人，我需要你，正如你需要我。
1: 我完全不需要你。
0: 你需要我帮你松绑，但得先念完故事。嘿，放轻松，孩子，这玩意儿可是锂电池的，能坚持一整天呢。嗨，你会喜欢这个故事的，我向你保证。有基建、战斗、复仇、巨人、怪物、真爱，还有奇迹。现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叫死侍的小男孩出演了一部出人意料的流行电影。在这个系列电影占据主流的大环境下，那部影片立即拍了续集。信不信由你，《死侍二》绝对是一部合家欢电影，不骗你。而一部优秀的合家欢电影，开头一定是场杀人案，小鹿斑比、狮子王、《电锯惊魂七》，基本上所有的迪士尼电影。而我们这部合家欢电影也一样。言归正传，你知道我是靠干掉坏人赚钱的吧？而这个家伙，就是他们中最坏的那个。你能出来吗？我真的赶时间啊，我还要去过纪念日呢。
2: 我曾经无数次听人讲，我只是没有信心。听着，信心根本不是有没有的问题，信心是要你自己创造的。任何时刻你都可以创造信心，信心不过是你自身的力量。
3: 快开车，快开车，都拼的，赶紧开车。
4: 我吓得拉裤子了，
0: 其实好像是我拉的。
4: 任务完成了吗？
0: 按小布什的标准算是完成了吧，那家伙总不能在里面躲一辈子。
4: 你真是太牛了，死侍。
0: 这一路走来确实不易，多品德，谁能想到呢？现在我能够和耶稣相提并论了，还有小丑回魂，耶稣受难记，然后是我，至少北美票房是这样。
4: 我也想像你那样生活，师哥。开出租可不像看起来那么风光，我想要填满我的
0: 口袋吗？你平时都玩什么？发照片墙吗？还是不上网买鞋就无法专心？买鞋我可没什么经验。我们聊聊，老弟。
4: 我本来想说灵魂来着，填满我的灵魂，我想找到我自己的归宿，就像你一样，施先生。
0: 多品的，你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你的内心相当有深度，我们都需要归属感，我们都需要纯粹的家的感觉。
4: 一个归宿，我想成为一名雇佣杀手。
0: 什么？你说什么？
4: 还记得我当初绑了班杜并胁迫他的事情吗？
0: 你根本就是把人家杀了吧。
4: 还有，你记得电影《夜访吸血鬼》里的情节吗？
0: 我不想记得。
4: 汤姆·克鲁斯第一次给10岁的科尔斯滕·邓斯特喂醒喝的时候，他抬头看着阿汤哥那张帅气英俊的脸说，我还想要。哦，师哥，你就把我想象成10岁的科尔斯滕·邓斯特吧。
0: 这画面已经挥之不去了，但是我想尽快跳过这个话题。我们到了。
4: 你就是我的汤姆·克鲁斯。
5: 你是我的克里斯滕·邓斯特。克里斯滕还是科斯滕来着？
0: 抱歉，我回来晚了，有一群残疾儿童困在树上下不来了。
6: 太假了。
0: 好吧，我缴获了全世界所有的肤质，然后发射到了太空里，这样他们就再也不能伤害我们了。
6: 接着编。
0: 拉肚子了。脱掉这身衣服之前，咱们都不能太确定，可一切迹象都表明这是真的。
6: 想我就狠狠吻我，小红人，
0: 快过来。

0: 你不打算说吗？
1: 说什么？
0: 就那什么呀？
1: 什么？
0: 就那个，你懂的
1: 啊。你想让我说？不，我不会说的。
0: 你问这是本接吻书吗？
1: 不，我不会说。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并不觉得恶心。我成年了，我觉得接吻非常甜蜜，是两个人爱的表现，而不是把对方绑架过来给拴到床上。
0: 我可没绑架你，好吗？我喜欢称之为未经许可的位置强化。
1: 随你便吧，混蛋啊！如果你非要逼我坐在这里听这个破玩意儿，我自然会有抱怨啊，懂吗？我又不傻，我不傻，好吗？我是演员，也是导演。
0: 我知道，我可喜欢你的摩登家庭了。
1: 重点是你得让这个故事变得可信，而我根本就不相信他会亲你，好吗？他那么美，而你这么的，你明白的。你就像是洛奇丹尼斯跟岩浆城的娃似的。
0: 嘿，闭嘴！我已经付过钱让别人那么说我了，好吗？而且你错了，他当然愿意亲我，他爱的是我的内心，相信我。
2: 我们都看过第一部。
1: 我没看过，我更喜欢漫威拍的。
2: 我们就是漫威。
1: 是啊，可你们福克斯是漫威授权的，你们就像是五分钱乐队出品的披头士，确实是音乐，但太难听了。
0: 我看看我流没流鼻血。我喜欢五分钱乐队，不许你说他们的坏话，傻了吧？你猜怎么着？福克斯被迪士尼收购了，大耳朵老鼠。
1: 我觉得傻的是你。
0: 闭嘴，竖起耳朵听。你小时候比现在可爱多了。刚才说到哪儿了？对了，韦德用他的手臂轻柔地抱住了瓦内莎，他亲吻她的表情仿佛写着两个大字：真爱。我要去洗个澡，换掉这身衣服，先洗再脱。
3: 先看看我给你的惊喜。
0: 我看起来像是个有耐心的烧伤人士吗？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个。纪念日快乐，宝贝！打开，打开，打开！投分球纪念章。
3: 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0: 没错。用的是高纯度铅打造，如假包换。
3: 我会好好保存的。谢谢你，宝贝儿。打开你的吧。
0: 好嘞，好嘞。哦。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3: 我的 IUD，
0: 自制炸弹？
3: 才不是呢，傻瓜，是我的节育器。
0: 什么？你的意思是说，
3: 宝宝工厂再次开工了？
0: 哦，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好想要一个男孩，或者一个小女孩，反正这两个选一个。哦，我想给孩子起不带姓的名字，比如雪儿，或者托德。
3: 你得先给我生个孩子才行，牛仔。
0: 当然必须。
3: 看看谁才是床上霸主。
0: 就这

0: 这首歌你听着耳熟吗？
1: 没。如果是男孩就叫康纳，如果是女孩就叫梅。
0: 太怪了，家庭对我来说一直不算什么好词儿。我那位混蛋老爹抛弃了我，我可没办法成为小托德的道德榜样。
1: 嘿，看着我，你不是你父亲，再说我也不会给我们的儿子起名叫托德。
0: 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不是吗？就像星战里面一样，你注定会变成你父亲那样的人，然后还会和自己的孪生妹妹乱来。
1: 你大概是没把星战看完吧？
0: 没，但我确信卢克和他在一起了。
1: 宝贝儿，你只看了帝国反击战吗？重点在于孩子能够给我们机会变成更好的人，让我们变得比现在更完美。
0: 看来你比我聪明多了。我要去做甜点了，然后我们一起来造小超人。
1: 叫克里斯托夫怎么样？ K 开头的，听起来像跳脱衣舞的。 Kevin 呢？不好，也像跳脱衣舞的。厄尔，如果叫厄尔将来一定进监狱。叫 Blues 怎么样？不好。
0: 趴下。
1: 怎么了？

0: 宝贝，宝贝，
1: 我没事。
0: 谢天谢地，黄油刀还能用。

0: 慢着，等等，你把瓦内莎雪藏了吗？
1: 什么叫雪藏？
0: 这是个漫画修辞，意思是男主的妻子或是女朋友死掉，好让男主更有动力或是推进故事发展。
1: 听着厌女症好严重。
0: 确实，他让女性成为了一个剧情工具，让女人出现在电影中只是为了成为男主的痛苦之源。哦，
1: 比如狮子王里的母发傻。
0: 没错，就像是狮子王里的母发傻。你说的对。

0: 爸爸，你能听到我吗？是我的错觉，还是《冰雪奇缘》里那首《你想不想一起堆雪人》听起来和《烟特尔》里面“爸爸，你能不能听到我”一模一样？爸爸，你能不能听到我？
1: 维德，你在这里都待了三天了，回家吧，洗个澡。你闻起来像是热湿雨季扔在外面的酸菜。
2: 我喜欢《冰雪奇缘》，
0: 我爱他，我爱他就像大海爱水一样。
1: 大海就是水。
0: 更重要的是，我喜欢他，我真的很喜欢他，知道吗？乔治·迈克尔说的对，我再也不要跳舞了。哦天哪，他也死了。不过至少我们还有鲍伊。
2: 是先生，鲍伊其实也……
1: 等，
2: 你还活着。
1: 是的，我们还有鲍伊。我很抱歉，但是一杯一杯的喝酒并不能改变什么。你在撒尿吗？你是不是坐着尿了？你现在脸上就是撒尿时候的表情。他是不是尿了？
2: 我来擦。
1: 这就对了，多平德。如果你想成为雇佣杀手，永将之前你得先熟悉拖把的用法。
2: 我还是不太理解这其中的联系。
1: 两者都带把，还不快滚回家去吧，维德。
0: 我没有家，你懂的。
3: 我没事。
4: 你知道没事代表什么吗，维德？搞砸了，没有安全感，需要陪伴，情绪化，根据那个
0: 库布勒罗斯
4: 根据库布勒罗斯的五阶段理论，否认只是悲伤的第一阶段。
0: 我的天，巴赫，还是别给你安排台词了。
5: 伙计，有火柴吗？
6: 火柴有，我手上就有。
5: 别动，抢劫！
6: 什么？
5: 听到了吗？
6: 先生，放下枪。
5: 闭嘴，快点，要钱要命。
6: 何必呢，伙计？
5: 我说要钱要命。
0: 我这不正想着呢吗？
7: 去死吧。你在这里做什么？你不知道怎么敲门吗？
0: 我以为你用你的耳朵看到我了。
7: 算你走运，我没有一枪。
0: 打在墙上还是冰箱上？我太痛苦了。
7: 我听说了，亲爱的，我很遗憾，真的。
0: 我该怎么办呢，艾尔？
7: 凭我对你的了解，估计会做一些蠢事。
0: 都是我的错，全是我造成的。我想抱住他，告诉他我很抱歉，但是这不可能了。他不在了。
7: 听我说，孩子，你应该好好活下去。
0: 谢谢你，马修·麦康纳，真是金玉良言。
7: 聆听你的痛苦，既能让你知往事，也能让你明来日。痛苦教会了我们怎么做自己，维德。有时候疼痛会难以忍受，让我们悲痛欲绝。不经历痛苦，怎么能体会到活着的意义呢？
0: 他们很稀有，不是吗？
8: 哇哦，你是超级英雄吗？
0: 我当然是了，亲爱的。
8: 你叫什么？
0: 美味裤子队长。
8: 美味裤子队长是谁？
0: 不，拜托，这里有那么多长凳，换个地方吧。
9: 这是个自由的国家。
0: 你说的对，这是个自由的国家。嘿，我很喜欢你在《飞屋环游记》中的演出。
10: 你说什么？
0: 没事，抱歉的是我。
9: 哇哦，
0: 干什么？你不喜欢《飞屋环游记》吗？想死肯定有办法，我只想拼命求死，像虎胆龙威男主说的。听着，我最近一直想了很多。
7: 真的，我们为什么是天作之合？
0: 咱俩一样疯狂。
7: 我绝对不会给我们的孩子起名叫托德。
0: 看来你比我聪明多了。投分球纪念章，为什么我们在一起这么幸福？
7: 我爱你，维德·威尔逊。
0: 我内沙，这里有东西挡着我，我没法过去找你。
7: 你的心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
0: 什么？你说什么？
7: 你的心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
0: 等等，什么叫我的心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事实证明，我想死就能小死一把，就只是死不透。

0: 我很同情你的遭遇，魏丹，你伤得很重。
1: 我认得这声音。心找到正确的方向，心找到正确的方向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0: 你已经睡了三天三夜，我不得已给你换的是衣服。
1: 不是吧，为什么我就是死不了？
0: 把你的面罩摘了，魏丹，我们得谈谈你需要新的开始。加以训练，你可以成为合格的 X 战警。
1: 别浪费时间了，我这块料做不了 X 战警。
2: 你太低估自己了，威德，这是雪旭，雪旭那是威德。
1: 这都是什么鬼啊？
2: 他是我朋友，你这个歧视人的。
1: 哇哇，别这么冲嘛，新闻评论员，我只是惊讶竟然会有人欣赏你，还是小马宝莉里的逼气。
3: 我喜欢这火鸡。
2: 别着急下结论，很高兴见到你这么惨。
1: 好吧。
3: 再见，威德。
0: 好吧，在这里生活要遵守一些规矩。第一，不能杀人，任何人，不管他多么罪大恶极。第二条，冰箱里所有东西都要贴标签。威德，威德，威德，
1: 别来追我了，我不想再被你动手动脚。墙上挂着好多老头的照片，真该把我的防狼哨带来。那些东西摔下去的时候就已经坏了。你让我来这里到底要做什么？围成一圈互相谈心吗？我到底该怎么做？其他人都在哪儿呢？每次就只能看到你还有那个名字奇巧无比的富少。哦，我说了别动手动脚了。还以为制片人会给我们点甜头呢，但是最后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第一部电影赚的钱比发明裤子的人赚的都多，连一位像样点的 X 战警都请不出来吗？比如那个长了一对大鸽子翅膀的家伙，那对翅膀到底干什么用的？能让他离地三尺，好方便看到父亲的面包屑吗？不不不不不，我真不是做 X 战警的料。首先，我甚至不是处男了。其次，
0: 我当初就应该让你自生自灭，但是朋友就该这样挺身而出，在需要的时候出现，并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而你总会让雪下得更大。你遇到了麻烦，我带你回来可是冒了很大的险。
1: 有个害死瓦内莎的凶手还活着。我的老天，有那么一会儿我还以为你要亲我呢。你要真亲了我还真拦不住你。
0: 维德，不论他们在哪儿，我们都会找到他们，把他们绳之以法。
1: 是我那个活着的，害死他的凶手就是我。我把他们都杀了，除了我，谁也杀不死我。我们本打算生个小孩儿，我们本打算，本打算成家的。
0: 维德，瓦内莎死了，她再也回不来了。这里可能不是你理想中的家庭，但你需要这里。你心地善良，这里可以让你的内心发扬光大。
1: 你说什么？关于我的心？啊，我觉得我来对地方了。

0: 哇哦，电锁吗？你请来电锁了吗？
1: 要不是我了解你，肯定会以为你被故事吸引了。你知道电锁吗？
0: 激光岩与亲格雷格隆体、马德林普莱尔的儿子瑞秋萨姆斯与内特格雷同父异母的兄弟亚斯卡尼之子身份长大，争斗的基因模板来自平行时间线，婴儿时期就被带去未来，感染了机械有机病毒。你最好给他写一个深奥而又丰富的背景故事。
1: 确实，我们有时间旅行这块。
2: 伙计们，我们的训练将维持8周，这期训练会让我们准备好迎接战斗。
1: 完全没用，胶带纸在冷铝罐上可粘不住。魔术贴以颜色分类，效率高又环保。
3: 他在跟谁说话？他怎么穿得跟个变态似的？
1: 能专注一点吗，女士们？我们得讨论一下下个月吃什么。很明显，大家都不喜欢酸橘汁腌鱼。我看了一件香，这事儿怪
3: 我。我还是先打断你吧，你这演技太差了。你这套改邪归正的把戏，或许骗得了刚力士，但骗不了我。
4: 别这么刻薄，弹头。
5: 你别多嘴
1: 啊！不不不不，让他说，让他说，没事的，他有权提出质疑。看看我，我多好欺负啊！以前我也经常跟别人恶作剧，我懂，但是我更希望你们真的感染了我。我希望我也感染了你们，深深的。我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我喜欢我自己。我接受你的道歉。
3: 我可没道歉，
1: 我在跟你的内心讲话。
5: 瞧，你没自己说的那么差，我很骄傲，我就知道你还有救。
1: 谢谢刚力士，我只想成为世界上最棒的渣男。哦，抱歉，渣人才对。
5: 这洗手液不太对劲儿。
1: 没事的，我刚灌进去的，再灌几下就好了。失陪了各位，我先走一步，又到了灰尘多的季节，我要去打扫了。
4: 再见，威德。
5: 威德，威德，威德。
1: 嘿，我正在尝试脑波机呢，用它探知未来。哦，这东西闻起来一股老教授味。
5: 脑波机不是这么用的。
1: 是这么用的。是的是的，是这么用的。
5: 我们有任务了。
1: 我们有任务了。我们有。是你们有。你们在外面注意安全。
5: 不，我想让你一起去。
1: 不，你想让我一起去。抱歉，你说什么？
5: 你准备好了？
1: 这主意糟透了，肯定没什么好结果。
5: 5分钟后到 X 战机。
1: 这东西闻起来一股老教授味。
5: 脑波机不是这么用的。
1: 是这么用的。是的是的，是这么用的。
5: 我们有任务了。
1: 我们有任务了。我们有。是你们有。你们在外面注意安全。
5: 不，我想让你一起去。
1: 不，你想让我一起去。抱歉，你说什么？
5: 你准备好了？
1: 这主意糟透了，肯定没什么好结果。
5: 5分钟后到 X 战机那儿集合。

0: X 战警似乎赶到了现场，
1: 散开，
0: 还带了一名实习生。
1: 大家都冷静点儿，专业人士在此。我们是 X 战警，是60年代对于种族歧视的隐喻，所以要改哦。少奇警官，
2: 你在做什么？
1: 执行任务啊，是你说我准备好了的，我可没同意啊。但是来都来了，就要求同存异，正如碧昂斯说的，拜托，请不要再欺骗我。
3: 嘿，这是第五起事件了，这孩子应该被关到冰窖监狱去。
4: 罗素归我们照看，他不该去监狱。我向你们保证，情况是可控的，
5: 否则我烧了你。
1: 真没看出来哪里控制得住了，玛蒂，还是叫哥伦，对吗？
4: 我叫丹尼尔。
1: 回答我的问题就行，米格尔，让我和这孩子说几句。你这变态脸就老老实实站在这里。
5: 你想找死吗？
1: 这孩子多可爱啊，真不知道我为什么还带了空包弹。
5: 小心我把你手臂烧掉。
1: 第一天上班我紧张死了。
0: 你刚说空包弹。
1: 对啊，也许我该带把超级水枪。你好啊。
5: 退后，不然我就把比伯弄死。
1: 加斯林比伯，他管你叫比伯。哦，等一下，慢着慢着慢着，好了，且慢动手行吗？我们就谈谈而已。你叫罗素对吧？
5: 火拳。
1: 火拳，哦，这名字真不错。那都有哪些部位带火呢？只有拳头还是到肘部都有？肯定是到肘部都有。
2: 安静伏法，不然就是自找苦吃。
5: 你这是机械战警的台词。
1: 你那是机械战警，赶紧退下，你在这给我丢人。听着，我说不出口，真对不起。哇，我的天，这就过分了。双手放到膝盖后头，脑袋着地，快点。
2: 喂的，第一条规矩是什么？
1: 给冰箱里的东西都贴上标签，
2: 不要把事情闹大。
1: 规矩就是用来打破的。
2: 规矩的意思明明就正相反，好吗？
1: 可恶，好吧，我从头说起。我名叫死侍，我是一名 X 战警
6: 实习生。
1: 闭嘴，听着，我懂你，你很害怕对吧？很孤单，你没有家人，我也没有家人，你住在这个破地方，我以前也住在这么个鬼地方。但你知道吗，更糟糕的是，现在是你生命中的困惑阶段，你的身体正在起着剧烈变化。太过了，我说的太过了。这是太刺激了。好好读书孩子，或者不用，我就没上学，不也成了 X 战警吗？
7: 实习生，
1: 准备超级英雄式着陆。好疼好疼好疼。

0: 我会喜欢 X 战警这一套的。
1: 实习生，
0: 实习生，
2: 给他戴上抑制项圈，快！
0: 老实点，小子，结束了，我们抓住你了。那个是干什么用的？
2: 能力抑制项圈，可以压制一切变种人能力，你摘不掉的，除非你用手雷炸。
0: 哼，片头第一幕怎么没这玩意儿？
3: 谢谢你，能够目睹真正的英雄行为，真是太让人激动了。我们欠你一个人情，剩下的交给我们吧。
4: 带我去冰窖监狱吧，求你了，哪儿都比这里强。
0: 相信我，孩子，你不会想去冰窖里的。
3: 还是我们带你回去吧，年轻人。
0: 不，等等，等一下，你们等一下，别动。那些家伙欺负你了吧？谁？光头，还是贾里德·库什纳，还是他俩都是？去他的！只需4到5个瞬间。
5: 你说什么？

0: 啊，四到五个瞬间，就足以成为一名英雄。人们以为你醒来就是英雄样，刷个牙也像英雄。你要在洗手液里也是英雄样。
1: 洗手液？
0: 但是他们错了，成为英雄，只需几个瞬间，几个瞬间，就能够完成他人不愿完成的使命。
2: 瞧瞧你干的好事，
3: 张医生，不要！孩子被虐待了，你肯定能看得出来。
4: 我们是有规矩的，你不是法官，也不是刽子手。
5: 忘了你的规矩吧，我只做正确的事情，有时候你就得下点狠手。
6: 这是你最后一次让我失望了，韦德。
7: 给这家伙也带上项圈，
8: 好了，把他们装起来，带他们到冰窖监狱去。
9: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0: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11: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
12: 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106期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517212814，后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604。体彩排列三第26249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72，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7241。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员张迪的现场监督，确认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赵母林，2026年9月16日。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3: 嗨，我在想我会加入什么帮派呢？这里有没有类似分月帽的东西？哎，我觉得自己会被分到东海岸的赫奇帕奇。快走，我在艾比营预定错了地方，这跟网站上看起来完全不一样啊。我倒是挺喜欢这里的装潢的，没想到绝望也是种配色。
4: 左转，笨蛋。
3: 你先行。又一位少数族裔被绳之以法，今晚可以安睡了，我们去买个贝果吃。
5: 晚安了，你这个讨人厌的混蛋。

0: 你知道什么东西最名不副实吗？卫生纸。卫生纸只是不得已用之，然而帕吉斯纯天然湿纸巾才是你的首选。它柔软又湿润，适宜婴幼儿肌肤。终于卫生纸又派上用场了，可以擦掉多余的水分。如果能找到吹风机的话，也可以考虑烘干，30秒就可以搞定走人了。怎么？
1: 哪年？
0: 什么？
1: 今年是哪年？
2: 这算什么蠢问题呀！啊！
3: 你的超能力也没用了吧？
4: 是啊。
3: 我也曾想成为一名超级英雄，一直都想穿一件真正的制服。
4: 结果呢？
3: 你什么时候见过肥胖的超级英雄？从来没有，这个产业就歧视胖子。
4: 去他的超级英雄！
3: 我逃出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活活烧死那个校长，然后跟还冒着烟的尸体自拍一张。
4: 谁说监狱不能改造人？他对你做了什么？
3: 他觉得我们是邪恶的，
5: 赐福于那些被我所治愈的邪恶之人。
6: 你们的能力，我知道他们有多诱人。
3: 明天，我们要找到这里最厉害的家伙，让他臣服于我们。这是怎么了？
4: 那就是这里块头最大的家伙，一条关于冰窖监狱的冷知识。虽然没人亲眼见过，但地下室关着一只怪物，埋下了一个巨大又呼之欲出的伏笔。听着，我保护不了你，带着这个项圈，我的超能力就是脱缰的癌症。给我把弓箭，我基本就是鹰眼了。你要是能不打扰我的话，我要养养我的肿瘤，我那一刹在等着我呢。
3: 我要给我们做个趁手的家伙。
4: 行吧。
3: 我偷了警卫的笔，藏到了监狱里最保险的地方，你懂我的意思吧？
4: 最保险的地方？我真希望我不懂你的意思。
7: 向大家更新一下之前的报道的最新动态，在变种人康复中心艾塞克斯之家外的长时间对峙后，两位变种人被捕并移交给了冰窖监狱，
8: 进入维修模式。
7: 此次事件中数辆警车被毁， X 战警抵达现场维持秩序，该变种人孤儿院正在接受调查，有人指控其进行虐待行为。
4: 别那么做。什么？你为什么要对我眨眼睛？
3: 我罩着你。
4: 哦，我的天，
3: 你病了，我得保护你。
4: 离我远点，小子。哦，好极了。
9: 你们好啊，新来的，很高兴见到新面孔。
4: 我是拍过一些平面作品了，但是讲真的，模特主要是为了给演艺事业做跳板。
9: 我在跟他说话呢。
4: 哦，我们见过吗？你的胡子我没印象了。
9: Black Tom Cassidy，
4: 怀特威德威尔逊。你的超能力是什么？文化掠夺吗？
9: 你本该是这地方最难搞的混球，我倒是觉得看起来不像啊。
3: 监狱里的第一条规矩，找到块头最大的家伙，把它变成。
4: 他是块头第二大的，我可不想再染上更多乙肝病毒。哦，还滑手呢，这桌子需要消毒了，能不能来人把这张桌子清洗一下？
9: 小子，你站错队伍了。
3: 不，我没有，他是我的朋友。
4: 闭嘴，我们不是朋友。
3: 你要被我暴揍了。真是太爽了，当时就像是，而我就说给我坐下，混球，
4: 让我安心去死不好吗？
3: 我们真是最佳搭档。
4: 我的天，我们根本不是一路人。
3: 你之前为什么要那么说？我们是朋友，伙伴。
4: 我们才不是朋友，伙伴。我们的故事不会以奔向夕阳为结尾，结尾我会死于癌症，而你则会获得冰窖里最好捏的脸蛋奖。在这世上，我只在乎一个人，而他死了。你想活下来吗？别再想着搞定块头最大的家伙了，而是去和他们交朋友。至少尝试和别人交朋友，只要不是我都行。哪怕是和那个黑格蒂姆还是黑格伊万的，我忘了，我只记得他是非议来着。
7: 所有人进行无线电汇报。
4: 什么？才惹上一个按着冬兵手臂的暴躁老混蛋！离我远点，小子！听我的，快走！
1: 你好啊，罗素。
10: 我说了，退后。

0: 突撃する。
1: 你好，超能力。
2: 你是谁？
3: 我是蝙蝠侠。

0: 这枪可真带劲儿。
1: 别沮丧，我自己都弄不死我自己。快说，多没骨气的恶棍才会对一个14岁的孩子下手？你赶紧跟我说话，我可是无数次面对这种情况擦枪走火。
2: 我叫电锁，来自未来，你别插手。
1: 哦，这么说你是穿越回来的喽？我有个问题，回响贝斯还流行吗？
2: 回响贝斯是软蛋才跳的。
1: 你太阴暗了，你确定你不是 DC 宇宙来的吗？我最爱

0: 你这是腰包吗？我在90年代那会儿从来不用那个。我要留点东西做纪念，
1: 把它还给我。那是我的命根子，就好像你的腰包一样。
0: 你为什么要保护那个孩子？
1: 我才不在乎他，也不在乎他的美好童年，一点也不在乎。
2: 这东西是做什么的？每一部电影中，主人公都会有一颗。

0: 陷入人生低谷，在冰上清池中食堂焦恩坎蒂的雪橇坏掉的时候，在人体蜈蚣中是当那些人签约出演那部影片的时候，
1: 快跪下变种人。
0: 而在这部电影中看吧，就是这一幕了。人生低谷。
2: 你怎么了？
0: 我那啥，
2: 怎么了？
0: 我那啥，
2: 怎么了？
0: 你在哪儿？
2: 我爱你，韦德威尔逊。
3: 我那啥，嘿，我那啥，我那啥，你能让我进去吗？
0: 求你了，
3: 求你了！
0: 哦，老天，你没给我什么有用的提示，我已经快要绝望了。然后我加入了 X 战警，我蹲了监狱。是那个孩子吗？
2: 孩子能够给我们机会变成更好的人。
0: 是那个孩子。
4: 这就是他想要告诉我的，我的心没有找到方向，他一直都是孤苦无依。我需要变得无私。
5: 好吧，可那又是什么意思呢？
4: 意思是我需要拯救罗素，也许我救不了瓦内莎，但是也许我救得了这个新西兰的野孩子。
5: 好吧，可我是说无私两字，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4: 我的天。
5: 好吧，听着，根据我的线人报告，那些变种人会被送往130公里外的超级监狱。
4: 很好，我可以半路截住他们。
5: 先别急，伙计，对手可是武装押运，好吗？还加上一个来自未来的超级战士，他正打算把你的头打扁。
4: 你知道我们该做什么吗？我们需要一个团队，我们需要他们坚强，不择手段，还要足够年轻，能演系列电影演个10到12年。
5: 我们需要所有英雄电影中的英雄，
4: 最好还要找导演，
5: 找大牌的导演，
4: 再拍几部加上
5: 大的制作，
4: 最大的咖。
6: 我的躯体就是死神的乐器。
4: 时候不对，多拼的，
6: 我会派上大用场的。
4: 你的超能力是什么？
6: 勇气。
4: 真可爱。
5: 好吧，我会打电话招人的，但是我们不管医保和牙医。

0: 犯注意，转运至克罗斯普斯变种人关押机构的行程将于早上8点开始，牢房检查与后续程序将于早上6点开始。
1: 全体囚犯注意，你们将转移至克罗斯普斯变种人关押机构。
2: 喂，
1: 转运将于早上8点。
2: 哎，你想干什么？
3: 你偷了我的布丁。
2: 什么？你喜欢布丁吗？
4: 你好，我知道你在里面。作为这里最厉害的家伙，一定很煎熬，高处不胜寒，对吧？他们明天要把我们运走，也许我能放你出去，我们可以一起让世界臣服。我们需要一个暗号。啊，不行，这样太傻了，罗素，你个傻瓜。我们是个团队，我们就像黑帮，就像混混。我是图帕克，你是冰块。
5: 据说他还会说唱。
6: 我喜欢，这些都挺不错的。
5: 见见喧嚣，
6: 名字不错，能力是什么？
7: 我能扭曲电场，也包括你脑子里的那个，引发焦虑、混乱、痛苦。
6: 所以你跟戴夫马修斯差不多，咱们能用上他。
8: 我是扎克斯特。
6: 酷，我喜欢。这名字是说你的能力是拨弄社会脉搏吗？
8: 不是，我可以突出酸性呕吐物。
6: 哦，
8: 要我演示一下吗？
6: 不必了，我们信你，谢谢。我们都已经吃过令人反胃的快餐了。
5: 这位是隐形人，
6: 但是隐形人，厉害呀，
5: 对吧？
6: 他根本不在，是不是？
5: 也许他迟到了。
9: 我叫拉斯蒂，但我自称碎星。
5: 挺好。拉斯蒂不是啥好名字，听着难受。
6: 那么你来自何方？
9: 魔力世界星球。
6: 这么说你是外星人？
5: 看起来是，是的。
6: 那你能帮得上什么忙呢？
9: 我基本上可以说哪儿哪儿都比你强。
6: 我总会找到一个住满了不如我的人的星球，一大群白痴蠢货，我要住过去，成为他们的超人。
5: 你是说加拿大吗？
6: 把你的破嘴闭上。
5: 这位是
10: 多米诺。
6: 你的能力是什么？
10: 走运。
6: 走运可不是超能力。
10: 是的。
6: 不是的。
10: 是的。
6: 不是的。
10: 是的。
6: 不是的。
10: 是的。
6: 不是的。
10: 是的。
6: 不是的。
10: 不是的。
6: 是的。
10: 我就说吧，
6: 从我的脑子里滚出去。
10: 我不在你脑子里，我在一个11岁孩子的卧室里。
6: 你要真的运气好，你在这里做什么？
10: 我还不确定。
6: 此话怎讲？
10: 我来这里一定是有原因的，到时候我就知道了。通常来讲，一切都会很顺利。
6: 录用你了。
10: 哦，我真走运。
6: 他真棒。
5: 最后同样重要的这位是，
11: 我叫 Peter。
6: 你这是照片吗？引号的，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能力吗？
11: 没有，我没有超能力。我就是看到了广告。
6: 完全没有超能力吗？
11: 我有一型和二型糖尿病。
6: 哦，哦，
5: 一共就两型糖尿病。
6: 是啊，都让你占全了。哪天得了三型，记得告诉我们。是啊，算你一个。
11: 不是吧？
5: 真是充实的一天。
12: 和平令人软弱，我生于战争，长于战争。
11: 好吧，
12: 你遇到过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
11: 就是捆得还挺紧的。
12: 我列了个单子，咱们要逐一练练。你我一起，第一项我要掰弯一些东西， 那些东西本不该被掰弯的。
5: 还是就此打住吧，因为我肯定撑不到第二项，第一项我都未必撑得过去。我跟痛苦不太合得来，要是磕到脚趾，我这一天算是完了。
3: 他们砍掉大学生菲雷西利的时候我都哭了，请别伤害我，你想知道的事我都会告诉你。
5: 除了他们在哪里，罗素所在的车队正沿着格里达根大道向南行驶，有个怪物跟他们在一起，最好不要招惹他们。
13: 大家都知道计划了，拦住车队，带走那小子，但别瞎搞。
5: 要知道是我的话，也不会去招惹死士，因为他组了一支队伍，所向披靡。
13: 他屁兜里装了根笔，他会捅你的，要当心这家伙电锁。他非常矮，只有1.8米，跟漫画里不一样。顺利的话大家还能早点回家。
5: 所以如果你要去追他们的话，我警告你，今天有大风预警。
14: 这里有些乱流。
15: 我对那个叫电锁的没什么了解，但我保证黑色素流沙的人比他还多。
9: 我们快到了。
6: 作为一名前 X 战警
7: 实习生，
6: 谢谢你了，喧嚣。我一直震惊于该团体名字中赤裸裸的性别歧视，渣男非得男人。重点是咱们的团队要有前瞻性，保持中性。从现在起我们将称自己为 X 特工队。下降到396米高峰时进行跳伞，拦截车队，带走那小子。
8: 准备大杀四方吧，宝贝。
7: 等我着陆就准备看好戏吧。
16: 等我要打开杀戒了。
13: 我只想说，我真为这支队伍而骄傲，知道吗？你们看起来棒极了，隐形人，我毫不怀疑你看上去也棒极了。这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家庭。该死，我有时会有点语塞。
15: 我也不想打断你，但有人担心强风吗？
13: 加里，
15: 我叫皮特。
13: 我知道你刚入行，但是放轻松，你是被上天神力选中的。
10: 他刚说自己是神。
7: 我想是的。
15: 我想回家。
13: 我在特种部队待了10年，你以为一点小风就能阻止我们跳伞吗？我们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小胡子。
6: 我大喊大叫只是给其他人看，我不会让你出事的，小胖子。
13: 莱尔的开狗。跳跳跳，咱们走起。

0: 12点钟方向，听我号令，开伞，就是现在。有点偏离航线，
1: 我的老天爷呀！
2: 哦，他们在那儿，看看这些美人儿。老爷，没错，喧嚣。
1: 不，怎么会搞成这样？
0: 碎星，
1: 好的，
0: 你可以的。
1: 左边，左边。不，你的左边，你白痴！
0: 哦，看来我们发现你的弱项了。隐形人，也许风吹不动看不见的东西吧。
1: 有没有搞错？
3: 等等等等等等，那是演本杰明巴顿的布拉德皮特吗？你们怎么把他骗来的呀？
0: 你还说他呢？
3: 我是来了，可我不是自愿的。啊。
0: 哦，他还和席琳迪翁和马特达蒙一起被关在我的地窖里呢，像是在演《肖申克的救赎》。
3: 马特达蒙也出演这破片子了吗？
0: 没错。你进地窖的第一件事就是胖揍他一顿，你得抢占先机，不然对方就会主宰你。天，咱们少说点少儿不宜的了。
3: 我一直想和马特达蒙干架。
0: 抱歉，你刚才说什么？
3: 我说什么？
0: 我听见你说你想马特达蒙。
3: 是的，我想。大妈，
0: 你想什么？
3: 我想一整夜，那我还想要他。我如果我的技术很好的话，我
0: 详细说说。
3: 一起看我，我想呀，他就当时练练动作啥的，然后卖个票，再然后找个竞技场，然后在竞技场里面互相，我们还得身穿超酷的那种，随着我们渐入佳境，观众们开始欢呼，疯狂的给我们两个下注，看谁能够撑到最后。等一切结束以后，我们终会诞生出一位冠军。我觉得我能赢，因为我是一个强壮的。嗯。没错没错，观众们会大呼，快放开马特达蒙，他太狠了。而我会说，不，我还有弹药，光我要不停的他，不停他。你老摁个什么劲儿啊？你这不停的消音搞得好像是我在说什么少儿不宜一样。
0: 你在说什么？
3: 我说我要和马特达蒙干一架。
0: 我早说呀，我还以为你他呢。
3: 才不是，不是，你太扯了。
0: 是是 是, 是
3: 他问起我了吗？
0: 没有。
3: 那好吧，
0: 算了，四个人也能成。小胖子，你可以的，伙计，就是这样，这就是 X 特工队精神，永远不要低估留胡子的人，随便在布鲁克林找人问都懂。哈
4: 哈，我们成功了，
0: 你就是真超级英雄
4: ，X 特工队
0: ，X 特工队。啊！Peter，
4: 我来帮你了，朋友，你会没事的。
0: 你可以的，大块头，加油 ，Peter。
4: 看着我呀，
3: 我们是 X 特工队，不是吗？
4: 我们是 X 特工队，
3: 我们是 X 特工队。
0: 我的天哪，搞什么鬼？该死的酸性呕吐物！天哪，我要吐在面罩里了。
5: 好的，我在车队上方了，其他队员降落在哪里了？
0: 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坏消息是整个团队都死光了，好消息是我不觉得有人会想念碎星，他有点讨厌。可保罗
5: 是 Peter，
0: Peter， 我会最想念他。
5: 整个团队
0: 只是主要成员死了，我们还在。
5: 你们蠢死了！
0: 过了这么久，我还是不忍想起他们。谁想到风会这么大？
5: 是个人都能想到，直升机里里外外的人都能想到。
0: 隐形者死相不错。
5: 他们都朝着隧道去了。
6: 我们是那个
0: 孩子唯一的希望了。坐稳了，等我信号。
5: 我要下去了。
6: 我反对最后的独苗，运气不是超能力，我们死定了。
7: 不会，我们大概率是不会死的。
6: 说真的，我不明白你是能从眼睛里射出运气射线还是怎么，就是有点难以想象。我敢肯定不适合拍成电影。说真的，运气是哪个自嗨上瘾的怪胎漫画家想出这种奇葩点子来的？我猜是那个不会画脚的人干的。结果一切还是要靠我，这就是为 为什么我只能演独角戏。我到了，
7: 我进来了。
6: 抱歉，你刚刚说什么？
5: 我上车了。
0: 哦，见了鬼了，你怎么这
6: 就到了？
7: 是电锁。
5: 12.0方向。
6: 阿曼，听话，使用你脑补出来的能力阻止电锁杀掉那孩子。我从你后面上。
0: 这枪太带劲儿了！
5: 他在哪儿？我看不到他。
0: 他在上面。
6: 他进去了，他进去了。
8: 老鼠，老鼠，克里斯，
0: 别碰那孩子，终结者。

0: 这场我也会上来了。
1: 不，梅城，表演时间到。
2: 幸运女神方向牌就交给你了。

1: 把头分球纪念章还我！干得漂亮！特工队，我才回想贝斯梅格玩。你杀了黑哥汤姆，你这种族歧视者！
0: 这还真是不走运，刹车失灵了！想办法！没什么是我干不掉的。哦，在下是会空手道的，放马过来吧，独眼威力。 哦，你的子弹来得好急好快，动没动？可以减速了吧？
1: 那就试试看吧。
2: 小心！

0: 敲敲。这才是我的好孩子。
1: 哦，我的老天爷！
2: 我得率先承认计划完全走样，我也得承认计划有点过于草率。看起来洛索交了一个新朋友，而多米诺是个狠角色，也许运气真是有一点点好。而电索，那家伙脾气真臭，而且他马上就会暴跳如雷。

0: 感觉非常非常不对劲儿。哦，啊，天哪，疼死我了！啰嗦，啰嗦，你在哪儿？啰嗦，啰嗦，你没事吧？感谢上帝！哦，我的天哪，红坦克！我就知道是你！哦，我该穿白内裤出来。你可能常听到这句话，但我是你的死忠粉啊！非凡 X 战警183期，雷神索尔411期 ，X 战警无限12期，能看见我的脸印在你的头盔上，而你带着杀意冲我而来，一直是我的梦想。我说的可不是现在。
1: 我要把你撕成两半儿！
0: 真是红坦克才会说的话。我敢

0: 我感觉不到。不，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天哪，啰嗦！
1: 我有任务在身，我要去报仇，我要把校长活活烧死。
2: 你不是那种人，听朋友一句。
1: 朋友，你自己说的，我不是你的朋友，去找更强的人吧，我找到了。
2: 啰嗦，我当时保护不了你，但现在我可以了，你还想让我说什么？我在乎你，我确实在乎你，啰嗦。红坦克有什么是我没有的？
1: 腿，
2: 听着还是很伤人。在搞什么？绳子根本不存在好吗？你给我回来，年轻人。多米，多米，快带我离开这里，用我的手做背包背带。我觉得你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这个。
3: 我很确定不是的。

0: 没有那个孩子是无可救药的，不要放弃他。
1: 他怎么能就那么走了？眼神中充满了冷漠。要是你听到他的话就懂了。可能家庭真的不是什么好词儿吧。
2: 帮我按摩一下我的腿，老妈。
3: 听说你出事了，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如果上半部分的死士长出了婴儿腿，也就是说下半部分的你长出了个婴儿脑袋，
1: 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不太懂。
3: 我觉得这很关键啊！你要想让观众买账，你就得解释现在是有两个死士存在吗？如果有的话，那么另外一个在干什么呀？他跟你像吗？他有你的人格还是一样的记忆？如果他有这些，那么他之后会出现在电影里吗？他应该出现的呀。
1: 你这么说真有点吓到我了。
3: 如果另外一个再被劈成两半的话，那么就有三个死尸了，最后事情就会一发不可收拾。这也是为何我更喜欢漫威。
1: 我们就是漫威啊。
3: 好笑，你们是福克斯。
4: 就像是，
1: 接着说，
4: 就好像腰部以下在表演木偶剧，只不过这次你还能看到木偶的要害。
5: 我不能再跟你并排停车了，我已经挨了三张罚单了。哦，不不不，死尸别又来这套。
4: 这事以前也发生过吗？多拼的，你要么就吐出来，要么就别哼唧。
0: 上帝为什么夺走的不是我的听力呢？哦，哇哦！我惊讶的是你的脸，我从来没见过你摘掉头套。天哪，
4: 跟个牛油果似的。
0: 你的腿倒是挺可爱的，你想借条裤子吗？
4: 不告诉你我是来干嘛的。时间旅行者的妻子的丈夫把我揍了个半死，他拷问了我，但我就只告诉了他他想知道的所有事，所以。我是来帮你们武装起来的，这样你们就可以不带我去找他算账了。
1: 不，我要自己办这事儿，红坦克会杀了你们的。
4: 说得好，
1: 我不在乎那孩子怎么对我的，但我不能让电锁接近他。我的第一要务就是找到电锁，这样我就可以把他的血放掉，并把他的骨头做成节日装饰品，然后我要拿他的皮套在我的自制求偶骨上。他就站在你们背后，是不是？搞什么呀？这个房子是公开到约会软件上了是吧？
6: 有这必要吗？
7: 别了。
6: 很好。
1: 我们能帮你什么忙？
6: 我是来跟你示好的。
1: 好家伙，他可真幽默呀。
4: 哪边先开始？
0: 还是大家一起吧。
4: 说得好。
7: 关键协议里盖皮尔斯演得不错。
1: 哎，等一下等一下，我重新开始，咱们再过一遍台词。
6: 我需要你的帮助。相信我，我也不比你乐意多少，但你把红坦克给放出来了，我一个人干不掉他，所以我来了。
1: 我不幸的是，我们 X 特工队已经不招人了。
6: 我们没多少时间了，你那个朋友马上就要第一次杀人了。
1: 无意冒犯，但如果你无所不知，你为何不穿越回他还是婴儿的时候杀掉他？
6: 我持有的设备能够穿越时空，穿越的越久就越难控制。我只有两次机会，一次带我来这里，一次带我回家。
1: 这编剧可真够偷懒的。
3: 哦，好了好了，我懂了我懂了。
1: 什么？
3: 讲编剧偷懒的笑话来掩盖真正的偷懒，你何不直接写好一点呢？
1: 你何不给我闭嘴呢？
6: 你那小子今晚就要杀掉孤儿院的校长，然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7: 就像十岁的克里斯滕·邓斯特。
6: 他就这么杀呀杀呀杀呀杀呀杀呀，直到有一天他杀错了人。我的人。放松，我只是要从万能包里拿个东西。
4: 这就只是个破腰包而已，你明知道两者的区别，你个混蛋，这两个东西简直是天壤之别。
6: 你令我想起了我老婆。
1: 你说什么？
6: 我说你令我想起了我老婆。
1: 我的意思是我很惊讶你居然深情地看着我，一边涂唇膏一边说那句话。
6: 她总是很纠结，但她非常幽默，他用幽默过滤痛苦，这点我永远做不到。他的死是我的错，阻止那样的人是我的职责。有几次我几乎成功了，而他对此不太开心。他想伤害我，他非常清楚要如何伤害我。
0: 赐福于那些被我所治愈的邪恶之人。
6: 他跑来我家，夺走了唯一让家能成为家的东西。听着耳熟吗？
1: 节哀顺变， 我真心说的，但那不是啰嗦，他可以不成为那样的人。
6: 如果你知道的跟我一样多，
1: 他是有易怒的问题，也许还有轻微的学习障碍，还有糖尿病，但都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毛病，不是什么。
6: 如果你能穿越回去，阻止杀害你心爱之人的坏人，你会吗？
1: 我当然会，可我也不会杀一个小孩。
6: 我没让你杀他，我会杀了他。我是在请你拯救几百个其他小孩。罗素要把整座孤儿院夷为平地，我也能想象，你那位死去的女朋友也会希望你做出正确的事情，不是吗？做决定吧，帅哥。
1: 给我个机会拯救他。
6: 什么？
1: 你说过一旦他开始杀人就停不下来了，如果我能赶在他大开杀戒之前阻止他呢？你要答应我，给我机会引他走上不同的道路。
6: 什么叫机会？
1: 我不知道拯救一个灵魂需要多久，这不是……
6: 我给你30秒。
1: 什么？这不行，
6: 我只能接受这么久，答不答应随你。
8: 看看这小家伙，他站起来了，他在向前走。
6: 老天爷，
8: 我们美丽的秃头罗圈腿宝宝。
1: 30秒。
6: 成交，
1: 成交。这就是不能生吃海星的原因，这是常识。
6: 我们要去哪儿？
1: 你自己说的，没什么能够阻止红坦克，我们需要支援。
7: 听着，我会用敌人的鲜血沐浴。
6: 你能把音乐关了吗？
1: 不要听他的，你干嘛不直接用印度口音说刚才那话？
6: 你说什么？
1: 接受你的道歉，我不喜欢你的这一面。我猜猜看，在未来你有好哥们是印度人吗？
6: 你在说什么呢？
1: 骑士又一次伸出了獠牙，我很抱歉，会没事儿。
6: 我可不是种族歧视者，混蛋。
1: 种族歧视者都爱这么说。
0: 这件事上我站白人老头一边，没想到吧？
1: 话说你在未来是做什么的？类似当兵的吗？
6: 对，差不多吧。
1: 我曾经也是当兵的，特种部队。我猜50年后我们会是好兄弟。
6: 50年后你都挂了，你们这一代人把这颗星球整垮了。
1: 嘣，剧透预警。还星球呢？
6: 我还有个剧透呢。
0: 我该念完大学的。
6: 你就是个打扮得像变态玩具的小丑。
1: 那我告诉你，我找到了正确的方向。罗素不会杀掉任何人，多亏了我，他会见识到真正的爱是什么样的。
0: 我们死定了。
6: 多亏了你，我见识了成年人长着小孩下体的样子。
1: 我会长回来的，不给你看。
0: 天哪，我真希望这是能到站停车的公共巴士。
1: 幸亏不是电锁开车，不然你就得坐后排了。
0: 我本来就坐后排。
1: 就是这里。

0: 我犯了错，我想弥补一切，你相信过我，而我将那份信任抛进了机场的厕所垃圾桶里，就明尼阿波利斯那个你知道的。但你也知道，我曾是 X 战警的一员。
1: 实习生，
0: 你还在用我的魔术贴标签？
2: 哦，他们确实比胶带强。
3: 嗨，威德，
2: 别这样，
4: 你有话就说，快点，你有话就说。
0: 那好，快点，我为了那个孩子来的，像让你失望一样，我也让他失望了。像我一样，他没有一个愿意为他付出的人，因为很久以前整个世界就抛弃他了。听着，他和红坦克搞到一起了。红坦克那是我最喜欢的漫威角色。嗨，雪雪，你真有礼貌，所以我也得回敬一下，你俩站在一起好可爱。是啊，刚才说到哪儿了？哦，对，跟你的偶像真是相见不如怀念，因为说真的，他总爱搞出各种麻烦。听着，我知道你能阻止红坦克，我知道你能。
4: 你可知道，如果我帮助你的话，我会怎样吗？我会颜面扫地。你是个罪犯，逃犯，但最糟的是，你伤了我的心，韦德。
0: 可你知道吗？你的心没放对位置，大块头。我做好事有时候很不容易，会惹麻烦，容易搞砸，还非常不方便。尽管待在你的漂亮庄园里吧，做事我们的好戏上演。
1: 你说的真好。
5: 所以你戴头盔是为了防止你兄弟堵你的心？
4: 对，不过他现在坐轮椅了，所以我们扯平了。
6: 先生，有人来了，是啰嗦，他不是一个人。
7: 把孩子们关好，他们无法代替我们。
5: 你掩护我，我来对付那个老头。
4: 好嘞，兄弟。
0: 是时候嗨起来了。
4: 30秒。
1: 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要来这里了，我就是在这里被养大的，不，不算养吧，是被折磨大的。
0: 哇哦，这就是你来这里的原因？还搞吗？
1: 一定很有趣。
0: 耶，哎，我早就想问了，那个又脏又诡异的泰迪熊是什么？
7: 那不是脏，那是我已故女儿的血迹。
0: 上帝，你在听吗？我是玛格丽特，来击个掌。他们说笑声可以治愈一切，也许治不好你的伤痛。

0: 欢迎回家，罗素，我们非常想你。
1: 罗素，你不必这么做，咱们谈谈。你怎么穿得跟个炸弹客似的？果不其然，
2: 我就跟你说，他已经回不了头了。
1: 闭嘴，灭霸，我们都说定了的，你怎么？
3: 嗨，我要把那出租车司机塞到你的排气管里。
4: 我的全身上下都软了，
1: 你最好还是回车上
4: 去吧。
5: 你怎么还不开枪啊？
1: 这枪太厉害了。
6: 说，
7: 你就是个怪胎。
3: 现在我要把小红人塞到老头里面。
1: 我信了，大家快各自逃命吧。戳到你了，
3: 受死吧，侏儒。
1: 大块头，太阳要下山了啊！这可不妙啊！

0: 你来救我了。
1: 我不会放弃你，你也不要放弃那孩子。
0: 谁说规则不是用来打破的？
1: 是时候下狠手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教你
1: 找个块头跟你差不多的欺负啊！
0: 这话真是你的风格，去征服他，猛男！特效打斗场面登场了。

0: 他完全没问题。
1: 啰嗦
0: 来了，棒极了！一群穿着护士鞋的武装变态狂，能给我一把枪吗？
1: 不行。
0: 那好吧，我就用这块砖头好了。全力出击！
2: 谁说人不能回家的？
3: 耶、yeah! ！
2: 说。
3: 赐福于那些被我所治愈的邪恶之人，
4: 赐福于那些被我所治愈的邪恶之人。

0: 个讨厌的混蛋。
1: 只有好哥们儿才会一起处决变态狂。
0: 这个混蛋，
2: 我需要一辆巴士把你们带走。孩子们，哦天哪，
3: 是时候让你付出代价了。
4: 一个孩子不该承受这种力量。
1: 啰嗦，等等，没杀人。
0: 你还想看什么？
1: 住手，他只是个孩子。
0: 抵达计时开始。

0: 我们战斗民族就是这个风格。
1: 大家都说千禧年这一代人是最难相处的。
2: 哦不，你做得非常好。
3: 该死的，做坏人的感觉太好了。
1: 快快快快！
3: 他今晚死定了，威德，你阻止不了我的。
2: 他逃跑的样子都像个变态，
1: 就像个丢了笔记本电脑的键盘侠。
2: 那把枪只剩一发子弹了。
1: 等等等等等，求你了，再给我一点时间，我能行的。我，
3: 你别过来，回家吧，威德。
1: 咱们聊聊，事情不是非得这样的。那个混蛋，他唯有一死才能赎罪，他伤你至深，太深了。可你瞧，如果你杀了他，他就赢了，你就成为他口中的那种人，甚至更糟。你还是个孩子，你其实不想伤害其他人的，现在还不太迟，别动手。我不该丢下你不管的，我不该把你留在那个监狱里。
3: 我没法相信你，我谁也不信。
2: 真是个好孩子。
3: 你阻止不了我的，威德。
1: 我还有一招，就算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好办法。
3: 威德，你在干什么？
1: 这是我最后的大招了。孩子，你要今天非得杀个人，
3: 四佛爷那些，
1: 那就杀我吧。
3: 被我所质疑的邪恶之人，
2: 该死。

0: 告诉我刚才用了慢镜头吧。这可不妙，不妙啊。
1: 你为了我牺牲了你自己。
0: 是啊，但这是我做过最好的事了。我说过我在乎你，你是个好孩子，洛索。嘿，泰迪熊起作用了。多亏了你。
2: 多为的，多亏了你。
0: 停停停停一下，别阻止我好吗？这下我的心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方向，这个谜语真是太难搞了。
1: 对不起，我真的很抱歉。
0: 不必这样，我早就想死了，请别丢下我。我不想死的时候旁边没有观众。
2: 我们哪儿也不去，
0: 我希望奥斯卡评委看着呢。
3: 休息会儿好吗？
0: 爸爸，爸爸，你能听到我吗？

0: 在我死之前，抱歉，我还有一口气儿。多米诺，我希望你能收下这块冒险时光手表。结果看来，我才是走运的那个。谢谢你。嘿，小女巫萨布丽娜，认识你是我的荣幸。嗨，雪旭。
1: 嗨，威德。
0: 而你，各骨头，我并没有当好你的好哥们儿，但你一直都关照着我，谢谢你。跟我说句粗话吧，就一次来吧，咱们一起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开始了，一二三。哇哦，咱们地狱见了，你这臭嘴。还有你，电索。你回家团聚的时候，记得带我问个好。答应我，答应我一件事，现在开始你不能在意肤色取人，而是要看他们的内在本质。
2: 天哪，
0: 啰嗦老弟，听我说，家庭是个好词儿，明白吗？你也会有一个家，一定要继续寻找下去，好吗？伙计们，有那么几秒，我们确实是支不错的队伍。你们看见了吗？你们看见那一束漂亮的亮光了吗？来了。那是太阳，别只是太阳。最后几句话，你想对雪人吗？

0: 抱歉，我来迟了。有群残疾小孩困在树上下不来了。不，但我确实帮了一个孩子。
1: 是啊，他的名字可真难听。
0: 难听极了，我想告诉他来着。这里是天堂吗？
1: 现在是了。
0: 我真抱歉。
1: 没事的。
2: Slowly learning that life is okay and say after me. It's no better to be safe than sorry and take on me.
0: 我好想你啊。什么情况？怎么了？
1: 还不是时候。
0: 什么叫还不是时候？我就在这里，我死成了。
1: 你不能留下。
0: 不不不不，我要留下，没有你我哪儿也不去。
1: 没关系的，我们会团聚的，但不是现在。他们需要你。
0: 谁？
1: 你的好队伍。
0: 为什么？
1: 你会明白的。我爱你。
0: 我爱你。
1: 我知道，快走吧，走吧，离开这里，去吧。嘿、hey, ，想我就狠狠地吻我小红人。
0: 你过来。

0: 哎，等一下，慢着，你这是哭了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不，你真的哭了，你这泪水都夺眶而出了。
1: 不是我，我没哭。
0: 可能是摄影棚的灰进眼睛了。
1: 真的吗？可能是卧室里的灰，这卧室可脏了。
0: 流泪是很正常的，敞开哭吧。
1: 我确实是哭了，没错，我哭的是因为电影好难看，完全就是烂片。
0: 是啊，
1: 它太抓人了，让我产生了一些情感上的共鸣。
0: 它击中了你的心。哎，故事还没完呢，我很乐意为你读下去。弗莱德·萨维奇，维特再次用他近乎断裂的手臂抱起了他的挚爱。
2: 没事的，我会等着你。天堂上面真的很不错，我可以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
0: 可以每天都过妇女节吗？
2: 这可是天堂。
0: 是时候嗨起来了。
3: 30秒。
0: 哎，我早就想问了，那个又脏又诡异的泰迪熊是什么？
3: 那是我女儿的泰迪熊，她的名字叫霍普。
0: 这样啊，你在干什么？看来有人向我示好。哦，告诉我刚才用了慢镜头吧。
2: 你为了我牺牲了自己。
0: 看来我纯铅打造。你这个穿越时空的混蛋，你是为了救我。等等，你回不去了，你用掉了最后的机会，那你的妻子女儿怎么办？
3: 我的家人安全了，而且我不是为了救你，我要留在这边一阵子了，确保这个世界不会炸成渣渣。
0: 不，你就是为了我。
3: 不，我不是。
0: 你就是。
3: 我没有。
0: 我确定你是为了
3: 我。我肯定我没有。
0: 好吧，我们抛硬币来决定，头朝上你是为了我，字朝上你是为了我，我都不用看，你肯定是为了我。
4: 我们得赶紧把项圈卸了。
0: 算了吧，没有用，这项圈可没那么容易搞掉。
2: 威德，我有个主意。
0: 不不不，别这样，求你了，我宁愿死于癌症。哦天哪，他们总说比比剑更锋利。哎，
2: 我们需要密码，试试7。
0: 得了吧，好运队长，怎么可能只有一位数？老天，编剧真能省事儿，
5: 运气就是好。
0: 赶紧把这东西放回原处吧。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才好，但我知道得抱抱你。
3: 不用，
0: 要的，来吧，抱一下，配合点儿。盆骨贴盆骨，咱们肚子贴肚子。好嘞，年轻人管这叫肚贴。我下面是插了把匕首吗？
3: 确实插了一把。
0: 那我还是先后退吧。
3: 没错，
0: 咱没必要演绎出燕特尔，那样就当没发生过吧。咱们回家吧，洛苏。
6: 嘿，你们这群肮脏的变种人会跟那小子一起烂在地狱，你们的灵魂已经无药可救了。
3: 我把你的变态灵魂挖出来看看。
0: 不，不行，我们不是这样的人，我们比他高尚。不要再有无谓的暴力，不要再流血了，就让因果报应处置他吧。
6: 审判日已然降临。
0: 我会想他的，他人看着不错。
2: 哇哦，勇气是我的超能力。
0: 哇哦，30秒前我就听到你来了，我都快憋不住笑了。
1: 我还想要。
0: 那是自然，宗棒。
4: 咱们趁混蛋红坦克没醒赶紧走吧。
0: 说得好。你们跟我们一起吗？
5: 不了，我们要把孩子们带回大宅去。再说了，我们是差男。
0: 不，你们是差人。
5: 你还差点断气呢。
0: 我听懂你的谐音梗了，谢了。
5: 我们永远欢迎你。
0: 真好，但我还没打算再入情场，别说还是一次两个了。
7: 再见，威德。
0: 再见，雪旭。所有这一切加起来是什么？一块2米4的铬合金，一把勇气，一杯好运，少许种族主义，些许糖尿病，还有一辆装满第四阶段癌症的手推车。答案就是家庭。看吧，我早就说过这片子是合家欢类型的。如果说你今天学到了什么，除了需要去网上查一下回响贝斯是什么之外，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有归属感。

0: 好了，开始了。哦，我们开始片尾彩蛋。我最爱彩蛋，
1: 超有私密感，因为所有人都走了，只有你留在影院。
0: 穆布拉开偷瞄一眼，
1: 因为你知道还有点什么，对吧？你留了下来。

0: 什么这么小的东西可以产生足够扭曲时间的能力、啊、
1: 哦，赶紧修好吧，小屁孩，要不我带去找苹果天才吧。
2: 电锁要是知道了会杀了你。
1: 电锁是谁？
0: 不然你觉得我为什么要帮他？
1: 造物主的想法总是很迷，不是吗？回见。
2: 再见，韦德。
1: 再见，雪绪。
2: 这也许不是好主意。
0: 我们做了什么呀？

0: 我希望你莫过黄油刀了。我去去就回，我们一定要给孩子起名叫雪儿。哦，别闹！
1: 哦 ，X 特工队，
0: 走开，快走开！
1: 可我们是 X 特工队啊。
0: 不，我们不是 X 特工队，只是福克斯设计出来的营销工具罢了，好让切尔史伯格利有活干。
1: 好，
0: 其实他根本不存在。
1: 这段经历确实挺可怕的，我还是回家喂猫吧。
0: 回家吧，小胖子，回家吧。
1: 好，你把我的邮箱给多米诺好吗？
2: 为的是你吗？看来是罪可终于找到让你闭嘴的办法了。
0: 嘿，是我，别挠我，我只是来清理一下时间线。
3: 爱牛，欢迎加入大联盟，小伙子。
0: 不用谢我，加拿大。

0: 全剧终。
1: 啊，太及时了，我的腿都快没有知觉了。
0: 不，你腿没事的。
1: 我能走了吗？
0: 如你所愿。
1: 感觉真不错。是啊，谢了。

0: 哇，好啊，太好了。
1: 打板开始。
0: 嘿，我是 Ryan Gosling。
1: 打板开始。
0: 嘿，你的衣服不该是绿色的吗？
2: 闭嘴，斯坦里。
0: 我当初创造这些角色的时候，可没有想到有这么一天。我就只想着漫画畅销，我可以保住饭碗，能付得起房租。意识到这些角色对大家如此重要，让我难以相信，一切仿佛一场梦。
1: 你希望人们如何评价你的职业生涯？
0: 他创造了一些不错的故事，我并没有想那么多。我不在的时候，真的不会在意这些。对于逝者来说，这并没有什么意义。

0: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怎么如此闲谈？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帮教门炮筒了，苏局长去了。
1: 娃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阿里在哪儿？
0: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

0: 擦眼睛。
1: 妈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妈，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0: 你就是一母狼，我就是一公狼，真的当自己是善男信女了？你要重新做人，下辈子都别想。
1: 我第一眼见到小珍，我就喜欢这弟弟，这弟弟我是认下的。
0: 你真把自己当菩萨了？你是贼，做一万件好事也是贼。
2: 9月20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天下无贼》。
3: 电影《变种异煞》的男主角，我是真心的很佩服。他一出生都体弱多病，行动迟缓，语言滞后。不管是医生还是他周围的人，都对他说：“你不行，你做不到。”可男主偏偏就有一个做宇航员的梦想，骨子里透露着一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强。可成为一名宇航员谈何容易？直到他遇到一个人，命运的齿轮就开始悄悄转动了。他会打破枷锁，实现梦想吗？本周佳片有约，带您揭秘答案。
4: 杰罗米·马洛，首席宇航员，即将执行为期一年的载人航天计划。除了一点，我不是杰罗米·马洛。
5: 心脏病患病概率99%，预期寿命30.2岁。
2: 他是宇航员中的佼佼者，精英中的精英。面对诱惑，他却难以把持。
6: 有了他的记忆，你这辈子想干什么都行。
2: 被更改的基因隐藏惊天阴谋。
5: 我验了你的基因，你名不虚传，甚至更优秀。
2: 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无法回避的殊死征战。
7: 这是整个房间里唯一无法合理解释的样本。
4: 听我说，艾琳，我还是昨天的那个我。
5: 这不可能。
4: 不管有没有意义，一切皆有可能。
2: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变种异煞》。
8: 生命需要充电，
9: 生活需要节电。
1: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9: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0: 关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

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0: 老爷，杜乾儿杜壮士来了。
1: 哦。
2: 杜贤弟，我算着你总该还得在老家待上个三五日，因何今日便回来了？怎么样，令堂之事办得妥帖吗？
3: 杜谦谢过韩大人，老母的身后之事全仗韩大人慷慨周全，如今杜谦已心无牵挂，这是韩大人多年来的关爱之情，杜谦未曾报得一二，岂敢滞留家乡。
2: 嗨，严重了严重了，贤弟身手不凡，若能得贤弟留在府中为我所用，本是一桩美事。只是当今之际，我府中已非太平之地，若留贤弟在此，恐祸及无辜啊。
3: 祸从何来？韩大人，韩大人，韩大人。大人，韩大人。

0: 此说来，事情做得并不干净。
1: 逃走的那个人身手了得，数十支火箭都能被他避开，看来不是韩府中人。
0: 来，速与我追查此人，务必要斩草除根。
2: 是。
3: 是。
1: 报。大人，东西拿到了。
0: 此一番查证，我已有十分把握，奈何人头还未全部落实，日后若有变故差池，均当追查到底，勿忘我当日所言，五子分离时，正气照日月。
4: 一案重地，闲杂人等居然肆意往来，难怪这韩府大案断了半年，也没断出个子首寅卯。
5: 总捕大人所言极是，前任总捕到底是考虑不周啊。
4: 来人，
1: 大人，
4: 你等速与我封锁这条路口。
2: 是。
6: 百姓们听着，即日起，此路口不予通行，过往百姓一律绕行北乡水路，如有违抗者，统统按律治罪。
7: 大人，绕行的话得花好几个时辰，小人小本生意耽搁不起啊。
8: 是啊，这路也不能说封就封啊。大人，今日暂且放行吧。
1: 哪来的刁民，大人说不能走就不能走，再敢啰嗦，统统拿到衙门去治罪。
7: 怎么说封路就封路啊，让我们过去。
1: 是啊，
8: 您这不放心我们生意怎么做？
1: 还是放我们过去吧。
8: 就是啊，放我们过去吧。大人，
1: 是柴大人家的车队。
9: 各位官爷，这里出了什么事啊？
1: 这位管事的大爷，你有所不知啊，今日小的们奉命封锁此路，往后诸班人等都不得从此经过。
9: 本府从未收到过通告，这儿也没有告示，官爷们是不是弄错了？
1: 是弄错了，小的们怎敢挡柴大人的路，请。
4: 哼，好大的面子。一案重地，罪忌会戒备松弛，尔等值守之人切忌秉公办事，若有徇私舞弊者，回去严惩不贷。
2: 是。
3: 凭什么？
10: 太不讲理了！
11: 太不讲理了！
12: 这是
13: 谁？
12: 这是
13: 我们做生意这日子呀，
14: 可不是吗？
1: 大人，这车队是柴大官人家的。
4: 柴大官人，你便是大周柴世宗的后人柴进柴大官人吗？本官在调离东京前倒也耳闻过阁下大名，只可惜本官今日办的是防范盗匪的公事，没那么多人情面子可讲。
9: 大人既言公事，因何这官府管制交通的公事却不见行逐公文呢？
15: 政令的颁发岂有你这般随意的，朝令夕改也是积弊，父母官如此办事，百姓岂非无所适从啊？
16: 柴大人说的是啊，
17: 要封路也该早说呀，人都到路口了，凭什么不让走啊？
16: 是啊，凭什么不让我们走啊？
17: 就是
16: 凭什么呀？
4: 官府办案，谁敢阻扰公事？
18: 过去，
19: 我们过去，
20: 反正我们得过去。
4: 给我拦下来！拦下来！
21: 拦！
4: 不许放行！
22: 走走走走走，
23: 我们上路。
24: 就是，
25: 我说了封就封。
26: 让我
27: 太不讲理
26: 了！
27: 走，
26: 走，
27: 走，
26: 大人饶命！
4: 你这个混账，阳奉阴违，我打死你！
8: 大人，大人，大人，不好了，有盗贼闯入了韩府后花园。
4: 果然是有盗贼，走，
9: 快点，有没有？什么都没有。
1: 大哥，不好，有官兵来了，恐怕我们今日难以脱身呢。
9: 二位兄弟，此地王西一领地就是柴大官人家，他与杜监是朋友，为人非常仗义，若我等有幸逃脱，就在柴家庄汇聚， 各自小心了。
2: 大人，那个高个儿长臂，脸上有疤的，好像是梁山下来的贼寇。
3: 梁山来的？
10: 大人，果然是梁山匪寇，小人见过那八脸汉，此人名号魔咒天都监。
3: 哼，来得好，朝廷正愁抓不到你们这帮山贼，你们倒自己送上门来了，给我拿下。
12: 是
13: 是。

0: 大人，韩大人府中居然藏宝纳针，只可惜成了山贼习惯的凶器。给我追！
1: 是。

0: 往那边。
1: 大人约定今日未时莅临本府，目下距未时还有一个时辰，大官人可稍作歇息。
2: 不必了，先查账目要紧。知府大人此行也不过是督促我抓紧休渠，只是如今生意诸般不顺，休渠的善款还是虚账为多。到今日只有都峰山一条水渠开工了。
1: 南方的那批蜀锦昨日总算到了。
2: 不是五天前就到沧州界内了吗？因何又拖延了数日才到家？
1: 那新任总捕严大人亲设层层关卡，
2: 又是此人。不过一介总捕，倒是很能生事。
1: 听我们管家说，严大人虽是新官上任，可一月之间却落下了鬼见愁的名号，其人的做派可想而知。
2: 不过是一个踩着百姓头上往上爬的酷吏，不必理睬。
3: 大官人，大官人，
2: 何事？
3: 严大人带兵包围了咱们的宅子。
2: 什么？开门！
4: 严大人，
5: 哼，又是你！让你家主人出来说话。
2: 何人在此喧嚣啊？
3: 大官人，
6: 大官人，
2: 哦，原来是新任总捕大人啊，失迎。哎，大人不是公事繁忙，一心追捕盗匪吗？却因何得闲私访我民宅？
5: 本官正是因公而来，搜捕梁山盗匪。
2: 搜？我这柴府岂能容一个小小捕快前来搜匪？
5: 你左右给我搜。
7: 是。
8: 谁打你们？
9: 谁打什么？
10: 柴府乃是世家，不可用强。
5: 哼，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眼下各地匪患猖獗，圣上日夜为此事忧心，为人臣子者讲的是忠君不二。柴大官人得罪
7: 别打
11: 了。
7: 别
11: 动，
7: 别动，
11: 别乱来，
7: 别动。嗯，
2: 捕快大人忠于圣上之心，真是天地可感。不过大人您岂不闻太祖皇帝对我柴氏一族恩出格外，特赐我柴门丹书铁券。
5: 丹书铁券？
2: 太祖皇帝的圣意，大人是不是想领会领会？
5: 哼，你
10: 大人，柴大官人的丹书铁券就是太祖皇上给的一道护身符，只要不公然忤逆，但有大小罪过，衙门通通不能追究。
5: 跟我玩这手？
10: 大人，若要一位强攻跨过此门轻而易举，但这铁券若有损毁，大人便有蔑视先朝元君、忤逆背反之嫌呐。
5: 撤！
7: 走！
5: 这
3: 大官人，有人进了院子。这边，大官人，看，
5: 杜迁，杜贤弟，杜贤弟，快送入厢房。
12: 等了半年多，事情果然来了。韩府里可少了什么？
10: 墙上少了一把剑。
12: 拿剑的人呢？
10: 进了柴家庄府。
5: 贤弟，杜贤弟，杜贤弟，
0: 杜贤弟，你醒醒。
3: 大官人。
0: 贤弟勿动，你身上伤势不轻。
3: 不想杜迁还能活着见到大官人。
0: 杜贤弟，这半年来我几番想邀你进庄切磋拳脚，可总是寻不着你啊。
3: 一言难尽，形势所逼，半年前我落了梁山。
0: 那贤弟今日又是如何呀？
3: 今日下山办事，不想突然遇到官差，杜迁时事不得已才翻墙堕入大官人的府中暂避一时。
0: 贤弟不必在意，我差府有先朝御赐免罪的丹书铁券，两官府也不敢随意搜捕，差某定能保得贤弟平安。
3: 大官人，大官人，知府大人来了。
0: 贤弟先暂留卧府，等风头过了，差某再为贤弟打算将来。
2: 妥当安排杜壮士去密室暂避，万不可走漏一点风声。
3: 是。
2: 徐大人请看，这就是今年行情最好的蜀锦。柴某特意从南边订购了400匹，转手之后就能有个好价钱。
12: 好。
2: 另外柴某还有几批细瓷香料的生意，全部转手后公证款项就可完全凑齐，独峰山外的另外两条水渠开工也指日可待。
12: 好，如此本官也就放心了。如今府衙内库存空虚，若非大官人这番义举，本州百姓的灌溉之苦还不知要持续到何日啊。
2: 大人言重了，柴某也只是尽绵薄之力。
12: 啊，我听说今日严大人曾造访此地，说有梁山匪寇闯进了贵府花园，听说严大人颇有些不快，似乎贵府有妨碍他执行公务之嫌。
2: 大人，非是柴进胆大妄为，昔日柴门先祖蒙太祖皇帝之恩，特赐免罪的丹书铁券，让我柴氏一族老幼男女品行无愧，何曾有罪虚免？不想今日有人将污水泼到我门前，柴进不得不提到此铁券。
12: 哦，本官明白。
2: 不独今日，日后但有污蔑我柴门中人者，柴某定请出铁券让他拜读，让他领会先祖皇帝之意。
12: 这个严大人新官上任，对柴大官人知之甚少，难免做事有失分寸。柴大官人乃皇亲贵胄，岂能窝藏匪寇啊？大官人，此事不必放在心上啊。
2: 柴进深谢大人信赖之意。
12: 眼下的重中之重还是尽快修好独峰山的水渠，如此百姓才有点盼头。大官人务必要多多费心，其他的嘛，大官人就不必放在心上了啊。
2: 柴进明白。
12: 水渠之事以后就多劳烦大官人费心了啊。其他的事你不用担心。
2: 是。徐大人请。
12: 本官告辞。
2: 大人慢走。
12: 留步。

0: 大官人，杜庄氏的休养密室已经安排妥当。
1: 很好。大官人，宗禄有话跟你说。大官人，宗禄自从父亲故去后，多得大官人照应，宗禄感激不尽。我知道你不希望我走仕途，不过宗禄眼留柴府，空有一身武功，实为有志难为。
2: 那你有何打算？
1: 如今知府大人与大官人这般交好，大官人若为我在衙门里举荐一个武职差事，应该不是难事。
2: 宗禄啊，不是柴某挡你前程，当年我在高唐州做生意，多得你副官照，心中常怀感激。如今你父母俱已不在，只你一人，我希望能留你在身边，也好有个关照。
1: 宗禄只想有所作为，不甘留在此地。
2: 可你学艺尚浅，即便入了武职也难以胜任。宗禄，
1: 既然大官人看清宗禄，又何必多言？
2: 不是柴某看清你，这样吧，我试你三招，若在三招之内你能破我一招的话，我定然保举你衙门里差事。
1: 当真？

0: 棍在手，力在腰，脚若磐石，可你的下盘都是空的。宗禄，心浮气躁，岂能成大事？
1: 大官人果然好身手。
0: 当年，他父亲再三叮嘱我，不让他步入官场。希望他能理解我这番苦心吧。

0: 邱大哥，你这根棍棒一和能舞的这般灵巧。
1: 哼，这招叫做剪腿穿花，使的是个巧劲儿。好剑呀，
0: 大哥！
1: 这把剑可是我先看到，我先识到的啊！
0: 邱大哥，你放心，我不跟你争，我只想拜你为师。
1: 哎呀，我这个人最怕教徒弟了。今日有些累了，咱们空闲时再说吧。啊，
0: 哎，大哥，
1: 嗯，
0: 你若累了，小弟我陪你一醉方休。哎，我听说咱们柴大官人的酒楼里新进了百年的女儿红，
1: 真的？
0: 哎，
1: 走
0: 走。
1: 走，哎，哥，
0: 来，大哥，来，干，
2: 来，干，啊，果然是醇厚甘鲜，妙不可言呐！
0: 来，大哥，我再敬你一碗。
2: 哎呀，你小子，真的是想把你大哥我灌醉呀？啊，
0: 大哥，你就是醉了，若一出手，也有万夫不挡之威呀！
3: 闪开！闪开！给我闪开！
4: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5: 奉总捕严大人之命，缉拿梁山匪寇。若有知情不报者，视同通匪。
0: 哎，大人，大人，大人，您多虑了，这可是柴大官人开的店，您看这店开得清清白白，怎么会与梁山匪寇有所勾结呢？
5: 有没有梁山匪寇不是你说了算。我看此人就像山贼流寇，大胆刁民，竟敢对本官无礼。
0: 各位好汉，别打了，别打了。大人，二十两银子不成敬意，往后这店的生意还请官爷多多关照呢。这样打下去，打坏了桌椅不说，这客人们都不敢来了。
5: 嗯，走。
6: 哼，这帮鸟人，仗着官府的势力，天天为非作恶。什么梁山匪寇，无非是拿着江湖好汉的命跟皇上换银子罢了，狗东西。这位兄弟，
7: 嗯，
6: 多谢了。
7: 哈，这帮官兵也确实是可恶，在下也是实在看不过眼去了。
0: 请教好汉大名，是何方人士？方才所见，好汉身手也颇为了得。哈，
7: 在下顾远，本是江州小吏，只因本县县太爷的管家狗仗人势，调戏民女，本人实在是看不过眼去了，暴打不平，得罪了县太爷，哼，从此之后流落异乡，四海为家。
6: 原来好汉也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
7: 嗨，
6: 此间倒有英雄一个好去处。
7: 哦，是何去处？
0: 啊，那便是我们柴大官人府上。
7: 这
0: 大官人，大官人，
6: 来这边。
0: 大官人，今日家中又来一好汉。
7: 在下顾远，因在原籍得罪了强人，流浪沧州多日，素闻柴大官人招贤纳士的美名，今日特来相投。
8: 幸会幸会，柴进门下正盼着汇聚天下豪杰。
6: 大官人，这位兄弟当真是条汉子，今日若不是他，你兄弟我可就吃了官府的大亏了。
8: 速速请顾壮士沐浴更衣，让厨下备办客饭，房舍用度一如本庄其他庄客。
9: 顾壮士，这边请。
7: 多成美意。
0: 请，请。
6: 顾兄，好生休想。
7: 多谢。
9: 顾大哥慢走。
0: 这边请。
8: 一山。
6: 哎。
8: 我听说你今日在酒楼和官府的人打起来了。
6: 岂止是打起来了，老子还撕了狗东西的告示呢。
8: 你竟然还撕了官府的官告
6: 啊？
8: 为何如此鲁莽？岂不让人抓住了把柄？
6: 嗨，什么把柄啊，这帮鸟人整天欺压百姓，我撕就撕了，他们能把我怎么着？
8: 胡说，依你这么说来，这天下岂不没有王法了？
6: 嗨，什么王法，我早就听说了，现如今的朝廷是被高俅和蔡京把持着，那蔡京和高俅都是无恶不作的奸人。
8: 放肆，这朝廷命官岂是任由你胡猜妄议的？
6: 哎呀，大官人，你成日在这深宅大院里面，哪里知道这世道有多黑呀？
8: 行了，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
6: 大官人，你素来也是条好汉，居然也惧怕官府，我一山就不怕，惹急了明日便去投奔梁山。
8: 一派胡言，胡猜妄议的。
6: 哎呀，大官人，你成日在这深宅大院里面，哪里知道这世道有多黑呀？
8: 行了，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
6: 大官人，你素来也是条好汉，居然也惧怕官府，我一山就不怕，惹急了明日便去投奔梁山。
8: 一派胡言，我柴府如今

0: 撕了告示怎么着？大官人呢？
1: 怎么着？我不怕。
0: 我不怕。

0: 邱大哥，嗯，邱大哥，
1: 嗯，来了。
0: 邱大哥，
1: 哦，梅香啊，
0: 昨日你出门可曾记得到保安寺把夫人舍的十卷经文带回来？
1: 哦，带了，带了，带了。你等我，我给你拿去。
0: 嗯，好。
1: 走吧。
0: 嗯。邱大哥，就到这儿吧。给我吧，
1: 那我回去了。
0: 嗯，好。夫人，啊，放这儿吧。嗯。

0: 官人，今日家中颇不宁静，听管家说为杜迁之事，那严大人终是不依不饶，官人可有妥帖之计啊？
1: 我原想等风头过后再护送杜迁远走他乡，可如今我主意变了，我近几日就送杜迁回梁山。
0: 为何还要送其回匪地？那严大人查的可就是梁山的人呢？
1: 不错，我就是要让那姓严的难堪，他查梁山的人，我就是要保着梁山的人。像我柴家在这横海郡几百年，还未曾被人如此欺负藐视过。夫人，七天之内我定送那杜迁回梁山。
0: 七日之内？
1: 如今府上庄客众多，且脾气多为火爆，如果节外生枝就不好了，所以还是及早送走为好。
0: 可这大道之上沿路都有官兵严查，如何能越过关卡？
1: 夫人请看。翻过这座山，有一条通往梁山的捷径，
0: 独峰山。可这荒山之上并无路径，要想翻过此山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1: 若是在平日里就难了，如今是机缘巧合。夫人请看，现在山上开挖水渠，在后山南面有一条运石材的小路，若这条小路继续开挖的话，向东南方向延伸，就可以直达缓坡地带，这样翻过这座山就轻而易举了。
0: 原来如此。
1: 他严某做梦也想不到杜迁会从他眼皮底下溜走。
2: 咦，大人您看，那就是独峰山，翻过那个山头便是通往梁山的捷径，柴家正在那儿凿山开石，动机颇为可疑啊。
3: 狗急跳墙，走，咱们看看去。
4: 去，
3: 走，
4: 去啊，去，去。
5: 来，抓紧啊！
6: 好，
5: 我的，
6: 大家注意点脚。
5: 抬过来，抬过来，
7: 抱活的。
4: 哎，好。
5: 哎呦，哎，
7: 好，拿走吧。
5: 给我，给我。
4: 哎，抬过来。
3: 这，
4: 撤。
3: 咦咦，柴大官人，
1: 严大人，

0: 失迎失迎，不想今日我们又见面了。大人因何到访此地啊？
1: 柴大官人，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这句话你应该听说过吧？
0: 此话乃是俗语，便是十岁小儿也听过。大人因何问柴进？
1: 少跟我装糊涂。
0: 柴进愚钝，请大人明示。
1: 你在这独峰山上大肆开弓，究竟是何居心？
0: 大人原来是问这个。本地连年大旱，柴某今年向知府承诺攻镇三条水渠，此山上通着水源，正适宜在此开挖，难道大人不许吗？
1: 你休要在此胡说，谁人不知翻过此山就是通往梁山的捷径？别以为本官初来乍到，你就可以蒙混过关。梁山贼寇杜迁，我是一定要抓到的。走。
2: 是。
1: 是。
3: 大官人，前面的工程也妥当了，走去看看。您说的那条路找到了，在那边。大官人，就是这儿。大官人，此去十里便是那条小路，不过七日之内定能打通通往梁山的路径。
0: 如此甚好，前面修渠，后面开路，这碗迷魂汤给姓严的灌下去，他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杜迁回梁山了。
3: 如今我们提前开挖一条水渠，知府大人那儿也好交代一些。

0: 腰子翻身没有翻过身来，先摔了个嘴啃泥。
1: 虽是模仿大哥，到底差了火候。大哥，你说我若苦心休息，多久才能赶上柴大官人？
0: 心气还挺高啊。柴大官人的功夫可不是十天半月能赶得上的，我这身硬功夫练了十年了，可是每次比试啊，我都是败在他的手下。
1: 玩笑而已。
0: 宗洛，
1: 哎，
0: 远安兄的功夫不在我之下，你可以向他多请教请教。
1: 好，
0: 远安兄，你空了多调教调教我的兄弟，我生来是最怕教徒弟了，你说我这一教徒弟，我哪有功夫去喝酒啊？
1: 啊。好，
2: 既然秋兄开口了，那我就
1: 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嗯，这便不错。顾大哥，我自己再练一会儿，你先回去歇着吧。哎，别太玩命了。
1: 好。
0: 哎，宗禄，我说这柴大官人对咱们这些庄客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你为什么偏偏？
1: 志不在此，这终究不是我的栖身之地。

0: 谢谢谢谢，
1: 这位官爷，果然好棍法。
0: 怎么又是你啊？柴大官人家庄客，三个月前应征校军没选上，怎么又想和爷爷叫板？行了，别拿着柴大官人给自己脸上贴金了，你呀、啊，就是柴大官人家一条狗。
2: 一条狗，
3: 一条狗。

0: 小子，我废了你！来啊，来啊，一起上！
1: 小的们在操练，
0: 操练，这是操练吗？还不快滚！
2: 是是。
0: 小人谢过严大人。
3: 我看你不是衙门里的兵，因何在此啊？
0: 小人自幼喜好拳脚，本想和众位官爷切磋，不料却被他们欺负。
3: 哼，仗打输了，却不逃走，有点胆气。
0: 小人只认定，人活一口气。只要我这口气在，就绝不认输。
3: 看到了，我手下的兵若都有你这样的志气，又何须我整日督促训诫？
0: 大人既如此说，小人恳请大人抬举。
4: 哎，你可是三个月前到衙门里自荐孝君的柴府庄客？
0: 正是小人范宗禄，大人还记得小人？
3: 你是柴府的人？你说那范某曾自荐孝君，看来胆气不小，志向也不低呀。
4: 大人说的是，此人数月前在演武场与众候选孝君比试，武艺虽然差了几成，但那一番拼命的架势倒是令人难忘，想来必是不愿屈居人下之辈。
3: 只可惜啊，错投了柴进门下，否则或许能为我所用。
0: 大人，大人，小人一片忠心投奔大人，求大人给小人一次机会。
4: 你可知道你家主人私藏官府通缉的梁山盗匪杜迁，此罪可不轻啊。
0: 大人，宗鲁愿弃眼投明，大人有用得着宗鲁的地方，宗鲁万死不辞。
3: 你真有此心。
0: 大人，宗鲁有几个脑袋敢跟大人撒谎？
3: 好，你真有此心的话，就给我把柴府的丹书铁券拿到，这样的话，我便能进柴家将梁山贼寇缉拿归案。
0: 大人，如果宗鲁拿到铁券，还请大人抬举。
3: 哼，这个自然。去看看。
2: 去。
5: 去。去。
0: 大人，没什么动静。
3: 嗯，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0: 是。
2: 站，撤，站。

有贼啊，来人啊，快来人啊，有贼，有贼，抓贼。

0: 大官人，快救火！快救火！保护铁圈！保护铁圈！来来来，快！军动车给你！我这有纹银100两，你们各自拿去，回到老家，或是做个小本买卖，或至少几亩田地，也不枉在我柴家白辛苦了一场。
1: 大官人，你要打要罚都行，只是千万别赶小人走。昨日巡夜，本是各处都留意了的，真不知那盗贼是从何处而来啊！
0: 昨日那盗贼身手着实厉害，我等实在不是对手啊。
2: 盗贼身手我岂能不知？只是这丹书铁圈，乃我柴家祖传之宝，如今一旦烧毁，让我如何向祖宗交代？所以断不能留你二人。
3: 大官人这次可是动了真气，能不动真气吗？丹书铁券是什么东西啊？那是咱们府上的镇府之宝，昨晚上一不小心被大火给烧了。哎，柴府昨夜果真起火了，
4: 千真万确。
3: 小的已扮作游房郎中，跟柴府守门家丁打听过了，听说昨晚书房莫名其妙一场大火，柴大官人动了真气，要赶走两个巡夜的家人呢。却不知道是烧坏了什么要紧的东西呢。大人，柴府庄客范宗禄求见，
5: 让他进来。
3: 那批汝窑瓷器可曾到货？
4: 已经到货了。
5: 报，大官人，那严大人又来了。
0: 哦。

0: 严大人，我们又见面了，你我的缘分还真是不浅，不知大人今日来又有何贵干？
1: 何必明知故问？柴府有藏匿梁山匪寇的嫌疑，本捕快例行搜查。
0: 哼，这就奇怪了，严大人知道啊，本府有先朝的丹书铁券，岂能由大人随意搜查？
2: 丹书铁券，
1: 若真有此物，也得拿出来看看，如果没有的话，就别怪我严某不客气。
0: 好，既是如此，不如请知府大人同来做个见证。
1: 本捕快出来的时候已经通知了知府大人，过一会儿就会见到知府大人了。
3: 知府大人到。
1: 知府大人。知府大人，严某数日前追捕闯入韩御史府的梁山盗贼杜迁，不料其一路逃窜，躲入了柴府后花园，今日例行搜查，特请知府大人同来办案。
4: 这搜查内宅一事不可轻易为之，更何况我朝先祖元君对柴府也是礼遇有加，曾特赐予丹书铁券，这铁券丹书，
1: 此事严某已听柴大官人提及过，若柴府果真得先皇特达之恩，严某又怎敢抗旨不遵呢？只是姿势体大，所以要请知府大人共同过目。
0: 大人请。大人请。
4: 恒海郡知府徐顺江，拜谒先帝圣物。

0: 严伯韬，如今丹书铁券在上，先皇的玉玺金印，特此差事后人免罪之恩，你却意图搜捕，这不是抗旨吗？严某不敢。
1: 严某也不过是秉公办事而已。既然柴大官人家里有先帝的特赦之恩，那严某告辞了。来呀，恭送严大人！你还有脸来见我？
2: 东西没拿到，还谎报军情。大人，不是小人敢撒谎，昨日确实见到书房起火，今日柴大官人又被烧毁铁券，大发脾气，小人怎知是计啊？
3: 无用的东西。
2: 大人，那柴某一向自持丹书铁券肆意妄为，当然会珍藏密敛，岂会轻易被毁？照我看，大人原本就有些轻敌了，柴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3: 不如让宗禄再给你拿一次铁券，这次定然不会失手。
2: 笑话！差点丢了的东西，只会看得更紧。再想拿铁券，是不可能了。大人，依我看，拿到铁券也不过是为了能进府搜查，不如上报朝廷，请圣上亲自下一道搜查柴府的特旨。到那时，丹书铁券也好，知府也罢。
3: 不就谁也阻止不了大人进柴府搜查了吗？
4: 我也正有此意。杜迁拿走了这把削铁如泥的宝剑，那天我与他交手，我的朴刀居然能被此剑一砍两断。只是不知道杜迁闯进韩愈师府到底要做什么，与韩府的大案有何关系？现在这把宝剑是唯一的线索。

0: 杜迁是带着与这把剑鞘相配的宝剑进柴府的。你若能进柴府找到这把宝剑，就能说明杜迁他在柴家庄。
1: 大人，此事包在小人身上。
2: 谁偷我东西了？啊，谁敢偷我东西？
3: 李山。
4: 大官人。
3: 银河大呼小叫。
4: 我的东西丢了。
3: 什么东西丢了？
4: 我的剑。哎，价值千金啊。
3: 胡说，你哪有那么多银子买那么贵的剑？
4: 我捡的。真的，你是没看见那把剑，真的削铁如泥。
3: 办事这般毛糙，再说瞎嚷嚷能找回东西吗？
5: 大官人，夫人有请。
3: 好好找找吧。夫人。
6: 官人快来看。
3: 夫人何事？
6: 我早上正要诵经，却发现经卷被此剑切断，切口竟如此整齐。

0: 夫人，这筐经卷不是那日梅香搬到书房的吗？
1: 是梅香。梅香，夫人，大官人，你可曾记得这经卷搬到书房之前可有什么人动过？这却不知，只因邱大哥从庙中带回经卷那日天已太晚，所以就没送到梅香屋里，后来梅香去找他，才帮我直接把他们搬到书房里来的。
2: 行了，你下去吧。
1: 是。
0: 夫人，你看
1: 这是什么？
0: 我想这乃梁上君子所为。
1: 官人是说有人偷过此剑？
0: 正是，此人在义山屋里偷这把剑，梅香去找义山时盗贼心慌了，这把剑才掉进了这筐经卷。有意思。正好杜迁前几天也跟我说，他翻墙入院的时候也丢了把剑。夫人你想想，府中失火那日，盗贼在书房里翻箱倒柜，却为何没有找到这丹书铁券呢？
1: 官人的意思是，那人不是找不到铁券，而是他偷的根本就不是铁券。
0: 正是如此，他找的是这把剑。第一次他以药得手，可梅香却坏了他的好事，他定是看见梅香带着剑进了书房，才又来这书房偷第二次的。
1: 此剑何等玄机，让那人一偷再偷。
0: 我想此剑必是杜迁所丢，然后被一山拾到了。贤弟，你看。
3: 啊，没错，就是这把剑。没想到被你的庄客捡到了。
0: 贤弟，此剑是不是有什么秘密？
3: 大官人，请把它还给我。韩御史临死前手指香炉边，我想一定已有所指，可那日我搜寻却一无所获，匆忙之中只拿到了这把剑，所以我必须还回去再仔细搜查。
0: 贤弟不可去，此事你已尽力，再去那岂不是把这条捡来的命又丢了？
3: 大官人，杜迁本来就命如草芥，幸得韩御史眷顾，我又岂能辜负于他？
4: 子母剑，
0: 子母剑，
4: 大官人，请看。大人，四家礼物已悉数到账。罗四海10000两，毛顺德5000两，丁海元8000两，赵和堂8000两。另罗四海点选本县知县一事，大人要早日劳心。
3: 这到底是哪位大人几千上万两银子的收礼？
0: 再明白不过了，敢收这份礼的人就是让罗四海做官的人。这份账单明摆着就是一份卖官的名录，韩御史手里拿到了这个，难怪要被人置于死地。
5: 卖官名录，这罗四海可是本郡臭名昭著的大户，几天前刚听说此人即将出任本县下任知县，正奇怪这等人如何也能做得父母官，原来奥妙在此啊。
3: 我明白了，韩御史手指的不是香炉，而是这把剑，这把剑就挂在香炉后面的墙上。
5: 那么此信到底是写给哪位大人的呢？
0: 谁忙着找这封信，谁就是丢信的主人。 或者是其一丘之貉。
3: 怪不得有人要偷这把剑。
5: 如此看来，这盐捕快很难说是一个没有靠山的小小捕快。真不知道这里面的水有多深呢、啊。
0: 以捉那梁山人之名，行销毁罪证之实，哼，算盘原来是这么打的。可惜啊，遇上了我柴进，我定要让他两头落空。
6: 好，只是这个动作啊，要顶住了。啊，这个动作你看啊，顶实了。这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来。打我，知道这个动作是干什么的吧？来，
0: 练得正好啊。
6: 哦，柴大官人。
5: 大官人，
0: 一山呢？
6: 啊，一山呢，前两天丢了把宝剑，心里正郁闷，八成现在正喝闷酒呢。
0: 我来是想给一山看看，我这儿有一把好剑。
6: 大官人这把剑和一山兄说的那把倒是有一比。
0: 天下名剑有的是，就他一山见过吗？此剑乃我祖传的宝物，他呀见识的太少了。来啊，让管家到我书房去。
6: 是。啊，大官人慢走。
5: 说不定这就是邱大哥那把剑。
3: 是又怎样？邱兄的剑也是在大官人家使的吧？要说本来就是大官人的。
5: 按理说大官人并不缺这么把剑，只可惜邱兄啊平白无故就少了这么个宝物啊。话又说回来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6: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怎么说咱们也是条汉子。邱大哥可是说了，大不了咱们投奔梁山，我宗禄也早有此意。
5: 话可不能乱说啊。来，宗禄，来，把我刚才教你的那套拳再练一遍。
6: 哎，顾大哥，我身体有些不太舒服，改日再练啊。
5: 哎，宗禄。

0: 一定要把它收好，记住。
1: 是，大官人。大官人，收好了。
0: 啊，你去吧。
2: 大官人，
0: 宗禄。
2: 大官人可曾记得，你和宗禄有过比武之约？
0: 嗯，是有此事。怎么，你今日

0: 宗禄，我柴阶拜于你，自当遵守诺言。明日我便修书与知府，让他为你举荐一武职。
1: 大官人，不必了。我范宗禄再也不需要你。我今日就是想证明我自己。

0: 宗路，果真是你。
1: 这
0: 这是为何？
1: 大官人，上次铁券我没有拿到，这次杜迁习官的证据我拿到了，哈哈，我赢了。这

0: 早已背叛了我。
1: 这
0: 若能拿到宝剑，那就是渡前习官的凶器，我保你前途无量。
1: 这

0: 撤，撤，撤，撤，吁。
1: 你说什么？宗鲁打猎摔死了？
2: 大官人是这么说的。
1: 在哪儿摔死的？
2: 独峰山。
3: 独峰山？那儿猎物很少，为什么跑到那儿去打猎？
2: 对了，我听人说翻过那独峰山有条捷径去往梁山。难道宗鲁他……
1: 娘的，这事儿明摆着的。宗鲁是想翻过独峰山去梁山，肯定是被官府害死的。
2: 既然如此，为什么大官人不说实话呢？
1: 只怕大官人也惧怕官府吧。
4: 你们在议论何事？
3: 大官人，宗鲁到底是怎么死的？
4: 此事不必再打听，我日后自然会跟大家说清楚。
3: 是不是被官府害死的？
4: 我说过了，此事不必再打听，我柴进定会给大家一个分晓。
1: 大官人，江湖上都说你能庇护各路好汉，如今我就不信。
4: 你什么意思？
2: 大官人，宗鲁就是一个例子。
4: 好，我柴进无能，不能保护诸位，各位愿去哪里便去哪里吧，柴进绝不阻拦。
3: 这大官人这番话分明就是在下逐客令啊。
2: 各位，大官人家大业大，收容我等十几个穷汉原不在话下，我等江湖汉子得这番恩惠，自然会舍命相报，可要指望大官人能为咱们对抗官府，恐怕那只是妄想。
1: 说白了吧，他跟咱们就不是一条道上的。
3: 若真是要离开这里，我们去何处为好？
2: 难道大家忘了宗鲁是要去往何处？
5: 梁山。
1: 兄弟，你我想到一处了，我早就想投奔梁山了，过痛快日子。
6: 我愿跟秋兄同去。
4: 我也去。
5: 我也去。
7: 我也去。
8: 我也去。我也去。
9: 我也去。
10: 我也去。
2: 好，人各有志，不可强求。秋兄，我顾远自愿跟随秋兄落草梁山，干一番替天行道的大事，若有半句是假，人神共诚。
1: 好兄弟，
2: 既然各位都有此心，不妨我们效仿古人，来个滴血盟誓。走
10: 走
11: 走
10: 走
11: 走。

0: 大官人，出了什么事啊？大官人，刚才似有打斗之声。
1: 不错，他们是想杀人灭口。
0: 来得真快呀，大官人，一定要小心一点。
1: 下去吧。
0: 是。

0: 我疏忽了，三人宫里相差甚远，一只是两个人，这偷剑的岂是另有其人？
1: 大官人所指为何人？
0: 宗禄说过，第一次他没有拿到铁券，第二次他拿到了剑。这说明自始至终他只偷过一次剑，一定有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严大人派来的，此人三番五次的偷剑，并且利用了宗禄，做出渔翁之利。
1: 此人到底是谁？
0: 此人定在我庄上，对我的行踪了如指掌，并且他和宗禄使用了同一招锁喉功，让我误把他和宗禄混淆。我柴进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如今罪证已到手，就可以彻底、干净、堂而皇之地把我柴进置之于死地。好，不管他是谁，我柴进一定就奉陪到底。各位好汉，带大家见一个人，杜兄。诸位，这位就是梁山好汉杜迁，只因被官府追捕。
2: 你家真的藏了梁山好汉呢？
3: 是啊，大官人，为何不早早引荐？
4: 大官人既知我等一心想上梁山，为何还卖这个关子？
0: 此事一言难尽。这其中牵扯到一件无耻卖官的大案。杜兄本想伸张正义，不想被官府追捕，这宗禄之死也与此事有关。
4: 哎呀，大官人，你为何不早说呢？是不是？
3: 就是，
4: 只因其中情势复杂，我为了保得杜兄平安，不得不如此。诸位兄弟，今夜柴某必须护送杜兄前往梁山。各位兄弟若有意，不妨同行。这独峰山上有柴某开凿的近路。
3: 诸位好汉，不想我梁山之人如此的重为看成，杜迁在此，谢过各位。
4: 杜兄，我等都是受尽官府欺压之人，与其被官府欺压。
5: 不如跟着你同上梁山，过个痛快日子，怎么样？
6: 好，大官人，既是伸张正义之大事，你我兄弟都该有份，我定能保得杜兄无恙。
7: 柴某，仰仗各位了。
8: 谢大官人。
5: 果然是子母分离，若不是杜迁带走这把剑。
7: 我们还参不透韩愈使信中的奥妙，子母剑终有分离之时。哼，只可惜它现在我的手中。
8: 大人真是足智多谋，料事如神。
7: 此事尚未结束，那柴进和杜迁是否也知道这信的内容啊？
8: 大人，末将昨夜失手。
5: 方知那柴进功夫了得，不过那柴进已熬不住了，今夜便要送梁山贼寇杜迁回梁山。
8: 好，
5: 我正巢没有把柄在手。哼，这柴家庄一向容留暴民，如今又勾结梁山匪寇，证据确凿，必须尽快铲除，以绝我朝廷后患。
8: 大人，过了今夜，定当永绝后患。

0: 快点，麻利一点，走，快点，给我盖好了，快点，好，快一点，跟我去，来，小心点啊，
1: 忙好了，
2: 哎，宝，哎，这个，
0: 来，
2: 咱们几个，咱们两个来，
0: 哎，好，一二三，来。
3: 走。

0: 大人，都查清了，范宗禄大概是前日夜里身亡的，必是柴进察觉了什么。
1: 柴进果然是心狠手辣，不过他再也别想耍什么花招了。
0: 大人，向圣上请奏的特旨到了。
1: 正是，来的正是时候啊。
0: 如此大人就可以亮出自己的身份了。
1: 今夜查抄柴府。
2: 大官人，这条小路就是通往梁山的捷径吗？
3: 嗯，不错，沿此路翻过独峰山，再去梁山匪地，本来十日的路程便可减为三日。
2: 顾兄这是何意啊？何来匪地一说？
3: 梁山之人落草结党谋逆，不是匪是什么呀？
4: 你究竟是何人？
3: 大官人，鄙人本姓戚，曾位列将军之职，后来不慎犯了事儿，被流放到恒海郡，幸得知府大人抬举。
4: 原来你是知府的人。
5: 孝军何在？
6: 戚将军，我等等候多时了。
3: 柴大官人，你自以为聪明一世，私结党羽，通匪梁山，可惜你这瞒天过海之举全部都掌握在了知府大人的手里。今夜尔等戴罪之人结伙通匪梁山，更坐实了罪证。
4: 果真如此，知府大人在这深山老林里剿匪，究竟是怕柴某私通梁山，还是怕柴某说出有人无耻卖官的丑事？
3: 少废话，我手上，哼，有你们结党谋逆的铁证，今夜便可就地剿灭尔等一干人犯。
7: 原来你是用我们上钩的。

0: 才是那个偷剑的人。
1: 哼，偷剑，原来是你偷了我的剑。
0: 李山，你有所不知，你捡到的那把剑当中就藏着那知府卖官的铁证。此人几次三番偷剑，就是为了能拿到那个罪证。
2: 秋兄，其实这次戚某能够大功告成，还真是要多多感谢你。
3: 你说什么？
2: 一则是你让我在酒楼里看到了你拾到杜迁的那把剑，二则是你把范宗禄引荐给我，让我察觉到了他的不轨之心，后来我又发现了他投靠严某。
4: 大人，如果宗禄拿到铁券，还请大人抬举。
2: 从此之后，他是螳螂捕蝉，我是黄雀在后。最妙的是，当我亲手杀死了范宗禄之后，又是你帮我激起了众人的义愤，才有了刚才的那份盟约。秋兄，为人处事光逞匹夫之勇，恐怕只会害人害己啊。
3: 你这贼人，我杀了你。
4: 放箭。
0: 李山，护送杜迁回梁山要紧，走。

0: 严大人何故再临本府？
1: 严大人乃是朝廷特派的钦差，奉命稽查韩愈使府灭门大案。
0: 请。

0: 你别插手，这个交给我，我要为宗路报仇。
1: 柴大官人，妄想投奔梁山的，都是死路一条。
0: 果然，你好好想想，天下的好汉，有谁不想去梁山？
1: 那就得先过了我这一关。

0: 姓戚的，偷的剑和名录并非真品，真的有人送往东京。我今夜便要赶赴东京。 请转告柴大官人。是，后会有期。去，恭送严大人。诸位兄弟，柴进就此与各位别过。知府大人图财卖官，此恶尚未惩处，我柴进身为知情之人，一时尚不能脱离这个污浊的俗世。大官人。
1: 今后若有伸张正义、除暴安良之需，请找我梁山人，我等在所不辞。
0: 请。
2: 谢大官人。
3: 这。

0: 那个墓地一天一个叫，比炒房子的还火哟。
1: 说数，
0: 13万。
2: 甘于平凡，老实善良。
3: 闯红灯，违章停车。
0: 人命关天啊，你要我哪个办？
1: 你也太老实了吧。
4: 干嘛找这么破的地啊？
5: 张勋同学，呕心沥血，汇总的重要知识点。
2: 一心创业，为富分忧。
0: 你赵叔又给我介绍了一个兼职，
6: 专职司机。
7: 您有您的生意，我有我的事业，咱爷俩各忙各的。
0: 高考押题率99.9%，让你妈妈听一下吧。
2: 虽无法选择出身，
0: 老婆，我没的本事。
8: 爸，我只能靠我自己改变命运。如果你要是出生在我这样的家庭，会不会我没那么多选择？
2: 但可以决定未来。
9: 要想成为人上人，怎能懈怠？
0: 啊，快跑，快跑！
10: 这叫不破不立。
2: 不破不立，
11: 全民典范，出手相扶，
0: 都是为了讨生活。
9: 咱家终于要翻身了。
2: 吴军领衔主演，《山城父子》。
9: 终于要翻身了。
2: 吴军领衔主演，《山城父子》。

0: 你来这个高中小教授。
1: 你晓得个锤子，你屋头要是有个状元苗苗，你现在还不是乱爬爬的，吃饭喽。
0: 哎呀，开个玩笑。

0: 真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啊，这么不容易找到的家人们不给我刷一波礼物吗？
1: 今天带你们苍蝇馆一日游，家人们别当起黑粉啊，咱干正事儿。
0: 看这不要钱占便宜就是没够哈，这倒挺符合咱俩人物关系哈。
2: 我不要了。
0: 你不要了？老子得要。
3: 我要我要我要
4: 我要我要。
2: 老师你莫缠着我，我真的不晓得。
0: 几天都没见你人影，信你个锤子！你跑跑也没有用，全国网友都看着呢。
2: 我的面子。
5: 谢谢你啊，去哪儿啊？去哪儿啊？
6: 墓地。
5: 墓地。
2: 杨妹儿，杨妹儿，你在这儿一号啊。

0: 干嘛找这么破的地方？你看过《中国合伙人》吗？人家都是从这种破厂房里走出来的，这叫不破不立。哎，正好呢，也符合您老亲力亲为制定的公司发展战略嘛，白手起家。哎，等咱成功了，随便编点辛酸史的故事，估计上市前都不用融了。
1: 主体不够突出啊！
0: slogan 不行，要不然我们就改成“众愿禽兽，开启经营的大门”。哎，别撒！但是，他一口气喝了一瓶肉。
2: 哎，这是他跟我说的，我不在场。哎，你看一下，没问题的话，签个字吧。要得。那个，我可不可以按勺子门？
3: 那么走了啊！哎，哎，师傅，超速行驶，闯红灯，违章停车，都让你占完了。
2: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我，哎呀，我刚才跟他们这说了好多遍了，你去问下他们吧。你们是一起的吧？
1: 他们是刑侦，我们是交通，
2: 这各聊各的。
4: 好麻烦哦！哎，不麻烦，麻烦不麻烦？来，驾驶证出示一下。我现在坚定地认为，你脑袋是进水了吧？不就丢一手机吗？现在丢手机，不跟随地丢烟头一样？ 我说，你也太老实了吧！你不会说，俺一下车后边有上下好几波乘客？
2: 俺哥不是骗人了吗？
4: 你不骗人，那他那找不着手机，这事儿还没完了是吧？

0: 维权咱就要亲力亲为，就要亲力亲为。
1: 哎，老孙，
0: 吓死我了！
2: 你喊一喊。
0: 喊什么呀？
2: 这个吗？
0: 这什么呀？哎，你是谁呀？
3: 哦，我是张师傅的领导。
0: 哦，领导，来，领导讲讲，来直播。
3: 哎，你看啊，这锦旗呢是乘客送给张师傅的。张师傅呢，如果真是捡到你的手机了呢，他一定早早的就会还给你。
0: 大哥，啥年代了？拿锦旗来骗事儿？不是，你把手机还给我，分分钟你要多少锦旗，就这样的，我给你做多少。
2: 老崔，你不要像个疯婆一样的乱说。
0: 你去哪个？
2: 不不，
3: 张师傅，怎么跟上帝说话呢？上帝丢东西能不着急吗？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们不能因为几个锦旗就来黑我吧？我跟他两个人合起伙来演戏骗你们流量，不是？你们说我和他一起合起伙来骗流量，你跟网友说，到底是不是我坐了你的车，手机掉你车里了？说。
2: 你就是坐了我的车嘛？哦，那天你要不是下车，
0: 我
2: 我跟你说，
0: 不是
3: 给一个上帝。
0: 我说你怎么拿着我这个开始直播上了？
3: 我看这话题的流量也差不多了啊，见好就收吧。
0: 那我人在流量时，那我不能挪用。哎，
3: 没辙了，兜不住了，停职吧。
2: 都是因为那个疯婆娘，就请我的职。这个不合适吧？
3: 是不合适啊，可是你一下午被罚了12分，还继续让你开车，这也不合适吧？
2: 当时那个情况你根本都晓不得，那个门
3: 我知道，知道你去做好事了，就说上帝急着要去投胎，哎，你也不能违章吧？
2: 人命关天啊，你要我哪个办？你会哪个办啊？
3: 你就是怼我嘴皮子溜着呢。咱们呀，现在就等着交警啊，做出结果来，然后你再继续开着你的车，满世界去做好人好事去吧。
2: 我家里头的情况，你都晓得。
3: 知道，知道，你不容易，那我容易吗？你瞅瞅，你进了咱们车队，我这头发为了解决你的事儿是大把大把的掉。我赵金弟啊，活了50多年了，我才知道。我有佛缘，我出了这门我就直接能进庙门了，比脱鞋上炕还容易。
2: 你家有那么多的炕？
3: 别杠。我认为啊，你还是回去好好琢磨琢磨，看看自己到底适合不适合干这行。你看这投诉书，这都是给你的，这么多，赶上一本字典了。
2: 你不要只看这个，你也看看那些，这一屋子的荣誉。是不是张委员为队里头挣的？这个还投诉书？
3: 好，好，你跟我谈荣誉，那我也跟你谈谈荣誉。
2: 谈嘛！
3: 全民典范，出手相扶，人家老太太昏倒在路边，没人管，啊。你出手相扶，可是你不能半道上把乘客轰下车，你带老太太开车去医院啊？大下雨天的，让人家乘客1个小时之后才打上车。
4: 老奶奶是给你送锦旗了，那没赶上飞机的乘客，可也没少折磨我呀。对了，还有这个，侠肝义胆，见义勇为，在这上面我花钱最多了。
3: 你抓坏人，你也得想想，您后边还坐着乘客呢。
4: 那坏人跑了，我上哪儿跑去啊？现在一想起来，我就能闻见一股子蒜泥味儿，那唾沫星子飞的，就跟一粒粒蒜末似的砸在我脸上。
3: 张师傅，你知道咱们在这上面花了多少钱吗？误工费、医药费、精神损失费，你以为这些都是你挣回来的？这都是真金白银买回来的。
1: 往上点，再往上点，
5: 争第一，够高了吧？
1: 再往上点，哎，好好好，好，完美。
6: 喂，张先生，
7: 孙总，
6: 我买房小赵，您上次给您太太看的宅院，价格又涨了12万。
7: 你这个比那个车位还贵哦。
6: 这怎么能跟车位比呢？人不就这一次吗？

0: 都什么年代了还收现金，手机转账不香吗？
1: 不香，安全，懂不懂啊？懂不懂？跟人专业的不？
0: 花这么多钱来这个地方遭罪也是没谁了。
1: 怎么着啊？啊，租个豪华写字楼，价格翻倍，规模招生，批量生产，你们个个都是状元，行不行？都赶紧的吧，把手机都关机，一个个翻个窗，磨磨唧唧的，有谁还指望你们改变世界？

0: 净整这没用的新式主义。算了，不要了，自己拿吧。
1: 张鑫，记住啊，你们现在手中所拿到的学习资料都是一模状元争第一啊，不，张鑫同学呕心沥血经过多方查证汇总的重要知识点和必考题。我插一句啊，介绍新客户的同学下次可想八折优惠啊。好，那个下面呢就有请张鑫同学来为大家讲课，大家掌声欢迎。
2: 知识要点和题目。
3: 快跑！
4: 张鑫，你还不翻窗户吗？
5: 你不走翻窗户，你有病啊！
6: 那你非要让我们翻窗户？
7: 你不折腾折腾他们，形式感不强点，代入感就差，你对得起那帮花了钱的穷学生吗？
8: 你说什么？
9: 我错了，行吗？咱们先走。
7: 这台子比刚才沉稳一点，我数三二一，咱们跑啊！跑！
8: 哎，你还没数呢。
10: 不行了，没劲了，跑不动了。
11: 大哥，咱为这个，咱还得跑啊！
10: 不是，劳动所得啊，为什么呀？
11: 你倒是理直气壮的，你在人家地盘做买卖，你给别人场地费了吗？啊，就这点劳动所得还不够给别人打牙祭的呢，快跑吧，走吧。
10: 差不多，我跑了。你个奸商啊！
12: 我不跑了，
13: 你等等，
14: 我要跑，你先跑，
12: 我跑，哎，我跑。

0: 嘿，
1: 开门。
0: 啊。
1: 哎，来喽。
2: 形式主义，坑我们一死角啊！
1: 拉自己哟！
2: 我去，您不会又好人做过头，又把自己坑里了吧？
1: 好人了，又做过头了吗？
2: 怎么你每回一摔跟斗，还能这么开心呢？
1: 洗手去。

0: 您有您的生意，我有我的事业，咱爷俩各忙各的，井水不犯河水啊。还你的事业？你现在最大的事业，就是把试考过了。自打妈走了以后，您跟我说的最多的是什么？您还记得吗？
1: 能是什么呀？好好学习。
0: 您跟我说最多就是，嘟嘟啊，创业是很艰辛的。
1: 等你长大了以后就明白了，所以呢，你要理解理解爸爸的苦衷。
2: 我这么说呢？
1: 那当然了，我现在长大了，所以我理解您了，也请您呢理解理解我，创业是很艰辛的。
2: 知道就好。把鸡蛋吃了，别总喝那凉的，那不还要不要了？
1: 您不都会有安排好了吗？ 人老外啊，都这么吃。那我一个人到了那边讨生活啊，我不吃我吃啥呀？
2: 哎，我说你，
1: 别动怒啊，咱爷俩好不容易坐下来聊聊天。

0: 我吃饱了。
1: 爸，
0: 您那粥啊，你给我还喝了吧？总喝凉的，您那胃还要不要？
2: 没得说了，你也是。
3: 哎，别给我惹事儿啊！再坚持几个月。
4: 丽景中心项目作为本市老工业区改造的重点项目，可谓是一波三折。此次因施工方案导致的缺陷，引起小区居民强烈不满。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是回迁居民自发组成的游行示威队伍。截止目前为止，施工方并未对此做出回应。我们也将对此次事件进行持续的跟踪和报道。
5: 不管您在哪里，都要看到最好的风景。
6: 我给你做饭去。
7: 老同志，别着急，先说个事儿。这周要交课外辅导费4500，下周要交英语雅思班学费6500，现金还是转账？
5: 嘿嘿，
6: 照你的学习成绩，是你应该给人家去上课，收取别国的费用才对嘛。
8: 要想成为人上人，怎能懈怠？
6: 对头。跟你说起耍来，钱啊，我都准备好了，不要有压力。哈哈哈！
8: 您就乐活的享清福，改变命运的任务就交给我。早饭我给您做好了，叫我妈妈多看看风景。
6: 啥子？
8: 叫我妈妈多看看风景。
6: 坚持一会儿哈。
9: 妈妈，我去看一下。
6: 你不要动。
9: 到了没？爸爸。
6: 你忍一会儿嘛，来，姐，看看啊。

0: 老婆，我没得本事，我欠你了，你放心，我一定让你住上千年屋。好，
1: 你们说啊，真的，听我的，记住啊！我的包，家人们，作为一个自媒体人，一定要帮助那些弱势群体人士。之前谁说我只会蹲在家里当键盘侠，还说我收黑钱、断更、烂尾？今天我就到现场来直播，给你们看看啊！阿姨，来，我这直播呢，有什么话？跟广大群众说一说，
2: 你是当时是自媒体的？
1: 对对对，哎呀，
2: 来正好，我告诉你啊，
3: 老大，我们请的关系好的几个媒体都到了，但是那个一直黑我们的自媒体大 V 也到了。
2: 这个满意的回答，大家的心里可难受了。
3: 您看，
2: 可不高兴了，
3: 咱们是不是花点钱消灾呀？
4: 喂，
5: 喂，马总，
4: 有没事说，正忙着呢。
5: 公务真够繁忙的，我生日你又忘了吧？
4: 哎呦，对不住儿子，我真的忙忘了。
5: 不是第一次了，公司是你亲人了，都习惯了。
4: 咱不是说话，我是你爸。
5: 那这回您必须得双倍赔偿。
4: 好好好，这回是爸不对，我赔，我赔啊。花钱消灾这事儿，这辈子也就跟我儿子之间。

0: 哎，经过，小姐姐，脚下的路可不是长在别人脸上的哦。
1: 这个能够治愈你的日常不屑的表情包综合症了吧？
2: 全球限量款，超凡脱俗的美呀！
3: 鞋行吗？送你了。
4: 老规矩，说数啊。
3: 行，回头分期交首付，我把发票给你。哎，你看我那车怎么样？
1: 这是我爹新给我买的车，贵的没朋友，要不来试试啊？
5: 哥，你爹双鞋还坑辆自行车，可以啊，马少爷。
1: 那是，昨天晚上我回到家，痛定思痛，足足反思了好几分钟，我终于想明白了，为什么我们总是险些在小阴沟里翻船呢？就是因为我们未雨绸缪的不够严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啊，吃一堑长一智，同样的错误，我跟你说，我是绝对不可能被老爹二次的。
6: 你说你啊，非弄个篮球鞋来练足球。
5: 高中三年跟二中踢了几十场比赛了，回回拉着我跟你一块上场，
6: 还只两回。
1: 哎，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了，咱们啊得尽快强化训练了，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了。郑迪，我跟你说啊，没撞南墙咱可不许泄气啊。
5: 嗯，行，你撞。
1: 哎，我说正好咱们用训练掩盖一下咱们的伟大创业计划。我跟你说，我们家老爷子那表面上是不管我，背地里套话挖坑那都是日常的。那昨天居然问我说，你平时怎么上下学的？背地里不知道又挖什么坑了给我。
5: 哎，你说你要是被他们抓住了，你是会跑呢还是会为这么贵的车自投罗网呢？
6: 赵总，赵总。
7: 哎，这两天你上哪儿耍去了？找你找不着。
6: 张公啥子事嘛？
7: 找你借钱你有吗？要你命你又怂，我找你能有什么事儿啊？这不是帮着你找活路的吗？
6: 活路？
7: 给一万呢、啊？
6: 一万？哎，给我涨工资了噻！我就说嘛，扯的还是离不开我嘛，还是要荣誉了嘛，
7: 想得美！给你找了一个给大老板开车的差事
6: 啊，
7: 记着啊，下星期一上午10点只能提前，别迟到了。
6: 哦，
7: 对了，把自己收拾利落点，别给我丢人。还有的呢，人家看我面子，连面试都给你省了。
6: 搞了半天你还是把我开了嗦，那个5险1金哪个交？
7: 哎，你不是不讲钱只讲荣誉的吗？
6: 我拿好吗？
7: 哎，紧急不能拿走，你还要请我吃饭。
6: 我
7: 动手你
6: 在

0: 这是啥子？
1: 给您准备的衣服。
0: 衣服？
2: 我初中三年的衣服，你打算给我穿成文物吗？
0: 嗯。
2: 有人再三叮嘱我，叫我给您拾掇拾掇。
0: 哪个？
2: 您就赵叔叔一个朋友，还能是谁？
0: 他。还真是，我倒是一个司机。
2: 司机，哎，你又跑去开出租了，气还没受够呢。
0: 他还跟你说了些啥子？
2: 他就跟我说，这是一次咸鱼翻身的机会，反正不用看不同人的脸色了呗。
0: 那倒是。哎，我跟你说，这次啊，我是一个私企的客户经理。
2: 客户经理？
0: 哦。
2: 那这些衣服就都不能穿了？
0: 那个不得行呢。
2: 啊，我跟您说，着装就是一个人的脸面，我天天在外面给您挣脸面，您可千万不能给我往后退。
0: 啊。太滚动，
2: 这个可以吗？
0: 还可以。哎，我。

0: 玩够了没有？
1: 啊？
0: 玩够就走。
1: 哎，要得。

0: 马总，还是你这个车好看哦，巴适。
1: 不是，有个事情不好意思跟你说。
2: 那你就专心开车。
1: 开车你放心哦，绝对是专业了嘛，我开了20多年出租。就是说我家里头啊。
2: 你家里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你老关我窗户干什么？
1: 啊，以前我拿过一个老中医，那老师傅绝对是那个海斗级的人物，他看我老是擤鼻子皱眉头，就问我是不是头疼啊。我说头疼，他说头疼就不要吹风了，一吹风头就更痛。哦，哎，拍电话。哎，是我，庆祝啥子？我都是一个司机，又不是老板。哎，我在开车啊。哎，挂了挂了。哎，不好意思，刚才我说到哪儿了？
2: 你专心开车吧。我告诉你，我头不疼，鼻子的问题，有很多气味敏感。还有以后上班啊，也得吃蒜。你那个泼水壶，赶紧请走。
1: 嗯，
3: 这周要交课外辅导费4500，下周要交英语雅思班学费6500。
4: 叫我妈妈多看看风景。
5: 我没的本事，我欠你了，我一定让你住上千年屋。
4: 好，
1: 肯定是我天天开嘛。
4: 爸，哎，咱家以后终于要翻身了，
1: 翻身，好，雄起。

0: 小葫芦还挺有节奏啊。哎呦，怎么停了？
1: 哎呦，老伴儿，对不起啊，摔坐了。
0: 哎，老伴儿挺有出息啊，还是想考雅思？
1: 你啷个晓得？
0: 你梦里就那么几句话。明天先预支半个月的工资吧。
1: 哎哎，谢谢老板。哎，我就说嘛，遇上你了，我就是时来运转哦。
0: 别拼了，快走吧。
1: 要得。

party。现在，你自己玩吧。

0: 哎，小张叔，你别拽我，怎么了？我掐指一算，你要出大事了。啊？你拿上。哎，哎，你不是给我爸出差去了吗？
1: 你爸临时决定接待几个朋友，出差改后天呢。哎，小张叔，以后啊，你能不能？就是有行程变动的时候，顺便通知我一下啊。
0: 宋箱子，通知你，不挺顺便的吗？
1: 我去，
0: 哎哎，对了，你爸应该在回家的路上了。
2: 小江说你还没有签合同。
3: 嗯。
2: 说话。
3: 你能收你要不要的？
2: 行吧。
3: 嗯。
2: 哦，今天车不用开回公司了。
3: 不用不用。
2: 什么不用？
3: 我坐公交车好方便的。
2: 我是让你把车开回去，顺便做个清洁，明天好直接去学校接我儿子。
3: 嗯嗯。
4: 行了，你别整这些没用的。
5: 我就行，
4: 我不行啊！我天哪，我一会儿你爸来了，我咋整啊？啊！
5: 嘟嘟嘟嘟嘟！
1: 这个啊，这个表语从句啊，定义。
6: 这是干什么？
1: 哎，嘘！咦，那个
7: 啊，
1: 老师，那个我有个问题，那个单词怎么读？
7: 哪个？
1: 那个。
7: Address
1: 那个
7: 这个从属连词 that 啊，比如说像什么the trouble is that I have lost his address 这个从属连词还有什么 weather
1: 不早了，今天就上到这儿吧，大家下课。
8: 哎哎，老师辛苦了啊。
9: 让我家司机送你回去，你也坐坐豪车，咱享享福啊！
1: 真不用，我爸也有车，我都不坐。啊！
9: 哎，你别这样啊！你帮我这么大一忙，我不好好报答你，那回头就被传出去，我这脸往哪搁呀？
1: 别拿我屁股照脸啊你！走了啊！哎，
10: 张鑫，你邀请我去你家玩一次呗，起码让我出国前认个门吧。
11: 放心，等我准备好的啊。

0: 张先生，
1: 哎，
0: 我是满分工小赵，还是定金的事儿，
1: 明天再跟你联系哈。
2: 爸，新工作还挺忙啊。
1: 有点忙哦。你天天那么晚回来啊，在干啥呢？
2: 带着霍少爷寻找人生方向。
1: 霍少爷，是不是那个高中三年家长都不来开家长会的那个神秘富二代？
2: 家长群也闲聊呢。没那么复杂
1: 啊，
2: 就是我兄弟。
1: 人是要有兄弟哦，只是我啰嗦一句哦，人交朋友啊，识人心即进退哦。
2: 你放心吧，他要什么有什么，而且他和别的富二代不一样，我可不是怕龙附凤啊。就刚才他还叫他家的司机送回家，我一个不用，直接把志气拿捏得死死。
1: 对头，不要麻烦别人。
2: 不是麻烦，他让他家的司机送我，我心里会别扭。
1: 那是不是你老汉一直在给别人当司机？
2: 您和他们可不一样啊。
1: 都是司机有啥子不一样呢？
2: 当然有了，您是服务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区别大了。
1: 都是为了讨生活。
2: 不说这个了啊。
1: 嗯。
2: 您这刚入职就给您配豪车，可以啊。
1: 我就是开车。跑跑业务，谁还是老板的？
2: 你现在知道平常给您说的脸面了吧？出门在外，人就靠这张脸。这车以后是不是就您开了呀？
1: 不一定了。公司规定了，谁谈业务谁开车。不过你老汉这些年开出租，接触了那么多的客户，这个车嘛，大概可能肯定是我天天开了嘛。
2: 爸，咱家终于要翻身了。
1: 翻身了嘛。
3: 哎呦，扎主播，你说你请我吃饭就吃这个，你是太低调了。我现在挣钱挣得不少，豪车你都开上了。
1: 我家里头的事情你都晓得，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享过福。那个墓地天天都在变，一天一个叫，比炒房子的还火哟。你门路多，
4: 就不要兜圈子了，不就是钱吗？
1: 多大点事儿？
3: 说数。
1: 13万。
3: 事儿挺大呀。
1: 老伴儿，咱家的一两面。
3: 我还要一份血。
2: 怎么了？
5: 想折那呗，千防万防，最后还是掉到坑里。我爸呀，最近是把心眼全放在我身上，他自己沿着土豪的人设一去不复返也就算了，还给我雇个专职司机每天接送我。
2: 专职司机？你爸可以啊。
5: 是可以呀，他妈讨厌，他就是想拴死我。
6: 哎，要不然咱俩一起呗，咱们兄弟二人齐心合力，伺机而动，然后在路上盘算一个金蝉脱壳的完美方案，怎么样？
2: 我可不会再陪你当骗子了啊。
6: 什么叫骗子呀？你上次那个叫促进家庭和睦的善意之举，你成功的挽救了一个单亲家庭中不稳定的父子俩的关系啊。我跟你说，有朝一日等你也成为了父亲，拉起手，拉起自己儿子的手，站在这里回忆起现在的经历，一定是骄傲的，自豪。 哎，你谁是你儿子？我送你啊！
2: 算了算了啊！
6: 哎，
2: 这电视剧里面不都是司机给少爷开门，手还得这么搭着？
6: 去哪？是我家车呀！
2: 这司机不会是病了吧？
6: 张叔，别光看我开门啊！
7: 张鑫，公交车来了。
2: 哦，人没事就行啊，我先走了，你自己慢慢玩吧。
6: 哎，张鑫，你晚上少吃点啊，比赛就剩这一次了。
3: 告快豆，告快豆，
6: 张叔，
3: 告快豆，
6: 演哪出呢？
3: 暂停嘴。

0: 每次就差这么一点就能赢。
1: 我怀疑啊，你的梦想就是尝试失败，对吧？
0: 这真跟梦想没什么关系。就被这么一支球队摁在地下反复摩擦三年，你咽得下这口气啊？
1: 别装了，要没有那小仙女，你早放弃了。
0: 还真不全是因为他。你要说二中啊，他要真是强敌，咱压根儿就没机会赢也就算了，可他们是要钱没钱，要资源没资源的穷酸队伍，想想就来气。不行，再比一次。
2: 高中联赛都结束了，醒醒吧。
0: 那我就拿钱砸他们，绝对乖乖的贴着脸来。郑迪，这次你必须得帮我，你好歹你让我风风光光的是吧，孤独离开嘛。
1: 怎么舍不得走了？
0: 你说平时我这没心没肺的，天大地大都没我心大的人，怎么有时候说伤感就伤感了？你说如果你要是出生在我这样的家庭，你会不会跟我有同样的感觉？
2: 投胎是技术活，
1: 下辈子我试试吧。
2: 人的选择越多，越容易患得患失的。
1: 我没那么多选择，所以就没有那么多烦恼。

0: 还有孩子呢。我走了，不能苦了他。
1: 医生说了，不要放弃，不能够放弃。
0: 我的命是接受，答应我，给儿子一个幸福的将来。
1: 生我的本事。

0: 没忘记把豪车开来吧？
1: 不开豪车，你就不让我进来了吗？
2: 嘿，你瞅瞅，这开了豪车，口气都不一样。
0: 哎，你托我办的那事儿啊，我还真给你办的有点眉目了。
2: 今天就有一个贵人特意要登门拜访你。
1: 贵人，
2: 哎。

0: 孙俪，我送的，好好拍啊。
1: 哎，别跑啊，好事儿，这可都是好事儿啊。
0: 张师傅，对我还有误会，我今天不是来要手机的。
2: 手机事件的热度已经过去了，观众早就不关心了。
0: 我是带着我这些好朋友，真心来感谢你。
1: 对对对对对，人家不但来感谢你，还给你带来挣快钱的门路。
3: 门路？
1: 哎，
3: 他？
1: 对呀，
3: 他歪门哦。
1: 哎呀，你先听听嘛，这次啊，我听着都动心呐。哎，你得听听，哎，你跟他讲讲，听听听听。
2: 直播网红，
3: 网红。
0: 就上次那些黑粉说咱俩合起伙来骗流量，我一想有道理啊，我精心为您打造好这个人设，编好故事，您本色出演就行。
1: 我，哎，我说这方案不行吧？别别着急。
0: 这样啊，张师傅，我知道你这人为人低调，你现在不是开着那个豪车吗？不忙的时候，你把车开出来，让我这些好姐妹还有名媛网红。跟您那豪车打卡拍照，哎，费用就按分钟计算，也就洗个车的功夫。
1: 对呀，你把车往那儿一停，什么事儿都不用管，就当这数钱了。
3: 那你不如拿我去开婚车，发红包还管饭哦。
1: 哎呦，你这主意也好啊，小孙，你粉丝多。
0: 这事儿包我身上啊，哎，不光是婚车，红白喜事儿一条龙服务。
3: 老师，你不要缠着我一个人搞我。
0: 我没搞你，我在帮你啊。
3: 不晓得，上回我说你是风婆娘，你生气了。
0: 生气，说的对。
3: 那好，这回说清楚了啊。我们两个大路朝天，人各一边。
1: 哎，
3: 你不要，
1: 我还有一个朋友是做墓地的。
4: 怎么样，张总，今天一起走呗，去感受一下有司机的非凡人生。嗯，
5: 不用，我坐的公交专车比你这快上多了。
4: 行吧，明儿见。
5: 走了啊，拜拜。
4: 侯站住。
6: 哎哎哎，

0: 不对呀，都来好赌我。占星，帮我数一下。
1: 爸，您知道有钱了该干嘛吗？
0: 干啥子嘛？
1: 都拿出来数一数，尤其是怎么数也数不明白的时候，多爽啊！
0: 嘿嘿，耍你老汉儿哦。
2: 哎，占星啊，最近公司不忙，你赵叔又给我介绍了一个兼职，不累，挣钱还蛮多。
3: 还真别说，
4: 您就赵叔叔这一个朋友，还挺仗义。给您介绍什么工作了呀？
2: 接送学生上下学。
3: 小车司机？
2: 哎，只接送一个娃娃。
3: 我怎么听着像佣人呢？一把年纪了，能歇就歇歇啊，别老折腾了。赚钱有我的。
2: 哎。
0: 哎，小马总。

0: 来，还揍他们呀！起来，快起来！啊，起来，揍他们呀！啊，啊，啊，哎呀！
1: 报警。

0: 哎呀，这里直播呀！我手机呢？等一会儿啊！哎，我手机呢？哎，
1: 怎么又还不行啊？
0: 可以了。嘿，
1: 多少吃？我告诉你，这地方还真的是几十年没变，味道没得说。
0: 马总对这个地方特别熟悉哈，不瞒你说，当年要不是因为从这儿下岗，家里老婆孩子指着我，我也闯不到今天。
1: 一家人在一起打拼，过往的辛酸都不算个事。
0: 可惜啊，7年前，嘟嘟他妈车祸走了，花多少钱都留不住啊。

0: 马总，你是尽心了，不像我，我得先救老婆的命，愧疚一辈子。
1: 哎，那咱不说这个了，人的命天注定。来来来，
0: 哎，
2: 那天啊，你在车上睡着了，
1: 说梦话，一直说自己儿子不学习好，还省心。我这听着，我嫉妒，我都想当时把你踹醒。
0: 这个当不得
1: 车。我像我们家那臭小子，天天就知道胡闹。
0: 多多聪明哦，比你都聪明，不，聪明如你哟。我经常接到嘛，我就是好像看到他跟那个同学一起做生意哦。那个同学嘛，家里有点困难哦。
2: 那这不成，这不能由着这小子胡来啊！给你个任务，给我把那臭小子盯紧了。
0: 要得。
2: 嗯。哎。

0: 又出息哦，当老师了。
1: 帮助同学，学您做好事。
0: 让你妈妈提一下嘛，咱心有出息。本市状元高考押题率99.9%啊，这一晚上没少骗啊，啊，你啷个不挣100%哦？
1: 宣传嘛，夸大点儿，但我没骗人。
0: 没骗人
1: 啊？
0: 我活那么久，我从来没有这个那种赚钱的门路哦。
1: 您没见过，不代表它不存在啊。我自己合理合法，凭自己本事挣的钱，怎么让您干呢？好像是我犯了什么罪。
0: 你不要低头嘛，你跟你妈妈说嘛。
1: 我敢对着我妈问心无愧的说，您呢？
0: 我张鑫，如果要是出事了，对他们家来讲是小事一桩，那对我们家来讲那是天大的事哦。你和他不一样，
2: 一落生就输了，是不一样。

0: 我不怨他，但是我不会像他一样甘于平凡的。
1: 多多，你的书包。
2: 嘿嘿，老婆，你捂得这么严实，应该不会是那鬼吧？
1: 啥子鬼哦？
2: 赶紧把这口罩摘了，人家还以为有特工送我上学呢。
1: 这个哥不可以哦。
2: 怎么不行啊？
1: 这是工作要求。
2: 什么要求？
1: 讲卫生。
2: 赵叔啊，您这口罩上应该印俩字儿，心里有鬼。
3: 给你转5万，先用着，咱穷，脑子就得活分着点。
2: 哟，咋啦，郑少爷？昨晚数钱数累了？
4: 这都忙一晚上
2: 了。我去，这么恐怖？你说，不会是你爸给我爸打小报告了吧？
4: 爸，高中3年都没来过，我爸上哪认识的？
2: 哎，那他们是怎么在同一时间发现的？
4: 跟你说了，低调点，低调点。
2: 兄弟，我跟你说，这真跟低调没什么关系。你要说低调能挣钱，那我早就跑那山洞里当原始人去了。算了，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好事儿。哎，但是你说，咱这宣传上的钱也算没白花啊，效果都已经超出预期了。啊，行，不跟你开玩笑，钱你挣，事儿我扛，行了吧？我跟你说，估计就是我爸给我安插的内鬼干的。
0: 无间道看多了吧？
2: 我跟你说，就是我那跟班小司机，拿着我们家的钱，还跟我玩无间道。小爷我是最恨那吃里扒外的小人了。
1: 嘿，嘟嘟，
2: 小水，
1: 那上前，
4: CSI 看过吗？
1: 啥叫？
4: 指纹。指纹懂吗？
2: 这个花钱办事儿效率就是高。这个鉴定结果呢也已经都出来了，铁证如山，您不能不承认了吧？张叔，我问你个问题啊，你给我爸告一次密，他给你多少钱？
1: 这就不是钱的问题，是你老汉关心你哦。哦。哎，啥子？哎。

0: 张鑫，张鑫，
1: 爸，我只能靠我自己改变命运。不管怎么样，我绝对不能像您一样给自己留下遗憾。
2: 这，
3: 慢点哥，慢点，
2: 不是这太难控制。哎，你听我的，
3: 你先走吧。不是，那你呢？你不用管我，我有方法。
2: 快，你先走，赶紧，冲！

0: D'accord.
1: 昨天怎么样了？
2: 挺好的呀。
1: 挺好。现在几点了？他们打人？不行，咱们得找他们去。
3: 你不用那么兴冲冲动，我跑得比兔子都快，那俩小保安怎么能追得上我？
1: 说了，我爸打的，赶紧回去吧，一会儿都上课了。

0: 就你这样，周末的比赛还能踢吗？
1: 必须踢，我走之前非赢他一次不可。
2: 张师傅，
3: 老伴儿，
2: 出事儿了。
3: 哎，
2: 我真不知道这孙丽丽跟马总有过节。
3: 司机，走了。
4: 嘿，老子急了。好香哦。
5: 张鑫，张鑫，张黎，张鑫，张黎，发什么呆呢？快点写呀！Yeah.

0: 马都督要抄我卷子，影响我考试。
1: 马都督，你不用高考，人家还要冲刺高考呢，出去！

0: 马总，嗯，
1: 张哥啥子事？
0: 你最近除了去学校，没干别的吧？没有。那我的车怎么成了那帮网络小丑的炫富工具了你？啊？
1: 难过？
2: 不可能！
0: 惊不惊喜？不可以哦。孙大美丽，真名孙绿绿。 跟你挺熟啊，
2: 啊，不，一点儿都不熟。他那个，
0: 你人缘挺好的。赵金弟儿、孙丽丽，刚才来我这儿了。他们真是想帮你，跟我说了，你有困难。
2: 这是他们推给我的5万块钱。
0: 如果以后你还想跟着我干，你就拿。
3: 没有我，你能干嘛呀？帮你挣钱，帮你擦屁股，你有病吧？骂谁呢？你是不是和我家那爱高咪的小人吃里扒外的司机商量好了一起犯病抽风啊？
4: 你有病吗你？

0: 你们现在少人，确定要开始比赛吗？
1: 哪怕只有一个人，我也要踢。
2: 张鑫。

0: 有时候欺骗就是为了包。
1: 你让我觉得你在可怜我。
0: 我这辈子啊只有两个朋友，除了你啊，一个是你妈妈，另一个是你赵叔赵金弟。那天晚上马多多在厂房里头被别个打得鼻青脸肿，他是听你解围哦，我送他回去了吗？你不晓得哦。真正的朋友啊，他是在你为难的时候啊，替你两肋插刀，设身处地的为对方着想，是不是？
2: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我没有做朋友应该做的事情，是吗？
0: 那
3: 我这么做，干这事儿能挣几个钱啊？您看我像缺钱的人吗？我是好人啊，大叔。
0: 是好人，好人哪有往自己脑壳上面贴标签儿哦？
2: 所以你是说我是坏人，
3: 是吗，大叔？他我兄弟，我没妈，他也没有，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的，你懂吗？他坚强，他努力，他有目标，他做什么事情他都想争第一，他就是想尽可能的帮他父亲减轻一点生活压力。而我呢，可我就像我爸的提线玩偶一样，我爸什么都给我安排好了，我不需要努力，也不需要目标。我们创业不仅是在帮他，也是在帮我自己。
0: 我在车上等你啊。

我要是有这样的朋友，我一定更加的珍惜他。

0: 人家都是从这种破厂房里走出来，这叫不破不立。
1: 张迪，
2: 人的选择越多，越容易患得患失的。我没那么多选择，所以就没有那么多烦恼。
0: 钱你挣，事儿我扛，明白吧？
3: 你邀请我去你家玩一次呗？
4: 放心，等我准备好啊。
5: 放心的上野模式，
0: 懂吗？

那一天你妈妈说，好想看的看到娃长大，看到他幸福。

1: 爸，这次我去北京办手续，您一定要签字了。
0: 我不签字，
1: 怎么您就那么害怕签名啊？
0: 签字他那都是放弃。
1: 爸，签字不是放弃，是负责任。

0: 做了错事儿，就要纠正。今天所有的问题全部解决。
1: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哪儿有鱼啊？王大哥，王大哥，青山村村民已经徒步越级进城上访，我希望你们检察院派得力的干部下去。
1: 冷静。
2: 谁喊的？
3: 我喊的。村里的工程质量有问题，下面全虚脱，
4: 偷工减料。账目不公开，
5: 青山村有包人吗？
6: 没有土地，
7: 庄户人要没了土地，可真就没法过。我不告状，不上访，谁能帮我解决问题？
8: 没了，
9: 你是要地，不是要命。
10: 只有把事情闹大，才能把年轻人。
11: 村民们反映这些问题呢，都是上一届领导班子遗留下来的。
12: 这是本假账，这是真的。
13: 真账假账，我心里还是有数。
14: 越差，我越清白；越差，我下面呢越光明。
15: 我在土右旗经营了这么多年，我自有我的办法。
16: 我们在工作期间是不能和当事人交往的，这是纪律。哎呀，
17: 科长，
18: 张科长，
17: 张科长，
18: 这账我们是不告了。
19: 乡亲们，开工就没有回头箭，
17: 不把咱们青山村这家案子办好。
9: 我就是死了，我的心也不会甘的。
7: 放我一马，
8: 你的功劳大家都不会忘记，但是功劳掩盖不了错误。根据全国模范检察官张张宝同志的事迹改编，主演翟万晨，乡村检察官。

0: 乡亲们，大家静一静啊！你们听我说啊，你们是来反映问题的，对吧？
1: 对。
0: 那你们反映问题就要把问题说清楚，这样我们才能有效的帮你们解决嘛。所以大家别着急啊，一个一个说，一个一个说啊。
2: 那我先来吧。
0: 对了，你等等啊，这位是政法学院刚毕业的学生齐姆格同志，他想呢，留一些录像资料，可以吧？
2: 不怕，这就更透明了。
3: 咋了，大哥？
4: 我车不允许坐人，这个你不知道？
3: 啊？不，自己车也不让坐？
4: 你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
3: 嗨，大哥，我们都地地道道的农民，真不知道。哎，您高抬贵手，原谅一次，下次再也不敢了啊！
4: 先让他们下车。
3: 别别别，大哥，我们真有急事。
4: 来来来，先下车，先弄。
3: 哎，大家都别动啊！大哥，我跟你说，不瞒您说，我们村出大事了。这些都是村里选出来的代表，我们要跟市领导反映问题，要不出人命了。
0: 我们主要是负责这些事情。
5: 哦，那也就是说这事儿你管不了。那你要是解决不了，那咱们就去拦大车去，谁也不让走。
6: 警察同志，你就让我们过去吧，我们进城也不干什么违法的事儿。你看这老的老，小的小，我们就进城去一趟。
4: 对不起，大姐，你们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这是我的责任。
6: 哎呀，我们就随便上城去一趟，就让我们过去吧。走，
2: 哎呀，去吧，
6: 让我们过去吧，
2: 过去吧，过去吧。
6: 哎呀，这干什么呀？你让不让？
2: 这怎么
6: 让？
3: 啊？哎，好。
7: 快！
3: 别闹了，出啥洋相呢？你哭，孩子哭掉我不管啊！
6: 刘半天，你管得了吗？你不是你让我闹的吗？
3: 嘿，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来，那个大伙儿都听好了啊，那个司机留下，其他人跟我走着进城。
4: 对不起，你们不能走啊！
3: 咋了又？
4: 你还没交罚款呢。
3: 罚款找司机要去，车都是他们自己的。走，
8: 你们这乱哄哄的去告状去？
3: 告状？谁告状？
2: 谁告状？
8: 啊？谁告状？
3: 我们打工行不行？啊？我们讨吃要饭行不行？谁家王？
9: 李旗长？什么？110国道？知道了。我们检察院立即配合。
0: 一二一。好，再见，谢谢张科长，
10: 麻烦您
11: 了，
10: 张科长啊。
11: 徐建啊，青山镇村民已经徒步越级进城上访，我希望你们检察院派得力的干部下去。
9: 请领导放心，我想让张宝同志去处理此事。
11: 好，让他把村民们反映的问题逐一落实到实处，彻底解决。
9: 好的。
0: 徐建，啥事儿啊？是不是又有新的任务了？
12: 二三四。
13: 张科长，
0: 啊，
13: 您先睡一会儿，有情况我叫您。
0: 睡不着啊！
8: 马上就要春耕了，闹什么闹呀？
0: 齐木哥，你不了解农民，就是因为到了春耕了，所以很多矛盾才暴露激化了。我理解他们，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闹的。一年之计在于春呐，人无第一时，地无人一年呐。节气可是不等人呐。 大勇啊，校友管他们来了。
13: 不会吧，我怎么没看到？
0: 哎呀，听我的没错。

0: 政府。
1: 哎，谁喊的？
2: 我喊的。
1: 哎，张科长，
2: 怎么你认识我？
1: 这古又奇没有不认识您的。
2: 哦，认识就好，那咱们就是熟人了。哎，我好像认识你啊，你是青山村刘强家的大儿子刘分田吧？
1: 对对对对对，是我。
2: 既然是熟人，你就得实话实说啊。
1: 好好好，
2: 跟我说说，你们这灯笼火把的这是干啥去啊？
1: 进城上访，我们就是要揪出青山村的腐败后台赵三娃，是吧？
3: 是
2: 啊。那赵三娃那不是你们新任的村长吗？
4: 对对对，
1: 就他，就他。
2: 那你们反映他什么问题啊？
5: 太快了，
1: 对，我跟你说，张科长，赵三娃的问题可多了，啊，大家说是不是？
3: 是啊。
6: 县志上说啊，这个地方的人性彪悍，善诉讼。咱们费了老半天的劲也没能说服张科长用的什么方法。
7: 我看今天他们闹的这一出，就是想让张科长帮着他们解决问题。
6: 青山村有高人吗？
1: 啊，喂喂喂。现在情况和我们估计的一样，检察院控审科来人了。对，对对对对对，张宝。好好好，好好好，我知道了。
2: 你们刚才反映这些问题，我记了一下，大概有36条，我归纳一下，你们听一听啊。
1: 都别说话，咱们听。
2: 一，村干部有经济问题，账目不清，账目不公开，对征地款呢有贪占行为。二，村里的工程质量有问题，工程呢没有花那么多钱，可是呢村里却欠了不少的外债，比如高利贷等。三，你们有些人呢没有土地。啊，乡亲们呐，你们反映这些问题啊，这个有的归我们检察院管，但是有的呢也不归我们检察院管。

0: 乡亲们，如果你们相信我，那我一定帮你们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啊，所以我说呀，大家呀，哪儿都别去了，啊，这个你看现在正是春忙季节是吧？你说不在地里忙活，弄不好这一年的收成啊都没了。再说了，那个你们反映这些问题呢，就是告到市里去，对吧？那也得我们检察院一条一条的落实，一条一条的解决啊，对吧？ 这个你看看啊，你看大家多辛苦啊，这大人孩子连水都没得喝，你要白跑一趟的话，多不值当的。乡亲们，我呀也是个农民，我听说你们有些人呢，没有地种，我心里也很难过。土地是啥呀？啊，土地呢是咱农民的命根子，所以乡亲们。 如果你们相信我，啊，我一定帮助你们呀，把这些问题啊，搞个水落石出，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我要是做不到这点，啊，你们就到那个纪委，到检察院，要求那个撤我的职，我这个检察官我不干，好吧？我跟你们一块儿啊，种地去，是吧？好不好？
1: 张科长，啊，我刚才听您说这么多，您不会应付我们吧？哎呀，你说不？
2: 你说我们这费了大半天劲组织这么多人去上访，万一我们一回村找不着您咋办？
3: 就是，
4: 我说话算话，既然检察院让我们来了，我们就一定得把这个工作做好啊！
1: 是不是？
4: 不是，这样，乡亲们，现在啊，我就和你们回村，咱们一块解决问题，好吧？
1: 张科长，张科长，不是不是，我觉得您一个人能代表了检察院吗？你说那么多检察官。
0: 是要我看啊，有点悬。
5: 就是。
0: 哎，我们这张科长，谢谢你，我们打扰您了，乡亲们，我觉得还是跟着我，咱们一起进城找领导解决问题，好吧？
6: 好。
0: 走走走走。
7: 哎，等等等等等等，
0: 你们等一等啊。
7: 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乡亲们，你们看啊，这是我们流动检查工作站大篷车的全体成员。
5: 啊，提莫，但他那白吃好了，那提个枪还没。
8: 你是说，怎么没看见我们的警车呀？啊，怕惊扰乡亲们的车呀，在那藏着呢。
9: 这成什么了？简直是把咱们检察官当成人质了。
10: 西木哥，分清了吧？你头一次下乡，就别少见多怪。 这对我们呀可是常事儿。
11: 齐木哥，别拍了，浪费磁带嘛。张科长，您可够
7: out 的了，俺这是数码的，用不着磁带。什么
11: out？
10: 啥意思啊？就是少见多怪的意思。齐木哥，您见过今天这个阵势？他这就是太 out。闭嘴啊！
0: 咋了？啊？

0: 哎，咋回事？上饭呀！刚才跟你儿子说了，您得先交钱后吃饭。
1: 扯淡！这饭店你开的？啊，赶紧上饭！
0: 你别为难我呀，这也是我们老板吩咐的。他说您以前的账就都跟您免了，从今天开始您得先交钱后吃饭。
1: 我说，这饭店还姓刘吗？啊，你废什么话呀？赶紧上饭，快点！
0: 跟我们老板说吧。

0: 刘会计啊，
1: 哎，
0: 这不愧是三届村委会的老会计了啊，账做得很规矩。
2: 大科长
0: 啊，
3: 过奖了。
0: 赵村长，
1: 嗯，
0: 有个问题啊，我一直想不明白。村民们反映这些问题呢，都是上一届领导班子遗留下来的。如果把这些问题都算到你赵村长的头上，我估计啊，你也不会同意，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这既然村民呢对我的工作有意见，我呢愿意接受你们的调查，同时我也相信你们检察院一定能做到公正执法。这小事情呢不能大化，大事情呢不能极化，这简单事情呢更不能复杂化，复杂事情呢一定要简明化。
0: 你呀，你这是用我的话在暗示你们村里问题的复杂性，对吧？
4: 张科长，
0: 嗯，
4: 拿错药了。
0: 哦，
4: 您应该先吃治心脏的药，半小时后再吃治糖尿病的药。
0: 哎呀，来。
5: 二板头，我告诉你，你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你想想，当年要不是我接济你，你有今天？
6: 少废话！你以为检察院来人就给你长脸了？行，你连亲叔伯兄弟都告，有本事别白吃我的饭！
5: 我呸！我白吃你饭？你爸的地啊，开着店，你就成心不让我们好好活？你拍胸脯好好想想，你对得起咱们祖宗？对得起谁？啊！打死他！
7: 打死他！
6: 哎，我看谁敢来！来一个我杀一个，来两个我杀一双。
7: 二叔，
5: 你喊二叔，你二叔早死了。
6: 你还别盼着我死，我告诉你，我今天就是不让你白吃我的饭，要死也是先把你饿死。
5: 二板头，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是再不给大家退地，打死你都不去。
6: 来，
5: 你有种，来来，往这儿看，来，兄弟，干啥？你
6: 放开他！别以为有人给你撑腰就忘了自己姓啥了。放开他，我看他敢动我一根汗毛。
5: 你来呀！
6: 好了，
8: 兄弟，你们还有完没完？你们都从我身上打过去。
9: 乡里乡亲的啊，都是一个爷爷的后人，多大的事儿啊！你死我活的。
10: 刘分田，你到城里去告状为了啥？啊，你不就是为了解决土地问题吗？可如果你死了，你要地还有啥用？你这儿子他将来指望谁去啊？你是要地，不是要命。
9: 刘二板头，我还真不相信啊，你敢当着孩子的面，当着我们和众乡亲的面，捅死你的叔伯兄弟。都老大不小的了，啊！
8: 干啥事都得适可而止，你这辈子不能说为了和别人争口气，你这啥事都敢干？那人总得讲理嘛。
9: 别说我是个检察官，就我这把岁数往这一站，你说你们也得就坡下驴，自己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吧，啊！那你们可倒好，还越闹越凶了，干啥呀？逞能是不是？
8: 该干啥干啥去，都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11: 哎，走走。
9: 你们啊，都先回家去消消气啊。气要实在消不了呢，你们随时都可以来找我，我就住你们村委会。
11: 小田儿，小田儿，小田儿，吃饭了。小田儿，下来下来下来。
12: 分田。
11: 哟，张科长来了。
12: 还没吃饭吧？
11: 哎，我也不会弄，刚做好。来来来，快进屋。小田，吃饭了。
12: 小田，吃饭了啊！
11: 走走走走，别管他。
12: 小田，进屋吃饭了。
11: 这孩子，
12: 不是他在看啥呢？
11: 一是盼他妈回来，二是看地。这孩子可倔了。 每天就坐到墙上。小田，快下来，真没礼貌。啊。

0: 张科长，说句实话，前几年外出打工，我也没把地太当回事儿。去年回村了，觉得现在农民政策好了，种地也不比打工差。但是我名下就一份土地，我娘死了以后，她的那份责任田就交给村里当了机动田。后来我娶了媳妇儿，生了娃娃，但他俩名下没地啊，我就一次次申请，可人家说什么，说村里的机动田都包给刘二板头了，让我再等等。媳妇儿嫌我没本事，自己回了娘家。张科长，说心里话，这庄户人没了女人还能过，要没了土地，可真就没法过。你说，我不告状，不上访，谁能帮我解决问题？为这事儿，我也求过我兄弟二板头，但他只认钱，根本就没把骨肉兄弟放到眼里，是真没办法。
1: 别拍我了，
2: 张科长，发现您感情挺丰富的。

0: 张科长，这是我跟上届村委会签订的合同，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村里拿着我的钱办了多少事，接济了多少困难户，我为村里做了这么大的贡献，咋了？我倒有罪了。我可把话说在前面，村里要是不还我的钱，想退地，除非你把我崩了。
1: 老村长，当年村里为什么要把机动田租给刘二板头啊？
2: 那些年村里要大发展，急需资金，当时村里穷的呀，那是要啥没啥，所以呢才把机动田抵押给了二板头。当时呢我也是病急乱投医，你说要不这么做，那谁肯把钱给你啊？再说了，那也不是仨瓜俩枣的小数
1: 啊。刘二板头，当时你借给村里的这笔钱利息是多少？
0: 这个老村长知道。
1: 老村长
2: 啊，那个是五分的利。
1: 有没有合同啊？喂，啥？住院了？
3: 你媳妇儿腿摔断，住医院已经三天了。你儿子又回不来。
4: 爸，
3: 嗨，我吓唬吓唬的。
5: 不行啊，我这实在是离不开呀。要不就……
1: 大家别走，别走，我们待会儿还接着开会啊。
2: 上。张科长，你要有事儿，你先忙你的。我们这就
5: 我没事，我没事。
3: 你总不能让我这个老汉成天这么伺候你媳妇儿吧？啊！
5: 待会儿我把电话给你打过去，好吧？我现在有事儿。啊，
6: 张科长，时间不早了，今天要不然就先这样吧。哎呀，反正这事儿他们也不着急。
1: 不是你不着急，因为你不是农民。来来来。

0: 你借给村里这笔钱的利息有没有什么书面合同？口头协议。啊，而且是利滚利，对吧？刘二板头啊，现在社会上的利息最高的是三分，可是你却要五分，这哪来的规矩啊？而且还是利滚利，半年就滚一次，你这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我跟你说啊。 你和村里这个口头协议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哎，老村长，就这么多年了，这笔账就一直没还上。
1: 这些年啊，村里一直是大力搞发展，
0: 没挣下多少钱，所以二板头啊，你们这个村子大部分人都姓刘，都是你的本家。你明知道他们没有钱，可是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如果照这样下去的话，这全村人祖祖辈辈恐怕也还不清你这笔债。再说了，你是个共产党员，党员嘛本来应该带领大家共同致富，可是现在，你富了，你反过来去剥削乡亲们，你说这合适吗？啊？这应该是一个共产党员做的事吗？我看你就不配做个共产党员。 今天呢，我去了一趟刘坟田家。你也是农民，你应该知道，啊，一个人没有地，没有女人，还拉扯着个孩子，你说这样的庄户人，他那日子可咋过呀？完了，我也是个农民，哎，反正我是不能够说自己吃肉，让自己的亲叔伯兄弟连汤都喝不上。
2: 这我做不到。那你说，该咋办？
0: 咋办？要我说，别人都从桥上走，你也不能从桥下走，好吧？现在社会上的利息最高的是三分，银行的利息是低一些，给你算两分，好吧？你也别太吃亏了。但是第二点是，可不允许利滚利，啊。 让村里把你的本钱和利息加在一起，还给你，我看就可以了。如果你同意的话，那么现在，你就应该把土地呢，还给村里。
1: 张科长，我地都施了肥，雇了人，工钱都付了，现在让我退地，你还农民呢？<笑>
0: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这个地呢，施了肥，而且雇了工，还付了一些工钱，对吧？当然了，这个损失不能让你一个人承担。我的意思是啊，这个地分给谁，就由谁来承担。你们看怎么样？老村长、赵村长，
2: 你看看人家张科长，替你想的多周到啊，
3: 就这么多。
0: 那行吧，既然你这么说了，我作为共产党员是做的有点过分，就按你说的办，我退地，全退。全退？那你不怕吃亏啊？我相信
2: 张科长能一碗水端平。<笑>
0: 哎，大家看看啊，这个问题这么处理，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意见啊？
4: 没有意见。
0: 那好，那就到这吧。
5: 好，走吧，好嘞，走，走了。
0: 哎，二板头，你和村里你们在重新的签一个合同啊。欠二板头的钱呢，连本带利，一分都不能少。好，没问题。谢谢张科长。
2: 哎哎，坟田啊，
5: 起来，你也说两句。
0: 哦，
5: 谢谢张科长，谢谢老村长，谢谢赵村长。
6: 坟田呐，你说最应该谢的人，你咋就不谢呢？你，
7: 二叔，你疼不疼啊？
8: 小田，
6: 二叔，不疼了。
8: 对了，这就对了。
9: 哥，
8: 咱回家，走。
9: 好了，走了，走了，走了，
10: 好好好，走了，走了，走了。

0: 张科长。
1: 啊。
0: 您没事吧？
1: 啊，没有，没事。我能有什么事儿？睡不着，我出来溜达溜达。
0: 刚才徐检来电话说，检察院已经派人去医院替您的岳父照顾嫂子了。他让您千万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1: 谢谢徐姐。好了，你们回去吧。

0: 张队长，
1: 来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0: 哎，张科长，咋了你？
2: 这老毛病了，久病成医。
0: 啊，没事吧？
2: 没事，坐坐坐啊。
0: 哎，您还没吃饭呀？
2: 嗯。
0: 啊，这个。
2: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这不是我给你们送去的方便面吗？
0: 小田他说让您吃。
2: 这孩子真是懂事。
0: 张科长。
2: 嗯。
0: 嗯。小田他妈回来了，
2: 真的？那好啊，那。
3: 你们怎么能给张科长吃这个？
2: 齐木哥，去去出去出去啊！
3: 不是他们。
2: 哎呀，没看我这打针的吗？快出去！我拍啥拍呀？你这浪费的磁带。
4: 张科长，
2: 嗯，
4: 您看我们这儿平时都吃这些，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啊？
2: 哎呀，瞧你说的这。我跟你说，那个齐木格呀，他是刚毕业的学生，又是城里人，他不了解咱们的习惯。我跟，这搁锅面最合我口味了。哎，芬田啊，有个问题我一直都闹不明白。你看你呢，带头上访闹的动静挺大，可是我们来了以后啊，三下五除二这么一查，除了上届村委会留下的330多块钱以外。那账面上没有任何其他支出的记载，你们告赵三娃的三大罪状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关于土地合同的那也是老夏他们那届班子遗留下来的，这跟赵三娃也没有关系啊，所以你们告他贪污啊，那简直是个笑话。不过我想了想啊，这皮裤套棉裤啊必定有缘故。
0: 不是，这他让我这么做的。
2: 三娃，为啥要告自己啊？
4: 哎，张科长，你看我做这个事儿啊，光靠我自己肯定不行，所以才出了这么个馊点子。只有把事情闹大了，才能把您请来，因为我们相信，只有您才能把这个事儿处理好。
2: 那你们到底是想干啥呀？
4: 查账，您是行家里手。您觉得我们村的财务账真没问题？
2: 你们这届村委会的账啊，没什么问题。上届村委会的账呢，我们也看了看，从账面上看，也是丁是丁，卯是卯的。不过，凭我这些年在农村办案的经验呢，越是没有疏漏的账，越容易有问题啊。咋？你们手里有证据啊？
4: 哎，要是有证据，就不费这么大的劲儿请您出山了。
2: 那你们到底是咋想的呀？
4: 这个二板头借给村里高利贷的时候，村里面的财务状况不应该这么差。
0: 哎，

0: 喂，张科长，
1: 青山村的村民呢，他们还要继续上访。你看，
0: 张科长，你是个检察官，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0: 西木哥呀、啊，今天早晨我态度不好，哎，向你道歉，对不起了啊。
1: 没什么。
0: 哟，听你这口气，好像还在生我的气啊！啊，你有点太 out 了。
1: 张科长，
0: 啊，
1: 您可不能瞎用 out 呀。
0: 哦，哎呀，西木哥呀，其实农民呢，真的很不容易。我知道，今天早晨呢，你是为我好，你是怕我这个糖尿病患者呢，过多的吃面食啊和土豆。可这是村民们的一片心意，你知道吗？过去我们每次下来啊，从来不向当地的农民提任何要求，给啥吃啥，哎，这是一条纪律啊。
1: 张科长，您别说了，我记住了。
2: 张科长，刘会计马上就到。
0: 好。

0: 哎，您怎么来了？你看，
1: 哇，你媳妇儿来看看你。
0: 哦，张科长，啊，你们找我有事儿？
1: 对对对，你稍等会儿啊。
0: 哎，好。哎，你看，来来来，这边这边来。
1: 爸，您呢？先在这待一会儿，我处理完这点事儿呢，就过来看您了。
0: 哎，好，你忙，你忙。
2: 建设啊，有村民举报你的这些账呢，有些与事实不符，所以找你来呢，再核实一下。
0: 哪些地方不符？
2: 主要是建大戏台，还有建敬老院的工程款，还有那个伐木的提留款。啊，
0: 那些款项呀，都是上届班子的事儿，在我的账本上呀，都是记得清清楚楚的。
2: 建设。你当了多少年会计了？
0: 可以说伺候过两任村长了，算个老会计了。
2: 那你还有别的账本吗？
0: 没有了。
2: 这不是事实，这是本假账。
0: 这是真的？
2: 这不是真的。
0: 哎，那你说假在哪儿呢？
2: 我在农村工作了这么多年，真账假账我心里还是有数的。要不然你自己看，你看看，你这些账啊，是在几天之内一口气做出来的？
0: 这不可能。
2: 第一，你账上的字体都是一样的；第二，这些字的轻重都是一样的；第三，如果你是多年的会计了，那么你前些年记的账和最近这几年记的账字体也应该不一样，而且字的颜色都应该不一样。前些年记呢，字的颜色就青，可是你看看你这账上没有任何变化。还有呢，人因为写字的时候姿势不一样，字体也会不一样，可是你看你这没有任何区别。另外这么多年，你难道就用一支笔记账吗？你还有没有其他的账本？我希望你能把真实的账本拿出来。
0: 这就是真的，这不是这些账本都放到你们这儿了吗？
2: 是啊，这些账本都在这儿呢。你就是不说，我们也会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把它查清楚。
0: 既然你们能查清楚呀，那我就回去了。
2: 建设，我希望你能够有一说一，实事求是，啊，不要隐瞒任何人，隐瞒任何事情。
0: 实事求是的讲，就问这些事儿。青山村啊，进过几次工作组了，但每次呢，都还青山村一个清白。这次。恐怕也一样，
2: 我但愿是这个结果。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呢，能够配合我们的工作。这不是为了别人，是对你自己负责，对青山村的百姓们负责。
0: 这个我懂。
2: 哎，你干嘛去啊？你能不能坐下说话啊？
0: 哎呀，张科长，我这不是今天闹肚子，要是没事啊，我就走了啊。
2: 建设。你知不知道你们建大戏台和敬老院的图纸放在哪儿啊？
0: 哦，对，好像是在赵村长的手里。
2: 啊，
0: 要是没事儿，我就走了。啊，
2: 你回去啊，再好好想想。啊，
0: 哎。
3: 张科长，他不会回来了，咱们收吧。
2: 不。

0: 哎，看来这里真有事儿。偷工减料，
1: 张科长，您看，地基很浅，下面全虚土。
2: 人不开口，土说话，这就是证据。老村长在家吗？谁呀？我，简社啊！啊，简社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哎，吃了吗？
3: 吃过了。
2: 啊，来，快坐。
3: 哎，
2: 来抽烟。
3: 哎，不不，哎。 刚抢了啊，翠翠好些了没？他还在市立医院住着吧？哦，还在市立住着呢。啊，对了，我给他拿了点外国药，进口的，让翠翠先试试，啊。
2: 嗯，行，让他试试吧。 哎呀，你说这孩子呀，找了好几个大夫，都不见效。我是真怕这孩子的腿保不住。哎，咋的？有事啊？
3: 张科长今天找我谈话了。
2: 又是查账吧？
3: 这次不光是查账，他还领着人去了敬老院，去查看去了。您看。

0: 哎呀，你看，你来了这些日子了，我也没顾上过来看看你。
1: 哎，瞧你说的，我应该去看你才对。
0: 这是啥话呀？哪能你来看我呀？哎呀，进村这几天累了吧？
1: 啊，
0: 你看看你。哎呀，你就说这个分田和二板头那个机动田的事儿，我这当村长好几年都解决不了。你说你这进村才几天的，体他愣腾一下子，让这兄弟俩和解了。你说还是你能个，那没地的一下子就都有了地了。
1: 好，
0: 哎，你这个糖尿病控制的咋样啊？
1: 啊，那个坚持打针吃药没问题。
0: 哎，这事儿大意不得啊！我来的时候还说我给你带点荞面过来呢。
1: 哎，不要不要，千万不要。
0: 跟我还客气啥呀？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吧？哎呀，老张啊，你在这个检察院工作有30年了吧？你看，你看，30年呐，说话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你说咱俩，别的不说，就在这个旗里头打头碰面的事儿。也不下好几百回了吧？啊，时候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哎，老张啊，听我一句啊，注意身体，身体比什么都重要。那我走了。哎
1: 呀，老村长
0: 啊，
1: 你今天来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啊？
0: 是有点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1: 哎呀，有话就说嘛。来来来，坐下说啊。
0: 哎，
1: 老村长
0: 啊，
1: 说吧。
0: 老张啊，

0: 要说咱村这会计建设呀，还能是个好人。可是你说最近几年前前后后来了好几个调查组查他的账，最后也都没查出点什么来。我倒是听说他背后好像有点什么人，你说要不怎么最后每次查的都不了了之啊？
1: 我说的不一定对啊，你别往心里去。时候不早了，那我就先走了啊。
2: 哎，别送了，别送了，
0: 穿这么少，当心感冒的啊。老张啊，听我一句劝，注意身体啊，走了。

0: 哎，张科长来了。啊，到屋里坐吧。不了，我和金石去点事。啊。哟，魏珠子。哎。啊，这小叔长得真好。张科长，啊，你找我有事儿啊？啊，我们到那个敬老院，实地查看了一下地基和围墙，发现因为偷工减料啊，实际支出的款项差了有8万多。
1: 所以我希望你还是能够到我们去一趟，老会计了，帮我再核对一下啊。
2: 张科长，嗯，你们看我正忙着呢。哎呀，我不着急，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都欢迎。啊，
3: 张科长，啊，咱们今天去哪儿啊？
0: 去大戏台。
2: 好，去大戏台了。走了啊。
1: 张科长走了。哎，慢走啊。
3: 走。
1: 建设，你赶快去坦白吧，要不然我还告上你犯法呢。
2: 你小点声！
1: 我就不，你要是不说，
2: 滚！
1: 刘建设，这是你说的。
2: 我说的。
1: 切！
2: 你够乱的了，麻烦。

0: 先生呀，这是你的旅差费，拿着。你就放心的去吧，天塌下来，我替你顶着。
1: 你说这都到啥时候？
0: 我告诉你吧，只要你一走，他们就是拿到证据也是瞎忙活。你想想啊，前几次来的那些调查组都是啥结果？哎，你说哪一组不比他现在的来得大？结果不都是虎头蛇尾？我告诉你，越查我越清白，越查我夏明亮越光荣。我在土右旗经营了这么多年，我自有我的办法。哎，我敢说啊，用不了几天，他们就得走，到时候你回来不就是了？
1: 哎呀，不行，啊，我老婆回娘家去了，我走了，小芳咋办？
0: 还是个爷们儿，那活人能让尿憋死啊？把娃娃给他妈送过去。
1: 门也没有，我老婆跟我翻脸了。
0: 哦，啊，这么着，把这些钱你也拿上。

0: 张科长
1: 啊，
0: 张科长，
1: 嗯，
0: 刘建设跑了，
1: 跑了，
0: 啊，大门上的锁。
1: 哎，那他媳妇和孩子呢？
0: 也不在，家里那猪啊、鸡、狗饿着直乱叫。
2: 张科长，您已经好几年没喂过猪了吧？
3: 哎，我跟你说，我们家现在啊还养着两头猪呢。
2: 您家还能养猪呢？
3: 啊，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呀，
1: 是我自己盖的平房，
3: 我那个院子比他这大，不光养猪，还种了好多果树呢。我们家一年四季吃的蔬菜啊，全是我自己种的。
2: 那您下来了，家里的猪谁喂呀？
3: 你嫂子，
1: 哎，你嫂子那可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啊！
2: 您可真够农民的。
3: 嗨，我就是个农民嘛。来，嫂子。
4: 哎，好嘞。
3: 哎
2: 呀，科长，
5: 张科长，
0: 张科长，
5: 张科长。
6: 别动啊！快，快送医院！快，
0: 不能，不能
6: 啊！不能弄的。
0: 喂，张科长，
2: 给水。
0: 张科长，
6: 快水水水！
0: 张科长，张科长。好点了吧，张科长。

0: 张哥，您先别，您先别动。
1: 没事。没事。过去了，来
0: 来，
1: 扶我起来。
0: 你。
1: 您慢点，
2: 行，
1: 没事了。

0: 李勇啊，明天呢，我们找专业人士好好测算一下，看看这出入到底有多大啊。
1: 好。
0: 好，三娃，怎么找我有事啊？
2: 张队长，我们想送您回去。
0: 啥？回去？为啥呀？是不是对我工作不满意啊？啊？
2: 不是，我们是担心您的身体。
0: 我身体怎么了？我这身体这不好好的吗？
2: 张科长，您快坐下坐下。您的病呀，我们是知道的。昨天您可把我吓坏了。您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赵三娃可就是千古罪人了。
0: 三娃呀，你说你大小也是个村长了啊，多大点事儿把你吓成那样？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多少年了就这么过来的。
2: 张科长，这状我们是不告了，官司我也不打了，您就回去吧。
0: 你说啥？不打了？啊，你以为我们到青山村来是为你赵三娃一个人办案的？啊？是，你是一村之长，但是三娃呀，你代表不了青山村全体村民。
3: 张科长，您这就错怪三娃了，我们昨天和大家伙商量了一宿才决定的。
0: 你们大家，谁呀？你们俩，加上刘二板头啊？
3: 哎，不是不是，
4: 张科长，是全体村民。
3: 不信您看，大家伙都在楼下等着呢。

0: 乡亲们，我理解大家的心情，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们是担心青山村这件案子再把我这条老命搭上就太不值了，是吧？可是乡亲们呢，你们也得理解理解我的心情。我张宝就是个农民，是咱土右旗这块土地，土右旗的父老乡亲们养育了我。可是如果现在我就这样走了，啊，你们觉得我就吃得饱睡得着了，我这病就能养好了？如果我现在就这样走了，我是对得起天还是对得起地呀？乡亲们，开工就没有回头箭，不把咱们青山村这件案子办好，我就是死了，我的心也不会甘的。
1: 来，嫂子。
2: 哎，好嘞。
3: 科长，
4: 张科长，
5: 张科长，
4: 张科长，
6: 别动啊！
5: 快，
6: 要
5: 啊，
6: 要！
5: 张科长，张嘴，张科长，
6: 快，快送医院，快，
5: 不能，不能，
6: 哎，不能弄的。
5: 喂，张科长，
3: 给水。
5: 张科长。
3: 先回去了。
7: 过来，啊，我回来。
8: 小婆，别睡了，一天到晚就知道睡。
9: 你会干啥，连学都上不了。

0: 喂。
1: 哦，建设，我回来了，你回家吧。
0: 啊，你回家了。
2: 我妈回家了。妈。
1: 小凤，妈回来了，你和你爸回家吧。
3: 爸妈，咱们回家。
0: 张科长他们还没走吧？
4: 没有。
0: 我过几天再回去啊。
2: 不，你不回我回。妈，这连学都上不了，我们老师该找我了。
1: 建设，你先把孩子送回来吧。
0: 好。不过咱们得有个条件，我把孩子一放下，我马上就走。
1: 建设
0: 啊，
1: 你这躲躲藏藏的总不是个事儿啊。
0: 哎，事已如此，走一步说一步吧。
5: 建设，

0: 我跟你说呀，人呢可以走错一步，但是不能一错再错啊。你看看你现在啊，你这哪还像个家人？嗯，为点钱你这能六亲不认、东躲西藏的？老话说呀，家有财产千千万，临死带走一碗饭。 一个人是一辈子，三个人也是一辈子，有钱是一辈子，没钱也是一辈子。有钱呢有有钱的苦恼，没钱有没钱的幸福。你看我，啊，我自己种菜自己吃，既锻炼了身体，又不用化肥，吃着还踏实。所以啊，我体会啊，这人幸福不幸福啊？ 跟这个家里有多少钱没多大关系，关键是你自己的感受。建设啊，你呀，当了一辈子会计了，你应该知道替别人背黑锅，那可是不划算的。
1: 是怕你，不是你怕我什么呀？怕你这次办案啊，跟以前几个调查组一样，虎头蛇尾。那我不就成了风箱里的耗子，两头受气吗？
0: 我来的时候就向村民承诺过，我一定会把他们反映的问题呢。 查个水落石出，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我跟你说，我要是没这个决心呢，那，你今天就不会在这儿看到我。另外，我还要告诉你，你想走的话还可以走，但是你走，我不会走。你要现在想走，那你现在就可以走。

0: 干什么去了？下菜窖去了。
1: 张科长，我手里这个账本是夏村长在位的时候，每一笔支出呢，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当时他让我烧了，我怕事后说不清楚，就一直留着。现在我交给你。
2: 利用齐木格三娃呀，我们马上核查所有的账目啊！来，喂，哪位啊？
3: 我是王鹏呀。
2: 哎，老同学啊，你在哪儿呢？
3: 来土鱼旗办事儿，已经来了几天了，去你家也见不着你的人影。今天下了九峰山，正好从你这儿路过，怎么，过来看看我？
2: 哎呀，你看我现在抽不出身呢。
3: 要不我去看你？
2: 哎，别，还是我去看你吧。啊，那你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
4: 王同学，
5: 王鹏，
4: 哎呀，一别三十年。没想到吧，
5: 三十年了，你小子可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你啊。
4: 嗯，有缘有缘。走走走
6: 走走。哎呀，
7: 这么多年了你还是那老样。
8: 哎呀，张科长，哎呀，来，快来来，里边坐里边坐里边坐。
9: 哎呀，我刚刚才听说原来你跟王鹏还是同学呢。啊，
8: 那个
9: 我给介绍一下，这两位啊都是我市里的朋友，
7: 他们跟王鹏啊也都是老朋友了。哎，今儿凑到一块儿坐一下。
8: 来来来，你快坐，不是外人，
9: 坐。
8: 哎，
9: 那个什么，张科长，来个这个。
2: 哎呀，好，谢谢谢谢。
9: 那陪张科长喝喝茶，再聊聊。
8: 好，
9: 张科长喝着啊。
10: 啊，我们都是老夏的朋友，张科长有什么困难说话吧。啊，
11: 张科长，你来了不少日子了吧？
12: 是啊，
13: 我听说我们老夏折腾得够呛。哎，你要是再不顶个说法呀，那老夏以后日子可真是没法过了。
10: 好，老同学，干你们这行的最重要的是证据，没有证据他就说出大天来没人服。
14: 哎，听说啊，张科长的身体得病可要认真对待。我的经验是，一是多休息，二还是要多休息。
15: 老高，你看我呀，已经退下来的人了。现在自己办了个可以的煤矿，你这本事啊，我听老夏说过。
11: 我想请你兼任我的法律顾问，你看怎么样？啊，
2: 哎呀，各位朋友，实在对不起了。你看，我呀还有公务在身，
11: 恕不奉陪了啊。
2: 对不起，对不起啊，王鹏。
11: 啊，张鹏，你真的不给我一点面子？
12: 老同学啊，我们在工作期间是不能和当事人交往的，不是，这是纪律。这样吧，等下次你来，我一定好好陪你，好吧？
11: 可是，
2: 行行行，就算我欠你的。
11: 哎。

0: 来，秦牧哥，
1: 你行吗？
0: 试试。

0: 哎呀，这是提我老汉过堂呀吧？
1: 老夏啊，有些问题不落实清楚了，我们走不了啊。
0: 哦，行了。那就问吧。
1: 老夏，建大戏台你们为什么不打地基呢？加皮围墙省的钱都到哪儿去了？
0: 张科长，就这么几本账，你咋也都翻烂了吧？这上面这不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吗？
1: 也许你记不清楚了呢，我替你说啊，建大戏台呢，你们在账面上显示的是用了14万，可是我们实地考察，这个包括土方啊、木料、钢筋还有人工，一共只需要11万，就这一项就超了这么多。还有呢，你们卖掉了村里的9000多棵树，这些钱都哪儿去了？这几项加在一起就是7-8万的出入啊，老夏。你还让我一笔一笔的跟你说下去吗？
0: 张科长啊，要说这事儿，他刘会计应该最清楚了。哎，你们咋不问问他呀？啊，这小子跑了，这什么屎盆子尿盆子的事儿啊，都往我身上扣啊。你们也。
1: 你看看这个，这是刘建设啊，从他们家菜窖里拿出的一本老账。那上面都记载了些什么？老乡，你不会不知道吧？
0: 不会吧？这本账，
1: 他不但没烧，而且老老实实的交代了所有的细节。

0: 老张啊，我这辈子就翠翠这么一个孩子，啊，
1: 来，
0: 我这辈子最对不住就是这孩子，他娘走得早，这孩子从小就跟我饥一顿饱一顿的。那时候忙啊，有一次那孩子从山上摔下来，得了个股骨头坏死，现在还在医院住着。跟你说吧，我这后半辈子不管做啥事都是为了这孩子。
2: 老夏，你要是真为他好，你就不该干那些糊涂事。
0: 那老张啊，看在孩子的份上，放我一马啊。老张，就算我老汉求你了。
2: 老夏，我是个检察官，如果有人申诉举报，我就必须一查到底，这是我的职责呀。
0: 你说我这些年忙来忙去，我图个啥呀？到了老了一身病，这现在这心脏也不好。你看，时不时的还得吃这个，
2: 吃五谷杂粮嘛，谁还能没个病没个灾的？嗯，我这儿也不舒服。
0: 是啊，你比我忙。这青山群过去是个啥样，恐怕你想都想不到。那些年是我夏明亮活着这条老命，带着全村的老少爷们拼死拼活的才干成现在这样。那你不也看到了吗？是不是筑路修桥，搭戏台子，建敬老院，那一样一样的，我就算是没有功劳，我也有苦劳吧。
2: 老夏，你的功劳大家都不会忘记，但是功劳掩盖不了错误。

0: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这一辈子到现在，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这闺女。 我老伴活着的时候，跟着我吃苦受累，没过一天好日子。他临走的时候，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孩子。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你放心吧，只要我还活着，我肯定不让咱孩子吃苦受累。”
1: 老乡，你没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吗？
2: 是啊。
1: 你这么做，不光是对不起你老伴和孩子，你更对不起青山村的百姓们呢。老百姓，他们盼望什么呀？啊？他们就是盼望咱们村官能够带领他们脱贫致富。

办好事，办实事。如果他们知道你夏明亮是这样一个村长，你说他们还能恭敬地叫你一声老村长吗？

0: 那我该咋办？主动自首，坦白交代你自己的所有问题，争取宽大处理。
1: 哦。

我咋就忘了呢？我咋就忘记了呢？我。

0: 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1: 一二三，
0: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0: 一个误判就会摧毁一个家庭。
1: 我们律政司做检控一直都是有证据就告，没证据就放。
2: 这单官司你神风病破，我建议你去认罪。
3: 现在你放出来，你就再也伤不到我了。
4: 执法是司法程序的开始。
5: 王先生，是否你建议第一被告去承担一个他没有犯过的罪行？
6: 霍检控官，你自己是主控官，替被告辩护，
0: 想帮他洗牌脱罪啊？
7: 我觉得我们检控官是要将有罪的人定罪，还无辜者清。
4: 消息我汇报，要撑下去。
6: 我撑下去了。
4: 我现在明白了，当初你为何放弃。
8: 喂喂喂，阿威啊，你是大哥，和一百多人打。
9: 不是，
8: 正在打一百多人。
10: 有时候明知这个犯人身有屎，但是没证据我也得放，没办法的。
5: 好，关阁下，
4: 我反对。
5: 律政司是法事最后一道，
4: 我没有放弃过。
11: 怒判。

本人霍子豪谨以至诚，据实声明及确认，本人所作之证供均属真实，即为事实之全部，并无虚言。

在2017年7月27日，我收到总部的指令，说我们有一支冲锋队受到了袭击，而这批袭击的人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查的悍匪。

0: 让你见到。第一被告人当时在现场做了些什么呢？
1: 我看到两位仪警员在追捕第一被告人张文明。
2: 别跑，站住！
3: 当时我看见第一被告人从后门逃走，所以我就去追他。
4: 那你追捕我的当事人就是在你执行任务的时候，你有没有带上委任证？
3: 当时是突发情况，追捕中我失掉了委任证，
4: 就是说不能证明你是警察的身份。
5: 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警察，我听到枪声之后，有一个疯的女人冲过来想要打我。
1: 当时梁警员在他后面尝试制服第一被告人张文明。
4: 就是说我的当事人他被人从后袭击。
1: 我绝对不同意。
4: 他被迫做出适当的防卫，导致发生了意外。
1: 梁警员是合理的去尝试制服第一被告人张文明，而张文炳是有意的拒捕。
4: 控方指出你不合理的出现在一个杳无人烟的废墟，你怎么解释啊？
5: 我想拍点灵异的东西放我的 YouTube channel 上。
0: 我们在案发现场找不到任何的摄影器材，被告在庭上做假证供是公然藐视法庭。
4: 这个年代一部智能手机就能完成很多的拍摄工作，控方的指责是不合理的。十个被捕的匪徒全部都否认跟我当事人相识，足以证明我当事人跟本案是完全无关的。
6: 难道告发他们老大吗？这样也行啊？
7: 宋监狱
0: 法官阁下，他们一定有机会串通一起说假话，所以不能够作为证供。
4: 事实是经过警方的搜证和化验，不论是现场还是军火上都找不到我当事人的指纹或者 DNA。 控方在没有证据和证人的情况下对我当事人做出任何指控都完全属于污蔑。我必须提醒各位陪审员，就算你们怀疑我当事人不合理出现在现场，但疑点利益归被告，我恳请各位判我当事人无罪，因为这样是唯一合理的裁决。
0: 法官阁下，我要求重新开控方案情，传召新的证人。
8: 你有什么基础？
9: You should know the law。
10: 由于控方未能够在毫无合理的疑点下证明被告人面对控罪的所有元素，及陪审员大比分裁决，本席宣判被告人张文炳藏有军火、袭警及拒捕三项罪名全部不成立，当庭释放。
1: 执法是司法程序的开始，任何一道微小的裂缝，公平和正义都会与我们擦身而过。

0: 女被告人捅了死者二十几刀，很多刀口见过，你打算怎么做？凶手行凶之后站在凶案现场，而且亲口承认想杀死者很久了，证据确凿，起诉他谋杀。但是我们要留意啊，凶案现场是死者的家，那水果刀是女被告随手从屋里捡起的，不是早有准备，告谋杀未必能行。
1: 屋内完全找不到指纹，他是有意识那样清理现场的，然后站在那儿等警察来抓。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
2: 霍建警官。
3: 你以前在警队有那么多年的经验，现在过来帮我们律证，一定有你的高见。
4: 只是换了个工作环境啊，这样吧，大家研究一下。我有另外一个看法，死者的致命伤大部分都在左边。
3: 是这样，但是嫌疑人是左撇子，还有反手，这样不是不行，但不方便。 大家不要忘记了，这个死者呢是一个200多磅的男人，比Benny还要强壮。Benny，麻烦你示范一下。Maggie，是吧？
5: 你好。
3: 你们尝试，首先互相纠缠。Maggie，你试试捅一下Benny。
5: 好，我要来了。
6: 来来来，用力一点，用力一点。
3: OK， thank you， thank you。那事实证明呢，一个90多磅，身材那么苗条的女士呢？
1: 是很难对抗一个200多磅、经常健身的男士做出这样的行为，就是说，凶手很有可能是另有其人，这是我的看法。
5: 咦，有不同意见了，那我们开个局玩一下，每人500。
6: 好啊，
3: 好啊，那不用赌钱，赌啤酒吧。输了我请。
5: 好啊。
6: 你赢了，我们请你。
3: OK，
1: 可以啊。霍建警官，在。我叫包迪。Hello。 我是这里的保姆，所以新来的全得由我来照顾。
3: 多多指教。
1: 包括协助你最初的几个案子，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找我。经常呢负责抓人，我们律政司负责检控，将抓回来的罪犯定罪。这是你的第一个案件。今年年初，海关接获线报，说有人以邮寄包裹的形式从巴西进口1公斤的可卡因，于是警方展开埋伏行动，跟踪到第一被告人马家杰的家，在他收包裹那一刻把他拘捕了。
7: 来了，是不是马家杰？啊，我是。
6: 请说。
7: 警察，这是我的委任证，我们怀疑你的包裹里藏有毒品。
8: 站住！警察，快停！不关我的事，我不知道，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7: 警察，有问题。
6: 这包裹不是我的，别问我借的地址。马家杰从被捕再到警局，都一直坚称自己只是借地址给案中第二被告陈国荣，而警方在陈国荣家中真的找到了毒品。我要请律师。
9: 本来是人赃并获，没什么好争论的。但是马家杰在被羁押3个月之后，突然推翻所有证词，说没借地址给陈国荣。
6: 你有什么看法？马家杰没有案底，可是他的证词前后矛盾，他是在说谎。陈国荣。 有藏毒案底，这次在他家也搜出了毒品，两个人一起控告了，因为两个人都有嫌疑。看边防怎么打了？
9: 你有什么想法的话，都需要经过杨关同意才可以做，这是规矩，跟着做就行了。明白
6: ，Thank you。
1: 还有，你提议输了喝啤酒，有信心是好的。
6: Mr. Bob， 我喜欢喝啤酒。<笑>这单
10: case
11: 你是人赃并获，很难打得赢。我建议你去认罪，因为现在认罪可以减刑1/3。
12: 我只收了1000块借地址给别人用，我不知道是毒品，为什么我要认罪坐牢？杰仔，我们都信你没做过，但也没有证据证明是陈国荣借用的地址。打官司呢，输了我们会上诉，赢了律政司会上诉，每次上诉都要排期。
13: 被判罪之前，你会在监狱里无止境的等。李律师给你的意见是最好的，是最快把你放出来的方法。
14: 那杰仔认罪之后，就可以立即开审，不用坐牢白等了。其实开审前还有很多程序和手续，而陈国荣律师那边也会有所行动。
13: 陈国荣先生，对吗？现在警察在你的家中搜出毒品，加上马家杰呢，指证你，说你借用他的地址收货。 律政司会检控你串谋贩毒和藏毒，
6: 那我应该怎么配合你啊？
10: 我们首先要做的
0: 是帮杰仔向警方澄清他之前不认罪的说法，转为认罪，那警方就会将文件转给律政司。律政司检阅完就会提出诉讼，法庭便会尽快排期，给杰仔出庭认罪求情。由于法庭要处理的案件太多，越晚决定认罪就会等越久。但如果杰仔早点决定认罪，我们就马上可以将案件排期上高院，给杰仔出庭求情。
1: 不要说我没提醒你啊，你以前在警局是扮演官，来到律政司就要扮演阳官。警长，

0: 包姐好。
1: 你好，哪位啊？
0: 我是马佳杰的代表律师李思敏，有没有空间谈一下认罪协议啊？
2: 什么条件？
0: 我当事人会承认贩运毒品，唯一条件就是控方要撤销对陈国荣的串谋贩运毒品的控罪。
2: 你们是第一的代表律师哦，现在帮第二被告撤销控罪，不合理吧？
3: 马佳杰呢，因为内疚呢，他就一早改了供词，说明不关陈国荣的事，其实就是不想冤枉好人。
4: 陈国荣第二被告，他有藏毒案底。第一，他 clear record， 我放过第一被告也没有理由放过第二被告。
0: 串谋是会被判处更重的刑罚，所以排除跟地兔串谋是完全符合我当事人的利益。
2: Sorry， 不接受。
5: Shirley，
0: 杨贵
6: ，Morning，Morning。
5: 认罪协商是好事，犯人知错认罪，不浪费我们的时间，又不浪费纳税人的钱，我同意。
0: Thank you。
5: You're welcome。Hello, Moni。
1: 嗨，杨官。
5: 嗨，
1: 新来的检控官霍子豪。
5: Hi, Mr. Huo， 欢迎加入。待会儿进入法庭，走个流程就，这个案子就可以结束了。Thank you，
2: 杨官。
5: 嗯，
2: 为什么不告第二被告？那检控守则，
5: 那在第一被告的供词中一直在强调，第二被告与此案无关，所以我不想浪费时间。
2: 怎么会浪费时间呢？我们的工作是检控，开庭开始。找到真相，那么定罪。
5: 我们律政司做检控一直都是有证据就告，没证据就放。那么首先，如果第一被告承认贩毒，我们就可以将第二被告以藏毒入罪，也就是说两个犯了法的人同时都要坐牢的。你还想怎么样？你这个案是个邮寄贩毒，所以严格来说其他人有没有贩毒与你无关了，你是检控官，你应该明白的。哦，差不多十点了 ，OK， 开庭。
1: 被告人认罪，两个犯人都要坐牢，合理吧？还想怎样？
7: 案件编号 ESCC235/2023，第一被告人马佳杰及第二被告人陈国荣涉嫌串谋贩运毒品。
0: 法官阁下。辩方已经跟控方达成协商，我的当事人及第一被告马佳杰会承认贩运毒品的控罪。
8: 控方是否同意啊？
4: 法官阁下，律政司改控第一被告马佳杰贩运毒品，撤销第二被告陈国荣串谋贩运毒品，但要保留控告他藏毒。
8: 第一被告人马佳杰，你涉嫌从海外邮寄了1公斤可卡因到自己家里，你在签收包裹时被警员当场拘捕，现在改控你贩运毒品，你认不认罪？
9: 不认罪。那我可以减刑吗？
8: 下次庭审才会判刑。本席宣判撤销第二被告人陈国荣串谋贩运毒品罪，藏毒案件将排期审讯。第一被告人马佳杰，你承认的贩运毒品罪，决定转介高等法院等待求刑判刑。被告人继续羁押，退庭。
7: 起立。
1: 上班想早下班，坐牢就想早出狱，有什么问题呢？没问题。

0: 马佳姐的案件是你跟的，你接触过她，你怎么看？
1: 她一开始拒捕，不过回到警局后挺配合的，一直说不关自己的事，只是借人地址，哪有犯人说自己有罪的。不过听说她身世挺惨的。
0: 怎么惨啊？
2: 红藤啊，不是这样的，你把东西都弄飞了，你怎么救也救不回啊？
1: 小时候他爸吸毒过量死了，他妈毒瘾发作把他打进了医院。
3: 不
0: 过更厉害的是他爷爷又把他妈打进了医院，夺回了监护权，他就不用进孤儿院了。
4: 他妈的是该打。
1: 你都说该打了。
3: 走不到
5: 了，喂喂，给他干嘛去？

0: 扛得住，拖了一条战绩了，全靠你了，辛苦了。
1: 别这么客气，我先去忙了。
0: 喂，靠你打头阵了。
2: 毒的，有很多时间在这尿，滚开！
0: 欠揍！

0: 坐牢一定不习惯的，睡不着觉也尽量去睡，要不然怎么有精力撑下去？
1: 哎呀，我这边没事，我会照顾自己的嘛。你行不行？最近天气热，你会不会自己开风扇？不要整天想着省电，你说吧。
0: 我用不着你关心我。
1: 我哪有关心你呢？我问你两句嘛。你啊，回上海去找帮叔吧，走一走啊。
0: 出去玩着什么急啊？我等你出来一起去玩了。
1: 你等我没谱的。
0: 你行为良好，扣减刑期，你很快就出来的。
1: 不是几年？
0: 什么呀？李律师他说过了，认罪就减刑。你是
1: 跟我同监有个运毒的，他200克被判了8年。我那是1公斤。
0: 是这样算的吗？
1: 出来的时候会不会见不到你？
0: 我问过法院律师，他说杰彩那个案子是可以打的，他准备呢帮我们申请推翻认罪，只要你们去承认是误导，那杰彩就会
2: 没事。我们没有误导，所有的事你们都知道的清清楚楚，而且是白纸黑字，上面有马家杰的认罪签名。
0: 你们混蛋啊！明知道杰彩什么都没有做过，是你说这案子一定没得打，叫他认罪，认罪就能减刑的。
2: 行为良好，扣减刑期，实际坐牢10年左右啊。
0: 没到10年的，我就
3: 你干嘛去了？
2: 报警。
4: 不用不用，你走吧。走吧。
5: 有个少年啊，被冤枉谋杀，这个案件是有疑点的，上头说一定要起诉。那帮警局的下属说不用再调查了。
6: 那你怎么做？
5: 那帮英国佬不做，自己的地方就自己找证据了。
6: 最后啊，那个男孩就无罪释放了，是不是啊？
5: 你也知道
6: 这个案子啊，你讲过很多次了，40多年前发生的吗？是你把案子给破了。你的上司还颁了这个奖章给你啊。
5: 我还以为这案子是5天前的呢。总之啊，执法人员坚守初心嘛，终会有一天好像我不能动了，也都没有遗憾了。
6: 停下来是让你休息一下。讲了那么久，你记不记得我是谁啊？
5: 肚子饿了，送我回养老院啊。
6: 好啊。
5: 这么慢呢、啊？想当年，你爸爸我看到个贼呀、啊，打劫金铺，上了巴士，我从旺角追到尖沙咀，终于被我抓住了。快点行不行啊？
6: 你行不行啊？
5: 我行啊。
6: 那你坐稳了啊！来了，走。哎。

0: 法官阁下，第一被告及我的当事人马佳杰对法律是毫无认知的，他是在被前律师误导的情况下而认罪，而这个情况极不公平，所以想申请推翻认罪。
1: 控方有没有陈词？
2: 我没有陈词，法官阁下。
3: 他们推翻认罪，你竟然不陈词，这样是摆明了放水，已经赢了刻意赔还别人。 Mr. Huang， 我真不明白你在搞什么。
2: 其实马佳杰一直想减刑，那他认了罪不就搞定了，为什么又来个推翻认罪呢？十年，拿十年来搏，他会不会被人陷害？那我们只是给他多一次机会而已。
4: 力争思做检控，主要职责是要将罪犯入罪，霍检的打法是辩方的打法，是什么意思？想帮他洗牌脱罪啊？
2: 我不是这样的看法，杨官。我觉得我们检控官是要将有罪的人定罪，还无辜者清白。
4: 马佳杰认罪之后又不认罪，很明显，其中一个一定是谎话，或者两个都是谎话。你这样陪他玩是浪费人力物力资源，还有最宝贵的时间，霍检控官。好吧，宝剑，我想你帮我传召李思敏还有欧博文上庭指证马佳杰不诚实。
3: 好的。
4: 还有这个案子，我想转你做正主控官，麻烦你示范一下，让霍检知道我们检控官是怎么做的。不好意思啊， lunch time， 就这样。

0: 由于本案是当场拘捕，所以控方决定继续控告第一和第二被告。控方会先传召负责拘捕行动的李景威督察出庭。
1: 当日去拘捕马家杰的时候，他有试图逃走。
2: 我当事人那一刻见到一个没有穿制服的陌生人，手上拿着一张不知是真的假的委任证，受了惊吓才跑的。
3: 假证件你都说得出来，整个警队都拿假证件去骗他，不知所云啊你！
2: 不是，法官阁下，我只是想指出，我当事人在那一刻是出于恐惧的。我没有其他问题了，法官阁下。
4: 本人李思敏仅以质称，据实声明及确认，本人所作之证供均属真实，即为事实之全部，并无虚言。
0: 李思敏小姐，据你所知，马家杰为什么会认罪呢？他是否清楚自己认的是什么罪？
4: 马家杰想减刑，所以认罪。所有文件都有他亲自签名作实，所以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认的是什么罪。
2: 李思敏律师，你承不承认是你误导我当事人认罪的？
4: 我当事人犯了罪想减刑啊，我建议你去认罪，因为现在认罪可以减刑三分之一。
5: 李律师给你的意见是最好的，是最快把你放出来的方法。
4: 我当然是尽我责任帮他争取。
6: 是你这个八婆说打官司肯定输，叫杰仔认罪，他在法庭上撒谎都不抓他，还有王法吗？
7: 老婆，请你尊重法庭啊，不然的话我请你出去啊。
6: 你身为法官就要主持公道，你不主持公道那就是包庇。
7: 把我带出去冷静一下。
6: 他说谎都不抓他，还有王法吗？啊，你为什么不抓他？啊，都不抓他。
7: 第二被告大律师，你可以开始盘问。
8: 感谢法官阁下。李律师，请问第一被告人当初认罪的时候，他是否清楚明白地表明过他是没有借地址给我的当事人第二被告陈国荣呢？
4: 口供里清楚地表明他没有向任何人接触过地址。
8: 也就是说，这案子是第一被告人个人犯罪的行为，所以自始至终我的当事人都是无辜的。请问你同不同意？
4: 可以这么说。
0: 欧博文先生，你身为前辩方律师的助理，一直都有参与本案的工作，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第一被告跟你们的关系？
5: 我们所有的对话都是基于互相信任，关系可以说是很好的。
0: 法官阁下，我没问题。

0: 我有。
1: 主公官，难道你要第二次盘问？
0: 是的，法官阁下。欧伯文先生，第一被告马佳杰，他说你跟李思敏大律师误导他，为什么他这样说呢？
2: 可能他学历比较低啊，所以很容易受人摆布，还有他性格比较单纯，别人说什么他就信什么。
0: 就是因为他性格单纯，容易受人摆布，你就叫他认罪。
1: 刘公官 Do you know what you are doing？ 你正在设自己的龙门啊！啊，这里不是游乐场啊！
0: 阁下，请你不要误会，我是要先必须要了解第一被告的人格，我才可以判断被告所提供的证据是否具有可信性。
1: 那就请你注意一下发问的逻辑，好吗？
0: 那我换另一个方式去问吧。欧先生，你们是不是免费替第一被告辩护？
2: 是的，我们律师行一直都有在做公益案件。
0: 公益案件就是免费替人辩护，正常理解，你帮那个人免费辩护，是否先查明他有没有罪，你才帮他打官司呢？
2: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就算马佳杰真的有罪，我都一样帮他求情。
0: 所以你就叫他认罪了？
2: 其实在我眼中，所有的年轻人都是善良的，就算马佳杰真的有罪了，大家也应该给他个机会。如果今天法庭真的判他有罪的话，我希望可以从轻发落。
3: 反对，我反对证人暗示我当事人有罪。
1: 你反对什么呀你？他是在帮你的当事人求情，反对无效。
0: 阁下 ，Allow me to finish my question。欧先生，我再多问你一次，是否你建议第一被告去承担一个他没有犯过的罪行？
2: 这些断章取义的问题，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
1: 证人不用回答，主公官，你又是自己的龙门了好，你要搞什么
0: ？Without due respect， 阁下。我只不过请你分析一下，陪审团分析一下，大家分析一下，如果被告认罪就可以减刑的话，那他已经认罪了，搞定了，为什么要推翻自己的证供，还有他认罪的行为呢？ There's no logic。 所以我是有理由质疑两位证人提供的证据。
1: 主控官，你是不是想将你的证人转作敌意证人呢？
0: 法官阁下，我只不过是想公平公正客观地协助法庭找出真相，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4: 欧伯文先生，请问第一被告人马佳杰当初认罪的时候，是否曾经提交过三封求情信？
2: 是的，我们是有将这些材料交给法庭，希望作为一个减刑的考虑。
4: 这三封信法庭均有存档，大家可以仔细查阅。第一封呢，是由一家上市公司的执行董事所写的。请问欧先生有没有想过甚至怀疑过，在什么情况下第一被告人马佳杰会认识，什么时候认识，或是有没有机会真的认识一家上市公司的执行董事呢？
2: 作为他的律师团队呢，就算我们有怀疑也必须要相信。
4: 明白。那第二封呢，是由一名社工所写的，证明马佳杰曾经多次参与义工活动，但经过查证，该组织已经声明没有举办过信中所提到的任何活动，不知欧先生怎么看？
2: 我想我不方便评论。
0: 法官阁下，我认为你不应该允许辩方律师继续问这些信，因为这些信与本案无关。
3: 我表示认同，法官阁下。
1: Sit down， 何律师，继续。
4: 谢谢法官阁下。最后一封是由第一被告人马佳杰声称的一个旧雇主所写的，证明他是个勤奋诚实的人。信中提到的他的入职时间是2019年12月，但这家公司呢，在2017年已经清盘注销，所以这一封信其实是第一被告马佳杰伪造的。
5: 这些求情信是他们帮我安排的，关我什么事啊？
0: 法官阁下，我 respectfully submit regarding 辩方律师刚才所说的话，在这三封所谓的求情信未确认真与假之前，辩方律师已经贸然攻击第一被告，是不是故意打击第一被告的诚信呢？
3: 反对，法官阁下。
6: 法官阁下，
3: 法官阁下，我反对。我要求休庭15分钟。
5: 我什么都没做过。
0: 阁下，我还要提醒你，既然这三封求情信是有机会伪造，更不应该拿出来做证据。
3: 霍检控官，你到底想怎么样呢？辩护是我的责任，关你什么事？
1: 张律师，你说你的当事人被人误导，张口就来，你有没有证据？
3: 我是没有证据证明他被人误导，但是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没有被人误导。第一点利益归。
0: 张律师 ，my learned friend， my learned friend， 拜托你专业一点好吗？你啊，是应该要帮当事人去找证据，找不到证据就要去找证人，连这都没做好，你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你怎么做辩护律师的？
6: 保监控官，你的这位主控官不断的刻意的问对被告人有益的问题，完全不符合逻辑的，而且公然在法庭上辱骂对方的律师，非常非常的荒谬。如果你管不了你的人的话，我会控告你们藐视法庭。
7: 法官阁下，过监控官不是藐视，他只是想发挥一下你有创意的盘问。
0: 阁下，完全不关包监控的事，我只是希望你谨慎的研究一下马佳杰是不是真的被人误导了。
6: 霍监控官，我在你这个位置的时候你还穿着尿布呢，我提醒你啊，你是完全没资格来教我看清楚啊。反过来是我教你看清楚，你自己是主控官，替被告辩护不是你的责任。 So come back。
0: 法官阁下，不好意思，我想温馨的提示下你，我们刑事检控的职责最终目的不是将被告必然定罪，是将我们检控方所指的罪行相关可信的证据向陪审团展示。
6: 你又在教我做事吗？啊，那要不要我脱了红袍给你穿，把假发给你戴？
0: 阁下，我想告诉你的是，你这样做已经影响了陪审团对第一被告的印象，所以我希望你立即解散陪审团，重新再审吧。
6: 飞婷，
8: 起立。
9: Thank you。
7: 你要审时度势，像警棍那样由事伸出去，没事就缩回来，每一次都绷着，那是要吃亏的。
9: 三点半去看你的庭审，
10: 你不留下看判决吗？
9: 看不看都一样。
11: 那我们要记得，有大比分的共识裁决才可以成立，即使7-0、6-1、5-2都可以。如果4-3，就要从头再审。
12: 霍先生，啊，法庭真是个很奇怪的地方啊！一帮懂法的人呢，在这里拼死拼活，然后让七个不懂法律的人去顶生死。不过你刚才表现得很不错，结果如何不要太在意。大家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帮到
13: 现在。霍先生 ，cause bullshit。
6: 首席陪审员是否有了裁决结果？
11: 有。
8: 结果是否一致？
11: 不是。
8: 是否大比分？
11: 是。
8: 投票结果是多少？
11: 5-2。
8: 第一被告人有罪还是无罪？
11: 有罪。
8: 第二被告人有罪还是无罪？
11: 无罪。
13: 你们一直在帮陈国荣把马佳杰推进火坑，对不对？
6: 本席现在宣判，第一被告马佳杰贩运毒品罪名成立。由于第一被告毫无悔意，浪费法庭资源，必须重罚，判处监禁27年。第二被告陈国荣无罪释放。飞婷，
8: 起立。
13: 杰仔，你要撑住。杰仔，杰仔，你
14: 我
13: 不用担心，爷爷不会让你坐27年的，你放出来你就再也看不到我了，你不用担心啊，你放心了。

0: Sorry.相信我，我会帮你。
1: 我要在这坐了27年，你怎么帮？
2: 欧先生早。
3: 早。
2: 张太太。
4: 嗨。
3: Debbie。
4: Hello， 阿文。
3: Let me introduce。李律师，专打商业诈骗，他一定能帮到你。
4: 你的官司放心交给我。
3: Casey，
5: 哦，回来了。
3: 我先说，我帮你多接了一单 civil case， 对你来说小菜一碟。上次你说想要一颗10克拉的钻石，我在比利时帮你找到了。Flawless， 为什么委托人要来找我们？因为他们无助啊，好像有病的就会去看医生，觉得自己有罪的人要去告诫，或是去桥底下打小人，全都一样。但是你不一样，因为你懂法律，你就是救世主。
6: 全靠你们通宵达旦无私的付出，律政司才可以为社会捍卫法治。但是目前还有很多危机与挑战，希望大家谨守岗位，继续为市民彰显公义。宝宝，多谢你啊，帮忙照顾同事们。
7: 应该的，司长，霍子豪。啊，
8: 司长你好。
6: 欢迎你加入律政司这个大家庭。霍建空关在警队的时候，是出了名的抓贼，最拼命，做事也最认真。
7: 对对对。
6: 相信现在有你的加入，可以用你警察的经验，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思维角度。这位老杨，他的经验丰富，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他一定会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给你。你们要紧密的合作。
7: 嗯，好，希望希望
9: 我会尽力协助霍建空官，他是聪明人，不会有问题的，司长放心。
6: 是啊，我知道霍建空官对于第一个案件还有疑问，但是我们身为主控，就算看到问题，但是只有辩方才可以提出上诉。现阶段我们律政司真的没什么可做。
0: 我明白的，司长，不过假设，被告假设而已，被告要求上诉的话，我很希望司长你亲自关注这个案件。
10: 其实霍姐，你为何这么希望被告能够上诉呢？我们法庭已经有个很明确的判决在那儿，所以我想知道是什么问题。
11: 还是你真的想律政司打出官司？
6: 这些是属于理性的讨论，也是日常的工作，你们继续探讨吧。不过今天有件最重要的任务一定要完成。Hello， George。
12: Selina， Selina，
6: 好久不见。
12: 你可别忘了，下个月我们的校友会，高尔夫球比赛，你是我的队员，早点过来拍照。
6: 好啊，你安排吧。哎，你们一起过来啊。
12: 人很齐呀。
6: 对啊。
12: 那坐坐坐，
10: 大老爷。
12: 哎，坐。哎，老杨。
10: 大老爷。
12: 阿芳啊。
0: 大老爷。嗯。
12: 坐吧。司长，你这位下属也管我叫大老爷，他不知道啊。在座的人个个都可以管我叫大老爷，只有你不可以叫的，是不是老杨？在九七之前呢，所有高等法院以上的法官呢叫大法官，所以大家都会叫他大老爷。而九七之后呢，就统一只叫法官，没有大字了，所以任何我的朋友九七之前认识的都叫我大老爷 OK 啊。但是你呢就不合适了。
6: 你心疼我的人不投诉他们，我要多谢你才是。
12: Marco， 倒酒来。Mr. 霍。坦白说啊，我当法官呢，就抓住三个规矩来做的，没有第四个的，就是人证、物证和陪审团的决定。来，老实说啊。我知道人在江湖，有时候明知这个犯人身有屎，但是没证据我也得放。反过来，有时候知道他没有屎，但是有证据，我都要硬着头皮判。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规矩，没办法的。我大法官，我也要跟着规矩来做的。那没有理由你可以不跟，可以乱来。不过这次我明白的，你是第一次替律政司做事，没有经验。这次我原谅你。OK， 不说那么多，来，我们喝酒。 这瓶酒很厉害的。帕克给了100分。1992年的 Chateau Lebrun， 大家喝点，来来来，法国拍卖来的，试一下。82年，这位老板娘被抛弃离婚了。她酿酒的时候，一边踩着那些葡萄，一边哭，眼泪都掉进葡萄汁里面了。所以现在喝起来有一点哀伤的味道。大家尝一尝，哀伤的味道。Mr. Ho，有没有哀伤的味道？
0: 几万块一瓶的酒，就是几千块一杯了。
12: 对呀，
0: 是我们香港贫穷家庭一个月的收入啊，确实是挺哀伤的。
12: I like your sense of humor， 你行啊。
0: 马伯，
5: 你也有份，害得我孙子坐牢，找我干什么？
0: 我明白你的心情，你可不可以给我几分钟说几句话？这个案件是出现了很多漏洞，所以我代表律政司向你道歉。另外呢，就是想提醒你，你作为公民也是可以行使你的公民权利的，可以上诉的。
5: 不用你提醒，我已经申请了，郑律师也跟我说过了，这段时间不要跟任何人说话。
0: 我
5: 你不用再来找我。
0: 我想你相信我，我们的社会是有法治的。
5: 个个装好人，哎，我才不信你们这一套。
13: 神也是你们，鬼也是你们，全部都装好人，

0: 编码部录完口供了，他刚申请上诉就被人袭击。
1: 那很有可能跟师爷，跟那个大律师有关。
2: 最近我们捡获了几辆运毒车，你那件案子也跟运毒有关，你自己要小心。
3: 其实你不用送我，我自己回来就行了。
1: 不要紧，
3: 顺路的。这里有很多杂物，小心点啊。
4: 家里简陋，别介意啊。来，坐。
3: 我先开窗透透气，给你倒杯茶。
4: 我去你的，又给你泡了。来，喝茶，
3: 谢谢。
4: 我这里呢，外面下大雨，里面就下小雨，正所谓水为财，饿不死就没所谓了。
3: 是你孙子画的？
4: 是啊，杰仔画的。他最喜欢画一些高楼大厦，还经常跟我讲想让我住得好一点。他刚满18岁就排队申请姑屋，还说再熬2年我们两个就一起住新屋。
3: 宝宝，你怎么认识那个李思密的？
4: 是杰仔工作的餐厅老板，好像是姓刘的。他见杰仔勤奋努力，就介绍了个师爷给他。那师爷呢，就介绍这个八婆。免费。
3: 宝宝，你怎么认识那个李思密的？
4: 是杰仔工作的餐厅老板，好像是姓刘的。他见杰仔勤奋努力，就介绍了个师爷给他。那师爷呢，就介绍这个八婆，免费帮我们去打。我们这么穷。

0: 哎，都是政府的人，看来也帮不了我们。哎，搞了一整天，肚子饿了吗？哎，别跟我客气啊，还有两个面，一人一个啊。
1: 你不说我都不知道自己饿了。

0: 快点，大家都走了，来，欢乐时光喝一杯。找到新的马家杰线索，外加班没有补贴的。哼！马家杰之前的老板刘少强是这个案件的新线索，我们要知道他跟李思敏和欧博文是什么关系，才有机会帮到马家杰。情报科爆料，刘少强近几年开了很多间餐厅、红酒店和夜店，他表面是合法商人。 但其实跟很多社长大佬合作，所有生意都是欧博文律师行处理的合同。李思敏厉害了，孤儿院长大，欧博文出钱让他去美国念书，还让他考律师牌照。哇，换了我都晕头。
1: 我查阅了律政司的内部记录，欧博文可以提早处理，是李思敏帮他上诉成功。
2: 总结一下，爆点。还用说？合法的奸夫淫妇，这个欧博文就厉害，做过几次牢，伤人勒索、洗黑钱、贩毒、伤天害理，什么事都做过，还可以对人讲法律，神经病。
3: 我们搞得动，
4: 今夜的事很好解决的，因为他不是现场被抓的嘛。
5: 欧博文，
6: 给我滚！
7: 你才滚！
3: 马尼朗腿就是抽两。 无论你是一比一也好，十个亿也好，我不管。总之我就是抽两张。
8: 要说啊，他在监狱时很努力学法律，出狱之后照样还总是犯错。不过他每次都能自己打官司。他在狱中认识了很多盲人，有的是你亲手抓的。

0: 阿强，范太岁真的不简单，我们很多快餐车被人查了，椰子那货也没了，所以我觉得要先避一避风头，暂时不要出货。
1: 不要出货，老大们一定会吵翻天的。
0: 翻天就让你们翻天吧，现在要是被警察截获所有的货，我都得翻天呢。马波车厂的事肯定是他们俩干的。
1: 哇，你真厉害，马哥，牛逼，给你说中了，不是大东就是英生的混蛋，不会有别人。
0: 所以我一直都说，粗人就是粗人，只懂得干粗活。强，你是聪明人，也是个斯文人，所以你以后做事千万不要像他们那样笨。OK，
2: 收到了，老哥。

0: 들어가.
1: 你这是偷了我椅子那批货，让我不见了5000万，什么时候还给我啊？偷东西放进袋那才是偷，是警察充公了作用，我想跟你赔货的。阿文出不了货，你听他怎么讲？我个人觉得，如果现在出货等于送货给警察，你不见的5000万，我私人还给你。至于东哥。 接着的3批货，我都给你7折，大家开心呢。
2: Such a wonderful deal.

0: 有钱最大
1: 啊！行，我知道你要什么的。
2: 白东哥，你不是这样对我吗？我从小就跟你，你能这样对我吗？
3: 放开我！不要这样！
1: 这次是我小弟做错事，我知道要怎么做。阿文呢？你帮个忙，怎么样？
4: 老大让你砸你就砸，混蛋！
5: 啊！
6: 来呀！
1: 来呀！
2: 放开我！
7: 大哥，我不知道燕子那批奶粉是你的，给次机会啊！陆哥，是我错了，可不可以求求生哥给个机会啊？
8: 东哥，
7: 不要啊！
9: 惨到半夜，半夜了！
0: 我也没说不 OK。
1: 带他去看医生。
0: 哎，记得明天出货给我们。
10: 两位大佬啊，我真的不是不想出货，只不过我有一单官司缠身，被人盯死了。
0: 会有那么多小弟愿意跟你。
1: 你说的好听。我做点事情，怎么吓到那混蛋出货？
11: 喂，宝鼎，我听不清啊。喂，很吵啊，大声点。

0: 那你现在只顾场子不顾我了？
1: 我不罩着你，早就死了。
2: Get the fuck out now， 走啊！
3: 我干你做谁大哥？
1: 我不是你大哥，
3: 我姓陈的。你老爸又不是我老爸，
1: 你老妈不是我老妈，
3: 这又怎样？
1: 走啊！
3: 洗完就走。
1: 停
3: 手！有人在拍我们。
0: 在法庭上见过他。

0: 拿出来！喂，打人呢！巡逻，我已经报警了。哎呀，你怎么现在才来呀？走了，
1: 慢点，走吧。
2: 是吧？
0: 快点找阿辉啊！
2: 已经打给他了，走吧。
1: 报警啊！警察来了，照样打。
2: 大哥，佳美，
1: 我是个模范生啊。

0: 没死货，是我，是我。哎，你们被人打死就好。啊，请你吃饭。
1: 那个刘少强，原来是陈国荣同母异父的哥哥，我全都录下来了。
0: 这家店呢是刘少强的，刚刚袭击你的那帮西装男是这里看场的，哥哥一开口就说要请律师，还都点名说要欧博文的律师了。
1: 邪不能压正，上天是帮我们的。
0: 他两兄弟就是妨碍司法公正。
1: 马家杰那个案子可以打。严官，
2: 喂，报警。我有事找你。我赶着去高等法院，有什么事快说。要现在说。
1: 你怎么认识那个秘书？
2: 这杰仔工作的餐厅老板，好像是姓刘的。马伯说，是刘少强介绍欧博文给他。 而这个刘少强和陈国荣原来是同母异父的兄弟，他们早就串通妨碍司法公务。
3: 那保什么时候这么热心了？加入他们调查小组吧。
4: 马伯现在已经依照正规流程报案，录口供了，你去看一下，都有证据的。
3: 现在法院署用了一个法官错误引导陪审团作为。 已经发还重审，28天之后就可以开庭。我真的不明白，一件那么小的案件，为什么要审完了又再审？我不想让人有机会说我们律政司不专业。
5: 那警方呢？录完口供会将这份口供交来我们律政，律政看完之后再考虑接不接受。
2: 我当然知道了，但我不想让大家互相猜疑。
1: 你想讲什么？说清楚啊！
5: 律政司，检控官欧博文三次，三次都被他逃脱了。
6: 三次的检控官都是同一个人。包警，你认识我多久？
7: 36年。
6: 你知不知道我每年要处理过1000宗的案子？3宗？你拿这3宗案子想跟我说什么？
7: 杨官，
6: 想着3宗来搞我？光是今天下午就是38宗，等着我去处理啊！要是你刚才说的话是有证据的，麻烦你马上去举报我，不要跟我说这些没用的话。

0: 我要请律师。
1: 无论重审多少次，结果都是一样，我们不会输。
2: 我不是在乎输赢的，我是在乎给公众信心，知道我们有能力去捍卫法治。
3: 法援处安排了你去警局录口供，只要你将刘少强这个坏人说他介绍律师给你，那他们就妨碍司法公正了，那杰仔就有希望。
4: 哦，看来
5: 杰仔真的有救了。哎，谢谢你。
3: 别客气，应该的。但是你要出庭作证啊！啊，要撑下去。
5: 我撑下去了。希望杰仔出来之后呢，踏踏实实好好读书，将来好像你一样做个大律师。
3: 哪里啊，马伯，我看你孙子很有艺术天分的，
5: 我知道
3: 他画得很好啊。现在一幅画卖很多很多钱的。
5: 其实呢，他读什么书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找一个女朋友，我能够看到他结婚生子，那我就安心了。
3: 我等着喝喜酒啊。
5: 哎，那我可预留你了。
3: 我去洗手间。
5: 哎，到时候你就做主驾席。
3: 听你的，吃就行。

皇家公馆，我求求你，你是律政司的人吗？你可别跟法官说说，放我出去一天，一天就行。之后我坐一辈子牢都行。我想报仇。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都不帮我。我真的没有错过，我借题这个人只是想赚几千块帮爷爷贴补家用的。我只是想我们能吃得好一点，有张好的桌子一起吃饭，屋子不会漏水，就是这么简单啊。我真的做错了，

0: 这个案子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我不方便做出任何评论。
1: 如果上诉成功，会不会担心律政司没有面子？
0: 律政司有没有面子，其实对世界没有任何影响。律政司工作是讲究证据，把证据提交给法庭，法庭裁定最后结果。

0: 我们查过很多遍，没线索，没掌相，没指纹，没凶器。对面街道有店铺啊，那些铺子装的监控镜头有没有看过？经过的车和路过的人有没有问过啊？喂，那找不到你就放弃吗？
1: 我和我的兄弟们48个小时没停过，不是我不想找啊，没证据没人证，我也没办法啊。
0: 没办法就想办法，我对你有信心，你自己要对自己有信心才行啊。记不记得当初说过什么？谨守岗位，谨守岗位，外面个个都是在谨守岗位的，
1: 我扑灭不了罪行吗？
0: 我们做警察很被动的。 不是什么都可以做的。我现在明白了，当初你为何放弃。

0: 霍长官。
1: 喂，梁警员，好久不见，你小朋友。
0: 是啊，我叫露露。
2: Hello， 叔叔。
1: Hello， 露露。
0: 谢谢你啊。
1: 还在冲锋队啊？
0: 是啊，我刚刚面试了，有机会晋升督察。哎，
3: 好啊，
1: 继续坚守岗位，扑灭罪行。
0: 霍长官，七年前那个行动，我已经还了他三个月。如果不是你救了我，他也不可能在。感谢你。
1: 我没有放弃过。我真的年纪大了，不能永远都冲在前面。大头阵呢，真要靠你们。所以我才转去律政司，我去守最后一道门。

0: 只要你有信念，一定行，坚守初心。
1: 如果我们心里都有你那团火就好了。
0: 你有的。
1: 知道。
2: 好，再来。

0: 喂，欧弟，加班没补贴的，
1: 没义气的就走吧。喂，还有十几车，开庭前都看不完。你当警察就好了，不认识你就不用这么辛苦。哼，平白无故来做律政司，哎，都不知道你为了什么。
2: 你想不想知道原因啊？
1: 说吧，装神秘。
2: 因为我觉得我这份工作就好像一盏永恒灿烂的明灯，将公平正义的光辉照入民众心里边每一寸阴暗的角落。年纪大了，吹不到贼，膝盖不行喽。
1: 我很年轻，没这个问题。
3: 你赢了。你第一天来打赌的案子真有第三者行凶，是串谋谋杀。袁总服输。
4: 看文件我最拿手了，我们一起帮你。
5: 不用多说，一起开工。
6: 那么多当然一起看了。
7: 这箱交给我。
4: 这些我负责。
2: 灿烂的明灯
1: 吹灭了。

0: 犯罪组织有一个套路，就是说受害人不止一个马家将，满大街都是马家将。我们要在开庭前多找出一个马家将愿意出庭指证他。
1: 但是邮寄毒品入境，一年至少有300多宗，加起来超过1000多，我们剩下几十
0: 是有难度的，但我知道难不倒你。

0: 供我可以，不听就算了。我不想有人知道我坐过牢。
1: 我明白，但是现在有个年轻人跟你一样，都是收到包裹之后被告贩毒。
0: 别搞我了。
1: 是这个人介绍律师给你的，这个人用同样的方式害了很多人。帮帮忙啊，有个年轻人同样是收到包裹后被告贩毒，如果你出庭作证可以帮到他。
2: 喂，开采了，有人出庭，搞定。
3: 爷，

0: 你好，火姐，你今天告假没回律政司，怎么样？没什么事吧
1: ？Thank you。喂，怎么样？现在这个案子搞成这样，发展到这么严重，死人了，这个案子你还想搞到什么时候？
2: 马伯被人害死，你看不到吗？
1: 马伯的死是一件案，是一宗刑事案。我们是律政司。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回去当警察？那你就可以查案缉凶了嘛，或者可以去做法律援助。你那么喜欢做辩护，在我们律政司会浪费你的天分。你知不知道律政司是做什么的？
2: 我来告诉你，律政司是做什么的。律政司是法治的最后一道门。现在马伯被人害死，马家杰要做27年，就算他有罪，是否应该做27年呢？说给我听。
1: 说实话，27年是重了点。我们律政司，喂，你知不知道光是我们部门积压的案件有多少啊？如果每个同事都像你一样的办事方法，律政司会瘫痪的，你懂不懂？以你现在的状态，不适合再做这宗案件的主控官，更不适合留在我们律政司这里。我已经给 CSB 写信申请将你调离我的部门，一个月后你会收到通知。 OK，
2: 说什么的？
1: 对，
2: 队长。
1: Thank you。
2: 你啊，是个废材！你装什么？你读那么多书有屁用？
1: 我
2: 穿西装扮绅士，你是那些阿婆过马路跌倒啊都不会去扶的人，没朋友，自私自利，只顾自己啊，猫狗都不会养的那种啊！你回去打飞机啊你！还有啊，别走！你和欧博文的证据都在这里，
3: 你有无没有到什么时候？你到底想怎么样？
2: 哥啊，脱衣服单挑啊！
3: 忍你很久了，
2: 我看你有多少。
3: 整天臭欧博文，
2: 你拿着政府几十万一个月，
3: 我跟你说，
2: 混蛋！
3: 我给你一次机会，
2: 杨铁力，
3: 你打我，
2: 我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杨铁力，像铁
3: 单挑
2: 你好啊，跟我单挑。
3: 有很多欧博文，
2: 别说那么多废话，
3: 你都能抓吧？
2: 来，
3: 我去你的！
2: 走吧，走吧。
3: 来了，你打赢我，我就帮你。
2: 这样吧，还我了，
3: 疯子！用白纸刷我！
2: 我不这样，怎么样？你有火？就这样定了。
1: 真有了。
4: 你要的美金，你数一下。
5: 中村部长，現金速くに置いて。
4: はい。
1: 两位老大，你们要洗的钱全部我都洗干净了，以后有什么事随时找我。
6: 厉害呀！
7: 马文哥，正常交货。
6: Everybody。
7: 但我还是要问，我有事情要问刘少强。喂，
8: 怎么了，东哥？
7: 警察现在满大街在找你的麻烦，一定会搞到阿文，
9: 我们也会被拖下水哦。
8: 是我的事，我搞定。
6: 说这些扫兴的事做什么？那么开心，喝酒啊？
1: 阿强跟我沟通过了，他呢会去自首认罪，那么整件事呢就处理干净，总之一定不会烦到你们。
6: 过来。
9: 谢谢沈哥。
1: 两位老大，阿强很能干的，如果有什么得罪的话，两位大人大量，给我个面子，不要怪他。啊，今天沈哥生日嘛，我有一个小小的礼物准备给你，看看你喜不喜欢。烟花那样
6: 越生越有。
5: 导警，
6: 你神经病！今天我生日， 说好了我来讲。
7: 盛清哥，是你的生日，
6: 我们讲好了12点半开枪的吗？那个老头是你兄弟杀的，今天该轮到我了。
10: 开枪都要拉到船位去开的吗？在这儿开搞得乌七八糟，我要订家具，从意大利订回来要时间的。
7: 我等不了了，他要喝光了我的酒怎么办啊？
10: 阿乔，
7: 生日快乐，二位。
11: 今早的服尸证实是刘少强，就算有洗衣店女士的证词，一样不够证据控告他。
12: 下一个一定是陈国荣，
13: 也不知道他是躲起来了还是被杀了，完全找不到他。
14: 待会儿就开庭了，就尽快找到陈国荣才行啊。

0: 只要你将事实的真相讲出来，我们一定会帮你减刑的。若你给的证供呢，是可以将那帮毒贩定罪的，我还会考虑帮你申请特赦。
1: 做污点证人对你有好处，减多少就看你说多少。
2: 我有刘少强证据，可以举证欧伯温那混蛋，我还知道他贩毒的地方，我要减刑的。
0: 你还有其他选择吗？

0: 走啊！救命啊，警官！
1: 城主，
0: 有人想杀我，我不能死的。
1: 我是李警卫督察，我在深水埗。
2: 集合不齐。

0: 被告人马家杰串谋贩运毒品案上诉成功，今天发还重审。
1: 张诺新小姐，几年前你在家里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有500克的可卡因，而你也承认了贩运毒品这个罪名，这个是不是事实啊？
2: 其实是陈国荣给了我1000块，借了我家地址，我不知道包裹里有毒品的。我当时的老板刘少强，他介绍了欧博文给我，是他们叫我认罪的。
1: 有没有证据？
2: 我错。

0: 就是证据啊。
1: 我们案件中的关键人物陈国荣和刘少强不在法庭现场，所以我想请下一位证人欧博文先生出庭，帮助我们还原事情的经过。
2: 这案子本来用法律很容易解决的，你们两个非要杀人灭口，杀了哥哥不杀弟弟。陈国荣如果手里有料的话，我出庭就死定了。
3: 你要是跑了，这个案子就完不了，早晚会查到我们，大家都得死。明天你出庭搞定，大家就 happy 了。
4: 你是不是疯了？你逼我出庭，你们是不是在耍我？我跟你说，如果我死的话，我一定报
2: 你一起。你用屁股想想，这些年靠我赚了多少钱？没有我你吃屎啊！你们，
3: 我要吃屎分分钟的。你现在冷静点，
5: 我们一起搞定这个案子，我安排好了。你知不知道，
3: 这个地球最早看到日出的是哪个地方？
5: 是飞机。我已经在那儿买了个岛，准备去享受一天。
3: 在香港，周围都是楼，很难再看到日出了。
1: 那陈国荣他呢？他的证词同时指出，他跟他哥哥刘少强都是帮你打工的，他主要负责去找人头、借地址、收包裹，而他哥哥则负责介绍律师给受害人，当中包括张诺欣女士，还有那个马家杰先生。你对于这个指控又有什么解释？
3: 你听我说，明天到法庭把事情搞定，我带你一起走。到了那边，你可以天天看日出。法庭以外的事，我来搞定。
4: 首先呢，他录了什么口供给警方，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有一样我知道的是，他只要一天上不了法庭作证，你所说的都不是证据。
6: 杨建空，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进入我的法庭，企图揭发其他的犯人，你继续玩下去，你想搞什么呀？
1: 回答法官阁下的问题，我想申请陈国荣作为控方特别证人出庭作证。
6: 他没有申请吗？没有申请，我一定不批准，因为对辩方是不公平的。
4: 法官阁下，我完全不反对。
6: 你们两个在玩我。
1: 法官阁下，我恳请你批准陈国荣出庭作证。如果你听完之后仍然不满意呢，我愿意承担所有的后果和责任。
6: 那你的证人什么时候能出现？

0: 我大律师，让我和申哥在柬埔寨冒了十几年，你抓了那么多人，认不出我了。
1: 那个倔老头，我砍了他十几刀，肠子流了一地。我喜欢，揍你了。

0: 鉴于你出色的工作表现，你升职了。
1: 糖豆八部，这不是清理带子账的吗？这个
2: 销售冠军被迫升职，糖果任务告别甜蜜。
3: 各位，你们的新主任，公司上下人尽皆知，万人瞩目，号称以当时的销售冠军邱少白先生。
2: 糖果变成一颗无声考验的炮弹，刁难促成一场出奇制胜的挑战。
4: Hello。
5: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4: Sorry， 你这 English 我一句没听懂。
5: 我说的是俄文。
6: 必须尽快查清中堂伟业的真实运营情况。
1: 中堂伟业累计欠款387.053万，就是他了。
7: 中堂伟业不能去啊！
8: 中堂伟业怎么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范志鹏一天不出来，我就跟你们死磕。
9: 嗨，维尼。
4: 嗨。事情没这么简单。
6: 你是怀疑公司有内鬼？
4: 很明显。
10: 这个姓邱的能不能拉下水？成功之后，我中堂伟业分你一半。
7: 范总，你说话算数不？
11: 什么时候算过数？
2: 糖果让他踌躇满志，糖果使他苦头吃尽，无畏练就成糖果公司的要账高手。
8: 我邱少白凭本事吃饭，我走到哪儿都是堂堂正正的业务尖子。
7: 太好了 ，perfect。
2: 励志与阴谋博弈，坚持使梦想兑现。
6: 干得漂亮，你比我想象的还出色。
2: 糖豆八部。

0: 我叫邱少白，外号邱少，英文名 Vinny， 28岁未婚，人大营销专业本科。在校期间，我热爱自由搏击运动，擅长各种体育项目，年年获得1等奖学金，以非常优异的成绩毕业。毕业以后，我顺利地开始从事我从小梦寐以求的糖果行业，进入了著名的 B&B 糖果公司，担任营销部经理，负责开拓东北市场。几年来，哥哥我所向披靡，战无不胜，长期独霸公司销售冠军宝座。当然，成功总是有代价的。我怎么那么成功呢？
1: 甜甜，你别走，不要走。

0: Coming.
1: 你找我，
0: 秋少，假期过得怎么样？
1: 非常好，谢谢。
0: 鉴于你出色的工作表现，从今天开始你不再是业务代表了，你升职了。
1: 部门主管对吗？
0: 耶、yeah。
1: 哪个部门？
0: 全公司最好的部门。
1: 口香糖一部，麦克酗酒的事让人知道，对吗？
0: 麦克得了肝硬化，早就改喝汤药了。
1: 巧克力二部，肖恩的签证快到期了。
0: 肖恩取得了永久居住权，他跟他的河南籍保姆结婚了。
1: 啊？哦，泡泡糖三部，萨拉的预产期快到了，对吧
0: ？No。啊 ？Forget about baby。
1: 不会是棉花糖七部吧 ？David 跟他那女秘书玩线了。
0: 秋少，请你尊重一下我现在的男朋友。谣言止于智者。糖豆八部，全公司最舒服的部门。你回来的刚好，八部的主任刚刚递了辞呈。
1: 糖豆八部，这不是请李呆子账的吗？这个，哎，历届主任从来没干满三个月的，你让我的，凭什么呀？啊？要不这样，我呀还是回我的。棒棒糖五部跑我的业务成吗？
0: 这事儿你也得找杰森。
1: 为什么给我调了糖豆八部来？
2: 鉴于你的出色表现呢，你升职了，一个万人瞩目的职位，全公司业绩要求最低的部门，起点低，发展空间大，工作压力小。
1: 凭什么呀？
2: 为你，你也快三十岁了，应该好好考虑一下你和莉莉的 ，our marriage，
1: we broke up。
2: Oh, my God， 怎么会这样
1: ？Jason， 你听我说啊，我呀还是真的喜欢东跑西颠的搞业务。
2: 那好，你和王总去谈谈吧。
3: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工作，没有人比你更合适的。作为你的职业主管，杰森最了解你的业务水平，我相信他的判断力。好好干，不要让我失望。
4: 勤快的业务员谭胖，乖巧的助理苏珊，还有忠诚的司机张师傅。什么样子？
5: 总监，总监好。
4: 怎么回事？各位，你们的新主任，公司上下人尽皆知，万人瞩目，号称以当时的销售冠军邱少白先生。
6: 嗯，你好，主任。那太好了，以后有苏主任在的话，那每个月10万块钱的回款任务呢，都交给您了。
4: 10万？你想得美吧！邱主任已经立下军令状了，从今天开始，每个月回款100万。完不成的话，邱主任和糖豆八部一起消失。
6: 哈哈哈哈哈！这怎么像合作物质
4: 呢？我什么时候立过军令状啊？
1: 把不良客户资料给我。
7: 没有。
1: 哎，什么叫没有啊？啊？
6: 哎，100万主任，这个呀，真没有。
1: 那账龄分析表总有吧？

0: 是我的。
1: 那我呢？
2: 你的。
0: 啊，在这儿。这儿。
2: 这是退货仓库改的，好歹也是个单间啊。

0: 清理呆死账的前提就是建立不良客户档案。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给客户资料分类。
1: 这么多怎么分
0: 啊？先处理本市的，以直销、批发、批零兼售分成三类。
2: 哎，我就纳闷了，你分它干嘛呀？
0: 按照不同的销售模式制定不同的追款方案。
2: 不会吧，这么麻烦？哎，我们原来啊就是对对应收账目，然后清清库底子不就完了吗？
0: 光对数不追账，那叫什么清理呆死账啊？干嘛呢？都干嘛呢？相面呢？
2: 不，你说这新官上了三把火吧，悠着点儿。要是每个月都追100万，那不出人命了？
0: 嘀咕什么呢？有话大声说啊！
2: 没事儿，哎，主任，这收的回款的这个到不了藤豆八部，那些几十万、千一百万的律师都管不了你，能耐这飞天根本不可能的事儿。
0: 苏子，给我把欠款最多的找出来。有，我看看，中堂伟业累计欠款387.05元，就是他了。
3: 中堂伟业。不可能啊！
0: Nothing is impossible in this bloody world.
3: 没听懂，说什么呢？
2: 啊，他说挺好，没事。
4: 明天去趟天天库房，他们改行做烧烤了，退货结款。
2: 退货结款，鬼才信呢！
4: 哎，可别怪我没告诉你们啊！
2: 哎，总监，你说。这么好的事怎么可能轮到我们藤豆八部呢？哎，要这样的话总经理自己都早去了。
0: 要是不退款我们就把存货拿回来，能拿多少拿多少。苏子，赶紧把对账单找出来。
3: 明天马拉松比赛，本市主要道路全部戒严。
0: 那还愣在这干嘛呀？啊，赶紧走啊，走
5: 走走走，
3: 现在去。
2: 不是，太远了，
3: 现在去。
6: 哎呀，又不差这一分两分，
0: 快快点，快点。
4: 啊，你们先忙啊。看见那茶杯了吗？
1: 嗯，怎么？
6: 没说完呢，你等等，我没说完呢。
1: Jason 让你们一小时以后给邱少打电话，就说车坏在路上了。
7: 哦，哎，这不对呀。Jason 昨天说的可是，完不成100万，你们糖豆八部和邱少一块消失。
1: 他也就是这么一说。
7: 哎，什么态度？你说现在女孩怎么都这样啊？
8: 杰森向来两面三刀，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7: 不，你说我们这算跟谁一头呢？
8: 谁知道啊，走一步算一步呗。
7: 哎呀，爹不亲娘不爱的。哎，万一邱少真能要回100万吗？
8: 那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来，开车吧。
9: 中堂伟业集团公司总裁范志鹏，从一个中型食品批发公司迅速成长为一家集产供销为一体的现代化休闲食品集团。公司力争今年出现在香港创业板块，目前中堂伟业正在接受香港永盛投资公司的上市辅导。
0: 苏子，像中堂伟业的这样欠款大户，原来谁负责？
1: 没人负责。啊，我也不太清楚，反正 Jason 说先放放再说。
0: 嗯。
1: 喂，谭胖。什么？啊，在，你等一下。
0: 喂。
5: 怎么了？什么事？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就到。我先撤了。
10: 懂不懂规矩？敲门了吗你？
5: 赶紧派人派车啊！我们八部的车坏路上了。
10: 你八部车坏路上了，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啊？
5: 怎么跟你没关系啊？你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不问你问谁啊？
10: 哼，我是你的上司，可你看好了，这里是销售部，我是销售总监，不是车队队长。
5: 那你就不管？压根儿不管？车坏在路上你也不管？
11: 哎。
5: 火烧眉毛了，你见死不救是不是啊？好，你不管是吧？不派，我就先走一步。
10: 哎哎哎，那是私车，
11: 那是私车。
5: 哎呦，
12: 小姨夫
5: 啊！
10: 哎哎，你快快，我的此车，快去。
5: 不管是吧？不派，我就先走一步。
10: 哎哎哎，那是私车，
11: 那是私车。

0: 可以啊，敢拿总监的车去拉货。Jason
1: 说了要从你的工资里扣洗车费和油钱，
2: 随他大小便啊！张师傅，车修好了没有？
3: 老毛病了，说坏就坏，我也没辙啊。
1: 好，从今天起啊，你和谭胖把所有的散户的挨个扫一遍，该清的清，该结的结，
3: 散碎银两也是钱啊！开什么玩笑啊！
1: 100万就这么结呀？
3: 那得到猴年神马月呀！
1: 还有你胖子，
3: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月的任务是3万块钱，一天1000块钱，你要是完不成任务，你小心我揍你！不，这开什么玩笑啊？冤有头债有主，好不好？明显是杰森想整你嘛！
1: 好啊，那我就找一垫背的，省得你整天看我笑话。
3: 你笑话谁呢？哥们也是从扫街业务混出来的，不就是三？
1: 3万呐！哎呀，张师傅，咱这辆车从今儿往后，你坏一次，我扣你1天的工资，连扣3天，您还想坐在这儿喝茶聊天啊？麻利儿走人！
3: 哎呀，
1: 什么情况？这都
3: 给我听好了，从今儿起，谁也别想在糖豆粑粑混日子。
4: 小伙子，来点什么呀？
5: 是宋师傅是吧？
4: 啊，
5: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那个 B&B 公司的糖豆粑粑唐国良。
4: 哎，你们这个什么 P 公司怎么一天一换人呢？
5: 那个，我先去看看货，冯师傅。
4: 啊。得，您来点什么呀？
5: 那个宋师傅，这是我同事。老张，哎，你叫小张就行了。
4: 是是是是，今儿这什么日子口啊？我这一开门，一个买东西的没有，全是要账的。哎，我跟你说啊，你们的货都在后边堆着呢，反正也卖不出去，您抽功夫把它拉回去得了。
5: 别这样，
4: 欠我们的货款，我这钱一宽裕，立马就还。
5: 不着急，不着急，宋师傅啊，您看这天儿也比较热，我买瓶水喝。
4: 这有点意思啊，
5: 给您钱。宋师傅，您看啊，您这街口啊就是一个小学校，您把货都堆里边，你说孩子来了怎么看得见呢？
4: 是是，
5: 您想啊，现成的哈，几百个哎小孩流着哈喇子，哭着喊着等着要买糖吃呢，对不对？您要是信得过我，就让我给你规制规制啊，再给你摆摆。
4: 行了，哎，别说啊，您这说法儿还真有点意思，
5: 是不是？来来来来来，您看，
6: 哎呦，哎，到了，
5: 您再看，
7: 让我们一起偷尝初恋的糖果，写的真好。邱先生，知道我为什么会选择做糖果的生意吗？
8: 啊，不知道。
7: 我是为了让自己永远都保持一颗纯洁的少女之心。邱先生，你知道吗？其实咱俩还蛮有缘的。
8: 哦，是吗？
7: 你看，你的英文名字叫维尼，而我的英文名字叫詹妮。
8: 那真的蛮有缘的啊。那个林老板，
7: 哎，你看你这里哪有什么林老板呀？你就叫我詹妮。
8: 行，叫什么都无所谓。你看这个事儿吧，
7: 哎，咱们第一次见面就谈这个，多扫兴！维尼哥，你不知道现在做生意有多难。管理费涨，客户没扎的堆的不给钱。
8: 我知道，我都知道。
7: 上周这办公一嫌工资低，把我给炒了。你说这日子让我怎么过呀？
9: 啊，我玩去了，谢谢宋爷爷。
10: 快往外跑！
11: 老哥，这块带了啊！
4: 哎，
11: 啊，到时候卖个破烂什么的，
4: 让你忙了大半天了，快坐下啊！
11: 还行。

0: 宋师傅，您看看单子，大包装的巧克力啊，我都给您退了。您这二三十的呀，也走不动。明儿我就给你拿来巧克力豆，还有散装棒棒糖过来。哎，对了，还有那个保质期快到的，我也给您退了。你想啊，您这儿这么多孩子，这孩子吃的东西，咱们得注意安全，是不是？啊。
1: 老张，我先交这么多行吗？
2: 哎，这是干嘛呀，老哥？我就干了这么点活，还给钱呢你？
0: 哎呦喂，张师傅，你这也太逗了吧？这是给你的吗？这是货款，你在这？哎，四叔，给我就行。宋师傅，您要是流水紧张的话，这么着吧，先给一半吧。
1: 别介呀，这一码一码事儿，我这货款还没凑齐呢。
0: 谢谢。
3: 喂，好，好，好，好，干得不错啊。再接再厉，一定要拿下那些顽固的欠账客户啊！这样吧，你先来批发市场接我一下。嗯，好。经理啊，哥真得走了啊。
4: 哎，人家还有好多话还没说完呢。中午吃个饭吧。
3: 啊，那行。
4: 哎，
3: 再说，
4: 哥，你晚上有时间吗？
3: 改日。
4: 哎，你请我喝个咖啡嘛。
3: 哎，行，改日好吗？咱改日啊。
4: 你就喝个咖啡嘛。那你有时间就来玩啊。
5: 我们看这个人就叫李永福，康达公司的总经理，头批停薪留职下海人员，经验丰富老道，这人也很滑头。他和我们公司合作十年了，从两年前起他开始恶意拖欠货款，并且威胁我们持续供货，扬言如果断货永不结款。这个康达公司是三级经销商，享受30万的放账支持。当初他们抵押的是房产，这个房子的姓名呢写的是李永福的太太。我们注意啊，这个女人她不是李永福的太太。哎，嗯，哎，好。迄今为止呢，康达公司欠款金额高达53万元。康达，你能不能和李永福的助理联系上？
0: 太能了，我每个月都要跟他对账。
5: 好，帮我联系。嗯，过两天我请他吃饭啊。哎，我们作陪啊。
6: 大哥，这事儿你得帮我，你真得帮我。哎，不让您白忙活啊。5个点返利。
7: 5个点呀？
6: 您要是嫌少的话，我们部门那点提成也都归您。这样，为表诚意啊，我先干为敬。
7: 哎，好，痛快。
6: 哎，别光顾着喝酒啊！
0: 吃的，吃的，来，里脊啊，来，
6: 给你满上。
2: 等，
6: 牛肉。
8: 李总，
7: 嗯，
8: 鸡贼着呢，牙缝里的钱给谁不给谁还真摸不透。这年头，现金为王啊！
0: 是，没错，没错。
2: 来。
7: 喂，哎，夫人。
9: 行，放心吧，夫人，早就给你预备好了。啊，上次公司，
7: 来寿
6: 啊，
7: 来寿，我得赶紧走了。
6: 别，
2: 再坐，这还没吃。
6: 再坐会儿，您刚来，您说再坐会儿，你把汤喝了吧。啊，吃点。
8: 这位奶奶得罪不起。
6: 哟，大哥，您这还真浪漫，
8: 什么样子？我都快成了他们家催本了。行了，我真得走了。
6: 别，
8: 你的事，哥哥我放在心上。
6: 哎呦，得嘞，你再来点，这牛肉都没吃啊！你看，来点，再来点，
2: 吃点啊！都吃，
6: 拿着，您都拿着，走，我给你打包，送你，
2: 路上吃，拿着路上吃。 瞎耽误功夫吗？
0: 不，不耽误，一点都不耽误。
10: 啊，来吧，来吧，赶紧的。
2: 好嘞，
1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啊，快点走，快点走。
2: 这哪去？
10: 起来，别吃了你。
2: 这
10: 起来，
2: 不是
10: 你，
2: 不是
10: 走，
2: 不是这桌子，这桌子菜都没动，还不
10: 走？再不走来不及了，你快。
2: 不是，不是，妞。
8: 别别别！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我这不是来了吗？啊，有什么怨气？怎么了？你就赶紧跟我说。
4: 你告诉他，离婚都说了三年了，小宝都两岁了，到现在还没离成，他拿我当什么啊？生孩子机器啊！
8: 夫人，夫人，夫人，来，我敬你一杯，您先消消气。其实李总啊，对您可是一百一的，我都看着呢。这么拖着，还不都是为了您和孩子呀？资产转移需要时间，您呢就再忍忍吧。哎，微笑，微笑，微笑，啊！
4: 核桃，南丁顺。
0: 表示同意啊！哎呀，
5: 哎，苏丹，你怎么还没走呢？
4: 这不是你要整理客户资料的吗？啊，这个欠款金额从大到小顺序排列的。
5: 谢谢，谢谢。来，嗯，哎，
2: 我说你不能少吃点汤吗？
0: 嗨，就这么点爱好。
11: 苏仔，你知道吗？今天特别刺激。哎，你信不信？我们有99%的把握，搞定康达的李永福。
4: 真的假的？什么办法呀？
2: 就是损了点。老话说，能拆十座庙，不拆一对婚吧？啊，
5: 苏仔，我给你倒一把啊。你看，这个就是永福，啊。
12: 这位，
13: 就是李永福的糟糠太太。嗯，
11: 我来吧。
0: 不是我，
11: 这，
5: 你看，哎呦，时间长了啊，他们俩视觉疲劳了，于是他找了一个漂亮的小二奶。对，
4: 是谁小二奶了？
13: 孩子都两岁了，还是黑户，明白一点没有？这个李永福为了不分家产，他犯了重婚罪，他还想资产转移。
5: 他抵押这房子，写的是他大太太的姓名。他要是敢不还钱，我们就找他大太太去。什么录音呀、照片啊，这些证据全齐了。他要是敢不给钱，我告诉你，这小子没准得蹲监狱。
11: 我完全表示同意。哎，
2: 这么掺和人家家里的事儿，合适吗？
13: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5: 你想想，他李永福用咱们 BNB 的钱养小老婆，弄得我们 BNB 的大龄青年都找不着大老婆了，你说是不是？
11: 我完全表示同意。
5: 哎，
4: 主任，谈判战就算了，你身为一个领导，能不能有点正形？哎，
13: 我明天一早让出纳把票给我啊。
4: 哎，还是先跟杰森打个招呼吧，万一接不回来呢？
13: 哎，你说你先。
2: 不是万一接不回来，是一万个接不回来。
13: 嗯，我完全表示同意。我说您老就不能盼着我点好啊？要不明天你俩跟我一块儿去，我让你们看看我是怎么对付流氓客户的。
2: 流氓？
14: 你们 BNB 公司简直就是一流氓公司！
2: 这么下三滥的招，
14: 你们也使得出来？你们？
2: 你说我李永福他容易吗？这费劲巴拉的奔了小康了，可这心里头他又没了招了，跟你们这个傻了吧唧的白脸说了也是白搭，整天个朝五晚九的，累得跟孙子似的，哪有功夫琢磨人生啊？可话说回来，我呀就喜欢吃口酱豆腐，这顿顿吃，见天吃，他呢就是不腻，这是为什么呢？啊，习惯了呗。可这人呐都贪嘴，这偶尔的吃口臭豆腐，香好吃。
13: 所以呀，您就买了一盒臭豆腐藏起来慢慢吃。
2: 得，就算我白说，别偷听了，赶快滚进来。
13: 我没偷听，
2: 没说你。
13: 好好，李总，
2: 你赶快带着这 BIB 的三个特工去
1: 去到财务部结账。
15: 多谢多谢多谢，
1: 我认栽，赶快给我滚滚吧。

0: 李董，我衷心的祝福您两头都和谐。
1: 好，我不想再见到你。
0: 我这可是祝福您的，您可骂了我一上午了啊！
1: 滚！你小子还蹬鼻子上脸了你！
0: 哎，怎么样？怎么样？
2: 我跟你说，什么叫业务高手？您才是真正的业务高手。哎，一天就整过来53万，真的，我今天彻底服了你了，
0: 是吧？
2: 秋哥，敢不敢收了我？
0: 哎，不敢。
2: 哎呀，你勇敢一点嘛！
3: 看看这像《西游记》一样，猪八戒拜师呢。嗯，
0: 我想想啊，好，那我就收了你这个猪八戒。
2: 哎呀，还是收了这个山东吧。哎，好，放了。
4: 车辆。
3: 喝口水。
5: 别呀，
3: 这你，我这正忙着呢。先喝口水。
5: 忙着呢。
0: 忙着呢。
2: 这什么？这忙着？你这扇子打开给人扇着，对不对？水给人拿去喝，这伺候明白了。怕什么呀？
3: 大街上人
2: 老夫老妻。
6: 好，我来。好。
3: 来来。
6: 哎。
3: 喝口水。
7: 一个小
0: 孩。好。
7: 大嫂的工作很不容易。
2: 那是相当不容易。大嫂这人特别会过日子，每天上下班地铁都不坐，来回就得3个小时。他们家里啊，还有一个正在上大学的女儿呢，家里所有的开支都靠老张师傅那点工资，他就不能下岗。哎，你说咱们腾豆八部要是撤了，那老张师傅该怎么办呢？
0: 我去趟正常伟业。
2: 哎哎。哎哎，中堂伟业不能去啊！
0: 中堂伟业怎么了？
2: 他，我的意思是说，这么多钱呢，你一时半会也搞不明白，对吧？
0: 我知道，但是起码得先接触上啊！
2: 不是，哎，老张，你，那个，我跟老张等你去。
0: 不用，你们俩赶紧回去交支票啊，顺便再扫俩散货啊！
2: 不，那
0: 好啊，
2: 不是你得考虑考虑，哎。
3: 这里干嘛去了？
2: 中堂伟业啊。
3: 哎呦，那这可怎么好啊？你
2: 就是要不交底得了。
3: 哎呀，交底他也未必信呢。哎，万一狗咬吕洞宾呢？
2: 不，那就心里不落忍呢。
3: 我们没必要为了他得罪杰森啊。
2: 不是，
3: 我的胖爷爷，我还得这份工资养家糊口呢，快上车吧。
0: 上车，上车，上车。嗨 ，Hello。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0: Sorry, 你这 English 我一句没听懂。
8: 我说的是俄文。
0: 啊，俄罗斯姑娘啊，中文一级棒，人长得也漂亮。
8: 请问你找谁？预约了吗？
0: 我找你们范总。没有预约，就一点小事儿。
8: 没有预约，范总一般人就不见。
0: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冰雪聪明、美丽可爱的俄罗斯姑娘，你帮我一次，行吗？哎，要不这样。我请你吃晚饭，俄罗斯大餐，正宗的红菜汤，保证让你想起你远在俄罗斯的妈妈，眼泪哗哗的，怎么样？
8: 我给你联系高经理吧。
0: 谁？
8: 她是范总老婆的姐姐。
0: 哦，范总小舅子。
8: 嗯。
0: 你真好，能告诉你叫什么吗？
8: 雪德罗娜达列巴夫娜。
0: 雪罗娃。
8: 娜达列
0: 巴夫娜。
8: 嗯，可以简单说娜达莎。
0: 嗯，谢谢，谢谢。
9: 妈，挺好的，你放心吧，小姨夫挺照顾我的。妈，我先挂了。个十百千万，天哪，真要回来了！153，这个月的任务已经完成一半了。
2: 永远忽视我的存在，
3: 怎么样？还不错吧？啊？
9: 邱少元呢？
3: 啊，去中堂伟业了。
9: 哎呀，你们怎么不拦着他呀？
2: 拦了，没拦住吗？
3: 应该不会有事吧？
10: 饭。

0: 你小子还还手，我叫人揍你，你信不信？
1: 我信，来吧。可是我告诉你，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范志鹏一天不出来，我就跟你们死磕。
2: 死磕？
0: 我告诉你，要钱没有，要货呀，有一箱，拿吧。
2: 喂，
0: 咱们后会有期，来日再战啊！
2: 你等等。
0: 哎，那大傻，你干嘛呢？你怎么给他擦血啊？嘿，你这吃里扒外的人！我告诉你，那大傻，我这月扣你工资，你信不信？你瞧你这帮废物啊，连个瘦猴都打不过你们，丢人！
2: 谢谢，那大傻，不客气。

0: 嗨，维尼。
1: 嗨，
0: 维尼 ，Have a good day。
2: 入库。中仓伟业退货，破损这部分归我啊。黑巧克力 ，my favorite。告诉老张和谭胖，今天晚上我们部门会餐，庆祝拿下53万。
3: 谢谢
4: 各位，
2: 我谢谢大家，
3: 真的，
2: 谢谢大家。我说句心里话啊，我从来也没想过来糖豆八部做主任，这种清理带死仗、给别人擦屁股的活，咱们做业务的谁也不愿意干。但是既然来了，我就要干好，干到最好。所以各位如果相信我的话，咱把手里这杯酒干掉，我先干为敬，啊！干！
5: 秋哥，我信你，我特信你，我就想做你那样的业务。
2: 你不就是做业务的？
5: 我那算什么狗屁业务啊？业绩每个月都挂零，一到发工资我就跟你要饭吃。关键是，你见过像我这么胖要饭的吗？
2: 啊，来，你们俩也不喝酒，随意啊。
6: 哎，你怎么不跑呢？
2: 跑什么呀？我邱少白又不是个娘们儿。
6: 好，
7: 主任。对不起，我们不应该让你一个人去的。
2: 怎么了这是？啊，没事儿。
7: 张师傅，您不得说点两句
6: 啊？啊，得，我
3: 说吧，说什么？
6: 啊，是这样，欠款的超过100万以上的，你可千万别碰。前面三个主任
5: 全折在上面，
6: 尤其是那中汤伟业，水深着呢。哎，他总经理叫
5: 范志鹏，
6: 对，范志鹏号
5: 黑白两道通吃啊。
6: 你说是我说呀？
5: 您说，
6: 我们的那批货呀，
5: 400万呢？啊，
6: 你说，你说吧，
2: 胖子，你说，
5: 当时那帮业务的人都不在了，完了单子也找不着了，所以，
2: 我明白了，你们是说公司内部？
6: 没有，我们没提过公司。
2: 哎，不，行，我明白啊，我都明白。邱少白又不是傻子，啊！来，感谢各位直言相告，我先干为敬啊！
5: 不，你别光顾着干呢，菜可以吃了。
2: 来吧，开动吧！

0: 秋少，我是老王，聊聊身体情况如何？哪个客户如此嚣张啊？
1: 中堂伟业法人范志鹏，谢谢王总，皮外伤而已。
0: 果然不出我所料，要不要我和范志鹏过话，正式提出警告？
1: 千万不要。第一，这混蛋不配合您说话；第二，我需要在暗处摸底。实话跟您说，范志鹏那边被我干倒了十个都不止。
0: 又吹，摸出什么了？
1: 范志鹏是靠虚假连锁加盟发家的，网上有不少受骗客户的帖子。后天中堂伟业要举行大型的产品推介会，我打算事先给媒体派发点资料，帮范志鹏增加点气。
2: 他们好多人都说，这次我们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给碰上的。
3: 谁说是啊？瞎猫碰上的，碰你妹呀！
4: 我也觉得这53万来得轻巧啊！
3: 我这暴脾气，你跟谁？
5: Calm down, boy, calm down. Sit down, shut up.
3: I am sorry.
5: Good.
3: 你们刚刚说什么？
1: 张总，轻巧是轻巧，可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抓住了李永福的软肋，指点了他的死穴。所以从现在开始，我宣布，我们要进行战略性的调整，大家协同作战，全力围剿那些具有还款能力的大客户。
3: 大，
1: 欠款100万元以下。
3: 哎呀，太好了！
2: 那些散客的钱不要了吗？
1: 暂时放一放，咱们人手少，时间紧，所以必须有所舍取，要集中火力对付重点客户。
4: 我听着怎么像扫黄打黑一样啊？
3: 主任，那我们3万块钱的回款还有木有？
1: 你说的，
3: 太好了！
1: 你可别激动太早啊！咱们还有47万，咱俩可是主力呀、
3: ！Fighting！
2: 主任，我可不可以申请一起出去跑业务？
6: 苏三这丫头是越来越不听话了。
2: 每天都坐在办公室里，我都快呆傻了。
1: 你站起。
6: 哎呀，没事，坐下。
1: 还真有个客户，非咱们苏三亲自出马不可。
2: 你就是詹妮姐吧？我是 BNB 糖豆巴布的 Susan， 是维尼哥让我来的。
7: 让你来干什么呀？
2: 来陪你呀、啊。他说您一个人在这儿做生意，老被人欺负，可怜了。
7: 也没有啦，谁赖也没有用。
2: 我也说嘛，我到这儿来啊，其实就是给你添麻烦的。可是维尼他是主任啊，他的话我哪能不听啊？要不是现在工作难找，我堂堂双学位的学士才不干这种苦差事呢。喂，
7: 哎，你谁呀？
2: 没货，根本没货。
7: 你这孩子怎么随便接人电话呀你？
2: 姐，我都替你回了。你不是老说那些客户骗你的钱吗？要我说呀，根本就别理他们，当他们不存在啊。
7: 哎，张总是吧？哎呦，小红啊，有货。张总，
2: 詹妮姐，要我说呀，这个店面你就关张算了，自己风里来雨里去的，一个人跑多辛苦啊。
8: 啊，各位，把民族糖类食品工业化、标准化、品牌化的推进市场，这是我们中堂伟业的一贯宗旨啊。大家试想一下，我们国家有56个民族，那么每一个民族呢都有它的特色糖果，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资源整合在一起，在一个统一的规范的管理模式下进行全方位的立体包装呢？
9: 请问范总，听说中堂伟业是靠连锁加盟起家的，当初加盟一个糖果店就需要10万元，对吗？
8: 连锁加盟那是我们集团过去的一项小业务， 具体的我不是很清楚啊，对不起啊。
10: 这儿是我们进场之前收到的资料，上面清楚的写着，您公司的第一桶金就是来自于加盟费，而且这些加盟商大多是血本无归，对吧？
11: 谁让你发言了啊？别的材料我看看，我看看
12: 哪儿的稿，我看看哪儿的稿，我看这稿，我看。

0: Jenny 姐。传说中的 Jenny 姐，这是我同事谭国良，张师傅，怎么样？没骗你们吧？漂亮吧？
1: 漂亮，
2: 太漂亮了！
3: 哎，李总，我那个
2: Jenny 姐，我跟你说，今天我们是慕名而来的，我觉得我跟你之间啊特别有缘分。你看哈，你叫 Jenny， 我呢小名叫水泥，对不对？是不是特别有缘分？
4: 哎，你们是来接苏丹的吧？哎，滚啊！
2: 哎，我们接他干嘛呢？哎，让他好好的跟着待着就行了。我们今天主要是来看您的大美女。
5: 对对对对，
2: 啊，来来来，吃糖，来吃糖，
0: 来站住，
2: 来来来，吃糖，别客气，别客气，吃糖啊。
0: 哎，你们都不知道，我这一来啊，珍姐生意就特别的好。
2: 是吗？
0: 来三天呢，接了两桩生意。
2: 太好了，
0: 珍姐一高兴，还请我吃麦当劳了。
6: 嗯，还真是，福星。
0: 珍姐，那明天我还来。明天中午咱们去吃烧烤吧，我不减肥了。
2: 明天中午是吗？明天中午，我有空。
0: 好。
2: 哎，我跟你说，我从来没减过肥，我也没想过要减肥。
7: 哎呦，我说高军瑞，我这通找你说，你还真吃得下饭？
8: 姐夫，我实在熬不住了，饿得不行了。
7: 今儿这事儿有点不对劲儿，是不是咱们哪点没打点到啊？
8: 我估计啊，八成是那些加盟商捣乱。
7: 不像。一定是哪儿出了岔子了。
9: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0: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11: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那，哎，垃圾不要乱扔啊。
0: Thank you。
17: 主任，今儿可把林小红给烦坏了，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他也不是没钱，每天资金往来都好几万，他怎么就不结账呢？
16: 这钱呀，放自个兜里才叫钱，懂吗，姑娘？
18: 倒也不能排除经销商资金短缺，可是林小红不像。
0: 可不嘛，主任他还要买临街房呢，现在好多中介都急着找他。
18: 苏三，明天呀，你还是去腻歪他。
0: 嗯。
18: 我交的那两张没忘吧？
0: 放心吧，记着呢。
6: 行了，别哭了，我的妹妹哟。要咱进屋哭去吧，啊？
0: 张妮姐，你要是轰我走的话，我就死定了。维尼哥说，你要是不还款，他就要开我。
6: 这欺负一个女孩子，那有本事让他冲我来呀！
0: 维尼哥其实是个好人，要照我们老总的意思，直接起诉就算了。是维尼哥一直拦着，他觉得你特别的不容易。他说那些小商小贩啊，最经不起查封店面还有冻结账户了。
6: 真没意思，你说那么大的公司，他就差我这点钱了？
0: 其实我们老总人特别好，最坏的呀。就是那帮律师了，天天的在我们老总耳边叨了叨，叨了叨的。你说他们手里面攥着大把的咨询费，能什么都不干吗？
6: 还真是，打官司我不怕，我就怕这帮律师叨了叨，叨了叨的。他什么时候把官司给你打输了吧？什么时候把你兜里的钱给你折腾光了吧？他还在你耳边叨了叨，叨了叨的。哎呦！
19: 中堂伟业在开发区占地50亩。50年的土地租赁，6个大厂房，一共用了3个，在册工人有500人，主要生产花色奶糖。
16: 摊子铺的蛮大的，资金投入也不少。
18: 范志鹏思路很清晰，公司运营也看似平稳，但是资本实力很难估计。
16: 必须尽快查清中堂伟业的真实运营情况。如果只是短期的资金紧张，我们可以暂缓追缴，等他上市后再说。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公司 必定要采取必要的措施。
18: 事情没这么简单，王总。中堂伟业只是一个典型，像我们公司欠款100万元以上的大客户就有8个，情况都差不多，不合理的出货量，反常的放账期，还有不在职的业务员。
16: 你是怀疑公司有内鬼？
18: 很明显，所以我就琢磨着，一边追货款，一边抓内鬼，给他来一个捆绑销售，买一赠一。I have a good idea。
16: 光，
18: 范振鹏不是急着上市吗？肯定怎么往脸上贴金，怎么风光怎么来。我就想利用他这一点，引他上套。以我们公司的名义啊，来一个假招标，吊吊他的胃口，让他先还一部分货款，再把内鬼也给咬出来。
16: I doubt it。范振鹏会信吗？他可不是等闲之辈。
18: 所以说呀，这就得您的配合了。
16: 好小子，把我也算计上了。
1: 行，
16: 我同意你的假招标方案，不过你也必须答应我，千万要保护好自己和员工的人身安全。跟公司货款相比，我的员工更重要。
18: 是，我明白。
1: 你是我见过的最爱吃糖的成年人。
18: 没办法，从小就爱吃，都快做出病来了。我从幼儿园就开始发誓啊，我说等我长大以后，我一定要开一个糖果店，边卖边吃。
16: 哦，真是志向高远啊。
3: 高经理啊，有个电话，我才是找你姐。
5: 找我就找我吧，还猜什么猜啊？谁呀？
3: 我没问。男生就是说让那个古张人尸体捆绑，快来接电话。
5: 你傻呀你啊，下次问清楚了啊。把他最近来访的名单让我看看。你帮我看一看，这里谁跟咱们不对付？
3: 什么是不对付？
5: 不对付不知道啊，就是不友好，就是那个你们那普京跟小布什，谁也看不上谁。
3: 好像都不对付，不是跟你妈走姐，就是被你打炮姐。
5: 那你说说，谁最恨咱们？
3: 嗯，应该是包装厂的孙先生，他委托出去的时候鞋都交了。我记得他拼命诅咒你和樊总将来没有孩子。
5: 什么叫没孩子呀？那叫断子绝。嘿，这你怎么记那么清楚啊？我们找你来干什么呀？就是让你冲出门面，唬唬那些要债的土老帽。你倒好，跟谁都笑嘻嘻的，我们这儿不需要微笑服务啊。够二的。
3: 什么事儿？
15: 哎，你好，请问是娜塔莎小姐吗？
3: 是我。
15: 麻烦您接收一下。
5: 姐夫，姐夫，您躲这儿办公来了？
14: 哎呦，我是惹不起这帮记者。
5: 刚才我在您办公室啊，看见张大律师了。
14: 我怎么看着面熟啊？
3: 张大脸啊，你忘了？那大连人。
14: 这什么？
5: 哦，他呀，哎，他不是在俄罗斯倒腾皮货呢吗？
3: 是啊，点儿背，赔了个精光了。
5: 真行，哎，什么时候当律师了？
3: 昨天呢。我让他当的，
5: 姐夫，一个假律师顶个屁用啊！你怎么了？这是，
3: 还真让你说着了。哎，我就拿他当个屁用。哎，到时候那帮记者咬人的时候，我得让他好好的熏死他几个。
18: 嘿，哎呦，吓死我了！你怎么着？找我有事啊？
15: 挺会享受的，怪不得把苏珊都指使出去了。你马屁拍得不错，王总啊，什么好事都想着你。
18: 这好事还能轮到我呀？
15: 总部啊，要在北京寻找 OEM 工厂，前期筛选交给你们部门负责。哎，不过 不能影响正常工作啊。
18: 这我知道，你不用提醒我，我知道我们还欠着47万呢。你说王总也真是啊。哎，稍等一下啊。喂 ，BNB 糖豆八部。啊 ，Jenny 啊，你好啊，啊，怎么样？嗯，好啊，好啊，我请你吃饭啊。行行行，喝咖啡，喝咖啡，随你啊，我这怎么都行，好吗 ，Jenny？ 嗯，好，先怎么着？嗯，拜拜。你看看，他欠咱们钱，还得我上赶着请他吃饭喝咖啡，简直一黑白颠倒。哎，你说我现在忙成这样了，我哪有功夫看工厂去呀？哎 ，Jason， 要不然这样，你关系也多，你知道的厂子也多，你给我列一单子，回头我去看厂子不就完了吗？
15: 哼，维尼，你挺会使唤人嘛。
18: 谢谢了啊。
20: 是。哎，大林呐，我说你中午没吃饭似的。
21: 范总，我给你安庆了。
20: 哎，哈哈，对，哎呦，你往哪儿摁呢？是这么大劲的？
21: 摁中了，
20: 颈椎。啊，对不起，没跟你说话。
21: 颈椎？
20: 哎呀，就这儿。
21: 还你说后脖梗子不就完了吗？还颈椎？你看，
20: 哎，对 ，OEM， 肯定是好事儿啊。你放心，我们又不是头一次合作了啊。好。晚上咱们见面再谈。哎，好。哎呦，你这干什么呢？
21: 颈椎嘛。范总，你刚才说那个 OEM 什么意思？
20: 啊，就是挂牌生产 ，BMB 呢出牌子，咱们出工厂。这大老外呢就图个省钱呗。
21: 啊，我明白了，这换汤不换药啊，挂羊头卖狗肉啊。
20: 哎，是这个意思。
21: 我在莫斯科那点批货，就让他们工商给我 OEM 了吧？
20: 大脸蛋，跟我这儿学点东西了啊！
18: 哎，想你吃寿司了吗？
0: 这不我跟詹妮姐在减肥呢吗？寿司，寿司，好听了也好吃。
18: 这么一说呢，这不挺好的吗？我看不用减，再瘦就不好看了。
6: 嗯，是吧？我觉得也是。
18: 是怎么回事啊？啊，电话里哭得稀里哗啦的。
6: 人家真的挺难的。
18: 啊，你说说，说说。
6: 你看啊，嗯，现在批发的利润是越来越低了，嗯，所以呢，我想买一个临街的店做零售。维尼哥，人家现在手里面真的很紧张的。
18: 想法不错，但是你是靠拖欠货款来买商铺，这事儿不大靠谱。
6: 那你说现在大家不都这样吗？拿着别人的钱办着自己的事儿。
18: 是你开店的目的是利润最大化，对吧？你的优势在于你做了3年的批发，你能拿到最低价。可是你不肯付货款，这谁给你进货呀？没有货源，你哪来的利润呢？生意难做，就更得依托大品牌。你可是一级分销价呀，就为了这么一点货款，3月不进货 ，BMB 这点高利润的新产品你可全没有啊。
0: 可不是嘛，客户只要一说想买我们的卡通棒棒糖，詹妮姐就骗客户说都在库存里。
18: 做商铺风险比较大，我建议你找一些大超市承包柜台，我们呢可以帮你在周末或者节假日做一些促销，帮你省下一笔广告费，你觉得怎么样，我的妹妹？
6: 真的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相当愿意了。嗯，不过呢，做柜台呢它周转就慢了，那你可不可以多给我放一个月的账呢？哎，维尼哥，
18: 你看看，你看看，你珍妮姐天生就是生意人。行，我们尽量，尽量帮你，行不行？
6: 好，那就说定了。嗯，那我回去就把欠款给你打给你。
18: 好嘞。
6: 哎，啊，哎，维尼哥，啊，你有女朋友了吗？
21: 有，刚有。
6: 是吧？
0: 哎，珍姐，咱们开动吧！
18: 哎，开动，开动！哎，你放心吧，我肯定不会让我的线人有危险的，不用担心。特别是这么美的线人。哎，对了，这件事完了以后，
2: 那就离开那儿。范志鹏欠你的工资，我以后都给你补上。真的，答应我了。
4: 好嘞。爹爹，
2: 送给你的。
22: 哪来的？
2: 我收集全世界各国的糖果，以后我也会开一家糖果店。喜欢吗？嗯，
22: 我小时候就会听的故事，就是糖果屋、巧克力房间、奶糖墙壁、
2: 水果糖玻璃、橡皮糖、
22: 大船，
2: 还有棉花糖被子。

0: 对了，老大，据有关部门报道说，今年老城区重点工程集中改造，动迁道路达到18条之多。
1: 你赶紧和张师傅到老城区，把所有的欠款客户挨个捋一遍，该死磕的就死磕啊！要知道，如果这消息是真的，那没准这和尚和庙口就都跑了。这帮人手里可是攥着大笔的拆迁补偿，绝对不差钱。
2: 什么事儿啊？啊？真的？那真是太好了！哎，
3: 那个，
2: 我告诉你，特大好消息啊！苏珊来电话了，她说林小辉那40万货款已经到账了，
3: 42万呢。
2: 对，我们还差5万，就完成了100万了。
3: 不是5万啊，是45000。
2: 那意思？哎，啊？
3: 这是我刚接到的5000。
2: 好吗你？这下子我可不用下岗了。
3: 对呀、啊，
2: 我急下
3: 了。别，
4: 我还真小看你了，这眼瞅着可就100万。这有几个工厂，这两天去考察考察，别辜负了王总对你的信任。哦。前两天范志鹏让律师打电话给我了，人家也真诚地表示了歉意。这俗话说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大家再商言商，你也别太计较了。所以我把中堂伟业写上了。
5: 什么？哎，他可是欠着我们钱的。
4: 哎呀，他律师说了，很快就还上
5: 欧了。只要中堂伟业给我们还钱，我们糖豆八不能歇小半年呢。哎 ，Jason， 借您这车使使啊，开着货车考察工厂，让人笑话。
6: 哎，
5: 哥，
4: 开，开。

0: 来，这是咱们总监给他们的。怎么还有中堂委宴？哎呀，
1: 瞎考察什么呀？哎，不就走个过程吗？你赵杰的意思，把名单直接给王总不就完了吗？
0: 就是啊，有那功夫，我们赶紧清欠款呢，
1: 差四万五千了，
0: 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呀。
1: 要这样的下的话，我们那个四万五千怎么找啊？啊？
0: 他都巴不要撤了，我们抓瞎呀！
2: 我就是我有必要明确一下，什么是芝麻，什么。

0: 是西瓜。首先，当初我从来没有立过什么军令状，这100万元，也是 Jason 想整我们糖豆巴布的一个理由罢了。
1: 不会，我们又没招他。
2: 怎么不会？我们知道的太多了。
1: 你这么说的话有点道理。哎，你妹妹呢？哦，她吃里扒外，拉咱们垫背，大不了不干了。
0: 哎，你干嘛去？你干什么去？
3: 找那个板砖呢？
0: 干嘛呀？
3: 我砸他车呀！
0: 我说你有没有正形啊？
3: 不是，那我就不明白了，啊，我们这都要走人了，你这拼了命的结账要款什么的？
0: 兄弟，哥们儿，这可是糖豆八部，清理欠款是我们的职责，你干什么就得吆喝什么。虽然一个人不可能在一个公司干一辈子，但是一个人只有一个一辈子。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我是想好好的光光明明堂堂正正的过着我这一辈子。我要让所有人知道，我邱少白凭本事吃饭，我走到哪儿都是堂堂正正的业务尖子。
3: 牛！
4: 主任，你和 Jason 太不一样了。
3: 就他呀，
1: 妹妹，能放一块比吗？嗯，你不糟蹋我哥吗？啊！
0: 行了，各位，再相信我一次，我们联起手来，一周内逼范志鹏还款。彻底办到 Jason， 干不干？
5: 邪不压正，快，你说怎么办吧？
4: 也算我一个。
1: 太好了 ，perfect！
6: 我要假传圣旨，替范志鹏筹备个虚拟发布会，打乱他的阵脚，来个引蛇出洞，我看看他到底几斤几两。好像有多深。

0: Cheers.
1: Yes. 你好，中泰文业，什么会不会？收到邀请函了。您稍等，你哪里？电视台。对不起，我不清楚这事。什么？定制统一工作服？不仅不仅，我们公司统一不穿衣服。说。
2: 喂，俺已经到火车站了。你不信，你听听听听火车，听听，听见没有火车？什么？开会？开会怎么不敢说一声？我看你这个范老板是想赖账是不是？
3: 喂，这里是北厂会务。请高经理确认一下会场规模。
4: 乱了套，也不哪个混的王八蛋的，给这个媒体和现款大户发电子邀请函，说咱们要召开这个发布会，你在哪儿呢？赶紧过来呀！姐夫，你在哪儿啊？
2: 哎呦，你慌什么慌？我不是来了吗？
4: 你可来了，咱们怎么办呢？
5: 全来怎么办？
6: 想辙吗？
7: 睡着了？
8: 没有。
7: 来，我来吧。
8: 怎么样，发的？
9: 挺好。
8: 你这是干嘛呢？线人消息，范志鹏急了，正开会着呢。
9: 太好了，你来。
2: 哎，张律师，大白天的在公司睡什么觉？
4: 睡下来了，这是。姐夫，你说灭谁吧？我立马把他给灭了。
2: 你给我住嘴！我正愁找不到幕后黑手，他倒自己跳出来了。我来个将计就计，我他妈非开这个新闻发布会不可。
4: 又开发布会啊？这账上可没什么钱了。
2: 李阳，给我把那些跟咱们有大额债务纠纷的

0: 都给我请过来，啊，让外壁相安内先别管那帮土地主了。
1: 行了，
0: 去去去去去，
1: 不去。哎，不是，解放，这先请多少人啊？
0: 备他50份。
1: 好，
2: 饭呢？
1: 大哥，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有钱是没钱啊？
0: 你说什么话？啊？你看看，你自己看看，我没钱，我没钱吗？
1: 没钱，有钱，有钱。把这东西卖的都是钱。

0: 空兔国鸡广告，
1: 800万的合同就付了30%的定金。
0: 龙源土川批发。

0: 多亏，哎，邱兆，中常委那边有动静了，范志鹏真的要开这个会。茄子想去捧场，让我拦住了，你去一趟吧。好。
1: 什么事儿？
2: 是，
3: 不够跟他们着急，
2: 打的不叫不中地了，这是。
0: 哎，
2: 姐夫啊，看着都不像幕后黑手啊。
0: 哦，上了台就不是幕后黑手了。
2: 切。

0: 真来了，
1: 兄弟啊，哎，你眼睛不舒服啊？
2: 眼
1: 睛啊，你
2: 看，没有眼睛没有。
3: 一会儿一听说咱们把股权抵了债权，估计全得抓瞎。
0: 哎，啊，你去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1: 来喝水来。
2: 哎呀，谢谢，
0: 兄弟啊，这个大哥呢，说话办事啊，要有不对的地方，你千万别挑理。嗯，大哥呢，拿你当我的亲兄弟。哎。大哥呢，拿你当我的家人。哎，干嘛老躲我呀？
2: 我没。
1: 下来坐。
0: 兄弟啊，那个 B&B 是个大品牌，那里边那油水老了。冒昧的问一下，兄弟，你在那里负责什么东西？
2: 哦，是这样啊，我们公司为了降低成本，要在北京找那个 OEM 的贴牌工厂，我就负责这一块。
0: 接触老了人了吧？
2: 那是相当的给力啊。那是什么大厂长都得哈着我。
3: 我听见了，他们说欧什么什么 M 是什么？
0: 我明白了。
4: 哎，那个关总来了啊！哎，
5: 大家好。啊，是否安排考察得根据我们主任的时间表。明天不行，对，已经安排满了。嗯，好，随时联络。嗯，拜。喂，哪位呀？小姨父。
6: 哎，啊，张哥。
7: 啊，过两天聚聚。
6: 好。行，嗯，拜。
5: 喂，小姨父。啊，他刚回来，我知道。
8: 哎，30万买个报纸的头条，这就叫魄力啊！
3: 哎，姐夫啊，您怎么对这个 BMB 这么感兴趣啊？
8: 哎，咱们中堂伟业资历浅，底子薄啊。山这儿，这是脚。要是能跟 BMB 这样的百年外企建立起联系，哎，哪怕就是形式上的，那也是空前利好啊。到时候一上市，咱们的股票就几十倍的翻番啊！啊，就是退一万步说，上不了市，啊，就光倒腾这点股权，也能够吸引像杰森这样的大傻子上当吧？你说？哎呀，真是天助我也呀！
3: 哎呀，姐夫，咱可还欠人家400多万呢，啊？要是再给杰森那孙子打过30万好处费去，
8: 翻番儿啊！就是退一万步说，上不了市，啊，就光倒腾这点股权，也能够吸引像杰森这样的大傻子上当吧？你说？哎呀，真是天助我也呀！
3: 哎呀，姐夫，